0: 己会做什么呀？
1: 吃的东西几乎都能做。
0: 您自己现在一日三餐都自己做？
1: 对呀，蒸包子、蒸花卷、烙饼、弄鱼、炸丸子，都行。
0: 哎呦，啥都行啊！就你每天做饭，还真的就是做几个菜给自己啊？
1: 我不仅做俩一般的。
2: 那您可以，我给我自个儿也能做一个。
0: 是不是？一个我都懒得做。对，就家里要有个面包饼干，我就直接解决了。我才不还起锅给自己做个炒个鸡蛋都嫌麻烦。您给自己做的最复杂的菜是什么？
1: 那就是炸鱼、炸丸子。
0: 怪不得你看这个人家比较有个性啊，那真的是什么都行，十八般武艺，要修什么行，做饭咱也行，是吧？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3: 还行吧，挺不错的。
0: 大家都觉得我们先生挺有个性的，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3: 这个老先生这么能干，可不我驾驭不了。
0: 但我怎么觉得您如果跟他，我觉得有可能能行呢？一看您又特别温柔似水那种，应该您的脾气挺好的。
3: 我脾气还行吧。
0: 还行吧。
3: 不发脾气一般的。
0: 对吧，我一看你也不像爱发脾气的人。咱们先聊五分钟吧，好不好？
1: 您敞开的说，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对的，您直接给我指教。完了我该纠正纠正，这以后的事儿了啊，目前您随便说。
3: 我觉得您挺好的，我说的，您各个方面都挺好，我感觉就是我不太适合您。
0: 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3: 那个房子，因为我闺女住那房子就不大，就挺小的。她这房子更小，又是平房，我说话直，我不会拐弯。
0: 那这事儿我得问问先生了。刚才您跟我们钟姐沟通的时候，钟姐也说了，说你看我小的时候我们也住平房啊，到这个岁数了，就是我们就要避免平房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确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啊。那我们姐姐也提出了这一点，看来其实很多女士会比较在意。就如果未来女士说咱们去住您那个楼房去吧，您能同意吗？
1: 我因为我是平房生平房长，所以我喜欢接地气的。
0: 碰到这位女士哪儿哪儿都合适，她喜欢您，您也喜欢她，但她真的就住不惯您那个平房，您会不会因为她就去改住楼房去了？有这种可能吗？
1: 这不见得，这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呢？人活着是为自己活着的，我不如为对方活着。
4: 鉴于我们这个哥哥啊，就要住在平房。即便我多么爱你，我呢跟你上楼房了，这后边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房子和房子的对等，它还有一个人文环境，那个地方它很熟悉，它每天单身的时候一背小手出来溜达来了，大街上溜达来了，是这样吧哥哥？对吧？然后街坊邻居大杂院，它习惯了这个环境，今天让它上楼房，它认识谁呀？对吧？你说你退休了这么多年，至少16年了，到了那地方，也许他是我们的过去的单位的宿舍，但人就是这样，10多年了也都不熟了，他是不是得搓火？是谁让我如此难受？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我现在这么难受，这日子也不好过。
0: 不，现在问题是在这儿哈，其实大家都尊重每个人的这个习惯、要求、择偶的条件等等，都是尊重的。但是问题在于，您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可能适配的女士就变得突然变少了。就如果这事儿可以商量，可能有这么多的女士，但如果不能商量，可能只有这么点女士，就是看您怎么选择。如果您这个条件我是不能动了，那女士们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的钟姐姐，人就会说了，那我不住平房，那这个事儿就一拍两散了。姐姐最终的判断呢？
3: 不聊了，不跟那老哥聊，
1: 就不聊了。
0: 行，那不聊，我们就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
1: 那我回去
0: 好不好？这边，
1: 行，谢谢。我现在没有人，我光棍一人，我住楼房干嘛去？他现在还没这心呢。现在拿这话现在给你下一个框框啊，你想支持我住哪住哪去？那大老爷们儿，我凭什么让你支持我呀？
0: 那我们来了解我们的王姐姐啊，看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人间烟火、生活精打细算、无人管束、透支生命。人间烟火，就是咱们是一个特接地气儿的人，是吧？

0: 啊，平常的生活爱做饭肯定。
1: 平常生活特简单，买买菜，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嗯，有时候时间那个富裕了，再去公园溜达溜达。嗯，晚上再锻炼锻炼。
0: 嗯，您这个做饭什么都会做吧？
1: 反正咱们家里吃这个东西基本上都会做，因为以前我在食堂上班。哦，
0: 什么抻个面啊，擀个面啊？
1: 不会抻面，就会擀面。
0: 擀面也行。嗯，那都会做什么卤啊？
1: 那打卤，什么炸酱。哦，
0: 哟，我觉得炸酱能炸好吃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炸酱不能着急，反正是。啊，
0: 那得炸多长时间啊？
1: 就得小火慢慢的炸，不能着急。
0: 那你要弄一锅酱得用多长时间啊？
1: 用不了那么多，用一点儿就行，家里吃能吃多少啊。哦，
0: 每次现做是吧？
1: 每次现做。哦，
0: 那别的大菜你会做吗？
1: 大菜不会做，
0: 但家常菜都没问题。
1: 家常做咱平常过日子都行，反正我是不出去吃的，一般都在家做。
0: 那现在是跟谁？跟孩子住一块儿？
1: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0: 那每天给她做饭？
1: 她也做我也做。哦，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0: 你闺女还没结婚呢？
1: 闺女那个孩子都开学该上高三了。
0: 那怎么还跟她住一？哦，是您住女儿家里呢是不是？
1: 她住我这儿。
0: 啊，为什么呀？
1: 他不，原来结了婚以后不在派出所，完了以后一怀孕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没走。哎呦，我也没轰。
0: 那他们全家都住这儿啊？
1: 等于他们三口子都住这儿。
0: 那您房子多大呀？
1: 就说70吧，不足70。
0: 那等于您是想要找个老伴儿，您也从这家里走了，是不是？
1: 对。
0: 您是不是也挺烦他们的，照顾他们一家三口？
1: 反正是，嗨，人都有人多的好处，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0: 是是，但您这个做饭的这手艺，那一直都在
1: 做饭，反正都挺爱吃的。
0: 大外孙上学什么的，您得给做吃的；他们两口子下班了，您得给做吃的。啊，
1: 嗯，对。
0: 那您这一天够忙到的。
1: 反正每天早晨差不多都得买去，买回来东西还不能买多了，买多了你紧着搁着就烂那菜青菜。
0: 天天买菜是主要的任务。
1: 对，
0: 然后一天再准备两餐，
1: 然后回来归着归着再洗洗衣裳涮涮，这就一天。
0: 那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们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您真找了老伴儿走了，这没人给他们做饭了，他们不急啊？
1: 没有，我人也都不饿着。现在年轻人都比老人想得开，人家都出去吃。
0: 那人家说，哎呦，今儿周末了，妈别做了，咱们一起出去吃吧。您跟着去吗？
1: 我不去。啊，
0: 为啥呀？
1: 他们吃的都是辣子。哦，年轻人都吃辣子，他们三口子都吃辣子，我也不吃辣子。
0: 那您在家什么做饭永远不放辣椒是吧？
1: 不放辣椒。我说你们要放辣椒呢你们自己做，我不弄辣椒。
0: 姐姐也有她自己的坚持，反正我不放辣椒，你们爱吃不吃，
1: 就是你们吃你们自己做，反正是啊，辣的。嗯，
0: 那您是什么时候动的想法，说要来选择找另外一半？
1: 不是老看电视啊，第一老看电视，而且那个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还是有个伴儿好。嗯，
0: 但你。

0: 老伴儿呢？可能我就不这么生活了，对吧？
1: 对，
0: 哎呀，可能我买菜我买多点儿，我买他2天的，我就有1天可以出去。
2: 那没毛病，他两干活，我还有二亩多地，喜欢吃啥就种点啥。哎，
0: 您那地里啊都种什么了？
3: 芝麻、年糕了，
0: 嘿，棒子、黄豆、红小豆，想吃点啥就种点吧。
2: 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那我看，这您不需要去菜市场啊。
0: 黄豆啊，到冬天榨个豆浆喝不的，没啥事儿，榨豆浆喝。哎呀，红小豆、豆汁儿是个豆饭，这个豆包，绿豆到夏天解暑，拿点豆糖这。
2: 最弱是我拿到豆糖，喝的哪个它解暑的吗？
1: 你看，您这粮食有了，然后菜也有了，那您那个有水果吗？
0: 有水果，有樱桃，樱桃下来是那个就是大桃，大桃下来是猫桃。<笑>
2: 您这一个月1400有点多呀，
0: 翻不了村子呗。
1: 我要成了家，再有一个找一个老伴儿，他不就俩人花了不就？哦，那不就是花差不多了。你看，你还需要去买个菜，人家是想吃什么自己种，是不是啊？真的你分钱花不出去，带我们去看您那地呢呗，我们看看去啊。
4: 这是您的园子吗？
0: 对，都是我的。这是人桃树30棵，这是20多棵。
1: 那边厂子那边有十几棵，哦，
4: 加起来30多棵。嗯，
0: 樱桃。哦，这个是油桃树。对呀，这边是红小豆。
1: 我这么看呀，就您那30多棵什么桃树、樱桃什么的，您自己又吃不了，一棵树您吃一季都吃不完，那您剩下是不是可以卖呀？
0: 卖，就采摘的。哦，像这一棵树。
1: 一棵树就卖1万2000多块钱，
0: 就这一个树就卖这么多钱，今天不行，但是今天都烂了，才下雨，一开始裂，裂完了下雨都烂了，今天卖的不多。
1: 那桃也能卖，对不对？
0: 这是3斤1箱，1万块钱1箱，也有8十的，到6月一烂了我就批发了，5块钱1斤那个卖了。哦，
1: 所以您看，您那一个月1400，您这还不包括卖樱桃、卖桃、卖黄豆、卖红豆、卖绿豆这些钱，对吧？
0: 对，不包括这。
1: 人家时间屋子是不用租了，
0: 凑合花，反正不用借去花钱，
1: 是不是啊？就这还。
0: 一棵树10000，二还凑合着花，1年凑合着花，
1: 没多少，就几十万。哎，
0: 我就看大哥嘿，往自个儿那个园子里一站，戴一大草帽，啊，就那个风采，就那个幸福，
1: 大王来巡山那感觉，是吧？
0: 地主家有余粮啊，
1: 对，真的有余粮，想吃什么就自己来点儿。
0: 就是今天缺一个，家里缺一个收钱的，嘿，就我上外头接客去了。
1: 人家给我打电话，不认同我这地方，我就得接人家去电动车。再一拨人摘够了，不摘了，要人家要走了，没人收钱，就这么个人。哦，姐，我觉得也行，您说呢？不能看单看我们一个月那点点收入，就是您看我们先生真的是没什么开销，现在就发愁有人给收钱这活儿啊，谁愿意干呢？
5: 您不愿意啊？我想下去，
1: 为什么？您说说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呀？
5: 太远，哦，太远了。哎，
1: 您现在住哪儿啊？
5: 我住五六居那儿。
1: 所以您觉得不想去过田园生活吗？
5: 太远了，这家坐车倒车倒车。
1: 不是还倒什么倒啊？如果你们俩成了，您就住在人那儿了。
5: 不行，我不可能老在那儿啊。那您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呀？跟对方那儿多住些日子，嗯，然后回来再住几天。
1: 不，将来不就是跟老伴生活在一起吗？
5: 那也得老得回去瞅着。
1: 啊，也是这种。
5: 因为什么呢？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老不回去，老在对方那儿住去，你将来万一有个不合适了。
0: 谁管你？
1: 老伴儿管你，您以后跟老伴儿是一家，人那儿女那个跟他们家跟您没关系了，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0: 不是那个意思，

0: 对方或先走了，我身体不好，你咋办？就是等于你，我就得找我的孩子，他就得找他的孩子
1: 啊。可以啊，
0: 你这永远都不回去，你找了老伴以后，等你不行了，你得回去找闺女去，人家谁买你的账啊？
1: 姐，我觉得您不能这么想。你看啊，我妈妈现在在青岛生活，我们俩一年见不了几面，当我妈妈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我就能不管她了吗？怎么可能呢？
0: 那个人和人不一样，
2: 他是这样，他是离不开孩子，
3: 对，
2: 他是想，我想，哎，没事，我去看看去。孩子也想他，他也想他孩子。
0: 因为我家孙女
4: 想可以回来，这交通方便的。
0: 那我要上我姐家住几天，姥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他就问我。

0: 床，你干嘛掺和他们？
1: 说是这么说
0: 啊，那
1: 你我的意思说，你找了老伴以后就一直老在那边住，你老不回来，你万一有个不合适，你叫人家孩子，人家谁

0: 打了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京东大鼓是我的最爱，一年四季不缺吃，负重持家，生活窘迫。
1: 啊，
0: 您喜欢京东大鼓是吗？
2: 我就是我这一辈子不吃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就爱好文艺。我在家了吧，我们大队有四五十人是我组织的，还有一个高桥会是我组织的。
0: 哦哟。
2: 好，再一个是这个不活动的情况下，我们天天上密云这儿唱大京东大鼓去，我这是对我的爱好。17年了，我就唱这个京东大鼓。
0: 我们说挺有组织号召力的哈，这个队是我组的，那个队是我组的。那您给我们来一段呗？
2: 来一段，
3: 来一段。
2: 给我自己编的，我唱个自己编的吧。
0: 行，
2: 唱完这里我们星光镇的。
0: 好。
2: 起头是，祖国大地气象新，山清水秀属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呐。我唱一回，西孟庄镇新农村建得好啊，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村容村貌变新样啊，花开四季满园春，您来西孟庄看一看，油嘴如子就愣了神啊。
4: 有点音乐细胞
0: 啊。
4: 这个京东大鼓不是谁都能唱的，它技巧也很难的。
2: 细看来年西孟庄镇那山新地新人更新，
0: 这是您自己写的词儿啊？
2: 自己编的，
1: 太有才了！
0: 哇，然后您一个字儿不差的全背下来了，哇，您真太棒了！
2: 别烧这段那边。
0: 我跟你说，叔，您这词儿给我一个礼拜以后不超过12句，我肯定后边就不行了。
1: 所以这叫真情实感。好，我这是我在选择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听的最好听的一首，就什么歌星啊，什么美声啊，都不行。
0: 嗯，
1: 对，你像那种情感，对家乡的热爱的情感。
2: 我这个唱这个得有三弦儿，
0: 对，得有伴奏，对吧？
2: 爆弦儿，弹弦儿的扬琴，
3: 还得有鼓，
2: 有两个伴奏。
0: 您是有专属的伴奏团队是不是？
2: 对对，
1: 这是主唱，
0: 对，厉害了。
5: 这个男士性格挺开朗的，从他唱歌干什么的那个，挺外向的，应该是能给人带快乐，不管外表怎么样啊。
0: 这个负重持家生活窘迫这事儿我怎么没明白呀？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
6: 昔日相守，用情至深。
2: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还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就这么快。
6: 情投意合，心生欢喜。
0: 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他们两人长得好像。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12、13岁吗？13岁？
7: 不介意
8: 啊，我倒不介意。
0: 哎，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7: 乐意。
0: 啊！乐意了，那咱聊聊呗。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

0: 让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2: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4: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3: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5: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6: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1: 戴的什么眼镜？
6: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多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1: 这太随便了。
6: 我没正经验过。
1: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1: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6: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1: 戴上以后呢？
6: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1: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7: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
1: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7: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8: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1: 嚯，
8: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1: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8: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星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8: 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3: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9: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3: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 同时还能参与冒失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
10: 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1: 眼花就戴冒失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1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

0: 冒是轻。
1: 膳食纤维摄入量不足啊，现在可是个热门话题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指出啊，我国居民啊日均膳食纤维摄入量啊仅为推荐量的50%，也就是说才一半，这个真的是个大问题。那么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呢，导致的身体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如何科学的补充膳食纤维，格外需要引起重视。
2: 尤其是我们这些上岁数人，要多注意啊膳食纤维，这个呀是生命之源。你有什么好的东西，好的产品，赶快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哎，当然有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啊就带来了一款西麦食品给大家推荐的高膳食纤维食品啊，叫做西麦燕麦麸皮。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品牌代表吴总，请吴总给我们介绍。
3: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西麦燕麦的品牌经理吴越。西麦食品啊是燕麦全产业链 A 股上市公司，是中国大型燕麦谷物品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新产品，那就是西麦燕麦麸皮。我们这款产品啊从里面吸取了大量的燕麦精华，而且呢还吸取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加密加浓，能够加速补充人体的膳食纤维。
2: 那这一杯就顶过去普通燕麦片的好几杯呀。
3: 它就是这么好，这是呢最新的健康饮食理念。二位呢请先品尝一下。
1: 真的特别好喝啊，有那种糯糯的口感，谷物的清香，一点都不辣嗓子，最关键呢还有一种回甘的香味啊，这还是 DGI 食品呢。
2: DGI 食品啊比一般的食品啊要贵一些，这比一般的燕麦片可好喝耶，而且呢有淡淡的清甜感，到嘴里以后呢特别的顺滑。
3: 这是我们自有的农场种植的优质燕麦，特有的工艺啊研磨加工，不含防腐剂啊添加剂，口感顺滑，而且呢还是 DGI 的食品认证，味道好。现在经济条件允许的人啊，我们都推荐他吃这款燕麦麸皮，因为这里边有独特的一种膳食纤维成分，叫做水溶性贝塔葡聚糖，也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这是一种被全世界科学研究机构推崇的营养元素，也是我们人体细胞急需的营养剂，是胆固醇最大的敌人，被誉为胆固醇的克星。
2: 胆固醇这仨字啊我们就都明白了。你像我呀上医院一检查胆固醇就超标，人家说呀这就是啊不合理的饮食造成的，医生都说呀你可得控制，道理啊我们都不懂就是控制不住。
3: 平时爱吃大鱼大肉的、动物内脏的、吸烟喝酒的朋友啊，您可得多注意了，尤其是食用油千万别太大太多，这胆固醇遇到油脂就好比干燥的海绵遇上了水。您要是平时这些情况比较多，那可以试试我们的燕麦麸皮。我给您做个实验吧，让大家伙好好瞧一瞧它的实力在哪儿。为什么现在啊很多注重健康饮食的朋友啊都把咱们家的燕麦麸皮啊当成宝贝了。我们就拿燕麦麸皮和面粉来做一个对比。我面前呢是两个透明的杯子，我们在杯子里呢都各加了半杯的清水。然后我们在里头各加入一些食用油。
1: 好嘞，关键水和油是不相容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油都飘在上面。
3: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油都飘在水面上。然后呢，我们再拿我们的燕麦麸皮和面粉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啊。
1: 好，
3: 我们来，主持人可以帮我一起。
1: 我把这个面粉加到这个杯子里、啊、
3: 对，然后我在这里头加入咱们的燕麦麸皮，我们一起
1: 同时加入进去，大家看看有什么变化啊。
3: 看见没，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右边的燕麦麸皮啊已经跟油脂融合在一起了，而面粉那边呢几乎没有变化，是不是？观众朋友们仔细看啊，我们的燕麦麸皮啊已经整块的伴随着油脂迅速下沉，那些原本漂浮的油花竟然被无形的手牵引，纷纷跟着燕麦麸皮往水底跑。
1: 哎，真的啊，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麸皮的这一杯啊把油脂全部给包裹住沉下去了，但是面粉这一杯大家看看真没什么动静。哎，
3: 对，
2: 这个油脂全被这个燕麦麸皮给拽到底下去，
1: 对，
2: 完全给包裹起来了。
3: 这就是燕麦麸皮遇到油之后的反应，神奇吧？
2: 这东西简直太好了！快说这个怎么卖啊？

0: 我要买，我要囤点儿。
1: 今天是新品宣传日，这种大袋装的呀，里头有这样的十小包，一小包吃一餐，可以吃十天。而且呢，我们这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元，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有优惠，不到100块钱可以买这么三大袋，大家可以先买来一个月的量尝一尝，好吃了再买。
2: 我觉得吴总啊，咱这个不多买可以，但必须得多送啊。
1: 对，
2: 你看这西麦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个优惠力度啊必须有，这低了可不行。
0: 就是啊，
1: 哎呀，主持人，这已经是最优惠了，这还怎么给力呀？
2: 不是，你看这样啊，你看我和阿姨的面子得有吧，对不对？看我和阿姨的面子，哎，我觉得那就多送一袋，哎，这就行了，是不是阿姨？
0: 是啊。你前面你给介绍的这么有吸引力，肯定有很多人要买。哎，咱们电视机前啊，可还坐着好几万人呢啊！你必须得再给一袋。
2: 阿姨说的对啊，要是没有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啊，你这节目就白宣传了，不就没人看了吗？所以我觉得多送的这一袋也相当于是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这要是四袋的话，这下来一袋合着才20多块钱，这20多块钱我们所有的优惠活动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呀，这才合20多块钱一袋，这将近40块钱的东西卖20多块钱一袋，哎呀，这我们的燕麦麸皮产品确实打不下来这个价呀，这不就跟普通燕麦一个价了吗？
0: 哎，你这要是20多块钱跟普通燕麦一个价的话，那我们肯定会抢着买这个的。
1: 这跟普通燕麦片一个价的呀。哎呀，这不可能，阿姨，这绝对不可能。这么算下来，您可是赚大了。但我们这么卖的话，那可真就是亏大了。
2: 你别急啊，别急，吴总。我觉得这样，咱不是宣传新产品吗？对不对啊？能不能今天咱就破价一次？您看，您这是大厂家，咱们为了宣传成功啊，咱就多送一袋。

事公司，大品牌，质量有保障，送礼有面子，小袋包装容易携带，四大袋还不到100元，仅限前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换着花样喝，里面可以加牛奶、加蜂蜜、加葡萄干，最关键我决定啊，我要每天喝，坚持喝，这可以说是为了身体，为了健康。
1: 我也是，我们这上岁数人啊，更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健康。我准备蒸馒的时候啊，加这么一袋。
0: 真的可以
1: 做一个粗粮的混合面的馒头。我觉得家里人肯定爱吃。过几天呢去旅游，我呢也带几袋。随时可以吃，丁时候还禁饿，也顺便呀控制一下食欲，然后呢营养还高。关键是啊，吃完了它精精神神的，好好玩。
2: 大家放心吃啊，保证所有人都喜欢。
3: 我们这款产品啊，获得了 DGI 食品认证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人、高血糖的人啊，也可以放心吃，用实力抗饿，让每一餐都轻盈。每一袋产品的背后啊，都是我们对品质的严格要求，零添加剂、零色素香精、零防腐剂，安全方面啊，大家尽管放心。
0: 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真的今天只有200组啊，抢完就没有了，现在还剩2分钟了。
3: 建议大家先买点囤着，价格太划算了，您就放在家里，这样看见了就能想起来。马上就能吃到，不知不觉就吃完了，您也会不知不觉的爱上这种感觉的。
0: 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验货后再付款。想抢购的抓紧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富含高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元素的营养新品西麦燕麦麸皮开抢了，历史低价，4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采用创新加工技术，汲取燕麦精华，具有天然麦香，顺口好喝，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上市公司大品牌，质量有保障，送礼有面子。小袋包装容易携带，4大袋还不到100元，仅限前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

0: 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10龄以上的。
0: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2: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都踏实了，放心了。
0: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2: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1: 对，
2: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素。

0: 一个椒汁海参啊，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啊。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2: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0: 咱们就用了四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2: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两斤送一斤，三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一点五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七月二十三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说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呀，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元大都时期。当时呢，这是元大都东南部分一个南北走向的主要干道，叫做丁字街。但是啊，这个街的格局包括长度啊，基本上从元代就已经定型了。等到了明朝呢，永乐皇上迁都北京啊，当时这地方修建了十王府，所以改名叫十王府街。因为呢紧挨着紫禁城，所以这个时候人员就多起来了，也有了商业活动为附近的人服务。那么等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末的时候，为了清理东安门大街的小商贩啊，把他们统一迁到了一个废旧的练兵场，这地方就是现如今的东安市场。从清末，这王府井的热闹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现如今的王府井呢依然热闹，因为啊游客游览完了故宫，出这东华门，您步行走着最近的商业街就是王府井，所以这地方也云集了各地的美食。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他们家的特色呢是雪花牛肉。为了保证这个品质啊，人家自己都有养牛场。
1: 节目开播以来，我们拍摄过的掌门不少，但是能像徐德宏一样把围裙都系得这么精致的却不多。这份细致和他的工作分不开。
2: 我们做铁板烧这一块呢，首先要求个人的形象要收拾得利利索索的，邋邋遢遢的那种肯定不行。
1: 徐德宏是牛将军雪花牛主题餐厅的味道掌门，这里以雪花和牛为主打，集合了烧烤涮等各种吃法，但最招牌的当属铁板烧。铁板烧以铁板为舞台，刀铲为道具，在食客面前现场烹制食材。相传铁板烧起源于15、16世纪的西班牙，当时航海的船员们将钓上来的新鲜海鲜用铁板炙烤，美味无比。由于铁板烧是席前烹饪，是直接当着食客的面做，容错率为零，所以做铁板烧的师傅心里手上都很有准头。
2: 铁板烧做菜呢，当着客人面，咸的淡的你是没办法尝的。难点主要就是掌握火候，没有捷径，就是熟能生巧，经验的积累。我就记得我第一次上铁板给客人做菜，做了一个玉米饼，也不知道降温铁板很热，一翻过来是黑的，脸一下就红了。客人就说了，哇，小师傅不行哦，饼都做黑了。
1: 上世纪80年代，铁板烧传入中国，只在星级酒店和高档餐厅里才有。到了90年代，铁板烧开始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流行起来。当时能吃一顿铁板烧，可是一件时髦而又阔气的事儿。
2: 原来我老早的时候才90几斤。看到别人做厨师的都是很胖，感觉以后做个厨师是不是能长胖点。刚好呢，老家有朋友在上海那边做铁板烧，然后就跟着他入了行。那时候形象好的到铁板，形象不好的到后厨，一共我们8个人，有2个到铁板，我是其中之一。
1: 那会儿铁板烧是餐饮行里的新兴吃法，很有市场。徐德宏明白机遇难得，得好好学。
2: 学的时候眉毛都被烧掉的都有过。
1: 如今铁板烧的热度虽不似当年，但徐德宏依然钟爱着这份技艺，他也早已成为了心里有谱、手上有准的老师傅了。
2: 我现在烧菜也是很少看铁板的温度，手伸上去就感觉什么温度大差不差。
1: 铁板烧讲究保留食材的原味，所以对品质的要求很高。常见的食材有龙虾、雪蟹、生蚝等等，但是最经典的当属铁板雪花牛肉。这些年徐德宏不仅手艺越来越精湛， 对和牛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2: 和牛的等级呢分 A1 到 A5， 这个 A1 到 A5 呢是根据它的脂肪含量、油花分布去评级，脂肪分布的越均匀，它的等级越高。比如说像 A1 的，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脂肪。A2 的如果这一块的话，脂肪再均匀一点，它就能达到 A3 的级别。A5 就整个一块，它的脂肪分布就很均匀，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非常多，涮锅呢吃起来比较腻，铁板煎它脂肪会溢出来一点，那样会更香一点。
1: 店里所有的和牛肉都来自自家的养殖农场，
2: 它的品种是日本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内自己开始培育育种育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养殖的技术。对，我们现在性价比的话要比澳洲的牛肉要高。像我们的牛养殖，首先听音乐、做按摩、睡软床，它不是噱头，是确确实实给和牛养殖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1: 铁板厚切牛舌是最体现铁板烧食材讲究的一道菜。
2: 我们牛舌正常在1公斤到1.5公斤左右，能用的也就50%是最多的。你看这里它的脂肪分布非常均匀，它煎起来就是外面有焦香味，里面的话还是滑嫩多汁的。牛舌厚切呢，它口感丰富一点，薄了的话中间它就没有汁水了。厚切的话一般6到8毫米，我这个切的是8毫米。做铁板之前呢，要先试一下温度，像现在这个温度大概在250度左右，肉放上去要瞬间锁住水分才有爆汁的感觉。黑胡椒、秘制的酱油，这个我们加了很多香料里面。
1: 厚切牛舌在铁板的高温炙烤下，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金黄焦脆的壳，内里的肉质却与表皮形成鲜明的反差，柔嫩如凝脂，带着微微的胶质感，咬上一口，带着油香的汁水在口中瞬间爆发，十分过瘾。在徐德宏看来，如今这个手机先吃的时代，本来就讲究菜品装饰的铁板烧更需要不断地提升颜值来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研究出几个新的菜品造型。今天他要给自己

0: 学过的他研发出了一道自己的招牌菜——冲浪和牛。冲浪和牛是用清澈如水但味道浓厚的高汤把和牛汆烫熟。高汤的制作使用的是川菜里扫汤的技法，国宴名菜开水白菜、鸡豆花等等都是用的这个技法制汤。
1: 我以前呢在酒店供暇时间呢就喜欢去中餐那边跟他们去学学东西啊，然后呢看他们做这个开水白菜，这个属于国宴菜的，就是感觉挺好，就想到这样开水白菜那个出品方式，我们就做了这个冲浪和牛这一道菜。
0: 将鸡肉和牛骨焯水撇去血沫之后放入清水中熬煮十小时以上，直到食材的精华全部都融化进汤里。
1: 这个就是我们熬了十个小时以后的这个汤，骨髓全部熬出来了，鸡也全部熬化了，它的精华全部在汤里了，汤是乳白色。下一步就是用那个牛肉跟鸡胸肉。
0: 扫汤要先制作肉蓉，
1: 牛肉跟鸡肉一比，用到这个牛肉呢必须是无脂肪的纯瘦的肉，煲出来汤它才不会油，鸡肉的鲜香包括牛肉的厚重增加这个汤的层次感。
0: 牛肉徐德宏用的是自家农场的和牛肉，鸡肉选用的是冰鲜鸡大胸。把搅好的牛肉蓉和鸡肉蓉充分融合，再加入蛋清搅匀，就制成了扫汤的臊子。
1: 要冷汤，肉馅加进去以后搅匀，慢慢的加热，要匀速，搅得太慢的话肉会沉底，太快了它那个接不了筷。汤清了以后就是小火再炖三个小时，然后就过滤掉，只留汤。
0: 过滤好的清汤只需要用盐调味就鲜美无比，煮沸之后浇到和牛片上，高温将牛肉迅速烫熟，激发出奶香，还保留了肉的鲜嫩。
1: 这一个买的我女儿挺好看啊，这护手霜买一个给老婆挺好。
0: 比起对菜品的用心，徐德宏觉得自己对家人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
1: 喂，下班了？
2: 嗯。
1: 上班累不累？
2: 还行吧。
1: 累了就不要去上班了。我呢是1995年就去了上海打工，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一年的话我也就回家个一两趟吧。我们俩属于那个青梅竹马，感情基础比较稳定吧。这20几年我一直在外面，他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他确实很辛苦。我女儿真的我一天都没有带过，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比较对我老婆有点亏欠。多注意身体。那挂了啊。
2: 啊，拜拜。
1: 好。
0: 徐德宏和爱人都很腼腆，对着镜头不善表达，但短短几句话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内心情感的炙热。30年10000多天，两个人就这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淮安，各自为这个家努力着，靠书信、电话、视频传递着思念。如今女儿大了，也要研究生毕业了，今年徐德宏计划多请几天假回家。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牛将军雪花牛主题餐厅味道掌门徐德宏。
3: 掌门私房菜，红烧牛肉包子。
1: 大家好，我是牛将军雪花牛味道掌门徐德宏，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红烧牛肉包子。首先呢，我们把切好的牛肉汆一下水，让冷水下锅，里面的血沫更容易出来。那这个牛肉呢已经汆好水了，我们下面炒一个糖色，少倒一点油炒糖色。我们炒糖色呢要用冰糖，不要火太大，这起沫就好了。这个肉放进去，红烧的牛肉糖色颜色都出来了。然后加点酱油，这个酱油呢做红烧的呢比那些生抽老抽都好。 大概一斤牛肉

0: 三分之一勺就行。然后我们放一点姜片、大葱、两个八角、一块桂皮，加点水，水呢要加多一点，一次性给它加足。蚝油30克左右，再加一点点食盐，加5克左右就行。大火给它烧开，小火的话大概炖半个小时左右。红烧牛肉做好了，包包子呢，馅不能太热，经过冰箱冷却以后，现在来调馅，放入200克的大葱，放入20克的姜末，给它拌匀。我们提前发好的面，就是按家里面正常的包包子去揉一下。我们现在来揪剂子，一个剂子呢大概在30克左右。那擀皮呢要中间厚，4圈薄，馅呢大概20克左右。包子已经包好了，现在水烧开了，我们放进蒸笼里面，上气蒸15分钟。15分钟到了，我们的红烧牛肉包子蒸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3: 哎，
4: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5: 看着就有食欲。
3: 对，
5: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3: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4: 哎，是吧，
3: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3: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4: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甜 人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3: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4: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5: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3: 对，
5: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3: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4: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5: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3: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4: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5: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3: 啊，
5: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3: 啊，
5: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儿，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4: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3: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4: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5: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3: 对，
5: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3: 哎，
5: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3: 哎，
5: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3: 是吧，
4: 雨桐？哎，阿姨，
5: 有
3: 争取下来了吗？
4: 不负众望。
3: 呵，
4: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4: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3: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4: 哎，
3: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

0: 我想想啊，
1: 没事，说就行了。哎，这个是吧？哎，赵总，哎呦，行，赵总啊，我看你也是痛快人，那我就加了啊。嗯，你今儿本来这是十袋，
2: 十袋。

0: 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
2: 来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

0: 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1: 行，
0: 来，
2: 行，
0: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1: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3: 再多给点吧。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3: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呀、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3: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1: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3: 别想了，
1: 就是，哎呀，
3: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1: 赶紧同意吧。
3: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1: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1: 哎呦，太好了。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3: 是
1: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元，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嗯，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0: 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两遍广告。
1: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0: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0: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1: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1块钱多一点，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一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9: 价格打到底？
8: 对，
9: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8: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9: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8: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0: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8: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8: 太好了。
9: 丁总
10: 啊，
9: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9: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8: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8: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0: 结实吧？
9: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1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8: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8: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8: 没错。
1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8: 嗯，
1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9: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8: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9: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9: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9: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啊，
3: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

0: 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是不是有超级多的叔叔阿姨都非常爱吃千层饼？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这款千层饼，一，它能保护血管；二，它还是一个快手千层饼。嗯，
2: 今天呢，教大家做一个香酥全麦的千层饼，全程都是非常简单快手，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一张饼里能吃出两种馅料，
3: 两种馅料有不同的功效，而且做到荤素搭配，两种营养物质，一加一大于二。更巧的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2: 那首先呢，咱俩先开始和面，咱们大概有个400克左右的全麦粉，然后呢，咱们再加入100克的普通面粉。嗯，哎，为了增加它这个这个延展性，今天呢教大家和的这个千层面这个饼皮啊，其实呢它是这个热的吃好吃，凉的吃呢它也是不干不硬，所以这个和面呢是有一些小技巧的。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哎，然后呢和面的水就很关键了，我先拿热水去先烫一部分。今天这整体的面一共是500克，我加的所有的水呢一共是270到280克。那么像热水呢，我就加大概一半，130到140克之间。烫一下面的这个作用是为了让这个面呢更加的这个吃起来更加的柔软。然后呢，我们再加一半，也就是130克左右的一个常温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一些油，大概有个10克就可以。揉搓成型。
1: 您这边揉着面粉哈，我这边就想问问沙老师了，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千层饼不仅好吃，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血管，这个皮儿也是有贡献的。
3: 这皮儿贡献是挺大的，外头这个皮儿啊，也是我们抗炎饮食的重要成分。咱们在抗炎食物中呢，它是排名第一的碳水化合物。这全麦粉呢，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炎症。如果机体出现了炎症，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出现一些鼓包。出现一些血栓等等一些现象，而呢这个抗炎成分的大量出现，就可以呢使得我们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使得血管更加健康。
1: 刘大厨，我看这面团已经很滋润了。
2: 是的，非常的松软。那么我们和完这面团以后呢，给它盖上一块。

0: 块潮乎的毛巾或者风顺保鲜膜，大概我们给它醒个20分钟。现在咱就开始调这个两种馅儿，一荤一素，看看那个荤馅儿咱先怎么调呢？
1: 好的，
0: 首先来，咱们先来点肉馅儿，来点盐，胡椒粉都会来一点，糖少来一点点，然后呢，蚝油来一点点，来点生抽、酱油、老抽，咱们一定要稍微的来上一点儿。顺着一个方向搅，哎，咱们就慢慢的让它又入味了，是又上劲儿了啊。我最后啊，来点什么呀？洋葱跟蒜末。哦，哎，
1: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两种馅料当中的一种，竟然是肉加上洋葱加上大蒜这个组合。
2: 洋葱、大蒜里头啊，都含有一种营养素，大蒜素。
1: 对，
2: 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啊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四五种营养成分，而且啊这营养成分含量啊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1: 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0: 深绿色。
1: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
0: 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儿也调好了，咱这面应该也差不多了，行了，咱呀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1: 刘大叔，怎么才能出千层呢？
0: 咱把这面团啊先给它搓成那种长条。
1: 好的。
0: 手上呢案子上抹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哎，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咱俩给它搁在上面。
1: 哦，叠在一起的。
0: 哎，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先拿取一边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来，然后呢把这个边儿一定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
1: 五层，
0: 然后最后一层
1: 六，
0: 再来素六层。
1: 其实它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0: 拿起来把这个边儿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10分钟。好，时间到，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你看
1: 就试探着，
0: 试探着先压一压，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催一催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
1: 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呢？
2: 这个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啊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啊有四五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啊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1: 刘大叔，咱们这饼烙得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那种中小火啊，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走。哇哦，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
1: 有饼花，沙老师。
0: 你看，颜色很漂亮。
1: 对，
0: 而且呢，听这声音，
1: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在家里想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旺季，踩坑高发期，整装套餐花样多，套路更多。
2: 一套这个样板间，装万家。

0: 一刀切。
1: 告别流水线整装，告别模板化复制，如何装出属于自己的家？
2: 做到价格透明，然后材料透明，
3: 施工也要透明化。
1: 怎样避开选材加价、隐形增项的行业套路？
3: 加量不加价。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0: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眼下呢，正值秋季装修旺季，也是大家集中踩坑的高发期。很多整装套餐呢，打着高性价比的旗号，实则呢，套路满满，限制多多。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自家户型、居住人口、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怎样才能够避开模板化装修，装出专属自己的家？第二，怎么避开选材加价、隐形增项的行业套路？现在很多的整装啊，它最大的这个弊端就是一刀切，不分户型大小，也不分你人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布局，千篇一律的设计，住进去的人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小户型存在着复杂的造型，大户型呢储物又不够，住着是特别的别扭。这种问题到底应该怎么从根源上去解决它？
2: 装修效果翻车啊，其实80%的原因还是设计优先模板，但是呢不优先于需求。公司是按照一套模板，然后每家每户去套这个设计，他没有说考虑到各家各户的一个个性，尤其是像早期像这个互联网家装刚推出的时候，就走标准化的一个模板，一套这个样板间装万家，就是大家都按照这一个模式去装啊。一开始老百姓可能觉得这个这个价格便宜啊，我照着装，但是住完之后呢，觉得这个确实不可信，跟住公寓似的，是吧？
0: 对，
2: 都一个模子，然后随着你的人口的这个增加和变化，你有孩子之后，或者说老人住了之后，就发现这种千分于这种格局和这种装修风格，其实不能够有很长久的一个适配性。
0: 是，
2: 所以说我们根据咱们业主的实际的这种情况、人口的构成，做定制性的这种户型规划，也是我们凡客推出这种个性化整装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3: 现在两类主流的居住人群啊，一种比如说单身的青年，或者是新婚的小两口，他的房子也不是特别大，对装修的要求也挺高，要那种精致啊，而且要氛围感。
0: 对，
3: 因为家里人口少嘛，所以说东西也不是特别多，对收纳呢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反而他的这个重点就关注在你的这个颜值啊、精致啊，还有那种品质啊、舒适啊。那么还有一种人群，比如主流的就是一家三口，家里头有小孩儿，东西也比较多，那孩子也在成长，那家里头收纳空间肯定得够啊，日常要做很多的家务，要带孩子，对吧？又要上班了，所以说呢，他对于家务的要求啊，对于这个收纳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他重点关注在实用性、舒适性、安全性上面，反而对颜值呢要求不是那么高。
2: 要想让这个颜值啊和您的需求相匹配啊，不光要看设计师给您做的这个效果图啊，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一些实景的一些场景做一个体验，然后才能够笃定风格呀，或者是这种功能这种选择。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凡客为什么要推出像七宅一生的这个实景样板间，就是我们会匹配不同人群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不管您是单身贵族，还是二人世界，还是三口之家、三代同堂，
0: 对，
2: 都有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一个户型的一个规划，但是我们去强调它是参考，而不是说我们就让您去照这个房子去装啊，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打造一个不同居住人群的一些共性。比如说你要是三口之家，他可能会需要说注重环保，注重这个孩子的一些这种学习啊，包括这种娱乐的这种需求，然后让这个动线然后更加合理，但是他其实与之匹配的这个风格呢，其实有不同的这种解决的方案。在我们凡客有21套样板间，比如说我同样是一个三口之家，这个店我用的是一个轻奢风格，另外一个店我可能用的是原木风格，就是它其实是不同的风格都可以匹配这个居住人群的这种需求，但是核心的理念在于它的动线和它的户型规划。比如说像这三代同堂，我们现在习惯于就是把这个客厅然后按照这种大横厅的这种去设置，之前我们的这个电视墙应该是在这个长的这面墙，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电视放在窄的这一面，然后中间我们放一个沙发，然后在沙发后边，然后这个是餐桌椅，就餐的时候这种通透的这种感觉，增加家里的这种互动性。
0: 现在的这个设计理念和 原先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原先的设计理念注重它的功能性，我要有餐厅吃饭的地方，我要有客厅，大家聊天，这个看电视的地方。但是现在更多的注重的是家庭成员的这种互动性，以及在有限空间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啊。比如说 R&DK， 那就是空能共享，以及人和人之间沟通无障碍。包括刚刚董总所说的这种沙发背后放这个餐桌，让客厅呢变得就功能化更多。用餐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就变成餐厅；那么看电视的时候，整个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客厅。所以，空间共享这个观念在现在有限空间当中呢，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当然了，我们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去现场看。
4: 我家有猫，必须给它也留够空间。
5: 必须要有足够的柜子，东西太多了。
6: 我腿脚不方便，要按扶手。
1: 需求不同，设计自然不能套用同一套模板。接下来我们走进七宅一生的样板间，我们看一看真正为居住者量身定制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呢是明显的奶油风，
7: 对，
0: 看着就舒服。
7: 其实这个奶油风啊，也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风格之一。
0: 对，
7: 首先第一点呢，它的色调比较的柔和，然后咱们在办公室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回家的时候都希望说安逸一下，
0: 对，
7: 懒一下。所以说这个奶油风呢，给人的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再一个呢，它从这个色彩上偏淡一些颜色，但灯光呢也是比较偏柔和一些。比如像北京很多的老小区，它这个采光通风不是太足的前提之下呢，这个奶油风也会更加的凸显出这个面积会更大一些，空间会更强一些。
0: 对，因为浅色呢让人感觉空间会更大一些，深色的话如果小空间的话压抑感就会强了。
7: 对，
1: 这套建筑面积70平米的样板间复刻真实的异性户型，两室一厅，主要针对的居住人群是新婚小两口。
7: 因为它是属于二人世界的一个

0: 我们贺普仁贺老呢，就是把火针的针具做了一个革新，所以我现在拿的火针就是我们贺老自己做的火针啊。因为贺老发现呢，咱们电灯的那个灯丝啊，它就反复红反复红都不会出现断裂啊，然后他就把我们灯丝里边的钨加到了火针里边，所以我们这个火针的含钨量能超过96%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钨制为主的这种火针针具啊。因为贺老把钨加进来之后，所以我们这个针具反复的烧反复的用，不会出现任何的断裂，还有弯曲，还有一些这种针体的损伤，而且呢它可以维持温度维持的时间更长。
1: 那这两根针现在还在临床上应用？
0: 这两根针我已经用了2年了。
2: 还在使用啊这个针？
0: 对，我们一直就在用这个火针给病人进行治疗。
1: 我发现它是两个尺寸，一大一小。
3: 对，
0: 对，因为今天我只带着两个尺寸啊，我
1: 们是有还有其他的，
0: 还有我们还有不同的型号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针有多个头的啊，它用来治疗皮肤疾病啊，比如说我们治带状疱疹，我们就会用多头火针，这样它烧一次可以一下点刺多个位置。
2: 不是那个主任，我问一下啊，前几年我在你那儿看过带状疱疹。然后呢就是这儿长了好多那个小脓包，我记得当时就是你拿那针扎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好多针头，是不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0: 像多头的
2: 那个？
0: 对，
2: 就在那扎。哎呦，我说你这手法怎么那么快呀，就是好像好多针跟那扎似的，可能是多头的。然后后来主任呢就拿那个拔火罐那玻璃的，然后点上火这么一拔，待了一会儿那脓全出来了。哇，我大概就是就这个部位吧治过2-3次，后来就好了。
3: 可疼了吧那个？
2: 哎，不疼不疼，一点也不疼。他把那脓和那个血都给拔出来了。
0: 对，
2: 就用的是这方法哈。
0: 对，阿姨说的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叫刺络放血啊。其实对带状疱疹的治疗呢，我们就是用火针点刺，然后加上一个拔罐，把里边的这种脓血给它吸出来，中医叫清热，也叫祛瘀。来治疗，
1: 尤其是今天我们提到的啊，一个是燥上来之后，皮肤干、嗓子干、鼻子干，哪哪都干，可以用它。还有我们说的，哎呀，湿气特别重，舌苔也上来了啊，齿痕也有了，大便呢也有点粘马桶了，这些也可以用它。
0: 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中医把这种叫外燥而内湿，我们地上有一汪水，怎么着把这水给它变干呢？
3: 擦一下呗，
4: 擦干，
3: 用干布去擦，这样。
0: 对对对，我们学员说了，可以用布给它擦干了。但如果是土地加上水成了泥，你怎么把它变干呢？
4: 晒干。
0: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晒干，要有温度，要有热。至于当我们说我们中医讲的脾湿，其实就是土加水啊，它就像泥一样。这个时候你除非用这种温度高的太阳去晒，然后或者用风吹，它才能干掉，才能把这个湿气给它去掉。所以火针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温热治疗啊，它是用火烧了之后，所以我们贺普仁贺老呢就一直说，火针呢是又有毫针的针刺作用，又有一个艾灸的热的作用啊，所以它是一个针兼具两种效果啊，所以它这种祛湿，尤其是祛脾湿的效果非常的好。我们中医讲，凑里就是咱们的体表啊，我们用这种温通的方法来打开凑里，就可以治疗很多这种体表的疾病。
3: 那主任，像这个您说的是火针，刚才说要烧的通红的，这要是扎进去不得刺啦一下，烤肉味儿就得出来了。
0: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火针的操作吧，它有一个自个儿的手法啊，所以我们贺普仁贺老呢不光是把针具做了一个革新，

0: 度啊，这样的病人就不会有这种疼痛感，他对局部的这种皮肤呀、软组织啊，也不会形成太大的这种烧伤。
1: 那主任，我想问一句，那就是说扎上以后啊，这火针扎上，然后就拔出来，不用留针是吧？
0: 对，这个叫火针的点刺。
2: 有没有谁现场想要尝试一下？
1: 我来吧，因为我这个表现特别厉害，我这嗓子呀、这也是这段时间老是干巴巴的，然后呢，这个舌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哈，一起床我这舌头两边都有齿痕。
0: 我们给这个我们学员取的穴位呢是曲池穴，然后曲池穴呢在咱们的，大家看我们的这叫肘横纹外侧，啊，这儿呢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的曲池穴。火针呢？我们今天要把它烧红。
3: 哎呦，红了！
1: 你最好拖住我胳膊，拖住了。
0: 然后我们用一个特别快的速度呢，做一个点刺。
2: 哦，这么快！
0: 我们把针体烧红。
1: 一喝喝，
2: 有感觉吗？
4: 您这明目
1: 就是扎了一下，眼亮了，眼亮了，心明眼亮了，
2: 就点了一下。
1: 哎，我离着他最近，哎，疼不疼？是有点疼，扎的时候腾的一下，然后但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当时下针可能是穿过这个皮层的时候觉得有点疼，
4: 油烫是吧？
2: 哎，你闻这烤肉味了吗？
1: 我没有糊，
2: 我
1: 离着最近哈，我真真切切的听见一声刺啦，
3: 那是我，那会是我的那个什么？
1: 很小，是那个汗毛吗？不是，
4: 瞬间的一个感觉啊，
1: 瞬间一个感觉，因为太烫嘛，听见一声刺啦那么一声，非常小。
3: 但我没有感觉。
0: 曲池穴呢，它就是针对这种肺系疾病啊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啊，对于我们的这种慢性的咳嗽呀。然后有痰或者没痰都可以，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这种我们叫虚咳，总觉得上不来气儿、气短啊，然后这种咳嗽效果也非常的好。
2: 最近还有很多反应，就是上呼吸道，然后鼻子干，然后嗓子干哑，就老
1: 哎，
2: 对对对，就差这样，是不是也应该扎着也管用啊？
0: 对，
3: 您就是想扎我，听出来
2: 不是我们想知道那效果。
1: 那像这样的话，我主任，那我扎的是这种这个穴，那主持人他也。是干咳，这个也是要扎这个
2: 嗓子肿啊、痛啊、干啊、痒啊，像这种症状是不是就应该扎其他的穴位？
0: 对，就是其实我们会取一些肺经啊，然后还有就是和肺经有关的一些穴位去进行治疗。
2: 那主任，您说我现在这个情况，那是不是也得跟李红姐似的，也得扎这火针啊？
0: 其实火针呢，也不是适合所有的疾病，因为它是一个温热的嘛，所以它有补虚的作用，有温阳的作用，所以它对于那种偏气虚阳虚，或者说是受了寒之后的，因为中医讲这种温热治疗可以去寒啊，比如像一些关节炎呐、一些关节疼痛啊，老年人它效果会更好啊。但对于那种纯热性的，其实好针也是可以的。哦，
2: 那我就是纯热，就是纯上火的这种，可能反而不太适合用火针了。
0: 对，哦，
2: 我看您也带了毫针。毫针跟火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那个温的作用，是吧？
0: 对，毫针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针具，但它没有这种温热的这个治疗作用。哦，
2: 那您说如果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扎的也是曲池穴吗？
0: 曲池穴也可以，还有我们可以取一个叫尺泽穴。
2: 在哪
0: 儿？尺泽穴是清肺热的一个穴位，
2: 在哪儿？
0: 就刚才我们说曲池穴是在我们的肘横纹外侧嘛，但是尺泽穴就是在横纹端，就是咱们曲肘横纹到头的地方，对，就是我们的，大家看这儿会有一个小血管，就在这个横纹端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尺泽穴，对，它是一个清肺热、
4: 小血管
0: 很好的一个穴位，
4: 对对对对。
0: 所以平时如果我们有这种嗓子疼啊、急性的上火呀，甚至一些咽喉炎，都可以来按按这个穴位，它清肺热的效果非常的好，
1: 按就行了哈，不用上针哈，
0: 点按可以，针灸效果可能会更好。
2: 那你一会儿还得主持呢，赶快治治吧，让见一下效。 我们健康学员们啊，一唱一和的，就是想让我体验一把，那像这个穴位的扎，它也是点刺吗？
0: 这个穴位一般要留针，我们用毫针留针来治疗，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尺泽穴，哎呀，
1: 进去了。哎呀，
4: 疼，
2: 挺深的，
5: 挺酸的，但是没有特别疼的感觉。而且扎进去之后呢，就没什么感觉了。
4: 瞬间你还是有一个感觉的。
5: 声音好像清亮了一些。哎呀，
2: 你这见效太快了，
1: 真的管用啊！
5: 但是它是需要留一段时间，真的是吧？
0: 对，我们一般要留20到30分钟。哦，
5: 观众朋友们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最近跟我似的，嗓子特别肿、发干哈，尤其是明显上火的这种症状。

0: 那就可以自己拿手去摁一摁尺泽这个穴，
1: 点按一下咱们的尺泽穴。哦、
0: 哎呀，所以提示大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症状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方法去调节缓解的。那当然，如果说特别严重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啊到医院。
2: 黄金打造吗？
1: 纯金的。哇、
2: 值钱了。
3: 造湿交杂，养生切记一刀切。专家为您带来四个穴位：秋季长按、润燥祛湿、补肺养脾、
1: 健脾祛湿的作用，可以燥湿双调，可以肺脾通调，
3: 调节免疫，益气健脾。北京中医医院老时针，缓解秋季过敏性疾病。
4: 微微的甜，这是什么呀？
1: 现在这点寒湿还在体内，那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代茶饮，
3: 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燥湿交杂，养生切记一刀切。专家为您带来四个穴位：秋季长按、润燥祛湿、补肺养脾。主任刚才说了啊，要给我们推荐四个常用的穴位，是又能祛湿又能去燥，这穴位在哪儿呢？
1: 肺脾同调啊，所以我们的四个穴位呢是又能祛内湿，然后同时呢还能调我们的肺气啊。这四个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曲池穴，它可以理肺气，然后呢清肺热。然后还有一个穴位呢叫太渊穴。
4: 太渊
1: 穴，对，太渊穴在哪儿呢？大家可以伸出手，太渊穴呢就在咱们的掌横纹往桡侧啊，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凹陷，大家可以摁一下，这个小坑里面会有点酸。
0: 酸啊、
1: 哦，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太渊呢，我们中医说它是我们肺经的原穴，我们的原穴呢有特别好的一个补脏腑的作用，所以太渊穴呢是最好的一个补肺气的穴位。啊，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刚才说总咳嗽、气短啊，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个穴位特别的适合。啊，平时咱们可以摁摁揉揉，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肺气的作用。啊，我们的第三个穴位呢，可能很多我们的观众都听说过，它叫阴陵泉。
0: 听过。
1: 对，阴陵泉穴在哪儿呢？小腿儿往里，大家顺着这个骨缘往里摸，这个位置有个凹陷。我们以前呢有一个特别简便的取法，就是大家顺着我们小腿内侧的骨头内缘往上推，推不动的时候，
2: 这不一根筋的筋的，
1: 对，就是阴陵泉穴，这个位置是个凹陷。大家按按呢也会有这种酸酸的感觉。这个就是阴陵泉，因为阴陵泉呢是我们脾经的穴位。所以它有特别好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您按的特别准，就是这个位置。
0: 什么感觉啊？您按的时候？
2: 是有点那个酸胀的那个感觉，那就是按对了是吧？
1: 对，这个位置是一个凹陷。大家按的话也有这种酸胀的感觉，这个就是阴陵泉。然后我们第四个穴位呢叫丰隆穴，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它在我们的小腿外侧，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取法，膝关节外下有一个坑，有一个凹陷，它跟我们的外踝尖连一条线，它的终点就是丰隆穴。它叫丰隆呢，是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肌肉的位置。对，我觉得您摸的那个位置特别准。
2: 这儿哈。
1: 对，如果用手按呢，也会有这种酸酸的感觉。
2: 对。
1: 丰隆穴呢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祛湿的穴位，我们经常管它叫祛湿药穴。就是我们临床上治疗一些这种哪怕像湿疹，这些就是寒湿啊湿热比较重的疾病，都可以用丰隆穴进行治疗。
0: 这四个穴位大家记住了吗？
6: 您说这四个穴位啊，它是我们两都是交替着摁吗？还是只摁一边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临床上是四个穴位要一块用。因为这四个穴位是合起来用。又有补肺气的，又有理肺气的，然后又有健脾的，又有祛湿的。所以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以燥湿 双调，可以肺脾通调。如果我们在家里边如果想去用呢，可以把四个穴位从上向下依次去按揉一遍，
6: 做一套。
1: 对，做一套。
0: 是针对于这个季节啊，去调节我们刚才说到的去燥去湿啊非常好的穴位。那也希望大家平时啊就抓紧时间按揉起来。当然如果说您也想了解更多穴位的这个巧用妙用，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啊，详细了解相关的内容。您是不是门诊最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1: 对，其实这个季节呢就造成我们有很多患者都会出现这种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外燥而内湿啊。我们外燥的症状主要就是会觉得眼睛干、口干、干咳、皮肤干，然后内湿呢可能就会觉得嘴里边发黏啊，然后呢大便也叫黏腻不爽啊，身上呢有这种困重感啊，走路呢觉得没劲儿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外燥内湿的这种表现啊。然后我前两天呢就有一个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患者，是一个小姑娘，刚20多岁啊，平时呢熬夜熬的比较多，然后暑天呢她跟我说一天平均2根冰激凌，然后就这么吃过来了，然后整个把脾胃伤的也很厉害，然后晚上又经常熬夜，因为工作比较忙啊，所以呢暑湿比较重。然后她说的呢就是说自个儿平时就觉得身上发黏啊，然后她说总觉得身上在出着汗的感觉，但又没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内湿。这个季节呢她突然发现自个儿有点脸干脱皮，甚至于掉头发啊，然后就到医院来看病。它是一个特典型的一个这种外燥内湿的这种表现。其实我们临床呢就用针灸给他做治疗，用的呢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四个穴位，所以这个患者就很快就缓解了。
0: 那可能如果说我现在就是想提升一下免疫，尤其是马上这过敏的症状又要开始了啊，那到底应该怎么去缓解缓解？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调节免疫，益气健脾，北京中医院老实针，缓解秋季过敏性疾病。您提到的这个调节免疫，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因为免疫好像好了之后哈，稳定了之后才不会有很多的这种类似于过敏的症状。
1: 对，对，所以刚才呢我们也提到我们的第三个关键词里边有一个调节免疫老实针。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学员们会怎么想这个老实针这三个字。
6: 十根针，
7: 对，我也这么认为。
1: 十根针，
0: 对，
1: 扎实针。它是这样，因为这个老呢说的是针对老年人所以呢它先是一套补虚的穴位所以它针对这种虚损的呀老年人效果会更好。十呢是十个穴位所以呢我们如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针对虚损老年人的十个穴位说到这个老实针呢我就要介绍我们的第二件镇科之宝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在颈河里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6: 对，您看这少了不一样。
1: 第二个，
0: 你还不试试？
1: 镇科之宝，
6: 这针太长了，
7: 像金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金针，而且呢，它是
0: 黄金打造吗？
1: 纯金的，
7: 哇，那值钱了。
1: 对，因为我们科的第一任科主任，针灸的大家叫王乐亭，然后他呢有一个名称叫金针王乐亭，一直叫到现在。然后非常的有名的一位针灸学的这种大家

0: 它可以抑制啊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四五种营养成分，而且啊这营养成分含量啊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1: 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2: 深绿色。
1: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
2: 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儿也调好了。咱这面应该也差不多了，行的，咱俩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1: 刘大叔，怎么才能出千层呢？
2: 咱把这面团先给它搓成种长条，
1: 好的，
2: 手上的案子上抹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咱们给它搁在上面。
1: 哦，叠在一起的。
2: 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先拿取一边，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来。然后呢，把这个边儿一定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
1: 五层，
2: 然后最后一层，咱再来素六层。
1: 其实它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2: 拿起来，把这个边儿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10分钟。好，时间到。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你看，
1: 就试探着。
2: 试探着先压一压。
1: 对，
2: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催一催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
1: 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呢？
0: 这个啊，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啊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你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啊有四五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啊，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1: 刘大叔，咱们这饼烙得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这种中小火啊，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1: 是的。
2: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走。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
1: 有饼花，沙老师。
2: 你看，颜色很漂亮。
1: 对，
2: 而且呢，听这声音，
1: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

0: 活这一刻，你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想问汪洋啊，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那肯定是那种大货车。你想，车又高又重，
0: 是
1: 刹车距离比较长，盲区还大。所以建议大伙儿啊，看到这样的车一定躲远点。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事故啊。这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它就是右转的时候撞倒，并且碾压了一位汽车人。民警一查啊，这辆大货车还背着别的违法行为呢。那这个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来看看。
2: 又歪过了，给人碰了，
3: 当人当场死亡。
4: 这起事故发生在朝阳区大阳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
2: 我右拐的时候看到这个大车右边反光镜和前面这个一米这个记录仪都显示盲区没有人，谁知道后面来一电车冲

0: 过来，后来两百多的事儿，看见后砰一下压了一个人。
1: 重型自劫货车啊，一共三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2: 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岁出头。而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货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1: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儿给这个蹬掉。
0: 你用那个塑料桶剪一个纸。纸片挡那牌子，
3: 前后牌都那样
0: 吗？后边都没挡。
3: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下来呢？
0: 因为怕赔金钱嘛，把它搅进去。
2: 司机交代，当天他开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1: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0: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的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鉴，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2: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1: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

0: 需规范透明，售前隐瞒，事后裹挟，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说白了啊，服务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阳光下，消费者心里才不会膈应，而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一路畅通，真正的服务千家万户。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在吉安一个收费站例行检查，一辆白色轿车呢，因逾期未年检被交警拦了下来。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啊，车上的司机称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车辆还必须要年检。
0: 更离谱的是啊，交警一查，这辆白色轿车竟然是有70条未处理的违法记录。对此呢，司机表示啊，自己毫不知情。
2: 下午3点，在鄱阳高速清然南收费站内，高速交警开展日常执勤，查到一台白色小车，车子早就逾期没有年检。一番询问下来，交警哭笑不得，这位司机压根儿不知道车子还要年检。民警现场帮他下载注册查询，一查直接傻眼，整整70条交通违法还没处理。
3: 70条未处理，你怎么开的车？你这样你怎么去年检？你这个未年检的状态有很大的隐患，为什么我们要处罚你？道交法的规定是你这个车子未年检不能上路的。
4: 诶，我怎么那么多闯红灯呢？没有吧？
3: 所以你平常没关注吗？这个车逾期未检验上路行驶，依法对你处罚200块钱记一分。
2: 民警再三提醒这位司机抓紧处理全部违章，按时完成年检，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0: 您看看啊，70条交通违法记录，这司机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而且他也应该明白了啊，糊涂可不是交通违法行为的挡箭牌，真要是把法律当儿戏啊，这后果很严重。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名女子啊，也很离谱。在浙江金华，看到有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这名女子呢是心生好奇，出于找刺激的心理啊，她呢是在网上主动找人购买了笑气。
0: 这女子呢是买了10罐笑气，开车返程的途中呢，她就吸食了9罐。不过还没容她亢奋呢啊，民警就出现在她面前了。民警说啊，女子被查获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
5: 当日，民警根据指令开展信息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6: 下车，下车，下车，配合检查。
7: 当事人的话，当时是有点那个神志不清的，那个眼神迷离，然后动作这边也是那个比较缓慢的，全身乏力吧。一共10瓶，然后吸了9瓶，还有1瓶没有吸食。
5: 经专业检测，民警现场查获的罐体均装有笑气，当事人经过几个小时休整才慢慢恢复清醒。据交代，他因无聊在网上看到他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就心生好奇，想寻求刺激。
7: 刷朋友圈，然后那个知道了有卖笑气的，后面跟对方那个进行那个联络的话，约定是在我们金华市金东区这边那个进行那个取货，你根据那个相关的法律的话，对他进行罚款。
5: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这笑气啊，已经是被列入了我国的危险化学品目录，储存、贩卖、吸食笑气，那可都是违法行为。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该有的好奇心别有。
1: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武城的一位黄先生呢，就是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呢，他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古董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网上啊，对方跟黄先生是侃侃而谈，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0: 出于尊重和信任，黄先生从专业人士处啊，一次性就花36万多元买了一批古董。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这个古董专业人士的人设啊，竟然是伪装假冒的。
8: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的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9: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8: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售。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9: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

0: 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1: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报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0: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要说古董这个行业啊，水确实是太深了。如果说咱们没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的话啊，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涉足，而且跟陌生人交易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谨慎，擦亮双眼。
3: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苏连云港一名代驾小哥偶然发现一名男子呢，时不时会蹲下身去跟马路牙子来一个零距离接触，然后呢匆忙起身离开，这看起来啊是鬼鬼祟祟的。
2: 这代驾小哥跑过去一看啊，果不其然，男子呢是在沿街喷涂涉黄小广告。这代驾小哥没有犹豫啊，赶紧就把电话掏出来报了警了。
4: 凌晨2时许，赣榆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赣榆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弃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经过一路追踪，3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
2: 这个喷涂带几个？第一个。
5: 喷涂带3个。
4: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榆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啊，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都让人眼前一亮，科技感是拉满了。那我们记者呢也是探访了中国建设银行展区，那里呢多元实践是落地生根。这样，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现场看一看。
6: 本次建行的参展主题是数智建行，善建经院，重点展示建行在持续增强三个能力，全力做好金融的5篇大文章，展示推进4个一体化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
7: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智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展示着各样服务案例，各种屏幕和互动设备同步展示产品体系，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深入交流。
8: 首先就是这个科技金融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我们是有着因为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将金融服务是深度嵌入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全链条的。在第二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城市更新领域，因为建行是因建而生、因建而兴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积极响应首都的城市更新领域，推出了多项首创的金融举措。
7: 展厅周边，建行数字金融创新成果也依次排开，处处充满科技感。比如展出的面向个人客户经理打造的 AI 助理邦德，将智能化能力深度融入客户经营全流程闭环。而建设银行远程智能银行中心还以真实员工为原型， 运用动作捕捉、三维建模、实时渲染等技术，打造数字客服 IP 形象，依托虚拟数字人 IP 龙之威、龙之远，不断探索金融科技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9: 那我们现在在咱们建行的展台呢，也能够看到一些和养老相关的服务，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它的名字叫做建养安。来问问您，咱们建行在养老方面有哪些的内容？
10: 在养老金融方面呢，建行于2022年推出了1314养老服务体系，然后并且现在日益完善。然后您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体系里面包含的这些类别。我们运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可以计算您的这个退休年限，然后线下呢可以在我们的网点儿去使用这些智能出差机器人儿对身体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呢，通过舌诊和脉诊，可以对您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初步判断。
9: 那像刚才我们检测的这个体质报告呢，就已经到我的手机上了。那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机器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诊断结果，还有养生建议，以及脉象分析，还有体质分析，再加上一些调养的方式和建议，也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10: 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对您的健康有一个判断，然后同时对后续的身体健康管理方面啊、饮食方面啊有一个专业的建议。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呢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2: 这趟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和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

0: 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次热饭地图啊，我们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中里社区。在这个小区的中间，不仅藏着一处社区食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到底都有什么呢？咱们呀一块儿去瞧瞧。
3: 这一次的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4: 对，咱往那边坐两圈，咱俩回家。
3: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纵深就很长，鲜花果蔬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市集一样。我们首先还是从我们最关注的养老助餐开始说起。这个知味邻里餐厅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拍摄的养老助餐点，在这儿。哎，正好吕阿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小区的居民，也是我们今天拍摄的主要的主人公，跟您一块儿吃个早饭。
4: 可以。
3: 我们先来看一下早餐的品类啊，真的是很丰富的。
4: 其中你看，好多
3: 这大油条、烧麦
4: 啊、
3: 蒸饺、包子
4: 啊、
3: 肉夹馍、烧饼、韭菜盒子
4: 啊，
3: 我这几乎上都有了。
4: 啊，都有了。
3: 行，您今天吃点什么？咱点吧。
4: 我来一个豆浆。
3: 三元随便喝是指的什么呀？
4: 对，就是你不够还可以尝。
3: 哦，
4: 还可以回碗。
3: 哦，就喝可以换样吗？
4: 可以，
3: 也可以。哇，
4: 对
3: 啊，好值啊！
5: 好值吧？
4: 要一个馄饨。我来一个油条吧。
3: 哎，我也是这么想，咱俩吃得了吗？您吃得了一根吗？
4: 我
3: 那我们俩吃一根吧。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够了。
4: 吃油饼，待会儿给我炸个白油饼。炸白油饼，我待会儿那个给他打包一个那个。豆腐脑，
3: 两个人13块，就相对我们吃的较少一点，我们吃的丰富一点，可能20块钱，我觉得差不多。
4: 不错吧？味道挺好的。有时候老伴爱吃那油饼，油饼炸的又脆又薄。平时我在家做早点，现在啊都不受欢迎了。
6: 为啥？不吃，
3: 没有外面做的香是吗？
4: 来了就让打回去，我也图省事了，打回去多方便呀。
3: 对呀，解放了。
4: 现在自从看孙子这五年，没怎么锻炼，看孙子就够累的了。
7: 多少老年人因为要带小孙子而丧失了自己的自由。
6: 您孙子多大了？
4: 5岁。
7: 正是需要人看的时候。
4: 好着呢，整天给我累得够呛。
7: 男孩不都这样？
4: 要什么有时候有时候晚饭带老伴来吃点得了。还一天孩子特累，
7: 正好一边吃着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会儿的行程。
4: 嗯，
7: 就是我们先吃完早饭之后，
4: 嗯，
7: 您给您爱人打包一份早饭，嗯，送回去。
4: 对对。
7: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就差不多您孩子能把您孙子给您送过来。嗯，
4: 对，
7: 因为您孩子要上班，所以就给您送过来。
3: 您打包点啥？
4: 我打包豆腐脑和油饼。
3: 哦，好的好的。
4: 这边给我打着呢。
3: 啊，这位就是咱们餐厅的负责人了。
8: 大家好，我叫吕京，我是石景山知味邻里餐厅的负责人。
3: 啊，您好。
8: 您好。
3: 刚才我们在您这儿吃了一顿早饭了。
8: 啊，3块钱随便喝呢，会有各种粥，就比如说有八宝粥啊、小米粥，然后还有棒碴粥、豆浆，相当于4款。
3: 我觉得咱这种自助的理念好像渗透在咱们的餐厅里边，包括我看到有那个早餐的畅吃卡。
8: 对对对，是我们针对早餐的。早餐比如说你天天来吃的情况下，
3: 嗯，
8: 我们就给了一个299的
3: 包月。
8: 包月的。
3: 哦，
8: 就是我们是个月卡早餐，对，就是其实合下来就是合9.9吃。
3: 哦，就相当于早上其实可以吃的很好了。
8: 对，
3: 9.9的早餐自助，那早上师傅们得几点来？因为做早餐挺累。

0: 是吧？
1: 对的，让大家吃到这种新鲜的这种。
2: 啊，这是一个针对老人做的一个线上的一个送餐的，它可以做预定。
0: 哦，这个其实打开之后，这个界面还是挺适老的。
2: 对 对, 对。
0: 因为它的字体很大，吃饭可以选到店取餐，或者是送餐到家，点个送餐到家吧。哦，就其实也不止咱们这个食堂，还有另外一家食堂，也是社区食堂，
2: 对对对对对，
0: 都可以。
2: 只不过说现在离我这是最近的。
0: 啊，对。您这家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上面点了，它是有不同的套餐可以选择，啊，商务套餐就是豪华的两荤一素，36块钱，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哦，这个分量不一样。
2: 对，分量不一样。
0: 11:30到6:00。
2: 对，
0: 可以直接下单就可
2: 以。对，
0: 其实
2: 他这个呢是可以做直接预定，就比如说有些这个老人呢，啊，他肯定点手机不太方便，对吧？
0: 啊，
2: 那可以就是说他的年轻人晚辈可以帮他去预定，就比如说订一周的都可以的。
0: 哦，
2: 我们接了单之后，我们会固定的，就是每天几点就给他发走，
0: 快给他送回去。
3: 嗯，对，别急了。老古了，2022年了。现在恢复的行，它底子好。
0: 哦，
3: 它底子可好了，到现在身体你还看着一点都不弱哈。
0: 是啊，是啊。啊，
3: 你看多近，就这。
0: 哦，到了，
3: 到了。我说2分钟差不多吧。
0: 真是。
3: 啊，快给你打回饭来了，快点吃吧。自己吃啊，拿个勺，好吗？
4: 我都忘了。
3: 进吧。
0: 太近了，
3: 太近了。那
0: 我现在太
3: 说这，
0: 我现在真的有点羡慕您了。
3: 我走路也快，2分钟就来，来回要10分钟就够了。
0: 而且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可能能更加直观的看到这个楼整个楼栋有多大啊！再跟您介绍一下，这是原来的，您说是
3: 锅炉房，
0: 您看看
3: 空置的锅炉房，
0: 变成现在这样多漂亮
3: 啊！
0: 但它改造也没少花功夫啊，它原来肯定不长这样。
3: 那肯定的，这里边也还是个破烟囱。
0: 啊，
3: 乱七八糟的。有一次才逗呢，有一次我那儿做上红烧肉了，
0: 哦，
3: 坏了，没有老抽了。我一想要白不呲咧做出来多不行，多不好吃啊哈。从这个什么色香味儿，它又你做的再好吃，它又没有那颜色也不好啊。
0: 就是，
3: 我就赶紧关火，穿着拖鞋下楼，好，哎，一看这儿有老抽，你看这有老抽。老板说这儿有草菇老抽，你看。拿了一瓶赶紧回去坐上了，中午吃上了。
0: 哎，哦，那您
3: 来回都没用10分钟。就是这我们小区真是有这个大厅，有真是福音了。
0: 哦，啥时候建的呀？
3: 5/1开始开张的。好大呀，3楼呢。你这个是社区居民到这个大厅以后，吃的也买了，水果也买了，蔬菜也买了。
0: 价格咋样？
3: 价格挺实惠的。
0: 哦，我们看，
3: 哎，关键
0: 5.8块一斤。
3: 对，
0: 这个价格还成哈，
3: 还成，不错，啊，挺好的。我天天就是这儿带着小孙子溜达一圈，一会到这儿可能消费了。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你这想吃饭了，来客人了，买个肘子，
0: 哦，
3: 你买个肉食，这就省得自己做了，多好啊！
0: 就像是把我们原来看到的那种很烟火气的菜市场变得特别的规范化、
3: 高档、宽敞、明亮。现在就是什么的，只有你没想到的。他没有卖不到的，就是他这肉，你看，哎，我经常来买，你看多新鲜呀，还价格还挺便宜，我老来买了，这多方便呀！你进去瞧瞧，你看，还有海蜇啊，原来前一阵没有，新加的吧，真好。你说人家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个这个，多福音呀！这是方便，都高兴着呢。现在我们出去，人家都说，哎呀，你们中里真享福啊。一看给你们建的这个，可不嘛，哪个小区有这条件？
5: 刚才吕阿姨的表述当中啊，我们大概听说了这个便民综合体的前身是一座废弃的锅炉房，它是如何一点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记者呢也联系了八角支委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听他们讲述了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刚才呢记者呀和这个吕阿姨还只是在这个综合体的一层逛了逛，这2层3层啊还有什么？吕阿姨说呀，接上小孙子咱就一块儿去瞧瞧。
0: 今天是工作日，然后所以您孩子要把孩子交接给您，
3: 对对对，
0: 才能去上班。
3: 对，是，这个，过来了，宝宝，快过来，
0: 小心打，下着雨呢，快！
3: 看我孙子厉害吧，
0: 也是真不怕淋啊。
3: 他
0: 不打伞行吗？
3: 不行，没事，他就爱浇雨。
0: 八角支委邻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养老助餐点，同时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多大呢？您看我身后这一

0: 整栋建筑全部都是它的范围。刚才我们跟这里的居民吕女士一起啊，是在社区食堂吃了个早饭，接下来她将带我们整个逛一逛这三层的便民综合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综合体的三层
1: 恐龙世界。
0: 能让小孩在一个地方待住也是挺厉害的。
2: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的王瑞啊，也是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的成员之一。
0: 便民综合体建设之初，我们刚刚简单听居民说了一下它的由来啊，原来好像是个锅炉房。
2: 对
0: 啊，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锅炉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2: 我们这个原来是锅炉房改造而成，锅炉房呢是主要服务八角地的居民供热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从2000年后呢，我们北京市集中统一供暖，2004年的时候这个锅炉房就已经停止使用了，它已经被划拨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划拨给我们石景山区区属国有企业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啊。然后我们公司接手之后呢，对这个整个的项目做一个风险鉴定，以评估它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条件，危房了啊，已经是危房了，不太适合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整个建筑呢占地是1公顷将近，整个主体面积呢是5306.77平米。我们总共有三层，是我们项目初期呢对我们八角棕榈社区的居民做了3楼的入户调研啊，收取了2444户居民，收集了1700余份的一个调研问卷。三层呢主要规划的就是我们那个共享阅读空间，我们项目工区里边的话就是跟石景山图书馆合作啊，给我们供了20000册的图书啊，也相当于是石景山图书馆的一个分馆。
1: 我也看书，对，有时候我也看书，我领着老伴儿也去。
0: 在没有这个地方之前，您会专门去图书馆
1: 没去？那还得有接受证，多麻烦一老太太。虽然不算远，但是手续繁多的是吧？这样随便看啊，看完这本不行，我搁到原处，我又弄一本来看。
0: 咱们这个地儿还挺受欢迎啊，因为今天其实下雨天，下雨天一般甭管是商场什么地儿，我感觉人都会少的。但是我今天早上来这儿，好多家长陆陆续续带着小孩就来了。
2: 是我们每天的，我们这个四个门有4个客流摄像头啊，基本上我们统计啊，每天的人均客流是5000人左右。因为我们坐落于社区中央，属于是嵌入式的便民服务配套设施，所以我们也想打造成这种家庭的第二生活区这种概念，就是在家待腻呢，可以来我们的项目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是我们的一个自习室。我们先看一下价目表，我们是1块钱一个小时，9块9可以在这畅享坐一天。这个我们现在暑期也有这儿童托管的这种服务，然后中午我们跟社区一楼的社区食堂提供这个联动，一楼社区食堂给我们这孩子提供三餐的这个供应。
0: 然后他的餐费是31天，托管费是31天，25天共计1500块钱。
2: 嗯，下面进入到的就是我们430平的一个社区剧场，也叫我们知味邻里剧场啊。未来呢是提供我们的脱口秀啊，还有这种音乐剧的这种表演形式啊。因为现在我们想打造这种像国家大剧院这种优秀剧目下基层啊，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剧目表演落地到我们这个社区居民，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会到这种优雅的这种艺术。这是沙龙区可以做这个新书发布会呀，或者这种座谈呀、交流会，可以在我们这块举行。
0: 相当于2楼也是小孩的主场吗？
2: 对，2层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小孩。
1: 我早就知道，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0: 哦，是吗？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的。我们从1楼吃完饭到2楼玩了一会儿，又带孩子到3楼玩了一会儿。那两个孩子在这上面玩的不走。
3: 我们是住这个小区的，
0: 嗯，
3: 然后是每天都过来，
0: 每天都来，
3: 对，超级方便。自从开了之后，然后我们每天都带孩子过来，包括我们家是3口嘛，然后人也不多，然后还会在这儿吃饭，回家什么都不用做饭了。你看这还有一个培训班，然后那个我们的孩子他周四放了学之后还会在这儿画画，双职工的这种家庭，
0: 对，是的。
3: 如果像我们家就也是没有这个老人帮忙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买菜，之前我们都会去那个去。很远的地方，其实不是很方便，去超市啊，会买一些菜，也不是很新鲜。现在我们就吃一点就买一点，吃一点买一点，非常好。
4: 北京能出现这种城市更新，从这个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相结合，会做得特别好。
0: 居民吕女士对这儿已经非常熟悉了。拍摄这天，她还带着记者去喝了咖啡，剪了头。
5: 能剪头不？
6: 可以。
1: 哟，我过多少
5: 年？咱这儿剪头多少钱？
1: 我过多少年没上理发厅了？
6: 60岁以上的15块钱。
0: 有老人价格是吗？
6: 对对对。
0: 那我呢？
6: 60以下，像女的的话是30。
0: 哦，
1: 男同志才10块钱哈。
6: 像
1: 真是
6: 老太太也很多。
0: 哎，这是不是也能烫啊？
6: 对，
0: 老人有。

0: 有老人有专属价格吗？
1: 像短发老年人烫头八十。
0: 啊，多少钱？
1: 八十。所以说这里的老年女的烫头的很多。
2: 不是老人嘛，这个观念不一样。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当有一些消费的价格，它能为老人降下来，那咱就可以消费啊，有啥问题呢？
2: 不是这老人，他就感觉着凑合就得了，都这心理。
0: 为啥凑合呀、啊？咱就不凑合。
2: 就感觉着这岁数了，你说他干嘛去、啊？
0: 凭啥凑合？咱又带孩子，又做饭，那么辛苦，凑合啥呀、啊？
2: 行了，我这差不多了。
0: 我觉得阿姨有接受服务的焦虑，就坐在这儿被人服务就坐立不安。
2: 我老是给别人服务，我就感觉着我自己差不多就得。我什么时候烫过头啊？大儿子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
0: 啊！
2: 这不孙女都是大学毕业了。理发呢？
3: 理完了？
2: 不是，我
3: 染发了。
2: 没染，我头发就原来的。
0: 效果可以。
4: 剪了剪了。
2: 剪了剪。
0: 你看看咱今天这片拍的太少了。来看看。是我们刚才绞头的价格，三个人呢是70块钱，相当于阿姨是因为老年人，然后最便宜的价格是15块钱，
2: 对
0: 啊，我这个是最贵的，是30，因为是女士还是年轻人，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举着机器的这位摄像老师啊，我们一块剪了个头，是我们最放松的一次工作，25块钱加在一块是70，
5: 看到这儿，我们才体会到居民们所说的这处综合体坐落在小区中央，这儿的居民们有多方便。说回我们的主题，这热饭地图养老助餐呢，这个助餐点的午饭到底怎么样？这价格又如何呢？
0: 剪完头，我们又来餐厅吃午饭。
6: 吃午饭。
0: 我们看看菜吧。这个是什么呀？
6: 香菇蒸滑鸡。这个是香菇蒸滑鸡。
2: 香菇蒸滑鸡。
6: 白灼菜心儿。这个是
0: 蒜蓉大虾
2: 啊，
6: 对，
0: 西红柿牛腩，
6: 西红柿牛腩，
0: 山东炒鸡，
6: 豆角炒猪肉，新疆牛肚，花菜炒肉，这个方便还可以点半份菜，
0: 相当于想多吃几样的话就可以打半份。吃个红烧肉吧，
2: 红烧肉。
0: 您愿意吃这么荤的吗？我其实分量不小呢。这是我，好，别烫着手，小心。鹌鹑拌红烧肉，这个是18一份，看看这个分量还是挺大的。
2: 这个
0: 是半份，我再
6: 点上
0: 这两个。
6: 给他来的这个，
2: 来一个这个，
0: 再点一个青菜好吗？然后再帮我打两碗米饭，谢谢。您这吃得了吗？要不咱俩掰一份行吗？
7: 我们之前是一份的，之前是没有设置到半份，后来发现老人他吃不了，然后我们觉得有点可惜浪费了，后来我们就那索性就把它一个菜就把它给折半了，就把它让他给打半份菜，价格就是一半嘛。就比如说你看香菇蒸滑鸡是3块钱一份，13一份，那你打半份的话就是6块5。今天差不多有300多人，300多人的话，差不多有20%到25%的老人吧。
0: 哦，还有很，那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年轻，
7: 60岁以上的差不多占到20%，41%呢。然后今天是会员日，我们跟会员的可以再帮他组织一个。
0: 36，这边还有汤，哎，这个汤收费吗？
7: 这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7: 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西红柿蛋花汤，然后还有一个棒碴粥，还有小米粥吧，这应该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八宝粥，就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吃饭的环节了。红烧肉我觉得就是好多驿站都爱做，因为这个口比较软烂，然后老年人都好嚼，而且我们发现好多点菜的老年人有些吃不了，都是半份半份要，这就是半份，就相当于没有到满碗的。
2: 对，
0: 这个就是半份，
2: 因为多了吃不了，这样吃的也样子多点哈。
0: 啊，就是一个人可以点3个菜，36，相当于和一个人就是18块钱。
2: 我们俩有时候就点俩菜，
0: 俩菜，两整份菜还是？
2: 点个素的，点个荤的。
0: 啊，
2: 主要是我不爱吃米饭，他爱吃米饭。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俩在家做米饭呢，俩人做米饭没法做，做了就得吃好几天。我们那个老伴儿爱吃那个辣椒炒鸡蛋，
0: 他喜欢味儿重的。
2: 对，味儿重。
0: 您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能吃饭之后，对于您的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2: 变化它就是心里有好像是有依靠了。
0: 为什么会这么
2: 觉得？不做饭也能吃饭了，没有那种。 焦虑感，为什么呢？原来在家是吃什么好呢？
0: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2: 不知道做什么，有时候吧就想往上边做完了，老伴儿不爱吃。
0: 哦，
2: 你说他白什么了？到这儿这么多菜呢，总有一样能吃的吧？吃饭是我自己想吃什么，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得考虑到小的爱吃什么，老的爱吃什么，哎，他们都。都那什么了，都满足了，
4: 解决妥当了。
2: 对了，我都踏实了。
0: 不是，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对自己凑合。
2: 那天，
0: 别人
2: 哎，那天我儿子说：“
8: 哎呦，
2: 快起来，快起来，宝宝，没事的。”
8: 哎，太棒了，这都没事儿，
2: 太勇敢
8: 了，太厉害了，没感觉，
2: 没感觉
8: 啊，太棒了。
9: 肚子多大？
2: 哎呦，小摸摸小肚子多大？哎呦，
9: 我都大足球了，
2: 足球大足球了，
9: 我当一个大足球
2: 啊，成大足球了。行了，少喝点饮料吧，小孩喝饮料不好。
0: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
0: 啊，
2: 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着浑身的都感觉着舒服，就感觉着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一个生活保障，
0: 嗯，
2: 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时候，我有饭吃到这儿。
5: 这八九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黄花鱼、鲳鱼是大量上市。可是啊，不少朋友啊，逛市场挑鱼的时候可就犯难了。有的时候啊，大小体型相似，但是啊，搞不懂这营养有什么差别，怎么烹饪才能保持啊这营养？口感呢，价格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也是手把手的呀，教大家怎么挑海鲜，避免误区，选购咱不踩坑。
10: 放眼望去，这个海鲜市场它特别显眼，因为它的颜色就比较显眼，就是这个黄花鱼，
11: 这个是纯鲜的，
10: 纯鲜的，
11: 没经过冻的。这个黄花鱼吧，一年四季，就是现在最多的季节，就是现在。它就两种大的，也小一点的。
12: 这个摊位上的黄花鱼大小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头大一点的是大黄花，个头小一点的是小黄花鱼。商家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
11: 黄花鱼是送货，
10: 这个统一都是大黄花鱼。其实啊，只是个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11: 这个半斤到4斤的，这个是1斤的，那个是1斤多的。
12: 商户告诉我们，由于小黄花鱼出海之后存活时间短，长途运输保鲜难度大，所以基本都是捕捞之后立刻急速冷冻锁鲜。
10: 小黄花的话，它长大就是大黄花吗？
11: 不是一个品种，
10: 不是一个品种，它长大也不能成为大黄花，
11: 最多的长那么大。
12: 商户告诉我们，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除了品种不同，口感和做法也有区别。小黄花鱼肉质比较紧实，刺儿相对较多，适合干炸香煎，而大黄花鱼肉质则更加细腻，刺儿较少，适合红烧、炖汤、清蒸等。不过烹饪的时候也有细节需要留意，避免造成营养流失。
10: 那像蒸的话，比如说它蒸的时间久了，对于它这个营养流失
13: 对，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蒸时间长了它会变硬啊，口感上不好。那另外就是蒸时间长了的话， B 族维生素这些不耐高温的会有所流失
10: 啊。
13: 所以就是像这种大黄花这个大小啊，我们在水开之后，也就上气儿之后，大概蒸8分钟左右吧，啊就可以熟了。然后我们去淋一些汁儿，我是不建议浇明油的，因为有很多清蒸鱼的做法最后就是夸浇一勺高温的明油。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油温也高了啊，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二呢是本来我们吃这个鱼呢是想享受它高蛋白低脂的健康
10: 啊，
13: 结果这勺油一下去，我们的油脂和总这个能量就又上来了啊，等于是抵消了它很多的健康的一个数值。
12: 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是大黄花鱼，颜色深浅也不一样，有的深有的浅。
10: 有的人说啊，可能这个颜色越鲜亮的黄花鱼它这个营养价值越高啊，是这样吗？
13: 这个也不是唯一标准啊，就是因为它捕捞的时候不一样，其实它呈现的颜色也是有差异的。
12: 营养师告诉我们，黄花鱼颜色的深浅主要由 光线环境决定。鱼体表的这层黄色很怕光照，如果夜间捕捞避光存放，鱼的颜色就会偏黄。此外，饵料也会影响体色，如果投喂的饲料里含有虾青素等，黄花鱼的颜色也会更黄一点。

0: 些。而说到这大黄花鱼，不光颜色不一样，外形也有差别。
1: 这个是真正深海的黄花鱼，肚子不小，就这么长。这是浅海的，
2: 这是浅海的，
1: 浅海的肚子大。
2: 这个在口感上面有区别吗？
1: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吧，就肉稍微紧一点，肉稍微松一点，差
2: 个头大小我看着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它贵两块。
0: 除了黄花鱼，鲳鱼也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样是鲳鱼，也存在不少差异。
2: 从外观来看的话啊，这个是白色的，然后稍微带一点银色，是扁平的这样一个情况，个头小。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这个鱼鳍的部分，稍微有一点
3: 黄色，
2: 黄色，然后个头更大，然后它更补一些。
3: 清鲳鱼跟这个水银鲳鱼也是它，平鱼也是它。
2: 这俩价格有差别吗？
1: 这个金鲳鱼的价格应该低一点，这个像是23一斤。
2: 23一斤。
1: 这个平鱼就是贵了，就35一斤。
2: 它个头小，它还贵。
1: 银鲳鱼是它的肉很细，金鲳鱼的有点粗糙。
4: 但是金鲳的 DHA 还是蛮高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2: 那就是银鲳鱼它主要是口感上边更胜一筹，
4: 香味上也是，就是它很鲜香，
2: 然后就是刺儿它可能这个少一些。金鲳的话可能从这个风味上虽然说稍逊一色吧，属于，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上边比它更胜一筹。
4: 对。
5: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5: 在传统印象里啊，贴秋膘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所谓贴秋膘呢，补的是夏天损耗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脂肪。如果一入秋就着急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呢会加重这脾胃的负担。说起来啊，秋天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这些食物啊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啊比较多的热量，而且适合呢这秋冬抗寒，而且不像肉那么油腻，不会给这脾胃带来过多的负担。另外呢，营养密度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这里呢给您推荐7种常见的根茎类的蔬菜。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莲藕生吃清热，煮熟以后吃呢是健脾益气，还有荸荠清热化痰，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民间呢还有这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吃白萝卜能够消食顺气助消化。还有土豆，脂肪含量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平时啊，用这个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不过呢，有3类人群的进补方式啊，要格外讲究。脾虚的人

0: 看看电视，看看电脑，哎，这一天天的就算过完了。
1: 您这房子多大呀？
0: 今年26年了。什么意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嗯，
0: 这花3000买的。
1: 哦，
0: 3000买的，这是玉片。你看我这多坑，这空调原来是搁外屋的，我把这外屋的给卖了，说空调我买这个，我从这儿掏一窟窿，这墙掏一窟窿，
1: 你这个
0: 有两用啊，是吧？
1: 你这个真的能两用吗？我刚看到这个。
0: 是啊，
1: 你自己掏的那窟窿啊？
0: 掏窟窿，我自己焊一梯子，掏一窟窿，这一个空调两用，洗碗间、卫生间，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1: 啊，
2: 还挺才。
3: 这是两间。
4: 对，两间，
3: 有自己的厨房，有独立的卫生间吗？
4: 独立的洗澡间，
3: 哦，
4: 完了还有洗衣间，还有厨房，
3: 还有洗衣间，
4: 都是自己瞎闹的，都是自己瞎闹的，是吧？
3: 把那结构这儿改改，那儿改改，这儿加加，那儿加加的。
4: 大山楼房也算上，完了我住一层，一层呢后边晒台给扩出来，
3: 嗯，
4: 完院里种的那什么香椿树、石榴树、葡萄树，我现在我不那儿住了，那儿不管了。那物业都是我们厂子的物业，都认识。
5: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3: 刚才您也说了要找一个伴儿哈，是从55到85都行。那55得比您小将近20岁。
4: 那我能照顾，能伺候。
3: 我看
4: 玩的好，说玩的玩吃好喝好，那都是旅游都可以啊，没问题。
3: 那人家比您小20岁的
4: 人不要我呀？
3: 不是，人家可能脾气大呀。
4: 脾气大没事儿啊，脾气大我脾气比他还大呀，他就跟他的他听你的了。
6: 我以为您说他脾气大，我脾气小。
4: 不，
6: 那还能处？他脾气大，您比他脾气还大。
4: 不是，男人呢，这也是男人。您哄着哄着，今天是你的，明天跟着别人跑了，你脾气没脾气，你跑吧。那你们根本，
3: 那您看这现场啊，除了这位穿黑衣服的，人家是有家的，剩下这些都是单身的啊。
4: 哦，
3: 您觉得哪个类型您比较有感觉？
4: 我看看啊，我一看就那姐姐是富的。
3: 哦，钟姐。
4: 那姐姐富的。
6: 钟姐
3: 啊，
4: 人端正。
3: 行。
4: 人想着这。
3: 钟姐，钟姐过来聊聊，来，基本情况介绍介绍，互相聊聊啊。
4: 好。
7: 您问吧，您的情况我大概知道了，听了。
4: 您的体质和素质外表都觉得满意。
7: 嗯，谢谢。
4: 您今后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7: 嗯，谢谢。
4: 不管您养猫养狗好，养什么好，您的喜好的就是我喜好。既然我就既然我将看着您了，我就这么说，以后走一步说一步看看，对不对？但时间不要太长了，岁数不等人，时间不留人，机会是有但不能错过的。
7: 好。
3: 我们钟姐来，您突然会说话了。啊，
4: 不是，我见人没人说人话，这不是说我说啊。
3: 嗯，
4: 见明白人说明白话，见糊的人呢，咱说糊的话。
3: 那您看我们钟姐脾气性格怎么样？
4: 那保证错不了啊！你看人家一坐那儿端正，第二一说话俩嘴一笑，特别美。
3: 哎，
4: 是吧？
7: 谢谢。
4: 但人家看不上我呢。
3: 那钟姐，您觉得我们先生怎么样？
7: 先生表达能力特别好，他的个性也是比较突出，也没法改变，得找一个比较顺服他的，挺好的，但是我不敢，他性格太厉害了，我有点怕。
3: 哦，
7: 第一个
3: 不是您不好，是他不敢，
7: 我不敢。
4: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什么事情啊？慎重，慎重再慎重。
7: 第二个，主要问题平房，我不行。我从小到大，我们虽然是从外地长大的啊，在辽宁，我也是辽宁人长大的，从小到大我都是住楼房，啊，就是我最低标准，我的底线，我老了，我不能再去克服平房去了，就这么低。啊，
4: 我楼房也有，在大山那儿呢。楼房像等于出租。
7: 谢谢谢谢，就是您的个性，我有点怕。
4: 我知道，没事没事。
3: 那这样，我们钟姐姐就
7: 祝你好运。
4: 谢谢，祝你好运。
8: 这女的看不上，
9: 是女的很有品味。
3: 那这样，我们就看看观察。

0: 他是的，两位女士哈，一位王女士，一位张女士，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哪三个方面？
1: 人家需要什么生活？
0: 不，您先就您感兴趣的，您想了解他们的年龄吗？是不是北京人吗？
1: 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儿，人家选我，我就可以跟聊。哎，
0: 那我再问您，以后是住在您这儿，还是住在他那儿？
1: 哪好哪住吧，是吧？哦，
0: 那我们来看看住房。两个都有房，这不好挑。是不是北京的也无所谓，是吧？
1: 无所谓。
0: 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重要吗？
1: 也都无所谓，都无所谓。
0: 行，那我替您再挑俩吧。年龄，由于刚才钟姐上场，我发现您可能对胖乎点的女士哈，圆润的您会比较喜欢。那咱们看看她的身高体重。王女士69岁，1米57，57公斤，有房。张女士58岁，1米65，64公斤，有房。那这么讲，那我们的王女士应该比较符合，69岁，年龄跟您相近，也是属于胖胖乎乎的，然后她自己也有房子。见见王女士。
1: 行，
0: 您要不满意想见年轻的，您也可以决定。
1: 没有不满意，其实都满意，到时候来了都满意，是吧？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啊。哎呦，姐姐端了好吃的来了，是不是？您这带了什么好吃的呀？
2: 肉饼
0: 啊，肉饼啊，您自己现烙的呀？
2: 自己烙的都凉了。
0: 哦，那快先让我们先生尝尝。肉饼您吃吗？
1: 吃吃吃。哦，
0: 这是今天早晨烙的？
2: 就是早晨烙的。哎呦，
0: 您这是牛肉馅的还是
2: 猪肉的？哦。
0: 王淑凤69岁，丧偶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怎么样，姐姐？
3: 好吃，真的挺好吃的。
0: 好吃是吧？
4: 热的就好吃了。
5: 好吃，就爱吃肉，都吃饱了还能吃。
0: 味道如何？
5: 味道很好，很那个地道。味道很地道。
0: 您觉得呢？
5: 北京
0: 也好吃是吧？
5: 好吃。
0: 这刚才姐姐说了，这也是凉了，这要热了刚出锅是吧？就更香了。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相当到位啊。凉的也到位。
0: 也好吃哈。
1: 对。
0: 行，这是早晨几点烙的？
2: 早晨4:30起来的。
0: 天哪，
2: 你们是7点让我到这儿啊？哦，
0: 所以您4:30起，差不多5:30烙出来，收拾收拾走了。哎呦，这一看啊，您能把这个肉饼带来，就说明您肯定做得好，才敢在我们这儿晾呢。您自己会做什么呀？
1: 吃的应该几乎都能做。
0: 您自己现在一日三餐都自己做？
1: 对呀，蒸包子、蒸花卷、烙饼、弄鱼、炸丸子，都行。哎
0: 呦，啥都行啊！就您每天做饭，还真的就是做几个菜给自己啊？
1: 我不仅做俩一般的，
6: 那您可以，我给我自个儿也能做一个，
0: 是不是？一个我都懒得做。对，就家里要有个面包饼干，我就直接解决了，我还不还起锅给自己做个炒个鸡蛋都嫌麻烦。您给自己做的最复杂的菜是什么？
1: 那就是炸鱼炸丸子。
0: 怪不得你看这个人家比较有个性啊，那真的是什么都行，18般武艺，要修什么行，做饭咱也行，是吧？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还行吧，挺不错的。
0: 大家都觉得我们先生挺有个性的，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2: 这个老先生这么能干，可不我驾驭不了。
0: 但我怎么觉得您如果跟他，我觉得有可能能行呢？一看您又特别温柔似水那种，应该您的脾气挺好的。
2: 我脾气还行吧。
0: 还行吧。哎，
2: 不发脾气一般的。
0: 对吧，我一看你也不像爱发脾气的人。咱们先聊5分钟吧，好不好？
1: 您敞开的说，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对的，您直接给我指教，完了我该纠正纠正，这以后的事儿了啊，目前您随便说。
2: 我觉得您挺好的，我说的，您各个方面都挺好，我感觉就是我不太适合您。
0: 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2: 那个房子，因为我闺女住那房子就不大，就挺小的。她这房子更小，又是平房。我说话直，我不会拐弯。
0: 那这事儿我得问问先生了。刚才您跟我们钟姐沟通的时候，钟姐也说了，说你看

0: 我小的时候我们也住平房哈、到这个岁数了，就是我们就要避免平房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确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哈、那我们姐姐也提出了这一点，看来其实很多女士会比较在意，就如果未来女士说咱们去住您那个楼房去吧，您能同意吗？
1: 我因为我是平房生平房长，所以我喜欢接地气的。
0: 碰到这位女士哪儿哪儿都合适，她喜欢您，您也喜欢她，但她真的就住不惯您那个平房，您会不会因为她就去改住楼房去了？有这种可能吗？
1: 这不见得，这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呢？人活着是为自己活着的，我不是为对方活着。
2: 鉴于我们这个哥哥啊，就要住在平房，即便我多么爱你，我呢跟你上楼房了，这后边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房子和房子的对等，它还有一个人文环境，那个地方它很熟悉，它每天单身的时候一背小手出来溜达来了，大街上溜达来了，是这样吧哥哥，对吧？然后街坊邻居大杂院，它习惯了这个环境，今天让它上楼房，它认识谁呀、对吧？你说你退休了这么多年，至少16年了，到了那地方也许它是我们的过去的单位的宿舍，但人就是这样，10多年了也都不熟了，他是不是得搓火？是谁让我如此难受？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我现在这么难受，这日子也不好过。
0: 不，现在问题是在这儿哈，其实大家都尊重每个人的这个习惯、要求、择偶的条件等等，都是尊重的。但是问题在于，您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可能适配的女士就变得突然变少了。就如果这事儿可以商量，可能有这么多的女士，但如果不能商量，可能只有这么点儿女士，就是看您怎么选择。如果您这个条件我是不能动了，那女士们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的钟姐姐，人就会说了，那我不住平房，那这个事儿就一拍两散了。姐姐最终的判断呢？
3: 不聊了，不跟那老哥聊，
1: 就不聊了。
0: 行，那不聊，我们就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
1: 那我回去
0: 好不好？啊，这边，
1: 行，谢谢。我现在没有人，我光棍一人，我住楼干嘛去啊？他现在还没这心呢，现在拿这话先给你下一个框框啊，你想支持我住哪住哪去？我大老爷们儿凭什么让你支持我呀？
0: 那我们来了解我们的王姐姐啊，看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人间烟火、生活精打细算、无人管束、透支生命。人间烟火就是咱们是一个特接地气儿的人，是吧？啊，平常的生活爱做饭，肯定
3: 平常生活特简单，买买菜，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有时候时间那个富裕了，再去公园溜达溜达。晚上再锻炼锻炼。
0: 您这个做饭什么都会做吧？
3: 反正咱们家里吃这个东西基本上都会做，因为以前我在食堂上班。
0: 什么抻个面啊，擀个面啊？
3: 不会抻面，就会擀面。
0: 擀面也行。那都会做什么卤啊？
3: 那打卤，什么炸酱。
0: 我觉得炸酱能炸好吃了也挺不容易的。
3: 炸酱不能着急，反正是。
0: 啊，那得炸多长时间啊？
3: 就得小火慢慢的炸，不能着急。
0: 那你要弄一锅酱得用多长时间啊？
3: 用不了那么多，用一点儿就行，家里吃能吃多少啊。
0: 每次现做是吧？
3: 每次现做。
0: 那别的大菜你会做吗？
3: 大菜不会做，
0: 但家常菜都没问题。
3: 家常做咱平常过日子都行，反正我是不出去吃的，一般都在家做。
0: 那现在是跟谁？跟孩子住一块儿？
3: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0: 那每天给她做饭？
3: 她也做我也做。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0: 你闺女还没结婚呢？
3: 闺女那个孩子都开学该上高三了。
0: 那怎么还跟她住？是您住女儿家里呢是不是？
3: 她住我这儿。
0: 啊，为什么呀？
3: 他不，原来结了婚以后不在他这住，完了以后一怀孕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没走。我也没轰。
0: 那他们全家都住这儿啊？
3: 等于他们三口子都住这儿。
0: 那您房子多大呀？
3: 就说70吧，不足70。
0: 那等于您是想要找个老伴儿，您就从这家里走了，是不是？
3: 对。
0: 您是不是也挺烦他们的？照顾他们一家三口。
3: 反正是还人都有人多的好处，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0: 是是，但您这个做饭的这手艺那一直都在。
3: 做饭反正都挺爱吃的。
0: 大外孙上学什么的，您得给做吃的。他们两口子下班了，您得给做吃的。
3: 对。
0: 那您这一天够忙到的。
3: 反正每天早晨差不多都得买去。买回来东西还不能买多了，买多了你紧着搁着就烂了，那菜青菜。
0: 天天买菜是主要的任务。
3: 对。
0: 然后一天再准备两餐。
3: 然后回来归着归着再洗洗衣裳涮涮，这就一天。
0: 那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们知道吗？
3: 知道。
0: 那您真找了老伴儿走了，这没人给他们做饭了，他们不急啊？
3: 没有，我人也都不饿着。现在年轻人都比老人想得开，人家都出去吃。
0: 那人家说，哎呦，今儿周末了，妈别做了，咱们一起出去吃吧。您跟着去吗？
3: 我不去。
0: 啊，为啥呀？
3: 他们吃的都是辣子。
0: 哦，
3: 年轻人都吃辣的，他们三口子都吃辣的，我也不吃辣的。
0: 那您在家什么做饭永远不放辣椒是吧？
3: 不放辣椒。我说你们要放辣椒呢你们自己做，我不弄辣椒。
0: 姐姐也有她自己的坚持。反正我不放辣椒，你们爱吃不吃，
3: 就是你们吃你们自己做，反正是
0: 啊，
3: 辣的。
0: 那您是什么时候动的想法说要来选择找另外一半？
3: 不是老看电视
0: 啊，
3: 第一老看电视，而且那个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还是留个伴儿好。
0: 但理论上您跟他们住在一起不应该感到寂寞。
3: 这寂寞不寂寞只能自己知道。
0: 哦，人一家三口热热闹闹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是吧。
4: 啊，估计男方没有房子，
5: 也许租出去了。
6: 我觉得租出去的可能性。
5: 对，是对，因为养孩子嘛，啊，需要钱。
4: 钱对。
0: 您单身多久了？
3: 他一二年心梗去世的。
0: 哎呦，这都十几年了。
3: 啊，
0: 那您怎么不早一点考虑找啊？
3: 他那个去世以后，这不就给看孩子，孩子稍微大点儿，这不是为了充实时间呢，我就出去打工去了。
0: 哦，还打工去啊？做什么工作呀？
3: 就在银行干保洁。
0: 哦，那干到多大岁数就不干了？
3: 干了两三年就不干了。
0: 就一直在家庭里了是不是？
3: 在家跟那个街坊溜达溜达玩玩，也就是因为谁家都过日子都出去买东西，没时间老玩的也。
0: 所以想想还得有个伴儿哈。
3: 对
0: 啊。那闺女跟女婿包括外孙有没有跟您说找个什么样的让您注意点什么呀？或者
3: 闺女说
0: 啊，
3: 孙女人家学习忙着呢，这些假期都没放假，自己老写作业，要不就这事儿那事儿，所以没跟他们说，跟孩子跟闺女到了，肯定要说呗，各方面都得注点意。
0: 对，嘱咐您什么了？
3: 注点意，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
0: 哦，
3: 因为我们家那人又抽烟。又喝酒，因为他就是这个病去世的。
0: 哦，我看您说这个无人管束透支生命，
3: 他老在家，那孩子七八个月，完了以后，那个他老抽烟，完了以后我老说的，我说你别抽烟，孩子七八个月忒小，俺家闺女也说的，他就不乐意，老是不让我抽烟，不让抽烟，这不老说了他，说了他可能烦了，然后就回家了，回他们老家了。
0: 老家在哪儿？
3: 门头沟的。
0: 哦，
3: 回老家自己爬山去，还有跟村里的人喝酒，玩儿。那等于没人叨了，说别喝酒了，别抽烟了，没人叨了他了。完了以后，自己我也不知道，有月血压高药也不按时吃，糖尿病药也不按时吃。这不完了以后，自己住一个院儿，然后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就。中午就不行了，人家给我打电话，我才到老家，已经这人都没气儿了，都没来得及救，
0: 这也很突然是吧？
3: 心梗。
0: 哦，就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3: 好像没有人，我回去以后已经都不行了。
0: 那您是不是也是很伤心呢？多少年的夫妻啊？得
3: 33年。
0: 哦， 所以如果在你们身边稍微管束着点儿，别抽辣，别喝辣，按时吃药，可能您觉得还能好点是吧？
3: 你看他又是血压高，糖尿病，你说再自己又不按时吃药，老喝酒，每天一喝酒，你回他们老家那都是好哥们儿、好什么的，就快点喝呗，也没人管。那在这儿还老叨了的，人也不高兴。嗯，这不就回去也没在意着，谁想到，因为他老是经常回去，回去住十天半个月的，你回来待几天再回去，还回老家，因为退休了嘛。然后回老家爬山去，嗯，他们那沟有山呢，也没事爬山去。
0: 本来挺好的日子哈，
3: 对呀、啊，
0: 然后这，就像您说的，没人管了，自己也不注意了。
3: 对呀、啊，不注意，你跟这儿老叨了的，吃药，吃这药，吃那药，嗯，可是没人告诉他，他就
0: 在这些方面上，女士通常做的比男士要好一点，这男士就很容易放飞自我，
3: 没人叨了他了。那会儿孩子小，老说怕抽烟。
0: 那您怎么着？这一辈子都一直这么叨唠着他，管着他。
3: 因为他上班，我也上班，我也不知道他呀，只能到家不让他抽烟，不让他喝酒。你在班上他也是喝起来没完没了。
0: 所以再找是不是得找个身体健康一点的？
3: 身体健康，别喝大酒，100%的不能抽烟。抽烟忒呛、啊，
0: 您是感觉这是一辈子被抽烟这事儿给吓着了哈，嗯，所以是坚决不能再抽烟了，
3: 不抽烟啊，不能要找抽烟的。
0: 那年龄上呢？
3: 年龄上大过5-6岁就行，
0: 75以内，
3: 75对，
0: 是吧？
3: 75、76都能行，
0: 都可以，
3: 对，自己有那个独立住房，不能跟儿女在一块住。
0: 你也是因为跟儿女一起一直住在一起，
3: 对，
0: 是吧？也想过过二人世界，
3: 有这种，
0: 就是这样嘛。你跟住的在一块儿，就像你说，有优点有缺点。
3: 因为孩子青春期，上高中高三了，你不知咋回事，一不高兴就嚷嚷。人家说人家什么时候睡觉，你还不能说睡觉吧，睡觉吧。你一让人又不高兴了，你别说了，就别原谅了。爱啥时候睡啥时候睡。你要是就两个人呢，一商量什么时候睡多好。嗯，那不一样，跟孩子在排队住。
0: 是，您这70平也就3居室，
3: 两居。
0: 那您自己能住一间吗？也不行吧。
3: 我跟那个孩子住大间啊，上面弄一个。才是他住上边，孩子，嗯，不跟我在一块儿，我自己住底下，嗯，
0: 所以也想过过清静的日子啊。
3: 对呀、啊，那睡觉时间也不行，
0: 是，
3: 9点左右我就看完那个选择我就睡觉了，人家这还刚那个精神焕发，你咋弄啊？
0: 是是，这我听那个同学家长也说，说其实在学校学习压力也蛮大的，他们可能下了晚自习回家以后。要不先玩一小时游戏，要不先睡上一小时，然后开始再接着学。你想那个时候其实就很
3: 晚了。他这个放了学，你都饭弄得了，坐那儿先吃饭，吃着饭把手机搁这儿，吃完饭那撂一饭碗就先手机，起码得少说着2个小时，然后再写作业，再写作业都啥时候了？
0: 对，怎么都得过12点。
3: 那过去都是进门吃完饭写作业，写完作业10点多就睡觉了，人家弄不好9点半或9点刚写作业，你得写啥时候的？
0: 的确，咱们岁数也大了，咱们是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了，是吧？
3: 对，我就愿意这样。嗯，大家好，我是王淑凤，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看您这个。生活精打细算啊，您这个日子都怎么算啊？您会记账吗？
3: 记操账。
0: 什么叫操账？
3: 就大时候记记，小时候就不记了。
0: 您这么多年一直有记账的习惯？
3: 记账也是特别的操，有时候记完了以后就瞅瞅一个月看来啊，花多少钱啊，花这么多钱，
0: 大约花多少钱？
3: 1000多块钱吧。
0: 全家呢在吃上？
3: 就是我也买东西，孩子也买东西。
0: 就从你这儿支出就不到2000块钱
3: 啊，不到2000块钱。
0: 所以您这养成了这么多年养成一个好习惯哈，记点账，大约知道自己一个月都开销在哪儿了，花了多少
3: 钱。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3: 大约知道，哎，买衣服花多钱，玩到有时候也不去远处，就咱们北京这公园转转。
0: 嗯，
3: 花不了什么钱。
0: 出去旅游吗？
7: 他的生活悠闲自在。
0: 就您那30多棵什么桃树、樱桃什么的，您自己又吃不了，一棵树您吃一季都吃不完，那您剩下是不是可以卖呀？
8: 卖，就采摘的，一个树就卖12000多块钱，就这一个树就卖这么多钱，就是今天咱们缺一个收钱的。嘿，
7: 闲暇时光，他常常与乐曲相伴。
8: 细看来年西风光，镇那山心地心人更新。
2: 这是我在选

0: 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上一期节目里，一号男士对观众席的女士一见倾心。
2: 您的体质和素质、外表都觉得满意。您今后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您的喜好的就是我喜好。
1: 对方觉得两人性格并不契合，便委婉拒绝了他。随后二号女士登场，双方在沟通当中没能达成共识，一号男士选择离场，二号女士现如今和子女一同生活。
3: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0: 那每天给她做饭啊？
3: 她也做，我也做。Oh. 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听他的故事。
0: 出去旅游吗？
3: 不去。
0: 为什么呀？
3: 我没有方向感，我怕丢了。
0: 抱团啊。我们选择每年有很多的团。
3: 抱团你得有个伴儿，你一个人你没个伴儿哪行啊？
0: 你抱团就不需要伴儿了。那你不要说要自己出去玩儿，你自己出去那是，但抱团这团里好多都是一个人呐。你看我们选择的那个旅游团，很多都是单身，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单身凑在一起，然后还可以看看什么人比较合适，然后都是因为没有伴儿凑在一起一起玩儿，后来还交了好朋友，
3: 是吗？
0: 啊。
3: 有机会的。
0: 对，你看选择不经常我们什么去新疆啊，去什么西藏啊，去东南五省啊等等的，哪儿都去。您下次也走出去感受感受。
3: 对，有机会的。
0: 您平常不什么 K 个歌呀，跳个广场舞啊？
3: 我不会，这都不会，不会唱歌，不会跳舞。
0: 广场舞去广场不就会了吗？
3: 跳广场舞跟不上那节奏。
0: 那您都用什么方法锻炼啊？
3: 我就在自己家屋里的每天1个多小时锻炼锻炼胳膊，锻炼锻炼腿儿，走道别摔跟头就行了。
0: 那怎么锻炼啊？在家里啊？
3: 你老瞅手机呢，手机上就有啊。
0: 哦，有各种课是吧？
3: 啊，
0: 什么八段锦之类的吗？
3: 我不做八段锦，有时候锻炼什么胳膊前踢腿后踢腿那儿，对，那不摔跟头好。
0: 觉得还是很有效果的
3: 啊，但是那个事情得坚持。
0: 对呀、啊，坚持吗？
3: 嗯，坚持。
0: 啊、哦，那可以，可以，可以。
3: 天天太热了，开个空调。
0: 开着空调在家里还不出汗，锻炼这身体。
3: 那也出汗，反正是。
0: 啊，
3: 嗯，反正有时候出，有时候不出，还行吧。
0: 所以说，我们姐姐生活其实就相对是比较简单，所以您要找一个先生，也不能是想法太多的，特别复杂的。
3: 找一个就不能跳舞的，唱歌也行，不能天天出去。
0: 您担心他跳舞怎么了？
3: 我看过人家在公园里，像那个组织院公园老有跳舞的，青春他跳舞我也看，我也不是不看，但是我不喜欢。男的女的快说跳舞有啥意思呀？
4: 如果要是对方一个男士跳舞，但是他就喜欢你，怎么办？
5: 偶尔跳跳可以，天天去跳就受不了了。
6: 咱一去跳也不会天天去跳，有时间去没时间就是
4: 有天天的固定舞伴，每天2小时，
6: 那样事儿不能接受，我不接受那两个人跳舞，跳一起的肯定时间长了不行，单独的广场舞可以。
0: 然后您对他其他的有什么要求吗？
3: 身体好，
0: 嗯，
3: 有什么事儿吧家里的商量着来，不管大事小事，说今天上哪儿玩的，哎，你说去哪儿啊？行，感觉去哪儿？我不会想着说的，哎呦不行，我就得上那儿去。我不会。
0: 嗯，
3: 你说哪啊？今天啊挺不错，行，走走。
0: 嗯，
3: 我就是那种听话的人。
0: 你看，所以我一说这一号先生真的，他去找您是最合适的。而且我们姐姐其实挺有谱的。你看今天坐这儿也没有觉得很紧张，那是因为我们姐姐之前踩过一次点儿，是不是啊？
3: 来过一次当女观众、
0: 啊、那从那个位置坐到这个位置，您心里有什么？
3: 坐那儿跟坐这儿肯定不一样
0: 啊。坐那儿紧张
3: 吗？我这衣服都湿了里面。
0: 现在啊
3: 翻到总觉得还是害怕。
0: 还害怕呀？哎呦，来说点让您不害怕的。沈先生觉得我们姐姐怎么样？
7: 挺好的，特别看着特别有安全感，特别踏实的。
0: 你们俩年龄是有点差异，
7: 她是我两块砖的姐姐
0: 啊、
7: 嗯，
0: 两块金砖、
7: 哎、
0: 啊，
7: 姐姐。
0: 但是就是，除了年龄，就如果您觉得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士，其实找回家挺踏实的。
7: 我就喜欢这样性格，这样踏踏实实的。
0: 嗯
7: 嗯，没有什么。

0: 七八糟的，我也没什么太大选择，你哪都行，只要我喜欢，只要他喜欢我。
1: 但问题就在于，你看这样的姐姐，她可能不会，又会跳舞，又会滑雪，又会唱歌，又会走摩托步的。
0: 不会，我可以带她。
1: 嗯，
0: 带她就是。
1: 但她也不喜欢，就喜欢在家里待着。
0: 慢慢磨，可以，我也可以，你待待半天，咱们出去半天。
1: 嗯，
0: 我可以哄骗她出去。
1: 好，所以你喜欢这种慢慢悠悠的，比较踏实的哈。
0: 安全感的，
2: 我也喜欢这种。
1: 哦，
2: 男人都喜欢这种的，贤惠型的，居家过日子的，有安全感，老实巴交的呀。
1: 哎，如果是那种才艺特别多，就是爱好特别多的，对你们来说会减分吗？还是会加分？
2: 那有一利有一弊呗。
1: 对您来说是加分，嗯，对您来说呢？
2: 我还没想呢。
1: 这不其实挺矛盾的吗？
2: 是吗？
1: 他有那么多的爱好，兴趣爱好，他就得出去参与这些爱好啊。他怎么能踏实？
3: 人家怕 hold 不住
1: 啊。对呀、啊，这不就是矛盾的吗？
2: 对，是啊。
1: 所以既要又要啊，
2: 没有
1: 就挺难的。
3: 哎，那这跟女生要男生，你得会挣钱、有本事、有才华，你还得温柔体贴、顾家，这不一样难吗？这男人大部分是他年轻时候事业做得好，他就没时间顾家，他的时间有限呀、啊，你不能，那也叫既要又要吗？
1: 不是，这个对于女士来讲，这种是可以接受，但您不能因为工作的说自己在挣钱养家，在外边有别的心思，你单纯就是说为了这个家在奋斗，我想这女士们其实都能接受，把后方能守好，您只要那条线别过，是不是？其实女士们还都是能接受的。
4: 而且她是这样，就是比方说男士很忙工作，但是一分钟的电话能打，几秒钟的这个问候能写，就是你的心让这个女士知道在这儿。哎，吃饭了吗？那我今天干嘛干嘛去了啊？我今天晚上有个应酬，和张哥、李哥、王哥。其实只要你有铺垫，她心里就踏实，对吧？你不说话，说哎今儿不回来，明儿不回来，后儿不回来，我有事儿，有事儿，有局，有局。什么叫局？他就不踏实。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我就今天晚上，我说我和那个，比方穆老师吃饭，那我就会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我得晚回去不吃饭了，我和穆老师一起吃饭，对吧？那可能我还会再说一句话，可能我们要聊个什么什么事儿。你说他不就踏实吗？
1: 对，
4: 对吧？那即便这个人有特别多的爱好，他是单身的爱好，他单身他没事儿干。他今儿跳舞，明儿萨克斯，后天这个，但是他一旦找到了老伴儿，他就未必有这么多的爱好了，是吧？心心念念有了个伴儿，我们两个人就重新商量爱好，都可以结束，不是说啊不行，这不能找。你看他又跳舞又萨克斯，还是八段锦，这哪有时间陪我呀？他是单身，
1: 对。
4: 对吧？就像这姐姐啊，我上午打扫卫生，我下午我又去买菜去。说你看这人多无聊啊，每天就这么一个圈圈。但是我有了老伴儿呢，可能我就不这么生活了，对吧？
1: 对
4: 啊，可能我买菜我买多点儿，我买他两天的，我就有一天可以出去。我现在没事儿干，我买菜是个营生，对吧？我溜溜达达，我就买一把小葱，就够一顿饭。我明儿我再去，所以都能改变。
3: 对，
1: 对，
3: 对，嗯，我就是
1: 说的对。
3: 我原来爱好特别多
4: 啊
3: 啊，这后来这不就自个儿骑个车，拍个照，
4: 对呀，
3: 饭局也不去了，
4: 那
3: 是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5: 您有什么兴趣爱好
6: 啊？游泳、乒乓球，完之后跳水。
7: 大家好，我是王淑凤，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咱们就来看看今天的，还有一位先生啊，目前知道的这位李先生，76岁，1米7的身高，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1400以上，见不见？
7: 见见吧，给彼此个
1: 见一下
7: 机会。
1: 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2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这边走，这边走，坐这儿，坐这儿。哎，您好，您好，李永刚，76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
8: 你看他这个走的，就起码就稳当，给人第一感觉。
1: 您住在北京哪儿啊？
9: 密云。
1: 哦，
9: 新吴庄镇。
1: 那您今儿是从密云赶过来的
9: 啊？
1: 那早上几点走的？
9: 早上。

0: 我三点就起来了，就行，睡不着觉。
1: 比您起的还早呢。我们姐姐四点半起来烙饼，您这三点就从密云出发了。
0: 我因为我这个还得倒车，这里我头一趟来，找不着地方啊。
2: 还挺活泛啊，
1: 还挺活泛。你看看，我觉得您特别棒，能发现别人的优点啊。那不知道您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咱们先简单的聊聊啊。
2: 您问我吧。啊，
0: 您多大岁数啊？
2: 69。
0: 69，我76。我刚才那我在那边，我算计算计，反正要行了的话，咱俩嘛不犯相倒是。你属狗，我属虎。我条件就是说有10间房，正房6间，正房位是5间。有一间是烧炕的，有食人锅，每逢到春节时候蒸个扣肉不去了，有这锅，在里边是没改建的机子啊，东西厢房一边2间，也就是这个。
2: 您那个房是不是都租出去？
0: 没租，就我一个人。我这房是6间正房，东西因为2间厢房，一共10间，一共。
3: 啊，10间房就您一个人住啊？
0: 对，这是厢房。
3: 这是厢
0: 房，这是。
3: 哦，这是厢房、厨房是吧？
0: 库房。
3: 平常都是您自己做饭是吗？
0: 我自己做饭。
3: 哦，您平常做啥呀？
0: 蒸馒头。嗯。米饭。啊、哦，面条、包饺子，咱都会，都会，
3: 都您自己做啊。
0: 这边是卫生间，这个村子用洗衣机，今天新买的。
3: 您这洗衣机可够大的呀。嗯，
0: 这是客厅，那屋是我儿子的那卧室。啊、
3: 哦，您儿子的客厅。嗯。您儿子常回来吗？
0: 不常回来，要干活就活着回来。哦，
3: 平常的话都在外边干活。
0: 对。是我自己的。
3: 这是您自己养的花吗？
0: 这是长寿花。这叫蟹爪莲，仙人掌结的。
3: 哦，这是您睡觉的地儿。
0: 是。
3: 哎，您这儿挺宽敞的。
2: 您身体怎么样？
0: 身体没毛病，天天干活。我还有2亩多地，喜欢吃啥就种点啥。
1: 您那地里、都种什么了？
0: 芝麻、年糕粮，棒子、黄豆、红小豆，想吃的啥就种点吧。
4: 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我看着您不需要去菜市场啊。
0: 黄豆啊，到冬天榨个豆浆喝过去。没啥事儿，榨豆浆喝。哎呀，红小豆，豆粥是个豆饭，这个豆包，绿豆到夏天解暑，熬点豆糖，这最弱时候熬点豆糖，喝点哪个它解暑的吗？
1: 你看您这粮食有了，然后菜也有了，那您那个有水果吗？
0: 有水果，有樱桃，樱桃下来是那个就是大桃。大桃下来这是猫桃。
1: 您这一个月1400有点多呀。
0: 发不了村子呗。我要撑住家再有一个找一个老伴儿，他不就俩人花了不就啊。哦。他不就花差不多。
1: 你看您还需要去买个菜。人家是想吃什么自己种
2: 种。
1: 是不是啊，真的一分钱花不出去。带我们去看您那地呗，我们看看去啊。
3: 这是您的园子吗？
0: 对，都是我的。这是连桃树30多棵，这里20多棵，那边厂子那边有10几棵。
3: 哦，加起来30多棵。嗯。
0: 油桃。
3: 哦，这个是油桃树。
0: 对。这边是红小豆。
1: 我这么看呀，就您那30多棵什么桃树、樱桃什么的，您自己又吃不了，一棵树您吃一季都吃不完，那您剩下是不是可以卖呀？
0: 卖，有采摘的。哎，像这一棵树，一棵树就卖12000多块钱，就这一个树就卖这么多钱。今天不行，但是今天都烂了，天下雨，一开始裂。裂完了下雨都烂了，今天卖的不多。
1: 那桃也能卖，对不对？
0: 这是3斤1箱， 100块钱一箱，也有80的，到最后有的一烂了，我就批发了，5块钱一斤那个卖了。哦，
1: 所以您看，您那一个月1400，您这还不包括卖樱桃、卖桃、卖黄豆、卖红豆、卖绿豆这些钱，对吧？
0: 对，不包括这。
1: 人家时间屋子是不用租了，
0: 对吧？反正不用借人花钱，
1: 是不是啊？是，就这还。一棵树12000还凑合着花，一年凑合着花，没多少，就几十万。嗯，
4: 哎，我就看大哥嘿，往自个儿那个园子里一站，戴一大草帽，啊，就那个风采，
1: 就那个
4: 幸福，
1: 大王来巡山那感觉，是吧？
4: 地主家有余粮啊，
1: 对，真的有余粮，想吃什么就自己来点儿。
0: 就是今天缺一个，家里缺一个收钱的，就我上外头接客去了。人家给我打电话，不认同那地方，我就得接人家这骑电动车。这一波人摘够了，不摘了，要人家要走了，没人收钱，就这么个事儿。哦，
1: 姐，我觉得也行，您说呢？不能看单看我们一个月那点点收入，就是您看我们先生真的是没什么开销，现在就发愁有人给收钱这活儿啊，谁愿意干呢？你不愿意啊？
2: 我想下去。
1: 为什么？您说说为什么？
2: 我不行了。
1: 为什么呀？
2: 太远。
1: 哦，太远了。哎，您现在住哪儿啊？
2: 我住五里居那儿。
1: 所以您觉得不想去过田园生活吗？
2: 太远了，这家坐车倒车倒车。
1: 不是还倒什么倒啊？如果你们俩成了，你也住在人那儿了。
2: 不行，我不可能老在那儿啊。
1: 那您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呀？
2: 跟对方那儿多住些日子，然后回来再住几天。
1: 不是将来不就是跟老伴生活在一起吗？
2: 那也得老得回去瞅着。啊，
1: 也是这种。
2: 因为什么呢？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老不回去，老在对方那儿住去，你将来万一有个不合适了。谁管你？
4: 老伴儿管你，您以后跟老伴儿是一家，人那儿女那个跟他们家跟您没关系了，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2: 不是那个意思，万一对方或先走了，我身体不好，你咋办？就是等于你就得找我的孩子，他就得找他的孩子啊。
1: 可以啊，
2: 你这永远都不回去，你找了老伴儿以后，等你不行了，你得回去找闺女去，人家谁买你的账啊？
1: 姐，我觉得您不能这么想。你看啊，我妈妈现在在青岛生活，我们俩一年见不了几面。当我妈妈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我就能不管她了吗？怎么可能呢？
2: 那个人和人不一样，
5: 她是这样，她是离不开孩子，
4: 对，
5: 她是想，然后我想，哎，没事，我去看看去。孩子也想他，他也想着孩子。
2: 因为我家孙女
0: 想可以回来，这交通方便的。
2: 跟我要上我姐家住几天，姥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他就问我。
1: 那您这样的话，您怎么找啊？如果人家对方老伴就希望你不要老回家，就陪着我。
2: 这个二婚呀，没有这么特别的私自，你非得老陪着我。
1: 所谓的二人世界怎么过呀，姐？
2: 那也不能老在一块儿，我怎么也得回去看我闺女孩子。
6: 老伴在那照顾您，一年回去个2-3次，我觉得孩子有孩子生活，你干嘛掺和他们？
2: 说是这么说啊，
6: 那
2: 你我的意思说，你找了老伴以后就一直老在那边住，你老不回来，你万一有个不合适，你叫人家孩子，人家谁管你？你肯定叫自己孩子，你自己孩子你叫他说了。因为你都不回来，现在动摸不了了，有病了你找我来了，我都一句我都没得说。
4: 不是，得是孩子去看您，反正我们都是去看爸妈，没有说让爸妈跑我们家看，他们偶尔说，哎，我过去看你有可能，但是我们逢年过节，我跟您讲，这孩子的家呀，您一个月看他们一次就够了，
6: 就不
4: 对吧？您不能天天扎在人家那儿，人家也烦，人家过自己的日子呢，对吧？这教育孩子，您看着，哎，你别这么呲孩子，你们俩还打起来了呢，对吧？这里边这矛盾，有时候就自己找的。你离他们的生活远点，你过你们俩的日子。
1: 不姐姐们对二人世界都是这么理解的吗？
2: 其实首先我先说，您看上这个哥哥没有？首先这个人如果说您看中了他的那些东西，其实就像刚才不管专家也好，或者咱们就作为就是说咱们单身这人了这看法，儿女的家到那时候真的永远是儿女的家，他不是你的家，真的。你跟他建立了真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夫妻关系了以后，你到那时候你未必老去想他们了，嗯，而且他们有时间来看你。
1: 等一下，哎，我看这美女年轻一点，你说说你的想法。
7: 我感觉这大姐她是有顾虑的，她是比如她在一个在市里边生活吧，她是顾虑的，她如果去密云的话，她那个环境她会接受不了。
1: 主要还是说孩子的这个问题，就是她怕有一天她过上了二人世界，孩子就把她淡忘了，她真有问题的时候，孩子不管她了，你觉得这种概率会很高吗？
7: 应该不会的，应该不会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家孩子正在爬坡，孩子俩月一个月，我想让我妈妈帮我看两下，或者说帮我照看着点阿姨，然后你说我不管，我奔幸福去了啊，毅然决然，然后你就不理他了。可能待了十年以后，打个比方，20年得您病了，您说闺女我回来了，他可能有点情绪啊，他有点情绪，你看那时候我多需要啊。但您这个根本不存在，因为首先一点，您为你这个女儿已经贡献了很多很多了，可以这么说吧，孩子也是你帮着拉不大的，老伴儿呢也是你帮着送走的，于情于理你都做得太好了，对吧？所以你问心无愧。那么未来可能我是觉得，哎，我的日子还有很长很长，您才69岁，怎么着还有30年。那这30年你们三口子过你们的生活，是抚育孩子也好，未来孩子结婚也好，那么我呢去找我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挺开心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已经做得太好了。
1: 而且姐姐，您如果这样的话，人先生还说呢，哎呦，这动不动就回家，动不动就回家，那我这也没有安全感。人觉得您跟还是跟闺女亲，什么都以闺女他们那边为主，然后人说，哎呦，我要真有个事儿，他肯定把我扔下了，奔着闺女去了，那怎么办？人家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呢，您说呢？
2: 我没有钻人心里瞅。
1: 所以很多方面我觉得您回去再把这节目看一下，每个人的意见您再琢磨琢磨，好不好？
2: 好，
1: 那这样我们先回观察室。
2: 谢谢
1: 啊，
2: 谢谢。哦，这种类型我不喜欢。
3: 您想找个什么样的？
2: 我就找一个特别简单，身体好，不抽烟，不喝酒，喝酒也行，就是不能喝大酒，钱够用就行，两个人儿女只要不反对就行。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叔叔他这次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京东大鼓是我的最爱，一年四季不缺吃，负重持家，生活窘迫。啊，您喜欢京东大鼓是吗？
0: 我就是我这一辈子不吃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就爱好文艺。我在家了吧，我们大队有40-50人是我组织的，还有一个高桥会是我组织的。哦哟，
2: 好。
0: 再一个是这个不活动的情况下，我们天天上密云这儿唱京东大鼓去，我这是对我的爱好。17年了，我就唱这个京东大鼓。
1: 我们说挺有组织号召力的哈，这个队是我组的，那个队是我组的。那您给我们来一段呗？
0: 来一段，
4: 来
1: 一段，来一段。
0: 给我自己编，我自己我唱个自己编的吧。
1: 行，
0: 唱完这里我们星光镇的。
1: 好，
5: 好，好，好。
0: 起头是，祖国大地气象新，山清水秀属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呐。我唱一回，西风庄镇新农村建得好啊，环境优美，景色宜人， 从容从貌变心样啊啊啊啊啊啊花开四季满园春您来西凤庄看一看游醉如此就愣了神啊
8: 有点音乐细胞
9: 啊
8: 这个京东大鼓不是谁都能唱的它技巧也很难的
0: 细看来年西凤庄镇那山心地心人更稀
1: 是您自己写的词儿啊
0: 自己
5: 自己太有才了
1: 哇然后您一个字儿不差的全背下来了、哇您真太棒了
0: 别烧这段儿呢
1: 我跟你说叔您这词儿给我一个礼拜以后不超过12句、我肯定后边就不行了
5: 所以这叫真情实感好我这是我在选择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听的最好听的一首就什么歌星啊什么美声啊都不在都不行觉得你像他那种情感对家乡的热爱的情感
0: 我这个唱这个得有三弦儿
1: 哦得有伴奏对吧
0: 抱弦儿弹弦儿的扬琴
4: 得有谱
0: 有两个伴奏
1: 您是有专属的伴奏团队是不是
0: 对对
5: 这是主唱
1: 厉害了
10: 这个男士性格挺开朗的从他唱歌干什么的那个挺卖相的应该是能给人带
11: 家有经理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小王姐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家家都有的一个空间厨房首先还是问一下二位啊在家做不做饭
12: 我不做陈总做那个陈总他也说他以前做但是他的诀窍做了以后别人都求着他说你再别做我求求你了别做
11: 其实正常来讲东北男人应该做饭还可以那陈总呢陈总做饭吗
12: 我一般不做我要一做就比较惊人的那种我就专门做那个什么包饺子和
13: 这个
12: 烤羊肉串这是我拿手绝活
14: 我问一下你先生做饭吗
11: 过去也不做现在做现在就是岁数大了之后我就不做我妈妈这个做饭一个人在厨房里一个人忙然后到我后来自己做饭也是一个人在屋里忙当然心里各种怨气哈但是当看到大家比较开心吃饭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那个瞬间还挺好的挺开心的到后来呢做这种开放式厨房和大家一起哈包括这个家里人或者说朋友来家哈就这么一个状况
14: 关于厨房呢最早国外它也不是我们想象的这种开放式厨房其实以前呢最早的厨房呢它不跟客厅在一起在国外它往往呢一般在地下室欧洲的贵族基本上都是那个都是佣人在厨房里啊主人很少去厨房里等到一战以后1926年法兰克福的厨房出现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3.6×1.9平米的最经济型的厨房当时就确定了我们现在的厨房的一种标准但是这种厨房呢在功能上它是做到了极致但是后来到60年代有人批评它说是把女人流放到厨房里它用了流放这个词啊等到60年代欧洲就开始有了这种开放式厨房开放厨房它更讲了一个什么就是社交就是交互在厨房工作的时候我同时能照看孩子来了朋友以后我们聊天的时候西方人他不太习惯于像我们在客厅里去聊天他有的时候会围绕着岛台去有时候去交流边聊天啊边喝着东西有的时候再吃点点心也是蛮好的中国呢这个厨房呢其实我们在装修领域刚进入家装领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服务的客户基本都是50后60后极少有70后的时候就是在9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没有人用开放式厨房因为开放厨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是这些年我认为变化是极其大的
12: 我们在那2000几年提出这个三宅一生的这个生活方式
14: 2011年
12: 是吧
14: 2011年
12: 啊我们就提这个一个人的一生他三种典型的住宅啊第一种呢叫宜居之宅比如你刚买了房子 怎么打造一个适宜自己的家，这是你刚开始拥有房子的时候啊，那么它是适宜你生活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你事业发展了，有了更多的收入以后，房子换成相对大一些的了，那我们叫乐居之宅。乐居之宅里面我们就开始推这个岛台文化，就是家庭社交的一个文化，就是做饭的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他不再对着墙去做饭了啊，他对着人去做饭。
8: 嗯
12: 啊，大家在做饭的过程中是一个可以交流的，可以去享受的一个时刻。当然

0: 更高一层的是我们叫隐居，我们说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宅，那家庭里面就是做的这种能够取悦自己的完全匹配自己生活方式的这种装修，那么大家都不愿意出门的叫大隐隐于宅啊，这里面也有更多的什么岛台茶台等等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岛台它是一种跟人的生活方式啊，跟人家这人的这个社交家庭社交高度关联的一种，你说它是橱柜啊也可以啊，你说它是一种人和人交互的这种场景啊，可能更准确一点啊，所以它从厨房里把它提出来，它可能存在于所谓的西厨或者餐厅，现在去客厅化已经进入到客厅里面了
1: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预见？怎么就想到？是因为比方说老百姓住的房子是越来越大，还是说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外的一些这个考察学习借鉴来？就怎么提出来？
0: 生活方式里面呢，就是衣食住行嘛，叫什么人间烟火，做饭吃饭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如何让人家能够？你看我们叫有机生活方式，它是和谐共生的一个关系，本来不管男人女人在那做饭面对着墙纯粹做饭，哎，它就不够和谐共生，只是他在孤零零的在干活，比如说在过去的人可能干一辈子自己觉得理所应当的，但是呢很多人就干着干着干烦了，凭什么就我在这干活呢，对吧？
1: 对，
0: 如何把一种很辛苦的事儿，从体力上辛苦，从内心中可能也比较辛苦的一个事儿，变成一种享受的事儿，有机生活方式和谐共生嘛，你发现这个老外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个岛台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们通过岛台在岛台上的操作能够跟家庭成员或者来到家里的亲朋好友进行交互，一边交互甚至大家一起干活，哎，这就不累了，就不是谁给谁干活的事了，就是大家在享受生活的事儿。
2: 就这个事儿从工作做饭是个工作变成兴趣，
0: 对，变成享受，
2: 变成享受，
0: 对
2: 对。另外呢，在欧洲前几年，就是也有十年了，他在倡导一种新的文化，就是让女人和男人回归于厨房，因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预制菜比较多，
0: 一加热就行，
2: 一加热就结束了啊！我儿子说啊，在美国加热一遍就算自己做的了。
1: 但是毕竟中国人那种生活习惯和老外我觉得不太一样啊。虽然现在可能也健康多了，从老人到年轻人可能都吃那种健康食品，烹茶煎炒的这种少了，但是我觉得毕竟还是有。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适合不适合做这种比方说开放式的厨房或者说岛台这种文化？
0: 所以这就是也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过去呢房子还不够大，或者说家庭成员比较多啊，应该说房子其实以前也不算小了，但因为家庭成员比较多，
2: 那是经常两代三代
3: 对
2: 就是在一起，
0: 所以那时候呢哎，厨房就是厨房，客厅就是客厅。还没到乐居那个地步，他在厨房里放不下岛台，你说把厨房变成开放式的厨房，油烟就出来了，这不可回避不可否认的。那么所以以前我们在乐居之宅里讲岛台文化，为什么乐居之宅的房子大呀，现在呢其实房子也未必大到哪去，但是家庭的人口简化了，现在变成了就小两口或者带一个孩子，这个空间这个用不过来，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说，就是我们有油烟的厨房还是有油烟的厨房，然后呢我们可以在餐厅里面或者在客厅里面设置岛台，而且这个岛台不仅是能做饭，它可以做养生岛，还可以做一些桌游什么之类的，它就变成真正的一个生活场景生活舞台了，对吧？而且人呢现在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以前必须炒
2: 是吧，
0: 必须炸，现在好多年轻人人家不炒不炸了，
2: 现在外卖也比那些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大家吃的比较多，第二也比较丰富，对吧？有时候人家真的下厨做饭的时候就是在真的在享受生活了，而且现在吸油烟机的能力功率你要对比一下比以前大了很多，排烟的效果也就好了，
1: 房子的基础设施比过去也都好，
0: 对，人口又少了，特别现在这个去客厅化很多人就做成岛台了，围绕一个岛台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场景。
2: 就是以前呢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呢更多的是中厨和西厨的关系，然后最早的时候很多的客户他是说，哎，我家里面没有吃

0: 西餐的习惯，所以我不用西厨，它是这个逻辑。其实我们在提三宅一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把这个岛台的这个文化，不是简单的当成去西厨去理解，而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去理解。其实这个早就有，只不过我们是如何理解它的存在的价值。
1: 以前在西方，他们是餐厅和厨房是一体化的啊，因为它是开放式的，不仅是开放式，而且餐厨一体化的，所以它必然有个大灶台。
0: 比如说我去加州很多的地方呢，它也会有一个房间是封闭的，有门，有推拉门。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烧烤类的、油烟类比较大的，然后它也有这个岛台类的这部分厨房。但是它的岛台类大部分都是社交类为主，就是我指的是至少15年以前，我去说这个维度啊，它一般会把餐厅都做的比我们中国的要小很多。这样的话，它会更注重岛台带来的社交和交互，而减少餐桌。其实中国呢，早年就是我们做一些大房子，也经常会把这个餐桌做得很大，完全做成礼仪性的餐桌。礼仪性餐桌可能坐十几个人，但往往家里头经常有的吃饭的可能就两三个人，用大的餐桌其实是并不一定合适，很浪费。所以反倒岛台在这个上更贴切。所以这几年呢，我们明显就会发现，餐桌反倒在减小，社交性的餐桌也在减小。
2: 什么样的房子适合做这种岛台和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厨房？
0: 我们一般来说把它分成两种啊，一种的是单独改造厨房啊，能不能把厨房变成开放式、半开放式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呢，厨房呢我们还是做原来的封闭式的，然后我们会在厨房外餐厅的位置会增加岛台或者半岛台，以至于跟餐厅进行交互。现在在网上比较多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厨房呢是单独独立的，但是用大的推拉门，尤其那种口袋门，甚至像那个幽灵门，牙口呢做到最大化啊，这样能加深交互。而外面这边呢，现在网上比较多见的就是一个小的岛台，这边连着餐桌一体化，这样主要加强就是可开合的这种交互。这种纯粹在厨房去解决岛台的，和在外面在餐厅区外面增加岛台的，这两种方式现在都是主流。
1: 现在人吃饭好多就在岛台上就吃了，
0: 我家基本上就在，
1: 也不用再弄个餐桌了啊，除非您家的这个房子大，仪式感很强，我这个正餐在大圆桌上吃，或者大长桌上吃，我这个早餐或者晚餐不重要的那个餐，我就是在岛台上吃了，也有这么分的。
2: 因为毕竟家里人口少，你吃个早餐小餐桌就够了。
0: 王老师问个问题啊，你这个玩烤箱的能力怎么样？蒸箱烤箱的能力？
2: 我现在玩那个啊，空气炸锅。一般情况下，我现在做菜基本上都用空气炸锅了。
0: 我们家的领导呢，最擅长的就是玩烤箱。我们家的烤箱呢，就在岛台的底下，所以这是他很重要的炫技的一个地方。我们家的岛台呢，基本上是以这个为主。但是我们家是岛台应用面啊。第一，我们家儿子基本上每天都在岛台的晃，有时候画东西，写东西。另外，我们家有时来朋友，有时候玩桌游，有时候打个牌，也在这个岛台上解决。所以我们家其实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儿，
3: 就是
0: 客厅、餐厅，平时人很少。
1: 我的岛台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包饺子。因为包饺子它的作用就是凝聚家庭的力量，来了以后不管你会不会，你得参与
3: 一下，
1: 对吧？那孩子很小，他也会
2: 擀擀皮儿，捏捏饺子。
0: 陈总说这个跟我们家一样，虽然都内容不同啊，都是主人炫技的地方，你知道吧？陈总也是啊，擅长包饺子，这都知道。
2: 陈总是擅长擀皮儿呢，还是和馅儿呢，还是捏饺子呢？
1: 擀皮儿不行，我是和馅儿和捏饺子。那么和馅儿呢，我一次4到6种馅儿。
2: 对于这个陈总家来讲，包饺子就是大餐
0: 炫技啊。这个看那个这个主人擅长干啥。
4: 对对对，
0: 我们家主要是烤箱。
1: 对，然后就是捏饺子啊，我捏这饺子呢别人都学不了，这个手法
2: 挤饺子是吗？
1: 对，叫挤嘛，北京人喜欢这个挤嘛，两只手这一挤，
3: 真的有功夫。
1: 然后这个空腔哎要保持住，然后这个造型要弄出来以后特别漂亮。吃饺子特别讲究，就是它从和面擀皮儿到调馅儿包

甚至包括煮，一个环节都不能差，差一差那么一点就不好吃了。所以关键包饺子的时候，你要把家里，哎，比如说几代人都叫来，能干什么干什么，对吧？实在不能干了，我运输，运输大队长，运输饺子皮儿。

0: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东域盛科技精灵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黑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1: 我们接下来说说，那怎么去设计，把它这个厨房变成一个开放式的，或者说把岛台融入我们的整个这个设计之中。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得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生活情况啊。第一点呢，就是如果厨房是横向的 L 型、U 字型，非常适合。把墙这边拆掉一部分，做成半岛或者做成岛台。但如果很多老的房子是竖向的，就是和你这个餐厅这边接触面只有一个门，面宽小进深大的，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这么解决。那么更适合是什么？独立的在外面单独做一个半岛台，和里面有个相对的交互就可以了，就不便于把这个厨房完全做成交互。所以得看就户型的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要根据这个业主的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如果有人真是就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而且是每天煎炒烹炸的，这个尽量少做开放式厨房。如果做具备这个条件空间啊，也要把这个推拉门的各方面机动的去组合。
3: 现在做这个比较多，就是说这个岛台我推拉门一关，它就属于厨房里封闭的一部分。
2: 对，
3: 如果打开了以后，就属于跟餐厅交互的一个岛台啊。
2: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也得要根据客户的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解决。但是现在这些年呢，就是包括很多这个客户可能是偏保守性的、偏传统性的这样的客户，他也习惯于把这个厨房这个门尽量做得大。宽幅面更大，社交感、交流感会变得更好。
1: 过去岛台好像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好像没有储物功能，然后现在是储物功能还是越来越多。
3: 对，比如你里面你的餐具，对吧？你也可以放一些电器，洗碗机啊、消毒柜啊，甚至是烤箱啊，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做这个健康岛的话，你把你那些小食品啊，还有瓶瓶罐罐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抽屉里面，这样的取起来比较方便。其实有时候人干活的时候吧，不是不愿意干，就是找不到东西，你不就手。但是如果你把常用的东西都放一起，刷刷刷拿出来，你特别愿意干活。
2: 那另外岛台，我其实特别建议旁边是有高柜的啊。
3: 对，配个高柜更好。
2: 对，岛台的特点是台面比较大，但是它收纳相对少。但如果后边配个高柜，尤其600净深的高柜，又能放各种电器，然后呢各种收纳也能到位，这样的话平台和收纳两个组合一定是最好的。
1: 这个岛台有没有比方说面积的这种要求？我必须家里多大，然后我才能做这样的岛台？
2: 首先呢，就是宽度最好超过600以上，我一般是700、900，1.2米宽度。正常柜子净深600，我如果做到700，就是对个那边能伸进腿去。然后到900呢，就是这边可以做600的柜子，那边可以做个300的可以收纳格。到1.2米就两侧600的柜子，收纳效率会极其高。长度这边呢，我认为看比例，我一般习惯于一般长度至少1.6米以上。这个是看比例关系了。
1: 那我们这岛台能就取代餐桌，我们就不要了，不要餐桌。
3: 可以啊，
2: 我认为是可以。
3: 看家庭人口和你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就根本就很少能大家聚在一起做顿大餐，甚至家里没人做大餐的，那你不就是吃些便饭，一吃大餐外面餐厅去了，那你这个就是在岛台上吃就行了，吃个便饭。
2: 你看我家岛台，陈总啊，我家岛台呢正常要坐人的话两头各坐三个，这个如果这个赌头能坐个人就坐7个人。我家的餐桌最多坐8个人， 其实呢，坐在这儿和坐在餐桌只是一个礼仪性的问题。
3: 但是其实这里面还有不同感受。你坐到餐桌上，
4: 嗯，
3: 你感觉你挺独立的，就是你可以玩手机，可以干什么的。你要坐到岛台上，一般都是配一个吧凳，你感觉不跟人交流，感觉不对劲。
2: 如果几个人都在围着岛台在吃东西，这边在跟你往上端东西的过程中，你就觉得大家的亲和力是非常好的。
5: 对，
2: 好，你坐在那个餐桌上再往上端东西，总有点服务员的感觉，你知道吗？感受不一样。
1: 现在我看好多人还有把这岛台上，然后加个水盆，就把厨房那些功能，然后有延伸到这个岛台上了。
3: 对，那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有上下水的条件。
5: 对对。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提前做好设计做。
2: 但是我是觉得有水盆，有这个条件是好的。为什么啊？就拿我自己家来说，我家厨房里面那个水盆啊，一般是炒菜用的，洗菜用。嗯，一般在这个岛台边上，这个水盆一般是洗水果、洗杯子，所以它严格来说两个是分开的。
3: 而且我们现在还在探讨什么呢？比如说弄点更有情趣的啊，比如说这个铁板烧，把它组合，把它组合到这个岛台上，哎，这个炫技就更有空间了，对吧？你看，如果这个爸爸平常不做饭，然后。万一说召集大家吃饭的时候，刷刷拿个小铲，一会儿炒米饭，一会儿煎牛排，一会儿这个煎点蔬菜，感觉哎呀，这个孩子们坐一边多爽啊！这个是，
1: 这也不需要特别多的这个技巧，然后同时还能体现出父爱来。
3: 在生活平台上怎么一学就会了？其实人家教那个方法八九不离十，起码能打个六七分，不会说难吃，对吧？
1: 所以其实像陈总刚才讲了，你看能做这么多事儿，并不是说人懒，我觉得更多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设计没有到位，没有给大家做一个特别顺手的这样的设计，所以才导致大家好像看点难。
3: 所以有时候你有这个冲动想做，一看不顺手算了。找什么都找不着，然后干什么都不方便。但是你一旦说按着你的你想做饭的这个方式去做好了以后，你真有冲动去炫炫技，露两把刷子啊。
2: 觉得生活当中，如果你住过有岛台的房子以后啊，你再想回去是很难的。
5: 对，
2: 因为人享受过这种交互之间带来的这种快乐感，你再想回去没有岛台是很难的。所以一旦具备空间，具备这个条件，其实一定要做的。
1: 大家也都说我也具备了，是吧？我也想做了。那刚才陈总说不顺手，那怎么做成顺手呢？
3: 那你就看你想怎么生活，怎么炫技，怎么，然后根据那个设计，
1: 还是得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
3: 对，其实这个形式有的时候让你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过，说这个你做一个茶空间啊，有一个茶桌，就是自从把客厅变成茶厅以后，本来夫妻俩过的时间长了没话可说了，
4: 对，
3: 然后呢没话可说。

0: 然后我们发现在 小的房子当中，我们经常会取消餐厅，取消甚至于书桌，在一个讨台上就全部能解决这个事情，而且又能加强两个人之间的交互。所以越小的房子，我反倒觉得倒台的必要性是非常大的。
1: 结合到我们经销里的这个业务，那我们经理换新家在做这样的设计的时候有什么跟其他的不一样？
2: 经理换新家主打空间换新，不是说哎我主要做把您家拆了以后重新给您做一遍，也不是简单的局改。我们说局改是去更新一下坏掉的装修。那我们换新是做什么呢？我们换新是说升级将就的生活，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是在将就啊，特别是家居空间里面，他在将就，那个空间早就不符合他生活方式了，早就不顺手了，早就给他带来不了什么情绪价值了，但是他还在将就啊。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还没到年限，还没坏，这时候如果把它拆了重新做，都觉得哎呀，没有那个

0: 我们看看这美味马上就要出锅了。
1: 把这个咱们的煎好的肉卷摆到盘中，浇上汁就可以上菜了。
0: 这个秘制的黑椒汁儿哈，是那种鲜啊香啊，一吃就会胃口大开的汁儿，浇在这每一个玉米笋上。首先一口咬下去是那种焦香的五花肉，里面的小玉米是清甜脆又爆汁儿的。最关键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湿热，对我们的控压控糖都有好处。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0: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

0: 你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1: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2: 戴的什么眼镜？
1: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2: 这太随便了，
1: 我没正经验过。
2: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3: 是。
2: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2: 戴上以后呢？
1: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2: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4: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2: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4: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5: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2: 嚯，
5: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知道吗？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2: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5: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2: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5: 对，
2: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6: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

0: 性生活。想问汪洋啊，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那肯定是那种大货车，你想车又高又重，
0: 是
1: 刹车距离比较长，盲区还大，所以建议大伙儿啊，看到这样的车一定躲远点。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事故啊，这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它就是右转的时候撞倒并且碾压了一位汽车人。民警一查啊，这辆大货车还背着别的违法行为呢。那这个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来看看。
2: 右拐过来给人碰了，
3: 当人当场死亡。
4: 这起事故发生在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
2: 我右拐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车右边防滑镜和那前面那个一米那个计时器都显示盲区没有人，谁知道后面来一电动车冲过来，后来两百多的时候，看见后砰一下压了一个人。
3: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三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4: 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岁出头。而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货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3: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给这个蹬掉。
2: 你用那个塑料桶剪一个纸片挡那牌子，
5: 前后牌都那样
2: 吗？后边都没挡。
5: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下来呢？
2: 因为怕赔进行嘛，倒在脚印进去。
4: 司机交代，当天他开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3: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2: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被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戒，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4: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是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3: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0: 现在啊，老龄化是越来越突出了，那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怎么安顿，身后的财产又该怎么处置，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1: 没错，你看咱们节目其实也报道过不少跟这种遗产纠纷有关系的事儿啊，
0: 是
1: 基本上呢都是子女啊亲戚之间争来争去，无非呢就是谁照顾得多谁拿得多。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啊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对簿公堂的双方，一方呢是老人的四个子女，而另一方竟然是居委会。
0: 居委会这其实倒是头一次听说哈，那老人明明是有四个孩子，怎么就和居委会扯上关系了呢？
1: 其实关键啊就在于一份协议之上。那这份协议呢是老人跟居委会签的遗赠抚养协议，这个协议啊白纸黑字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和财产都留给了居委会。
0: 那这可能听大伙儿都挺好奇的哈，这协议到底是怎么签的呢？老人为什么把家产留给了居委会而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呢？
6: 这个案件我们赢就是要赢一个道理。
7: 纠纷发生时，顾先生还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而他所在的居委会也正是争取遗产的原告一方，另一方则是去世老人的四个儿女。让人不解的是，居委会为何会和当事人的儿女争夺遗产呢？据了解，当事人曹先生

0: 和前妻吴女士育有四名子女，二人离婚后四个孩子跟随吴女士生活，并且改了姓氏，随吴女士姓吴。之后吴女士再婚，四个子女没有去看望和赡养过曹先生。对此曹先生的儿子表示他们是有所顾忌。
1: 我们去了他父这个后来去居住啊，他心里有阴影啊，他肯定不快活，你怎么好违背他，我们不能来，不带欠妥。
0: 在世期间曹先生独自一人生活，以打零工为生。
2: 他能自理的时候我们只要关注他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生活上他能自己做饭啊，自己弄。
0: 随着曹先生的岁数越来越大，养老问题摆在了面前。
2: 当时他有一个弟弟出来协调，包括后事全部交给那个社区，后来写了一张协议。
0: 协议中约定居委会按一定待遇负责曹先生的生活，为他养老送终。去世后他名下的财产交由居委会处置。协议签订后，居委会就依据约定派专人照顾曹先生的生活起居。
2: 他看病都全部免费，都是由我们社区出的，这个都有记录的，都有票证的，一直服侍到他临终前一年。
0: 曹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得知父亲名下的财产将交由居委会处置，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1: 这样你看，这协议就是协议上面写的，动产不动产全部属于社区，是社区写好的，社区签字。我让你这个不太妥当，不太合法了。我让他有四个子女。
0: 曹先生的四个子女要求继承父亲的遗产，协商无果，居委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庭审现场先后有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表示曹先生在世期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村民对其轮流照顾，当曹先生生活不能自理时，居委会又将他送到敬老院。2019年曹先生去世，享年94岁。而对于他名下的这份房产，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房屋拆迁前实际房屋面积只有24平方米，当时的安置房没有那么小的面积，居委会出钱补贴了90多平方米，为曹先生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2: 就是买下来的，社区付钱的，他们想拿走。我觉得法律上也不可能，你们没有尽力义务，哪有这种道理？
0: 那么法院这边是如何认定的呢？
3: 阳明居委会在长达16年的时间内，对独居的老人进行日常生活进行了辅助，如妥善安排了老人的住处，并专门安排人看护，为其垫付了相关医疗费用，所以法院依法认定了阳明居委会对被抚养人曹已经尽到了抚养的义务，法律无法来还原阳明居委会对于老人照顾的具体情形。但是曹老人活到94岁高龄才去世，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一切。
0: 无锡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涉案的遗赠抚养协议有效，曹先生的遗产归居委会所有，二审维持原判。
4: 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就坚定地认为在这个案件上不能搞平衡，不能和稀泥，
5: 尽了赡养义务的这个主体能够继承老年人的遗产，使那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部分遗产或者是少份遗产真正是尽了义务的权益得到合法的维护。
6: 在这个案例里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点了，就像这个有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那它和遗嘱有什么不同呢？
7: 遗赠抚养协议它指的是遗赠人，也就是需要别人抚养自己的这个自然人遗赠人与抚养人，这个抚养人需要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也就是说遗赠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抚养自己的人然后双方要以签订协议的方式来约定抚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然后在遗赠人去世之后取得遗赠人留给他的遗产。
0: 而遗嘱则是单方的法律行为，遗嘱受益人也不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义务。此外，遗赠抚养协议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当多种遗产处理方式并存时，优先执行遗赠抚养协议。
7: 需要注意的就是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呢，并不是说有人赡养他了，那子女们就完全对自己的家长都撒手不管了，并不是这个意思
0: 啊。
7: 子女的法定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8: 您看啊，这居委会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老人，老人最后呢90多岁了，走得也很安详。法院把遗产判给了居委会，这叫谁出力谁受益。
9: 这个案子啊。

0: 给咱所有人都提了一个醒，子女呢是有赡养的义务的，老人呢也有选择的权利。您是平常怎么对待老人的？其实要说啊，老人心里面都有杆秤。
1: 没错，而且这个案子啊也让我们看到，将来养老不仅仅是光靠家庭，社区社会力量都得跟上。这个判决呢就是给所有愿意为老人付出的机构打了一剂啊强心针，谁实实在在的出力，谁就应该得到老人的信任和托付。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我们来说一件怪事儿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自己呢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回家的电动自行车，想要正常去使用的话竟然还得加钱。
1: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济南的陈女士去年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前几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陈女士像往常一样掏出手机准备解锁停在楼下的车，然而这个 APP 上呢却弹出了一个提示，说 VIP 智能服务已到期。
0: 陈女士当场就愣住了啊，她去年买车的时候，这销售人员呢是现场演示了车的各种智能应用，什么手机开锁呀，还有车辆定位等等，这有了科技的加持啊，车主的确感觉方便多了。可是呢，销售人员当时可没有说这些功能是有免费期限的，一年后要交钱才能够继续使用。
1: 陈女士要交的费用呢是66块钱，钱虽然不算太多啊，但是陈女士越想越生气，这车是自己全款买的，硬件是自己的，怎么这软件功能还得按年续费呢？于是她决定啊改用机械钥匙，但是啊因为这买车之后一直她就使用手机去开锁，也养成了无钥匙开锁的习惯，那机械钥匙啊一时之间找不着了。
0: 是，陈女士心里啊就开始纠结了，这按年续费吧实在是不甘心，但是不续费吧就只能用最基础的手机开锁功能，每次开锁的时候呢 APP 会一直提醒要缴费，提醒页面呢还没有办法关闭，必须强制重启 APP 才能够恢复正常。这一通操作下来啊至少要好几分钟呢，您说要赶上下雨天或者是着急去挪车，那得多让人着急啊。陈女士说了，这 APP 啊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车主缴费，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不缴费就不让你骑了。对此陈女士呢是既无奈又觉得心里头啊很憋屈啊。
1: 陈女士的遭遇呢也不是个例啊，北京市民秦先生购买的车的时候呢也是曾经被店员热情的去推销配套的 APP 功能啊所吸引了，但是啊同样没有告知他说这些功能一年之后是需要付费来使用的。当这个 APP 提示说权益即将失效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什么远程开关锁呀、查看定位啊等等，这些功能都是当初非常吸引他的智能服务，都会被一一锁定。
0: 有媒体梳理了雅迪、台铃、小牛、九号这些电动车的品牌，发现呢，这根本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行业的统一套路了。就是买车的时候送您一年啊所谓的智能联网服务，到期以后 GPS 定位还有远程控车、异动报警等等功能都要求车主来缴费。而更过分的是啊，个别品牌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呢，如果超过90天不缴费，这车卡啊就销户了，无法进行二次充值，车主呢也不得不花钱更换车卡。
1: 品牌方的此类收费呢倒是明码标价，一年的服务期，便宜的40-50块钱，贵的近100元，还有包月呀、包季等等不同的套餐。
0: 而且我们注意到啊，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一篇帖子，这个标题啊就是电动车智能服务你们续费了吗？这帖子的评论区里面啊有近400条留言，我们从留言里面啊就能够看出来，大多数车主啊都选择了缴费继续使用智能服务，原因呢是习惯了不带钥匙了，这不续费啊骑着不踏实，这过期后云盒要换新的啊更费钱等等等等。
1: 那为什么要收费呢？雅迪品牌方面啊有人给出了回应，说是收这个费是为了覆盖运营商的联网成本。
0: 有电动自行车门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打了一个比方说啊，这就像是上网，有了猫还要交上网费。他们说呢，硬件是一次性买卖，但是云端服务是要持续投入的，比如说流量费，还有服务器的运维以及技术维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
1: 这说的是事实啊，但是商业逻辑成立不代表营销方式就合规。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孙富果律师就表示，智能功能是电动车的核心卖点，消费者买车就是冲着这些功能去的，卖车的时候没说这些功能有保质期，这属于没有全面真实披露商品的关键信息，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

0: 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该有的好奇心别有。
1: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武城的一位

0: 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等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啊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次热饭地图啊，我们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中里社区。在这个小区的中间，不仅藏着一处社区食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到底都有什么呢？咱们呀一块儿去瞧瞧。
3: 这一次的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4: 对，咱上那边坐两圈，咱回家。
3: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纵深就很长。鲜花果蔬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市集一样。我们首先还是从我们最关注的养老助餐开始说起。这个知味邻里餐厅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拍摄的养老助餐点。在这儿，哎，正好吕阿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小区的居民，也是我们今天拍摄的主要的主人公，跟您一块儿吃个早饭。
4: 可以。
3: 我们先来看一下早餐的品类啊，真的是很丰富的。
4: 其中你看好多，
3: 这大油条、烧麦
4: 啊、
3: 蒸饺、包子
4: 啊、
3: 肉夹馍、烧饼、韭菜盒子
4: 啊，
3: 我这几乎上都有了，
4: 都有了。
3: 行，您今天吃点什么？咱点吧。
4: 我来一个豆浆。
3: 三元随便喝是指的什么呀？
4: 对，就是你不够还可以尝。
3: 哦，
4: 还可以回碗。
3: 哦，就喝可以换样吗？
4: 可以换，
3: 也可以。哇，好值啊！
5: 好值的。
4: 要一个馄饨。我来一个油条吧。
3: 哎，我也是这么想，咱俩吃得了吗？您吃得了一根吗？那我们俩吃一根吧。行了，好了好了，够了够了。
4: 吃油饼，待会儿给我炸个白油饼。要炸白油饼，我待会儿那个给他打包一个那个。
3: 两个人13块，就相对我们吃的较少一点，我们吃的丰富一点，可能20块钱，我觉得差不多。
4: 不错吧？味道挺好的。

0: 有时候老伴爱吃那油饼，油饼炸的又脆又薄。平时我在家做早点，现在啊、嗯、更不受欢迎了。
1: 为啥？
0: 不吃，
1: 没有外面做的香是吗？
0: 来了车打回去，我也图什么事儿了？打回去
1: 对呀，
0: 不方便呀。
1: 对呀、啊，解放了。
0: 现在自从看孙子这五年，没怎么锻炼，看孙子就够累的了。
1: 多少老年人因为要带小孙子而丧失了自己的自由？
2: 您孙子多大了？
0: 5岁。
1: 正是需要人看的时候。
0: 好着呢，整天给我累得够呛。
1: 男孩不都这样？
0: 要什么？有时候晚饭带老伴来吃点得了。看一天孩子特累，
1: 正好一边吃着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会儿的行程。
0: 嗯，
1: 就是我们先吃完早饭之后，
0: 嗯，
1: 我们给您爱人打包一份早饭，嗯，送回去。
0: 对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就差不多，您孩子能把您孙子给您送过来。
0: 嗯，对，
1: 因为您孩子要上班，所以就给您送过来。
3: 您打包点啥？
0: 我打包豆腐脑和油饼。
3: 哦，好的好的。
0: 这边给我打着呢。
3: 啊，这位就是咱们餐厅的负责人了。
4: 大家好，我叫吕京，我是石景山智慧邻里餐厅的负责人。
3: 啊，您好。
4: 您好。
3: 刚才我们在您这儿吃了一顿早饭了。
4: 啊，3块钱随便喝呢，会有各种粥，就比如说有八宝粥啊、小米粥，然后还有棒碴粥、豆浆。
3: 啊，
4: 现在4款。
3: 我觉得咱这种自助的理念好像渗透在咱们的餐厅里边，包括我看到有那个早餐的畅吃卡。
4: 对对对，是我们针对早餐的。早餐比如说你天天来吃的情况下，
3: 嗯，
4: 我们就点了一个299的。
3: 包月。
4: 包月的。
3: 哦、oh, ，
4: 就是我们是个月卡早餐，对，就是其实合下来就是合9.90。
3: 哦、oh, ，那相当于早上其实可以吃得很好了。
4: 对，
3: 9.90的早餐自助，那早上师傅们得几点来？因为做早餐挺累的，是吧？
4: 为了让大家吃到这种新鲜的这种。啊，这是一个针对老人做的一个线上的一个送餐的，它可以做预定。
3: 哦，这个其实打开之后，这个界面还是挺适老的。
4: 对 对, 对。
3: 因为它的字体很大，吃饭。可以选到店取餐，或者是送餐到家，点个送餐到家吧。哦，就其实也不止咱们这个食堂，还有另外一家食堂，也是社区食堂，
4: 对对对对对，
3: 都可以。
4: 只不过说现在离我这是最近的。
3: 啊，对，您这一家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上面点了。它是有不同的套餐可以选择，啊，商务套餐就是豪华的，2荤1素，
4: 嗯嗯，
3: 36。

0: 是吗？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的。我们从一楼吃完饭到二楼玩了一会儿，又带孩子到三楼玩了一会儿，那两个孩子在
2: 差不多就得。我什么时候烫过头啊？大儿子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啊。结果孙女都是大学毕业了。理发呢？
3: 理完了，
2: 不是我
3: 染发了，
2: 没染，我的头发就原来的。
4: 效果可以，
5: 剪了剪了，
2: 剪了剪。
3: 你看看咱今天这片拍的太值了，来看看怎么样。
0: 是我们刚才剪头的价格，三个人呢是70块钱，相当于阿姨是因为老年人，然后最便宜的价格是15块钱，
2: 对
0: 啊，我这个是最贵的，是30，因为是女士还是年轻人，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举着机器的这位摄像老师啊，我们一块剪了个头，是我们最放松的一次工作，25块钱加在一块是70。
6: 看到这儿，我们才体会到居民们所说的这处综合体坐落在小区中央，这儿的居民们有多方便。说回我们的主题，这热翻地图养老助餐呢，这个助餐点的午饭到底怎么样？这价格又如何呢？
0: 剪完头，我们又来餐厅吃午饭。
1: 吃午饭，
3: 我们看看菜吧。这个是什么呀？
1: 香菇蒸滑鸡，这个是香菇蒸滑鸡，白灼菜心儿啊，这个是
3: 蒜蓉
1: 大虾啊，
3: 对，
1: 西红柿牛腩，
3: 山东炒鸡，
1: 豆角炒猪肉，青椒牛肚，花菜炒肉，这个方便还可以点半份菜，
3: 就相当于想多吃几样的话，就可以打半份。
0: 吃个红烧肉吧，看着还不错。
2: 红烧肉，对。
0: 您愿意吃这么荤的吗？我、其实分量不小呢。这是我靠，别烫着手，小心。
3: 鹌鹑拌红烧肉，这个是18一份儿、看看这个分量还是挺大的。
2: 一荤一素哈。
3: 这个菜心
2: 是
3: 半份，看这两个。
1: 给他来的这个。
2: 来一个这个。
0: 再点一个青菜好吗？然后再帮我打2碗米饭，
3: 谢谢。您这吃得了吗？要不咱俩掰一份儿行吗？
7: 我们之前是一份的，之前是没有设置的半份，后来发现老人他吃不了，然后我们觉得有点可惜浪费了，后来我们就那索性就把它一个菜就把它给折半了，就把它让它去打半份菜，价格就是一半嘛。就比如说你看香菇蒸滑鸡是3块一份，13一份，那你打半份的话就是6块5。今天差不多有300多人，300多人的话，差不多20%-25%的老人吧。
0: 哦，还有很，那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年轻，
7: 60岁以上的，差不多占到20%，41。41呢？然后今天是会员日，我们跟会员呢可以一个包餐，一个
0: 36。这边还有汤，哎，这个汤收费吗？
7: 这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7: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西红柿蛋花汤，然后还有一个棒碴粥，还小米粥，小米粥吧，这应该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八宝粥，就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吃饭的环节了。红烧肉我觉得就是好多驿站都爱做，因为这个口比较软烂，然后老年人都好嚼，而且我们发现好多点菜的老年人有些吃不了，都是半份半份要，这就是半份，就相当于没有到满碗的。
2: 对，
0: 这个就是半份，
2: 因为多了吃不了，这样吃的也样数多点哈。
0: 就是一个人可以点3个菜。

0: 吃饭之后，对于您的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1: 变化这就是心里有好像是有依靠了。
0: 为什么会这么
1: 觉得？不做饭也能吃饭了，没有那种焦虑感。为什么呢？原来在家是吃什么好呢？
0: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1: 不知道做什么。有时候吧，就想方设法做完了，老伴儿不爱吃。
0: 哦，
1: 你说他白什么了？到这儿这么多菜呢，总有一样能吃的吧？吃饭是我自己想吃什么，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得考虑到小的爱吃什么，老的爱吃什么。哎，他们都那什么了，都满足了，
0: 解决妥当了。
1: 对了，我都踏实了。
0: 不是，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对自己凑合。
1: 那天
0: 别人讲，
1: 哎，那天我儿子说，
2: 哎呦，
1: 快起来，快起来，宝宝，没事的。哎，
2: 太棒了，这都没事儿，
1: 很勇敢，
2: 太厉害了，没感觉，
1: 没感觉
2: 啊，太棒了。
3: 他肚子多大？
1: 哎呦，小摸摸小肚子多大？哎呦，
3: 我都大足球了，
1: 出了大足球了。
3: 我当成大足球
1: 了啊，成大足球了。行了行了，少喝点饮料吧，小孩喝饮料不好。
0: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着浑身的都感觉着舒服，就感觉着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一个生活保障，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时候有饭吃到这儿。
4: 这八九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黄花鱼、鲳鱼是大量上市。可是啊，不少朋友啊，逛市场挑鱼的时候可就犯难了。有的时候啊，大小体型相似，但是啊，搞不懂这营养有什么差别，怎么烹饪才能保持啊这营养？口感呢，价格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也是手把手的呀，教大家怎么挑海鲜，避免误区，选购咱不踩坑。
5: 放眼望去，这个海鲜市场它特别显眼，因为它的颜色就比较显眼，就是这个黄花鱼，
6: 这个是纯鲜的，
5: 纯鲜的，
6: 没经过冻的。这个黄花鱼嘛，一年四季，就是现在最多的季节就是现在，它就两种大的，也小一点的。
7: 这个摊位上的黄花鱼大小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头大一点的是大黄花，个头小一点的是小黄花鱼。商家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
6: 黄花鱼是送货，
5: 这个统一都是大黄花鱼。其实啊，只是个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6: 这个半斤到4斤，这个是1斤的，那个是1斤多的。
7: 商户告诉我们，由于小黄花鱼出海之后存活时间短，长途运输保鲜难度大，所以基本都是捕捞之后立刻急速冷冻锁鲜。
5: 小黄花的话，它长大就是大黄花吗？
6: 不是一个品种，
5: 不是一个品种，它长大也不能成为大黄花，
6: 最多的长那么大。
7: 商户告诉我们，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除了品种不同，口感和做法也有区别。小黄花鱼肉质比较紧实，刺儿相对较多，适合干炸香煎，而大黄花鱼肉质则更加细腻，刺儿较少，适合红烧、炖汤、清蒸等。不过烹饪的时候也有细节需要留意，避免造成营养流失。
5: 那像蒸的话，比如说它蒸的时间久了，对于它这个营养流失有影响吗？
8: 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蒸时间长了它会变硬啊，口感上不好。那另外就是蒸时间长了的话， B 族维生素这些不耐高温的会有所流失
5: 啊，
8: 所以就是像这种大黄花这个大小啊，我们在水开之后，也就上气儿之后，大概蒸8分钟左右吧，就可以熟了。然后我们去淋一些汁儿，我是不建议浇明油的，因为有很多清蒸鱼的做法最后就是夸浇一勺高温的明油，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油温也高了啊，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二呢是本来我们吃这个鱼呢是想享受它高蛋白低脂的健康
5: 啊，
8: 结果这勺油一下去，我们的油脂和总这个能量就又上来了
5: 啊，
8: 等于是抵消了它很多的健康的一个数值。
7: 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是大黄花鱼，颜色深浅也不一样，有的深有的浅。
5: 有的人说啊，可能这个颜色越鲜亮的黄花鱼，它这个营养价值越高啊，是这样吗？
8: 这个也不是唯一标准啊，就是因为它捕捞的时候不一样，其实它呈现的颜色也是有差异的。
7: 营养师告诉我们，黄花鱼颜色的深浅主要有。

0: 光线环境决定，鱼体表的这层黄色很怕光照，如果夜间捕捞避光存放，鱼的颜色就会偏黄。此外，饵料也会影响体色，如果投喂的饲料里含有虾青素等，黄花鱼的颜色也会更黄一些。而说到这大黄花鱼，不光颜色不一样，外形也有差别。
1: 这个是真的是海的黄花鱼，肚子不小，就这么长。这是浅海的，
2: 这是浅海的，
1: 浅海的肚子大。
2: 这个在口感上面有区别吗？
1: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吧，就肉稍微紧点，肉稍微松点，差
2: 个头大小我看着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差的贵两块。
0: 除了黄花鱼，鲳鱼也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样是鲳鱼，也存在不少差异。
2: 从外观来看的话，这个是白色的，然后稍微带一点银色，是扁平的这样一个情况，个头小。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这个鱼鳍的部分，稍微有一点
3: 黄色，
2: 黄色，然后个头更大，然后它更补一些。
3: 金鲳鱼跟这个水银鲳鱼也是它，平鱼也是它。
2: 这俩价格有差别吗？
1: 这个金鲳鱼的价格应该低一点，这个像是23一斤。
2: 23一斤。
1: 这个平鱼就是贵了，叫30一斤。
2: 它个头小，它还贵。
1: 银鲳鱼是它的肉很细，金鲳鱼的有点粗糙。
4: 但是金鲳的 DHA 还是蛮高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2: 那就是银鲳鱼它主要是口感上边更胜一筹，
4: 香味上也是，就是 很鲜香，
2: 然后就是刺儿它可能这个少一些。金鲳的话可能从这个风味上虽然说稍逊一色吧属于，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上边比它更胜一筹。
4: 对对对。
5: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5: 在传统印象里啊，贴秋膘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所谓贴秋膘呢，补的是夏天损耗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脂肪。如果一入秋就着急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呢会加重这脾胃的负担。说起来啊，秋天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这些食物啊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啊比较多的热量，而且适合呢这秋冬抗寒，而且不像肉那么油腻，不会给这脾胃带来过多的负担。另外呢，营养密度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这里呢给您推荐7种常见的根茎类的蔬菜。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莲藕生吃清热，煮熟以后吃呢是健脾益气，还有荸荠清热化痰，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民间呢还有这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吃白萝卜能够消食顺气助消化。还有土豆，脂肪含量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平时啊，用这个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 不过呢，有三类人群的进补方式啊，要格外讲究。脾虚的人常常呢，食少腹胀，肢体倦怠，进补前呢，先得健脾和胃。用这个山药小米煮粥就很合适。这胃火旺盛的人呢，平时啊爱喝冷饮，容易口臭便秘，那么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啊，吃点苦瓜呀、黄瓜、冬瓜，等这胃火退了再补。还有呢，老人跟孩子消化能力啊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点山楂这类助消化的食材。最后呢，提醒一下啊，这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这些食物的时候，记得应该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了要监测血糖。
0: 爱生活，每一天。
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6: 每周六，短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6: 人人皆伪装，
1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6: 光影定格，人三面，真相难显。
16: 功德有戴安娜，
17: 真正的财神。
1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
19: 谁跟你是自己？
18: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1: 他的生活悠闲自在，
22: 就您那30多棵什么桃树、樱桃什么的，您自己又吃不了，一棵树您吃一季都吃不完，那您剩下是不是可以卖呀？
23: 卖，就采摘的，一个树就卖12000多块钱，就这一个树就卖这么多钱，就是今天咱们缺一个收钱的。
21: 嘿，闲暇时光，他常常与乐曲相伴。
23: 细看来年西风光阵那山心地心人更新。
24: 这是我在选择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听的最好听的一首，啊，就什么歌星啊，什么美声啊，都不在乎，都不行。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1: 上一期节目里，一号男士对观众席的女士一见倾心。
25: 您的体质和素质、外表都觉得满意，您今后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您的喜好呢就是我喜好。
21: 对方觉得两人性格并不契合，便委婉拒绝了他。随后二号女士登场，双方在沟通当中没能达成共识，一号男士选择离场，二号女士现如今和子女一同生活，
26: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24: 那每天给她做饭啊？
26: 她也做，我也做，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21: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听她的故事。
24: 出去旅游吗？
26: 不去。
24: 为什么呀？
26: 我没有方向感，我怕丢了。
24: 抱团啊。
26: 我们

0: 冬天榨个豆浆喝我的，没啥事儿榨豆浆喝。哎呀，从小到我豆腐是个豆饭，这个豆包，绿豆到夏天解暑，挠点豆糖，这最弱是我挠点豆糖搁在哪个它解暑的吗？
1: 你看你这粮食有了，然后菜也有了，那你那个有水果吗？
0: 有水果，有。
1: 有樱桃，樱桃下来是那个就是大桃，大桃下来就是猫桃，
0: 您这一个月1400有点多呀，
1: 翻不了村子呗，我要成了家再有一个找一个老伴儿，他不就俩人花了不就，
0: 那不就是花差不多了，你看你还需要去买个菜，人家是。
2: 想吃什么自己种，
0: 是不是啊？真的，你分钱花不出去。
1: 不用买菜，
2: 但我们去看您那地呗，我们看看去啊。
1: 这是您的园子吗？
2: 对，都是我的。这是，南桃树30棵，这是20多棵，那边厂子那边有十几棵。
1: 哦，
0: 加起来30多棵。
1: 嗯，
2: 樱桃。
0: 哦，这个是油桃树。
1: 嗯，
0: 这边这是红小豆。我这么看呀。
1: 就您那30多棵什么桃树、樱桃什么的，您自己又吃不了，一棵树您吃一季都吃不完，那您剩下是不是可以卖呀？
0: 卖，
1: 就采摘的。哦，像这一棵树，一个树就卖12000多块钱，就这一个树就卖这么多钱。
0: 三十棵树，
1: 今天都烂了，还下雨，一开始裂。
0: 裂完了，下雨都烂了，今天卖的不多。那桃也能卖，对不对？
1: 得是3斤1箱，100块钱1箱，也有80的。到到月一烂了，我就批发了，5块钱1斤那个卖了。
0: 哦，所以您看，您那一个月1400，您这还不包括卖樱桃、卖桃、卖黄豆、卖红豆、卖绿豆这些钱，对吧？
1: 对，不包括这。
0: 人家时间屋子是不用租了，凑合花，
1: 反正不用借去，花钱，
0: 是不是啊？就这还一棵树12000，还凑合着花，一年凑合着花，
1: 对，
0: 没多少，就几十万。嗯，
3: 哎，我就看大哥嘿，往自个儿那个园子里一站，带一大草帽，
0: 就那个大王来巡山那感觉，是吧？
3: 地主家有余粮啊，
0: 对。
1: 真的有余粮，想吃什么就自己来点儿。
0: 就是今天缺一个家子缺一个收钱的，就我上坝子接客去了，人家给我打电话，不认识我那地方，我就得接人家这电动车。
1: 这一波人栽够了，不栽了，要死人家要走了，没人收钱，
0: 就这么个事儿。哦，姐，我觉得也行，您说呢？不能看。 单看我们一个月那点点收入，就是您看我们先生真的是没什么开销，现在就发愁有人给收钱这活儿啊，谁愿意干呢？您不愿意啊？
4: 我想下去。
0: 为什么？您说说为什么？
4: 我不行了，为什么呀？太远。
0: 哦，太远了。哎，您现在住哪儿啊？
4: 我住五六居那儿。
0: 所以您觉得不想去过田园生活吗？
4: 太远了，这俩坐车倒车倒车。
0: 不是还倒什么倒啊？如果你们俩成了，您就住在人那儿了。
4: 不行，我不可能老在那儿啊。
0: 那您预备来的想法是什么呀？
4: 跟对方那儿多住些日子，
0: 嗯，
4: 然后回来再住几天。
0: 不是，将来不就是跟老伴生活在一起吗？
4: 那也得老得回去瞅着。
0: 啊。
4: 也是这种，因为什么呢？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老不回去，老在对方那儿住去，你将来万一有个不合适了，不谁管你？
3: 老伴儿管你，你以后跟老伴儿是一家，人家儿女那个跟他们家跟您没关系了，他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4: 不是那个意思，万一对方或先走了，我身体不好。 你咋办？就是等于我就得找我的孩子，他就得找他的孩子啊。
0: 可以啊，
4: 你这永远都不回去，你找了老伴儿以后，等你不行了，你再回去找闺女去，人家谁买你的账啊？
0: 姐，我觉得您不能这么想。你看啊，我妈妈现在在青岛生活，我们俩一年见不了几面。当我妈妈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我就能不管她了吗？怎么可能呢？
4: 那个人和人不一样。

0: 他是这样，他是离不开孩子，
1: 对，
0: 他是想，然后我想，哎，没事，我去看看去。孩子也想他，他也想着孩子。
2: 因为我家孙女
3: 想可以回来，这交通方便的。
2: 那我要上我姐家住几天？姥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他就问我。
4: 那您这样的话，您怎么找啊？如果人家对方老伴儿就希望你不要老回家，就陪着我。
2: 这个二婚呀，没有这么特别的私自，你非得老陪着我。
4: 那所谓的二人世界怎么过呀，姐？
2: 那也不能老在一块儿，我怎么也得回去看我闺女孩子。
5: 老伴在那照顾您，一连回去个两三次，我觉得孩子有孩子生活，你干嘛掺和他们？
2: 说是这么说
5: 啊，那
2: 你我的意思说，你找了老伴以后就一直老在那边住，你老不回来，你万一有个不合适，你叫人家孩子，人家谁管你？你肯定叫自己孩子，你自己孩子你就叫他说了，因为你都不回来，现在动窝不了了，有病了你找我来了，堵得我一句我都没得说。
1: 不是，得是孩子去看您，反正我们都是去看爸妈，没有说让爸妈跑我们家看，他们偶尔说，哎，我过去看你，有可能，但是我们逢年过节，我跟您讲，这孩子的家呀，您一个月看他们一次就够了，
5: 就不
1: 对吧？您对，您不能天天扎在人家那儿，人家也烦，人家过自己的日子呢，对吧？这教育孩子，您看着，哎，你别这么呲孩子，你们俩还打起来了呢，对吧？这里边这矛盾。有时候就自己找的，你离他们的生活远点，你过你们俩的日子。
4: 不，姐姐们对二人世界都是这么理解的吗？
6: 其实首先我就先说，您看上这个哥哥没有？首先这个人如果说您看中了他的那些东西，其实就像刚才不管专家也好，或者咱们就作为就是说咱们单身这人这看法，儿女的家到那时候真的永远是儿女的家，他不是你的家，真的。你跟他建立了真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夫妻关系了以后，你到那时候你未必老去想他们了，嗯，而且他们有时间来看你。
0: 等一下，哎，我看这美女年轻一点，你说说你的想法。
7: 我感觉这大姐她是有顾虑的，她是这，比如她在一个在市里边生活吧，她是顾虑的，她如果去密云的话，她那个环境她会接受不了。
0: 主要还是说孩子的这个问题，就是她怕有一天她过上了二人世界，孩子就把她淡忘了，她真有问题的时候，孩子不管她了，你觉得这种概率会很高吗？
7: 应该不会的，应该不会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家孩子正在爬坡，孩子俩月一个月，我想让我妈妈帮我看两下，或者说帮我照看着点阿姨，然后你说我不管，我奔幸福去了啊，毅然决然，然后你就不理他了。可能待了十年以后，打个比方，20年得您病了，您说闺女我回来了，他可能有点情绪啊，他有点情绪，你看那时候我多需要啊。但您这个根本不存在，因为首先一点，您为你这个女儿已经贡献了很多很多了，可以这么说吧，孩子也是你帮着拉不大的，老伴呢也是你帮着送走的，于情于理你都做得太好了，对吧？所以你问心无愧。那么未来可能我是觉得，哎，我的日子还有很长很长，您才69岁，怎么着还有30年，那这30年你们三口子过你们的生活，是抚育孩子也好，未来孩子结婚也好，那么我呢去找我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挺开心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已经做得太好了。
4: 而且姐姐，您如果这样的话，人先生还说呢，哎呦，这动不动就回家，动不动就回家，那我这也没有安全感。人家觉得您跟还是跟闺女亲，什么都以闺女他们那边为主，然后人说，哎呦，我要真有个事儿，他肯定把我扔下了，奔着闺女去了，那怎么办？人家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呢，您说呢？
2: 我没有钻人心里瞅。
4: 所以很多方面我觉得您回去再把这节目看一下，每个人的意见您再琢磨琢磨，好不好？
2: 好，
4: 那这样我们先回观察室。
2: 谢谢
4: 啊，
2: 谢谢。这种类型我不喜欢。
8: 您想找个什么样的？
2: 我就找一个特别简单，身体好，不抽烟，不喝酒，喝酒也行，就是不能喝大酒，钱够用就行，两个人儿女只要不反对就行。
4: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叔叔他这次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

0: 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京东大鼓是我的最爱，一年四季不缺吃，负重持家，生活窘迫啊。这个您喜欢京东大鼓是吗？
1: 我就是我这一辈子不吃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就爱好武艺。我在家了吧，我们大队有四五十人是我组织的，还有一个高桥会是我组织的。哎呦，再一个是这个不活动的情况下，我们天天上密云这儿唱京东大鼓去，我这是对我的爱好。17年了，我就唱这个京东大鼓。
0: 我们说挺有组织号召力的哈，这个队是我组的，那个队是我组的。那您给我们来一段呗？
1: 来一段，
2: 来一段，
0: 来一段。
1: 给我自己编的，我唱的自己编的吧。
0: 行，
1: 唱完这个我们行光镇的。
0: 好。
1: 起头是，祖国大地气象新，山清水秀树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呐。我唱一回，西风庄镇新农村建得好啊，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村容村貌变新样啊。花开四季满园春，您来西凤庄看一看，油嘴如子就愣了神啊。
3: 有点音乐细胞
0: 啊。
3: 这个京东大鼓不是谁都能唱的，它技巧也很难的。
1: 细看来年西凤庄镇那山新地新，人更新。
0: 您自己写的词儿啊？
1: 自己编的，
4: 太有才了！
0: 哇，然后您一个字儿不差的全背下来了，哇，您真太棒了！
1: 别烧这段儿呢，
0: 我跟你说，叔，您这词儿给我一个礼拜以后不超过12句，我肯定后边就不行了。
4: 所以这叫真情实感，好，我这是我在选择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听的最好听的一首，啊，就什么歌星啊，什么美声啊，都不行。
0: 嗯，
4: 觉得你像那种情感，对家乡的热爱的情感。
1: 我这个唱这个得有三弦儿，
2: 对，
0: 得有伴奏，对吧？
1: 抱弦儿、弹弦儿的扬琴，
2: 还有鼓，
0: 哎呦嘞，
1: 有两个伴奏。
0: 您是有专属的伴奏团队是不是？
1: 对，
4: 这是主唱，
2: 对，
0: 厉害了。
5: 这个男士性格挺开朗的，从他唱歌干什么的那个，挺外向的，应该是能给人带快乐，不管外表怎么样啊。
0: 这个负重持家生活窘迫这事儿我怎么没明白呀、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
6: 昔日相守，用情至深。
1: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禽兽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不行了，就这么快。
6: 情投意合，心生欢喜。
0: 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他们俩人长得好像。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12、13岁吗？13岁？
7: 不介意
8: 啊，我倒不介意。
0: 哎，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7: 乐意
0: 啊。乐意了，那咱聊聊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

0: 出现一些鼓包，
1: 是的，
0: 出现一些血栓等等一些现象，而呢这个抗炎成分的大量出现，就可以呢使得我们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使得血管更加健康。
2: 那么我们和完这面团以后呢，给它盖上一块潮乎的毛巾或者风扇保鲜膜，大概我们给它醒个20分钟。现在咱就开始调这个两种馅儿，一荤一素，看看那个荤馅儿咱先怎么调呢？
1: 好的，
2: 首先来，咱们先来点肉馅儿，来点盐，胡椒粉都会来一点，糖少来一点点，然后呢蚝油来一点点，来点生抽酱油，老抽咱们一定要稍微的来上一点儿，顺着一个方向搅，哎，咱们就慢慢慢慢的让它又入味了，是又上劲儿了啊。我最后啊，来点什么呀？洋葱跟蒜末。哦，哎，
1: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两种馅料当中的一种，竟然是肉加上洋葱加上大蒜这个组合。
0: 洋葱、大蒜里头啊，都含有一种营养素，大蒜素。
1: 对，
0: 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啊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4-5种营养成分，而且啊这营养成分含量啊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1: 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2: 深绿色。
1: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
2: 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儿也调好了，咱这面也应该也差不多了，行了，咱呀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1: 刘大叔，怎么才能出千层呢？
2: 咱把这面团啊先给它搓成种长条。
1: 好的。
2: 手上呢案子上抹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哎，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咱们给它搁在上面。
1: 哦，叠在一起的。
2: 哎啊，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先拿取一边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来，然后呢把这个边儿一定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
1: 五层，
2: 然后最后一层咱再来素6层。
1: 其实它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2: 拿起来把这个边儿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10分钟。好，时间到，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你看
1: 就试探着，
2: 试探着先压一压，
1: 对，
2: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催一催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
1: 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呢？
0: 这个啊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啊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啊有4-5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啊，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1: 刘大叔，咱们这饼烙得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那种中小火啊，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1: 是的。
2: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走。哇哦，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
1: 有饼花，沙老师。
2: 你看颜色很漂亮。
1: 对，
2: 而且呢听这声音
1: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
3: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

0: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 3.4 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五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一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

0: 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嗯，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嗯，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2: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嗯，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0: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1: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嗯，就128元，
2: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0: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可不行了，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2: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吧。对，
2: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3: 哟，
0: 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

0: 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1: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0: 是吗？
1: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麦片
2: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钙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拣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3: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对吧？
4: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3: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1: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2: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1: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2: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1: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2: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3: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

0: 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它深埋于焦作炉土之下，历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及日月精华于一身。这就是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把山药磨成粉，取新鲜鸡蛋调成面糊，低温慢烙，直到两面金黄，边缘微焦，让山药与鸡蛋醇香交织。这就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款美食——铁棍山药鲜蛋饼。
1: 铁棍山药鲜蛋饼真好吃啊，酥脆焦香，我这已经连着吃了三块了啊，根本停不下来。
2: 哎，我得意这口，哎，这一咬啊，嘎嘣脆，满嘴的蛋香，越嚼啊越有劲儿，越香。
1: 您瞅瞅这色泽啊，烤的是金黄焦脆啊，瞧着就让人哎有食欲，流口水吧。
2: 哎，而且啊，味道啊还真不错。我呀想买点回家，就是不知道今天它这价格怎么样。
1: 哎，价格啊您放心，因为人家这是首次来北京进行推广，所以待会儿啊咱俩使劲把这个价格往下砍，好不好？
2: 放心。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代表胡淑慧胡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3: 哎，好，前的叔叔阿姨们好，我是胡淑慧。今天啊带来的这款铁棍山药鲜蛋饼啊，就是专门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定制的，含有60%的正宗的炉土铁棍山药的北京专供款。这全程啊，它是不添加防腐剂、增香剂、色素、甜味剂，配料表啊就是干干净净的，靠食材本身出味的，做出来呢就是酥香不硬，好嚼好消化。哎，不管说你自己在家当个零嘴啊，咱们家里来客人呢，你也可以当个茶点，哎，给孩子加加餐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
1: 现如今啊，大伙儿都讲究好吃、营养、健康，哎，这可都做到了，
2: 都做到了。
1: 尤其是本味食品，不加添加剂、防腐剂，您就可劲儿去找吧，这真不好找呢。
3: 我们这款产品啊，它之所以啊是在什么添加剂都不放的情况下还能做得这么好吃呢，就是它从这个配方到这个工艺啊，都是由这个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啊所全程负责的。人家呀就是常年的研究铁棍山药，这个呀就是食品科学，是研究成果的转化。
1: 这农科院专家全程把关，而且大家都知道啊，这炉土铁棍山药可是河南独有的道地食材，其他地区啊无法复制啊，而且人家研究这个，哎，真的非常专业。
3: 我们呢也是反复的实验了几十次啊，最终呢把供应北京的这款啊是定在了一个60%以上的山药含量，再搭配上新鲜鸡蛋，这个可是我们这张配方的最佳组合了啊。北京的市场要求高，需求大，大家呢是都喜欢好东西，它的这个口感上就是自然清甜，吃着是香，但是啊不腻口的。这性味上啊，山药是温和的，吃完呢也不会烧心。营养上，鸡蛋的优质动物蛋白，山药的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膳食纤维，这叫动植物营养互补，温和好吸收嘛，吃着香还不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再加上啊低温慢烙工艺保持营养，这全是专家们啊拿数据卡出来的，保证啊咱们这是酥香均匀，营养不流失，
2: 这就对了。

0: 给老人和孩子吃东西啊，就得啊这么讲究，配料啊还干净，还有专家把关，吃着呀放心。
1: 老人呢一定要多吃我们的山药啊。焦作的山药种植区啊，是黄河千年沉积形成的粘土，土质硬，养分足。这山药啊是在里头是扎根得一米多深，生长周期啊就比普通山药要长俩月，皂苷、粘液蛋白这些养人的成分就很高，是咱们的中老年人食补的好东西。这家里边你有孩子的也能吃，配料干净没添加，比那些膨化食品啊健康的多。你像咱们作为长辈的给孩子买零食啊，就得买这些实打实有营养的呀。
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都心动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呢，打听打听今天咱们怎么卖呀，给我们说说。
1: 这头一回来北京打市场嘛，栏目组推广也没收费，优惠嘛，咱们可以敞亮点给。
2: 有您这句话这就行了。那这一盒里面到底多少片啊？
1: 这一盒里边啊它是30片，然后我都是分独立包装，都已经包装好了，
2: 独立包装干净卫生，这挺不错的啊。3盒90片那得多少钱啊？
1: 这一盒嘛30多块钱，3盒将近100。
0: 90片啊哪儿够啊，你看看我刚站这儿就吃了4-5片，这我要是拿回家去啊，叔叔吃，儿子孙子吃，90片啊还能吃几天呢。这还没吃过瘾呢。要我说呀啊，6盒
2: 还对可以
0: 180片
2: 对吧？因为你看我们不光是要自个儿吃，我们还得给亲戚朋友拿2盒对吧？怎么也得6盒。
1: 我懂，6盒180片，200块钱，这也行。
2: 200？不对，是不能到100块钱，要不然这还叫特价优惠吗？
1: 6盒不到100块钱，我这还是特制高含量的。不是，这6盒的原价啊，它真的200块钱。我发誓啊，这卖不到100块钱，我这本都不够。
0: 胡总，你别净算这成本。咱们今天来是品牌推广，是促销，是口碑宣传，对不对？
2: 就是啊，我们栏目组让您到这儿来宣传，也不是为了让您来赚钱的啊。甚至啊，上我们节目啊，大家都得亏一点儿。
0: 没错，
2: 你看我们让您到这儿来宣传，我们不收费。免费的，这就是为了让您更多的让利点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换取大家对我们啊更多的关注啊，也是为了更多的企业来我们这儿宣传啊，给企业都捧捧场。
0: 就是，
2: 所以啊，价格这一块，我觉得厂家您得多舍点。
1: 原来是这样，行，那我理解了。但是这6盒吧，我是真扛不住。那这样，5盒不到100。这是我能给的极限了。
0: 那可不行。
2: 胡总，这样咱来个限制名额好不好？
0: 对，
2: 打进电话的前100名观众朋友，咱按6盒，这是特价补贴。这100名之后啊，咱就按5盒卖，比之前的少1盒，行不行？这样呢您亏的数量有限，一部分观众啊也落到了实惠，这是2全其美。
1: 这样行，这既交了朋友又有了氛围感。100名啊，是6盒，然后180片装，
0: 太好了，
1: 100块钱，这活动给了，
0: 好，真好，
1: 对，给您还送到家门口啊，也不用您下楼去拿，这够不够意思？
0: 意思，
2: 6大盒，180片，才不到100块钱啊！如果手慢，你就只剩下拍大腿了。所以麻利儿，拿起你的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酥脆喷香、营养丰富的铁棍山药鲜蛋饼开抢了，6大盒，180片，优惠价不到100元。正宗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山药含量大于60%，新鲜鸡蛋和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支持，配料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便于存放，开袋即食。特色食品，送礼待客都有面子。6大盒，180片，还不到100元，仅限前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少。这款铁棍山药鲜蛋饼还真挺合大家胃口的。
1: 我呀刚算了一下，这买一份儿啊还真不够，自己家留两盒，哥哥姐姐孩子蛙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再尝尝。
0: 走亲访友啊就正合适。这个铁棍山药鲜蛋饼啊就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它里边呢每一片的山药含量都是在60%以上的。你像送给老人那就是实打实的营养好食材，不燥不寒，吃着都舒服，再加上啊也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配料啊就是干干净净的。现在啊这人家收礼是不怕东西不贵重，就怕吃的不放心。那您送这个呀是既有面了又贴心了，人家吃着呀还念你的好，
2: 这才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啊。自吃养人，送礼贴心，你看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啊，下午没事的时候吃着解个闷，配上杯热茶啊，酥脆香甜不费牙，吃着踏实。这家里有孩子的啊，放学回家啊吃上两片垫垫肚子啊，比吃那些膨化零食可健康多了。而且这么一天吃上两三片啊，解馋又顶饱啊，一点没负担。
0: 我们这款产品啊算是顶到头了，它不是靠添加剂去提香提脆的啊，而是通过好的食材它的本身去出味的。这个呀只有提高山药的这个配比，再加上人工吸混慢慢烙才行。你看啊现在市面上有些零食就是为了价格低生产速度快，配料里啊就得加蓬松剂、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精，一连串的添加剂，这老人孩子吃着不放心。哎，咱们这款可就不一样了啊，这核心就是铁棍山药和鲜鸡蛋占了大头，小麦粉呢是只放一点点去调口感，糖啊也是加了一丢丢提鲜，你吃着是只有它食材本身的清甜，哎，没有那种齁嗓子的甜腻，温和也不刺激，而且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对于老人和孩子的肠胃啊就特别的友好。
2: 最关键是价格啊，栏目组专属特惠啊，六大盒才不到100块钱，趁现在还有名额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酥脆喷香营养丰富的铁棍山药鲜蛋饼开抢了，六大盒180片，优惠价不到100元，正宗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山药含量大于60%，新鲜鸡蛋和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支持，配料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
2: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2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障啊。
4: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2: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

0: 本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喝自然级

0: 民族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1: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
0: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咱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儿，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啊，经常用嗓子，一定要把这个每天喝起来。别小看这一瓶普通的膏滋，制作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复杂，选材、火候的掌控、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价值和效果。
2: 关键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太优惠了，15瓶特供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价格才不到100块钱。这种品质非常好的枇杷膏啊，它真的本身价格就是很贵的。甜香四溢、温润湿润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每天喝上2杯啊，全天都会非常舒服。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5: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3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眼瞅着啊，距离中秋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要说到中秋节啊，其实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那一口月饼。
1: 是，
0: 像除了五仁啊、豆沙，还有枣泥等等这些传统经典口味，每年呢还会涌现出不少的新花样啊。那么今年又有哪些新口味呢？
1: 今天一大早啊，我们的记者呢去到了稻香村，咱们去那儿啊，提前给大伙儿探访一下。您知道吗？今年的月饼啊，不仅仅是花样多、口味丰富，连做糕点的一位师傅啊，都换了新面孔了。这位做月饼的新师傅是人形机器人。
0: 其实要说到机器人啊，什么跳舞啊、炒菜，包括摊煎饼，这些都已经不新奇了，但是做月饼还真是不多见。那么当科技遇上了传统技艺，能够碰撞出哪些新意来呢？
2: 您瞧，头戴厨师帽，身穿围裙，咱们这个北京稻香村的零靠寻宝馆呢，是来了一位新学徒，智能机器人。您看这月饼上的图案啊，像不像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呢？这就是刚刚出炉的，在糕点师傅的指导下呢，咱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呢是倒入馅料、搅拌、脱模以及刷蛋液这几个动作流程啊，一气呵成，十分熟练，与糕点师傅呢默契配合，这一会儿的功夫呢，月饼呢就新鲜出炉了。
3: 太新颖了，真的没有想到机器人还可以做月饼。
4: 主要是希望呢，我们的传统糕点制作技艺能够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走进大家的那个视线当中。目前呢，机器人承多的更多是一些重复性和标准化的一些动作，需要常年的经验积累的，比如这个面团的状态或者馅料的状态，以及这个配料的方式，还有这个对温度的把控，这些都是需要师傅有通过经验来把控。目前呢，我们是没有那个把这个机器人引入我们工厂的工业化生产的打算，但是一直到中秋，我们这个机器人都会在门店进行一个活动的展示。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这个门店的初步探索，然后给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2: 那么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中秋节前呢，咱们店内呢上午、下午都定时分别有一场这样机器人做月饼的展演，为大家带来非遗技艺与智能之间的跨界碰撞。那当然了，临近中秋呢，咱们店内也是推出了各式各样新的月饼。
5: 要吃应酬吗？
3: 吃了月饼就有团圆的那种感觉，
6: 眼花缭乱的，不知道选哪一款比较好。
2: 我们今天呢就来尝尝咱们这个京式的月饼，皮浆椰蓉口味，光从外表上看啊就泛着一层光泽，看着很诱人了，闻着也特别香，椰香味非常浓郁，饼皮呢也是非常的松软，一点都不腻，
4: 添加了蔓越莓，通过蔓越莓的酸来中和椰蓉的甜，希望就是能更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7: 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店内还特别推出多种主题礼盒，打造多元组合，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4: 这是我们今年首次推出的低糖礼盒，进行了一个减糖处理，它也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的口味。九龙城瑞礼盒，古建筑为设计灵感，里面的排列方式就很像九龙壁。
3: 我觉得这一款挺好的，然后它是那种低糖的嘛，挺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在红色里边感觉它最出众。
2: 而在柜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个各式的现烤糕点以及现烤月饼。那这里啊，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啊，就是这个福兔饼了。您看这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兔子，抬着头像不像是在望着月亮？是不是跟中秋非常契合呢？看上去呢，都让人不舍得吃。不过啊，咱们还是要来替大家尝一口。没忍心啊，在这个脑袋上咬，身子上咬了一口。吃下去啊，真是香甜但不腻。
5: 旅游过来的，然后呢，正好路过，非常感兴趣，进来看一看。中秋佳节，我想给亲人选一点，可惜这伴手礼品种很多的，而且形式多样，还贴合时尚，然后还符合，传统人要求的那些元素都在里头呢。我觉得是很赏心悦目。
2: 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啊也是一个大晴天，天气非常好。您看这蓝天白云啊，美的好像一幅画卷。
8: 秋高气爽，
6: 舒服，北京最好的秋天。
2: 不过现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会带上一丝凉意了。不少人出门呢，也是会穿上一件外套。那么今天整体天气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7: 而本周整体天气都不错。根据预报，从明天到周日，基本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到31摄氏度，午后较热。而受冷空气影响，18日，也就是本周五前后，会有一次降水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0: 近日，通州法院执行局执行了一起关于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咱们常说啊，这两口子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感情可以画上句号，但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不能就此一笔勾销。
1: 说白了啊，恩怨归恩怨，责任归责任，道理呢大伙儿都懂，但是现实中啊，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0: 确实啊，这不前一段时间啊，任女士情绪激动的呢是找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反映前夫呢是拖欠孩子啊好几个月的抚养费都没给了。那经过法官的核实，这已经是任女士第四次来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了。
1: 这肯定不行啊。为此法院呢是启动了强制执行措施，并于近

0: 这间房里。
1: 左手边这个有个门，
0: 但无论如何敲门，里面始终无人应答。
1: 前院是属于我们的，这边是他后妈的院儿，还是
2: 这边又上
1: 了
2: 厕所
1: 了？
2: 他妈在是吗？
1: 我没看着他。
2: 那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嗯，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3: 嗯，对。
0: 可是，在一楼，我们并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母亲的身影。经过询问租客了解到，
4: 他到上海去玩去了，
2: 去玩去了，他自己去的。哦，
0: 或许是听到了楼下的动静，此刻被执行人田某现身了。
2: 干嘛？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别害怕，人多次申请执行过你，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5: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2: 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5: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2: 那是谁在租啊？
5: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2: 我们来调查你有没有收入啊？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啊，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我们就走了。能现场履行吗？
5: 我现在没有。
2: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行吗？
5: 这是什么意思？
2: 强制传唤你，能主动给吗？
5: 我现在
2: 没有，是吧？
5: 没有
2: 啊。好，那个司法警察啊，
6: 这依法对你传唤。
5: 哎，我今天走，能不能不带这个？
2: 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六个月的抚养费，一个月3000，才18000。
5: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2: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啊。
7: 随后呢，我们跟随车辆来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经了解，在将被执行人带到这个执行局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呢也是跟家里的家属沟通联系了一下，然后呢，他的妹妹呢表示即将呢把钱送到这个法院。
2: 这个是妹妹，认识是吧？然后今天也是他过来了，愿意把这钱先垫付上。
8: 他这个付完了之后，对他还失信吗？
2: 不失信了，所有的强制措施都给撤销。
8: 直到下一次强制执行是吧？
2: 对，你最好跟你哥说一下，下次就别让他申请强制执行，主动给。
8: 上次是我们刚刚恢复状态，然后没有过半个月吧，然后他还没有来及去找工作，然后又差了。然后就死心了，现在这事儿变了，就是不是说我故意说我。就是说我不给钱，是他没有工作，他没法给钱。
2: 只要有这个限高，就找不了工作，是吧？
8: 找不了工作，应该是没办法找工作，他一直死缠烂打。
2: 你这边一申请执行，那我们会给他上限高，上了限高，他哥就没法找工作。看你能不能稍微缓缓再申请执行。
1: 就给到这块，如果他答应每个月要能给的话，
2: 对，一会儿我也跟说让他主动的给，好吧？
1: 就我反正就是给了钱就行，我也不愿意他找不着工作。
2: 是。
1: 他老赖着不给，确实我这压力也挺大。
2: 对对。
0: 您听，只要对方能积极按时支付后续抚养费，任女士表示愿意给对方一定的宽限时间。经过妥善沟通之后，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拖欠六个月的抚养费交到了任女士的手中。
2: 钱数对吗？
1: 钱数对。今天你们呢来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真的感谢在座的各位。
9: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年的汛期啊，多地都发生了区域性的洪涝灾情，也是牵动人心。这灾情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呢也是纷纷伸出援手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网友呢是主动晒出了捐款凭证。然而呢，为了博取流量，有人呢却借机动起了歪心思。
10: 我们先来看福建日报报道的一起闹剧。该报社的记者啊，收到了网友爆料，说一个名叫安兰的博主宣称啊，自己捐款上百万，实际呢只捐了1块钱。记者搜索了这名博主的社交账号，果不其然啊，在他的首页上放着一张截图，内容是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百万。那图上的捐款日期是7月17日。此外呢，该博主还发帖表示啊，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那相关的内容引发了上千的点赞，这名博主的粉丝数呢也突破了3万。
9: 那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上旬，广西南宁等地呢是的确遭受到了洪涝灾害。该博主呢自称是捐款100万元，要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福建日报记者呢是把电话打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十字会，也就是博主截图当中提到的捐款接收房。工作人员表示说啊，详细的捐款名单。

0: 那均已公示了，7月17号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的捐款。
1: 工作人员根据记者反馈的姓名进行查询，结果查到当天该博主名下确实啊有一笔捐款，但是金额仅仅是1块钱。随后记者呢尝试联系这名博主，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0: 可能说到这儿啊，大伙儿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这位博主呢实际上啊只捐了1块钱，却拿着刻意修过的捐款图是夸大了捐款的数额，号称是捐了100万。说实话啊，这捐1块钱本身是并不丢人的，慈善呢是贵在真诚，捐款无论数额大小，发自本心就可贵。但是呢，您把这1块钱愣是说成了100万，满嘴跑火车啊，那就要被人鄙视了。
1: 没错，那这名博主啊，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账号中呢晒假图，还在别人的评论区啊频繁晒出所谓的万元捐款的截图，尝试进一步来巩固自己这样一个公益人设，把灾情当作博取个人流量的背景板。真不知道这名博主的心这是不是肉长的。
0: 是啊，那目前呢，涉事博主的账号已经是被禁言了，他发布的相关帖子呢也已经被平台进行了删除。
1: 这种行为啊，说白了就是把公众的善意当成流量的收割机了。那实际上啊，利用灾情沽名钓誉的博主并非刚刚那位安澜一个人。前不久，另一位网名叫做秋叶白的博主啊也被曝光涉嫌诈捐。
0: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这位博主呢是晒出了10万元的捐款截图，这捐款对象啊写的是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张截图呢是一度收获了7000多个点赞啊，上千条的网友留言。那许多福建网友呢还在评论区表达了对这位博主的谢意。
1: 那我们呢是注意到一个细节啊，这位博主面对网友的感谢还回复说，微博小利不值一提，这姿态摆的倒是挺到位的啊。
0: 然而呢，后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啊，截图当中的机构名称啊，包括图标还有捐款的数额标点啊，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呢也是进行了核实，结果您猜怎么着，这当地啊根本就没有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个机构，也就是说啊，连慈善机构的名字都是该博主给编造出来的。
1: 而且这名博主的账号呢还晒出了包括湖北黄冈在内的多地捐款证明，声称啊7月8号向黄冈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还显示了个人的真实

0: 子们帮忙。
1: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2: 哦，
1: 炖鱼都是他们做。
2: 哦，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哦，
1: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
2: 哦，
1: 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3: 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住。
1: 小个的都63了。
2: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1: 啊，
3: 对，这大都快70了都。哦，要说仨儿子要仨孙子，要说别人都不在一块住。
2: 哦，
3: 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2: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1: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2: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 对，
2: 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3: 对，指不上他们了。
2: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4: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
5: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6: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在一走，呵，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
7: 看这个。
6: 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8: 有孩子，
9: 孩子一忙我就得
8: 顾不上。
2: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9: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8: 不是
9: 真的顾不上你。
2: 是
8: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2: 是吧？
8: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4: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6: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比我最最大的幸福了，
8: 极大的享受，
6: 真是极大的享受。
10: 如果有人给你做饭，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就这样的感慨啊，在年轻人听起来可能是挺浪漫的，但是我们的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这样的感慨啊是发自于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呢可能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也在忙碌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老人的一日三餐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
2: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1: 公用厨房。
2: 哦，
1: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
2: 哦，这是您家的
3: 啊？这我们家的，
2: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1: 对。
2: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3: 对。
2: 就是去那儿买。
3: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住他那儿买去。
5: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2: 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11: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1: 没有。
2: 嗯，
1: 有事儿吧？
2: 真的有猫？
12: 我也听见猫。
2: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

0: 您就像小猫的叫声，
1: 像抱鸡丁儿，
2: 像什么？
0: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它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都是咱附近的，
3: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 十八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
4: 可以吗？
1: 可以。
4: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驿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3: 五楼。
5: 习惯就好了，每天都几十层楼爬的。现在不都提倡多爬楼吗？从160多斤升到130多，还能挣钱。
0: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
5: 啊，对，得紧着这个。
0: 您跑的是真快，将将不到10点钟，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3: 对。
0: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3: 对。
0: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3: 还可以喘口气儿。
0: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3: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这什么事？
6: 我找你吃饭。
2: 行，我这人
6: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4: 没事，
0: 这两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2: 那当然值得了。
0: 因为
6: 你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两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0: 啊，
6: 你两个人才跟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的可能国家又补助。
0: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2: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6: 咱们家做菜
2: 做不了这样，我家了。
6: 你们家也没这个。
2: 你说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热情，我这儿人都没有这个量了。
6: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0: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2: 我接地的都没有。
0: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2: 这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0: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2: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饭，因为他们都自己做，
0: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2: 那当然是。
0: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4: 这顿饭多少钱？
7: 10块。
0: 哦，
7: 相当便宜。
4: 一个菜，一个汤，
7: 一个汤
4: 就够了，
7: 就够了。
0: 今天吃的是
8: 这是乱炖吧，东北那个，这是
4: 排骨。这一份多少钱？
8: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他们吃的多。
4: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8: 我们俩人。
4: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9: 我这个不是几块钱吗？
4: 多少钱？
8: 我这还有这个呢。
4: 还有啥呀？就打包的。
8: 啊，对。
4: 我看看，
8: 在这儿。
4: 哦，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真可以。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两荤一素是23，一荤两素20，两荤两素28。
10: 这叫明码标价。
4: 啊，两荤20，两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10: 对，
4: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11: 您看啊，不管是送餐的价格，还是堂食的价格，福寿苑老年餐桌呢，都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一荤一素15块多钱，这个价格确实算是挺实惠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老年餐桌，附近的老年人啊，有了一种吃饭自由带来的松弛感。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4: 这边是打餐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可能要带饭回家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带着饭盒。
10: 老年食堂办得很好，这个食堂是我的首选。
12: 一次买完了以后，这中午和晚上这都有。
1: 怎么来的？走路、骑车？
12: 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过来多长时间？
12: 过来也有20分钟吧。
1: 20分钟？
12: 对。
1: 家附近没有这样的点吗？为什么来这儿啊？
12: 我这附近没有。
1: 哦，
12: 这附近没有。
13: 我有他们的群，有网，完了可以看，每天都什么态度，站着来。
1: 哦，
13: 就可以。
1: 想吃啥可以提前说，是吗？
14: 对，可以留着。
1: 哦，
13: 而且那个可以随时打电话。
15: 一日三餐，从早到晚，服务态度最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关键问题。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1: 哦，
15: 一直吃了这10年，有好些人都吃完了以后，都因为岁数大了，都走了好多了。
14: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也。
4: 您也10年了？
14: 对。
4: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14: 我75。
4: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14: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
4: 哦，
14: 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4: 但你
14: 我一个人呢，你说炒2-3个菜吧，又挺麻烦，还浪费呀，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儿，也能换那样的吃。
4: 啊、哦，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14: 对，
4: 就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14: 人老了啊，不接触社会呀、啊，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哇，就我一个人朗诵，
4: 这么棒
14: 啊！我爱我的老年。
4: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14: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我特别知足，感谢这个，怎么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8.8折。
11: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在蹲点采访过程中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流泪的。由此我们也切实地感受到老年住餐点的重要性。那这位张淑华阿姨所说的老年餐桌让她更热爱她的老年生活，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在吃过了午饭之后啊，我们的记者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14: 对，挺好的。他们家就按我的路线走。
0: 行，按您的路线走。
14: 这儿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院。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0: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2家老年餐桌。
14: 对。
0: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14: 不到10分钟。
0: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14: 对。
0: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14: 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的呀。
0: 哦，
14: 多近啊！
0: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15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14: 可以
0: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14: 都能覆盖了。
16: 你别看鞋啊，这是我写的字。
0: 哎，好看哎。
16: 不好看，就是
0: 好特别啊。
16: 啊，对，这是我。
0: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16: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0: 这您画的
16: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0: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
16: 对，你就这么看吧，
0: 特别艳。
16: 你看，
0: 哇，
16: 这是我上电视台，电视穿的衣服，看见没有？
0: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16: 啊。这个是，
0: 哇，
16: 这是我夏天。
0: 哇，
16: 这底下都折着呢， 红的绿的全都有。
0: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啊、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16: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0: 哦，
16: 就带它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基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0: 啊、都得
16: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0: 还开过飞机？
16: 对。
0: 哎呀帅呀。
16: 我那就带上这东西了。
0: 哦，
16: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好，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你跑去吃喝，就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0: 好，
16: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17: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16: 对，
17: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16: 对，
17: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16: 最大的打击了。但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17: 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16: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17: 哦，就自由恋爱？
16: 对，都不像人家包办恋爱。
17: 哦，
16: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20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18: 不是我一个人吗？
16: 哦，
18: 这是街道社区给送的安全电话，我这一键急救什么的。
0: 哦，您这个设施配的蛮全嘞。
16: 对啊，他特殊照顾啊，属于。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着安排的特别满，这1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就把自己的这个1日3餐、1年4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19: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哦，这个泰达广场这块是社区的活动
16: 站。活动站。
17: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16: 朗诵活动。
17: 朗诵活动。
16: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朗诵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吗？
19: 哦，
16: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19: 哦，
20: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21: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16: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22: 我爱我的老年。
23: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有点奔头了。
24: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19: 啊，
24: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19: 哦，
24: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25: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19: 啊，
25: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26: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1日3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 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18: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26: 哎呀，给我说感动了。
18: 是，
25: 民以食为天啊。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18: 我
25: 觉得老年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啊。
18: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25: 所以这个
18: 真的
25: 老年食堂问题，
18: 早晨
25: 问题，
18: 早晨也去，
25: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18: 这解决了，真的
2: 孩子也放心。
25: 咱不是花钱吗？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1: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大伙儿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接下来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1: 那很多人啊，如果出现了肩颈酸痛，会选择按摩去放松一下。但是啊，有不少网友反映，有人是按摩完之后啊，手臂发麻，连水杯都端不稳。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并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等这种三高的问题，却是在按摩之后头痛欲裂，查出了急性血栓。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专家说了，说我们的颈部啊，这是连接心脏和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呢，是依靠颈动脉、椎动脉2套血管，全部呢是从颈部来穿行的。那颈部的血管呢，缺少较厚的骨骼肌去保护，耐受外力的能力也是比较差的。如果说按摩方法不恰当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椎动脉或者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导致动脉内膜撕裂，血液呢进入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进而造成管腔狭窄。另外撕裂的时候啊，也有血小板的聚集，会造成脑栓塞。那脖子哪里啊是不能按的呢？专家给您画了3个危险区。 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还有锁骨下血管区域。另外啊，脖子两侧靠前喉结旁边有个叫颈动脉窦的地方，一按啊，心率就会变慢，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心脏骤停。那专家提醒大家，推拿按摩呢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可不是说越大力越好啊，这手法要轻柔，力度呢是因人而异的。

0: 我这感觉一块彩虹透着，飞过去了。哎呦，哎呀，嘿，嘿，
1: 看人家还跳呢，这个。
2: 对，
3: 会一手汗，全民健康学院，今天不一样啊！这开场应该叫全民健康才艺秀。咱们的健康导师啊，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长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许峰主任。
4: 我真不知道空中还能这么玩啊！
0: 对呀，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个，
4: 虽然膝关节儿不能起，最后完了以后就是动作少一些。
0: 您这膝关节还不好，我跳了，您那跳了还不行。对呀，比我这强多了呀。那以前跳跃，那应该是很好看的。哦，腿，哦，跳盖，这个360度转身，这转身的时候，您这就需要屈关节了。您看啊，这样走，扒一下，这样一转，这膝关节就要扭，走，走，哦，那现在就达到不了这种标准了。你看这卧鱼是这样，这卧。
2: 啊，这样走，嘿，这姿势这一出来，您这吃不住劲儿，再歪的那哈，所以就给自己做减法了。
1: 我也是，有时候啊打软啊，有些老年人常见的这些问题。嗯，袁叔呢？酸痛、
4: 发胀、皱，
2: 就咱们现在说话的时候，我这腿这膝盖就是疼的。哎，上楼吧，现在我上楼梯啊是一格楞一格楞的，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儿，这脚迈蹬。
1: 你别，我就看我们唱词老师怎么把这格楞给唱出来了。徐主任，您看我们这腿怎么办？
4: 其实都是啊，
1: 所以我也在感慨。你说，其实各位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应该都是非常活泼、非常非常健康的、爱运动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方面的困扰。
0: 所以人家说啊，老啊就先老腿，
4: 人老先老腿。对，是。
1: 咱北京说就是波棱盖出问题。
4: 对。
1: 波棱盖，对，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到底是不是这波棱盖出了问题？咱得问问曲主任。
4: 膝关节啊，是我们人负重的一个主要关节。我们身体的很多大部分的重量，我们都会落在我们膝关节上。然后膝关节还要迈步啊，还要跳跃啊，承受很多的这个不同形式的动作。嗯，那么它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力就比较大。 那年龄增长，这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们膝关节其实也是一个机械，慢慢它有磨损，它也会老化，最常出问题的关节之一就是我们膝关节。
1: 到底应该怎么去评判它现在是属于这种疾病的状态，还是它就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曲主任，您有招吗？咱们在家能不能测一下？
4: 哎，其实还真有这么一小招，这个小测试的名字呢叫研磨髌骨。 我们可以啊，做一个凳子上，把不舒服这条腿我们伸出来，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对，然后这样的话，您摸我们这个膝盖，哎，左右晃动，上下晃动，哎，疼不疼啊？
5: 有一点，
4: 有一点疼。然后我们再加点压力，疼不疼？
1: 转这波棱盖是？哎，
4: 对对对，这叫研磨，研磨。其实这个词儿还挺形象吧？你看我们是不是在研磨这个东西？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是吧？
2: 对，
4: 哎，我都听见谁响了。
5: 我这个响了一声，
4: 你响了一声。
1: 您的响了一声啊？
4: 疼吗？
5: 我就感觉有点那个，就是酸痛的那种感觉。
4: 酸痛的感觉，我能去看试一下吗？
5: 没问题。
4: 哎，您放松，身体向后仰。哎，放松，放松，放松。哎，别紧张。
5: 好好好。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听到响声了。嗯，哎呀，是呀。
0: 哎呦，他摸着这感觉呀，特别像搓衣板似的这种感觉。
5: 对对对，对自己就咯楞咯楞的。
4: 我好像也
0: 那位置疼。
4: 听着他响声。
5: 你也是这样。嗯，
0: 确实有响声。
5: 我跟他按了两下，人那么疼啊，都出汗了。
4: 啊，机灵一下，机灵一下了。
0: 哎呀，我跟他这位置一样，好像这个膝关节这儿一拧的时候，这骨头跟骨头硌着似的。
4: 就是很
5: 嘣
4: 儿
5: 一声。
4: 对，
5: 嘎嘣一声。经常会出现这个。
1: 其实这个正常情况下，底下应该没有这种感觉。
4: 底下非常光滑的感觉。嗯，
1: 那如果研磨的时候，它底下的确是有沙粒样的感觉，不平整的感觉，这算是严重吗？
4: 这就基本上说明我们起码是有明确的问题了。
1: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这个关键点。
0: 首先第一个，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第二个，聊天时一个常见姿势正悄悄损害膝盖，识别预警信号，规避日常伤膝隐患。第三个，解锁高科技康复训练，科学锻炼好膝关节。首先来看第一个啊，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
1: 3毫米的关键软骨，这是膝关节里的软骨吗？如果它出现了问题，就会像袁叔叔似的，一研磨就咯楞咯楞的吗？
4: 对，为什么叫关键软骨呢？因为软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软骨啊，就是覆盖在我们这个关节表面的一层纤维组织。这个纤维组织呢，可以很好的润滑，以及很好的分散我们走路的这种冲击力。你想，如果没有这个软骨，那我们走路的时候直接冲击，直接干磨，那谁受得了啊？
1: 疼。
4: 对，是。
1: 那袁叔叔疼，他就是干磨了。
4: 你说的太对了，他那个软骨啊，表面有磨损，它不是那么平整，所以说他走路的时候，像刚才我说了一个词儿，搓衣板，像我们搓衣板的似的，他在那个地方搓，所以说他觉得不舒服，他觉得疼。
2: 确实是有，
1: 确实有，
2: 确实有。
1: 它这软骨在哪个位置？就是这个波棱盖下头吗？
4: 我们打开这个膝关节模型，我们把这个膝盖掰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面这个地方特别光滑。还有我们这个骨头，它表面也非常光滑。其实它们表面覆盖的呀，都是我们所说的软骨。正是因为有软骨，所以您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这么磨，它不是直接骨头磨骨头，它实际上是这个软骨和软骨之间在接触，但是软骨表面又特别的光滑，所以呢它这种接触啊是特别丝滑的，没有丝毫的我们这种卡顿的感觉。
3: 主任，
4: 对，
3: 我们都啃过骨头，那个骨头这个地儿吧，就是有一层薄薄的
4: 脆骨，
3: 哎，对，都特别爱啃，那特好吃，咯吱咯吱的。这个你说的这个软骨就是那个吧？
4: 对，就是我们吃那个骨头表面那个脆骨。
3: 哦，那就是那个软骨。
4: 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如果说它不小心磨坏了，它能再生吗？
4: 软骨啊，由于它特殊的这个生理结构和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特性，所以它很难再生。所以我们人啊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软骨，我们的软骨一旦损坏以后，再想让它长出新的软骨可就非常难了。这软骨我们讲啊，3毫米，它其实在2到4毫米，平均3毫米。大家可以看3毫米，刚才我看咱大家都在比划是3毫米多少，3毫米就一点点这个距离，但这一点点距离是如此的宝贵。这个软骨呢，它提供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关节提供很大的保护。如果没有它，那么这个关节呢势必会越来越蜕变，出现更严重的关节炎，甚至不能走路。
1: 袁叔叔，您这软骨，
2: 我得保护好了呀，
1: 把残存的那一点保护好了，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4: 对，所以说什么时候开始看我们这个健康学院都不委婉，从现在开始保存尽量多好的软骨。
1: 所以大家啊，如果说想要知道这3毫米的软骨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不光是要看我们的节目，还得看我们的直播。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内容。那咱今天现场啊，咱们健康学员还有一位胡阿姨啊，胡阿姨刚才呢，其实在研磨的时候反而没有袁叔叔那么重啊，但是胡阿姨是曲主任的患者。
5: 对，
1: 您也是软骨出问题了吗？
5: 对，我在5月1号的时候就靠着沙发边够东西，拿膝盖顶着。
1: 您靠着沙发边怎么？
5: 沙发这个背儿就是整个边缘，整个一长沙发边缘又有木头又有这个，我这个膝盖顶着这儿够后边桌子东西。

0: 所。
1: 对，哦，就是这样，
0: 就找到曲主任了。
1: 对，
0: 胡阿姨当时来找您的时候，她那个膝盖，她这三毫米的软骨到什么程度了？
2: 她已经有磨损，还掉下一小块来。
1: 对，
0: 掉下
2: 来，掉下一小块来。所以说她原来肯定就不太好了。
1: 对，
2: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有薄弱点，她再一冲击，她可能就下了一块。哦。啊，
0: 那您的那个嘣儿的那一声，有可能就是它掉了，
1: 特别脆，就跟起瓶子盖嘣儿的一声，真的啊，真是啊。所以呢，就是自己不太，因为觉得身体也行，这无所谓。嗯，其实日常当中啊，好多就像咱们跪在地下、床底下拿着东西都忽略，实际上这膝盖真得保护，就咱这脖梗盖特重要。所以我通过这次呢，结果呢就去求医了，最后做这个核磁发现就有这碎骨头。
0: 那您做手术是给他把这个碎骨头拿出来
2: 先取出来，对，这个啊只是恢复他这个健康的一个我们说打开一扇窗。嗯，其实后面呢还需要很多的康复训练。
3: 就是往往啊，人一说这膝盖疼就说你这是骨关节炎，也我们也搞不清楚这骨关节炎呀和这个三毫米这损伤啊有什么关系，是一样的吗？
2: 关节炎不仅仅是软骨损伤啊，它既包括软骨损伤，也包括里面的滑膜增生、滑膜炎，甚至包括其他半月板的磨损等等等等。但是这个软骨损伤是它最严重的一个病理表现。
0: 来看第二个关键点，聊天时一个常见姿势正在悄悄损害膝盖，识别预警信号，规避日常伤膝隐患。大家先猜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症状
3: 啊？肯定就是疼啊。
0: 疼啊。啊，
3: 对啊，膝关节疼啊，然后站不稳，站不住。
2: 揭晓一下，
3: 酸疼，
2: 酸疼，
3: 酸疼，
2: 你看说中了，
3: 哎，我说了一疼，
2: 对对，其实这个酸疼啊，它是一个我们关节炎早期的一个特征性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早期这个软骨只是有一部分磨损的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它的力量不能很好的经过软骨得到分散，那么它就会集中在某个地方，那么走长的时候，这个地方力量应力越集中越多，它会影响我们软骨下面的骨头里面的一些所谓的生物学感受器，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些酸、这种困或者疼的这种感觉。
0: 就是动得多了、走得多了会出现酸痛的感受。
2: 对对，是这样的。哦，
0: 燕子阿姨，您平时比如说锻炼啊，或者说表演空竹的时候，时间长了会有这种酸痛的感受吗？
4: 有，因为您老来回来去跳跃呀，或者这个姿势来回来去，你拧巴的呀，你转身或者什么的，它这骨头不可能脚底下脚心转呢，是吧？它的由这儿它有一脚步那寸劲儿。
2: 所以早期有时候未必是一种尖锐的疼痛，它可能叫酸疼，但是酸疼特别不容易引起我们的重视，反倒是尖锐的疼痛我可能会着急，哎，我去医院看一下。
1: 你想歇一会儿就好了。
5: 对对对对对，
6: 是这个道理。
1: 半蹲
6: 是
1: 啊，半蹲的情况特别容易这酸疼坚持不住。
2: 是是是，
1: 比如说你在水池那稍微拧毛巾啊、洗头或者
6: 长期一个姿势，对，
1: 就这半蹲最要命。哎，
0: 主任，我有一个症状啊，就是我猛地做动作的第一下是疼的，但是呢练一练缓一缓它就不疼了，
3: 那
0: 这也算是
3: 活动开了。
2: 您觉得是活动开了？
3: 对啊，
2: 但是这也是一个预警信号。
0: 哦，这也算是了。
2: 为什么？就是我们常不活动的时候，你再突然一个运动，如果我们里面有些小的炎症或者咱们无菌性的炎症，它里面会导致我们滑膜的增生，那么我们在刚开始活动这一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你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走开以后呢，随着我们滑液分布均匀，你的润滑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那我们关节会觉得舒服一些。
0: 紧张了、啊、来看看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啊？
3: 卡顿
0: 有这症状吗？
6: 有，
1: 这
0: 都有啊，
2: 都有症状啊。
0: 什么情况下会卡顿？
3: 就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一走，哎，一下不能动了，就跟锁住了似的。然后就等一会儿，稍微的动动，一点一点的动，然后慢慢能恢复过来。
0: 您呢？
4: 我是在厨房做饭呀、啊，或者时间长了站一个姿势，站时间长了要迈步，就得先这样一下，弯一下，再伸直了，两下，再迈步就能弯了。
6: 我是早上起来必须得，就这个得动一下，
0: 哎，他活动活动
6: 活动活动，对对对对对。
1: 我这个是有这卡顿现象，关键还伴随的有咔啪咔啪这个声音。
2: 哎，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卡顿的原因。其实卡顿呢，就是因为表面的软骨啊坑坑洼洼，它不是在一个光滑的软骨上互相的摩擦、互相的这个行进，它是在像我们真的像我们在走那种凹凸不平的路面，它在不停的这个就翻山越岭是吧？这种感觉，
4: 我以前原先像他那种嘎啦嘎啦响那个有那种现象，近这一来。

0: 当年没有嘎啦嘎啦响了，但是疼了，又卡顿，是不是由这儿发展到这儿了，严重了？
1: 哎，您说的非常对，它是在一个进展。之前呢，有点就是酸疼啊，慢慢慢慢的，我们觉得有一些卡顿。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会主动的减少活动量。
0: 嗯。
1: 那减少活动量呢，你自己觉得好像好多了。其实你自己对比一下，您前后的活动的量，还有活动的这个类型，已经有所改变。
0: 那做减法运动，做减法。
1: 您就是在主动的规避这些症状，或者规避这些让您的不适感。
2: 但是症状疾病还在，
1: 它的客观存在还没有改变。
2: 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症状了啊，还有一个
1: 我们来看一下，
3: 这就是肿胀了，
2: 来了，
3: 哎，
2: 肿胀就来了。
1: 对，肿胀呢，相对而言，我们的酸疼也好，我们的卡顿也好，可能更严重。这个肿胀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关节炎进展当中呢，会导致我们的很多的滑膜的增生，滑膜增生，它本身会分泌更多的滑液，那么就是形容我们所谓的积液，那我们的关节呢显得就肿大一些。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关节炎的进展，我们反复的磨这个关节啊，这关节会长出很多的骨刺、骨赘，然后这个时候呢，这关节的骨头也会变大。那么骨头又大，外面又长了很多的滑膜，又有很多的积液，影响这软的硬的合在一起，我们这关节就会慢慢的肿胀或者膨大。我以前也有一个，老病人，然后他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在门诊，最早啊，他就是这个，他说叫酸困的感觉。
0: 嗯，
1: 当时呢，我呢也给他一些建议，包括让他去做康复。其实，但是呢，很遗憾，他觉得不太在乎。他说我还没退休呢，我忙着呢，我现在顾不上。等再过大概一两年的时候，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说来想开点药，说怎么了？他说现在啊，这个不太舒服，有时候他会这个卡一下绞索。他跟我说绞索，我说你从哪儿学的这个东西？他说我从书上看的。你看人还看书，但是呢，很遗憾，他虽然看书，没有吸取书中的这个精华。
0: 病情严重了。
1: 哎，对，我跟他说了，我说您这其实已经进展了。他说我有很多事儿要干呢，我还要去这儿玩去那儿玩，顾不上这个事儿。但是呢，我门诊再见他的，就不一样了，就肿了一大块。
0: 哎呀，哎，
1: 就是所以说他这个病情发展啊，跟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的像。所以说这1、2、3个步骤，我就想到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发出第一道警报、第二道警报、第三道警报，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道警报。
2: 嗯，一定要保护好这3毫米。
1: 对对对。
2: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3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1: 固然啊，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哈，就是但是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我们更大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2: 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
4: 膝盖总是反复疼痛，可能和这个日常习惯有关。
1: 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4个轮子，结果您让人2个轮子摆。
3: 对。
4: 哪些康复运动能科学养护膝关节？
5: 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三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1: 哎，我想做一个小的情景来，
2: 哎，
1: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学员，哎，就比如说您，您平时啊就是跟咱们，哎，咱们俩站着聊天
2: 啊，
1: 哎，咱们聊了半天了，
3: 是是，
1: 然后您怎么站啊？
3: 一般就是这样的，要不就画个腿，哎，
2: 收起
3: 这个手，对对对，
2: 啊，
3: 就这样呗。
1: 其实呢，这里面就有一些误区。您看我们这个姿势，刚才像您这么站的时候，
3: 对，
1: 重心都在哪儿啊？
3: 在一条腿上是吧？
2: 您是老换腿还是就？
3: 经常得换，要不然你这酸呀。
1: 您看，关键词出来了吧？酸，为什么酸呢？他受不了了。
3: 对，
1: 本来我们两个人站着是两条腿着地，是吧？
3: 确实，
1: 我们身体重量放在两条腿上。您现在呢，一条腿稍息了。
3: 对对。
1: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它的重量全在一条腿上，这就好比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4个轮子，结果您让人2个轮子跑。
3: 对对。
2: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以后改了，出去聊天的时候呢，两条腿都落地。
0: 对。
1: 当然也不用那么板正啊。 啊，但确实我们要做到我们的力量的均衡。对，我、哦、你想试一下是吧？
3: 是是是是，
1: 我们稍微放松，我们试着，哎，您自己内心当中想着，我把身体放往上拔一点，
2: 往上拔，哎呦，
1: 不用，
2: 放松，长了5厘米，
1: 放松放松放松、嗯，稍微放松一点，哎，慢慢轻轻的往上拔一点，就是让我们身体稍微平衡一点，不要朝一边倾斜。为什么往上拔呢？嗯，就像一棵往上长的一个大树一样，直上直下，这样的话，嗯、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很平衡的可以落到我们的脚上？
3: 是是吧？能感觉的。
1: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您的骨盆呀、啊、您的脊柱啊，都开始支棱起来了。
3: 对对对对对，他得用上劲儿，
1: 对对对对，
3: 用上劲儿，胯也得用上劲儿，腰也得用上劲儿，
1: 目的是让什么？让我们的整个的体态变得更周正一点儿、
2: 哦、啊、
1: 嗯，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力量，还是说力量能够从上到下，很平均的、很均衡的落到我们的地面。
2: 嗯，
3: 这样站着的吧，他这感觉他这个就是挺稳当的，挺舒服的膝盖。
1: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说，站如松。坐如钟，这很长时间啊，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后来慢慢开始做这一行以后，我想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它其实不是就要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站姿，很平衡的传导力量吗？所以说我们很多古话它是有道理的。
2: 嗯，站如松您已经体会到了，坐如钟您
3: 对对，接着坐着
0: 走路一阵风。
1: 对
3: 对对，
1: 站如松坐如钟，将来就走路一阵风。对，
3: 我这腿啊，现在是早起来，它就是发皱的很，必须得揉揉啊、搓搓啊，活动开了才行。另外一个就是平常你要走多了，它会疼。这回是找主任给我找一个康复治疗的办法。找您来康复来了。
1: 哎呦，正好今天我想带您啊练一个先进的仪器，不过练之前呢，咱们先去换个装备。
3: 好，
1: 走。
3: 我这个装备换完了，想穿个大健美裤。
5: 那为什么它紧绷的像个健美裤一样呢？因为啊，咱们需要这个紧绷的状态才能看到您的下肢力线。因为咱们这个呀是反重力跑台，一会儿啊您穿的这些裤子会和我们这个器械的这个拉链拉起来，然后里面会给您充气，就跟太空漫步似的。

0: 小时候捉迷藏、弹球、拍画，不都这玩吗？你说朱大爷还吃大鱼吗？现在
1: 你记得吗？跟那小时候吃炒肝椒，
2: 现在也是一个北京非物质文化的一个记忆。还有我们一款六
3: 亲情奉献，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1: 守护关节，今天呢，我们推荐一个宝藏食材，大家看哈，长得像什么？第一反应山药，对吧？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但它不是山药。我们再来看，如果去过皮儿之后，
12: 更
11: 长得更像山药了，但还真的不是。闻上去呢，有一股那种就是淡淡的土腥味儿，这就是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了。据说它已经炖在锅里了。
0: 没错，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哇，颜色是那种微微的、淡淡的，有点白色。你闻起来呢，包括咱们最后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首先，这个东西在我们两广地区，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煲汤的时候，几乎家家都会备一些。
11: 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关节，然后还能让我们的这个汤吃起来有甘甜的味道。
0: 没错，
11: 但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外号都特别的形象，一个叫大力鼠，还有一个叫山莲藕。
13: 在岭南地区啊，当地的本草当中就会记载，既可以强筋健骨，同时还可以有祛湿通络的效果，缓解我们因为湿邪困住我们关节形成的这种关节的不适。
11: 到底是什么？边做边解密哈，问问刘大叔。那今天那么好的这个汤，咱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0: 那咱们这样吧，就做一个浓汤强筋健骨版的牛肉包。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小窍门。第一个窍门呢，就是我们番茄大家平时都会熬，但是呢，怎么给它熬得更香？一会儿里面要搁几样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牛肉的处理，炖牛肉的加强版。第三呢，就是我们临出锅要淋上一味料汁儿，增香提鲜，还可以让这个汤汁颜色更加红亮的一个效果。
11: 先处理啥？
0: 咱们呀，先调这个汤。首先，咱们起锅烧油，咱们准备了新鲜番茄，还有番茄酱。要想让这酱香，有几样食材一定要搁，基本咱们在家里容易忽略。
11: 什么？
0: 一个就是姜，还有就是洋葱。姜里有一种酶，它很容易把这番茄去分解，让它变得更加的软、更加的烂、更加出味儿。而且呢，还有起到一种增香的效果。包括这个洋葱，提供一点甘甜的味道。来上一点点的花椒粉，在这热油里这么一激，这花椒的香味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炖牛肉

0: 咱就直接搁白水了，
1: 汤汁了。
0: 今天哎，咱搁咱们这个自带鲜甜的这个浓汤。
1: 我这守护关节的宝贝熬出来。
0: 然后呢，咱们转成中小火。
1: 这个浓汤有了，但是这个牛肉怎么处理呢？今天不是要教大家一个殿堂级别的处理牛肉的方式吗？哎，
0: 是的。通常呢，咱们在家里，比如说都爱吃一些筋头巴脑，有牛腩，有这个牛蹄筋儿。今天咱们这个操作呢，也是有利于让这肉加速它的成熟。买回来的肉给它清洗干净，切成大小合适的块，横切牛羊，竖切鸡，那么横着断着筋切呢，容易入味，也是容易什么成熟的更快。所以呢，如果您要顺着切那肉，它一熟了以后它缩得很紧，不容易烂。然后呢，这第二步就是靠煎肉的表面，给它煎得更加的焦，更加的蓬松，一会儿它也是更容易去熟，更容易入味。咱们锅里来点油，直接下锅煎，
1: 先形成那种小胶壳，锁住水分。
0: 对，一定要锅温高一些去煎，才能让它的这些异味挥发，肉香味出来，还表皮煎到那种就是麻皮的状态呢，是更容易吸汁吸味，微微的焦黄，香味也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加入一些葱姜，这个香叶呀、八角、桂皮呀、花椒，可以稍微的一样来一点，开火把它要煎香。这一步是一个很关键的去腥增香的一个关键的一步。
1: 要给它煎炒到什么程度呢？
0: 可以离近点看一看啊，赛赛包张老师。
1: 我怎么觉得这会儿就能吃了呢？
0: 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就出来了，是吧？稍微的淋点酱油，而且一定是没有汤汁的情况下，干锅的状态啊，淋点酱油，这肉香味会更突出。
1: 它就是因为这会儿锅温高，你看酱油下锅就是去锅的感觉，马上蒸发。
0: 一定干锅调，香味儿才出来。
1: 您别稀释它哈。
0: 老抽来一点，蚝油、花雕酒、胡椒粉，稍微的来一点，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刚才咱们调好这锅汤，跟咱们煎的肉就可以二合一了，
1: 完美结合在一起。
0: 烧开锅以后，给它转成中小火，盖上盖，炖个40分钟到1小时。那如果您是用高压锅，像这个大小块又经过咱们那种煎的麻皮了，基本上压20分钟，这个软硬就差不多了。那咱就可以给它准备下锅，咱们去高压锅给它压上。
1: 20分钟，咱们就可以享用美味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个大栗鼠和山莲藕护关节的宝贝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2: 今天这个神秘的食物啊，就是牛大栗。听这个名字哈，它第一是有大栗，给我们强筋壮骨，像牛一样的强健哈。它另外还有一个功效，除了补腰肾、强筋活力，非常适合于入我们的菜肴，来炖汤、煲汤，强筋健骨，补益肝肾。
1: 尤其是这会儿一下雨啊，就容易觉得那些老的关节病就冒出来了。
2: 是的，
1: 也腰酸背疼了，然后腿也开始疼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今天晚上煲汤做菜的时候，咱就把这牛大栗给它放上，咱这菜肴还能更加的甘甜。您这牛肉炖的怎么样了？
0: 咱们把那个料渣子去除掉了，就剩牛肉跟原汤了。这个时候呢，咱把这土豆直接给它放进去，番茄这时候咱们都一块放，然后咱们开大火直接收汁就行了。番茄呢，基本上在里面再炖个10分8分的，这个软硬度别着急。汤汁呢已经完全的这个粘稠了。一般的这道菜呢，咱们为了保持这温度，用砂锅会效果更好。连汤带肉带料，哇，一块下啊！提鲜秘籍来了，其实呢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柠檬了。那么这个柠檬呢，它这种果香稍微的挤上一点儿，碰上了咱们这个里面这个番茄汁呢，会变得更加的红亮一些。
1: 你看这个牛肉即将上桌，这个软烂的牛肉又吸附了满满的咱们牛大栗的汤汁儿，咱们那个鲜美的番茄酱的汁水，哇，这牛肉太好吃了。
3: 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

0: 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配，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青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青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新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青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青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青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青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青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6: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6: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光。
6: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7: 是。
6: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了。
6: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步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6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6: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啊？
8: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
6: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
9: 我有10几个眼镜，
6: 嚯！
9: 我以为那我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6: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9: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6: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青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9: 对，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

0: 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世卿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卿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卿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卿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卿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卿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世卿，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卿。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卿。
0: 昔日相守，用情至深。
6: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水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就这么快。
0: 情投意合，心生欢喜。
7: 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哎，他们两人长得好像。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12、13岁吗？13岁？
8: 不介意
9: 啊。我倒不是，我倒不介意。哎，
7: 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8: 乐意啊。
7: 乐意了，那咱聊聊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

0: 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在上一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登台和二号女士展开交流。
2: 我还有2亩多地，喜欢吃啥就种点啥。
0: 您那地里啊都种什么了？
2: 芝麻、年糕了，
3: 嘿，
2: 棒子、黄豆、红小豆，
3: 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0: 我看你不需要去菜市场啊。
1: 由于双方在距离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二号女士选择离场。这位男士爱好演唱京东大鼓。
2: 祖国大地气象新，山清水秀树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0: 这个负重持家生活窘迫这事儿我怎么没明白呀、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
2: 91年那年我快穷死了，我闺女有病上县医院的儿科住院的，那穷啊，四家子借了200块钱看病去了给孩子。
0: 这当然闺女的病是挺严重的，是吧？
2: 挺严重的，她老是一不高兴了就吐，要吃点荤油她也吐，吐完了吐不上来了，就吐胆汁，吐那泪水都就脱水了，就得住院去。是我们邢庄俩医院住，密云县医院都住过，就检查不出啥病了。
0: 那最后好了吗？
2: 就好了。顺义有一个老大夫，去了2趟就给瞧好了，到现在也没犯。
0: 吃药吗？还是怎么着？
2: 都是吃药。
0: 哦，那就碰到对的大夫了，对吧？
2: 人家大夫才好着呢。
0: 但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给孩子看病，就家里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2: 得不，我准备盖房子钱，把瓦、砖、木子都买好了，就准备第二天要盖房了。孩子这一闹病，他闹病还一年住了7起院，我儿子住3起，还不算我妈又住了3、4起，这点钱都给花光了，又借了10000多。那完了，这樱桃是不是？我才存钱来。这7年没挂果，到8年上头，这1年就存了，就卖了12万多。后来又一个20多万，这才离去的，这才存钱来。哎呀，把我穷的呀，真是。
0: 那老伴儿后来是怎么回事？
2: 我那老伴儿，这手反不了腕。还傻，要说傻吧，不是死傻，反正下雨不用背，吃饭不用喂，下雨知道往屋跑，热了知道吃，就是干不了事儿，反正脑瓜子不灵。跟我30多年，最后有人得癌症死了。
0: 那你也得给他治啊，是不是？
2: 可不，就他也花好几万呢，也一开始没查出来呀，不知道啥病啊，最后有人上肿瘤科查去，查出癌症，胰腺癌，没有1年就死了。那阵天天给他打针，疼的要命啊，上医院买回来我给他打。
0: 哦，您给他打呀？
2: 打上一开始打上管半天不疼，只要有人啊，1个小时就得打一回，不打就疼，真受罪。
0: 是，
2: 死的那也快，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还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就这么快。
0: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过得挺不容易的哈，那几十年
2: 给我撂

0: 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1: 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啊？现在行了。嗯，现在行了，我真没了。
1: 是。
0: 生我哥了。
1: 那个孩子们也现在也都挺好的。
0: 孩子也行，对我还行。啊，
1: 多长时间来看你一次？
0: 我们这小子，我有四五亩地樱桃，我给他，我干不动了，我给他了。我搁这溜了三十多棵，那个都你多的都给他了，他经常这是干活了。哦，在北京上班，上班礼拜六、礼拜日回去干活去。到
1: 这，所以每周还能见到他，是吧？啊，那还行，就是怎么着，孩子也能老见着。然后我看你小日子平常唱个京东大鼓哈，小日子终于过好了。现在就缺个老伴儿。
0: 我这俩孩子还都挺对我，都挺支持我的。除了你爸，你要找一个，给我找个后妈，你找一个，我也支持你。你要不找哥的话，我还支持你。嗯。
1: 所以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多大岁数的？
0: 最好就是七十以上的这个。哦，
1: 七十以上。
0: 是吧？大家好，我是李永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从您老伴走到现在，您就没有谈过一个吗？
0: 谈过一个。嗯。他呀，是本县的，头一回有病啊，腰间盘突出，这个椎管狭窄，他这个尿尿都没感觉了都。他说我这个泄了湿了，我说不行，你瞧去吧，我就把他领着上民营医院了。到了医院，你说瞧不了，那还那正闹疫情呢，请专家请不来，我又托人上北京，在北京你要八万，我想着叫他儿子拿点钱，他闺女拿点钱，我再拿点钱，我们小子也就给拿五千，这不是我们仨嘛呢，人拿出两万块钱来。这么着敲了钱不够，后来又要一回，合着一人三万块钱吧。你说他儿子不差，他说我没钱，我说你没钱你先借点去，你妈有病了你不给拿钱调病啊，这合适呀。他跟我恼了，他说他是凭啥你叫我是叫我借钱去，我说你说你没钱，那我可不说你借的去，那我说我咋说你抢去犯法呀，偷去犯罪呀，是不是？我可不叫你借的去，你这个是你找不着我啥毛病。我说你妈这病是在你们家没跟我那边做的病，因为啥呢？他那个爹开着那个三轮摩托翻车了，把他妈这个腰椎骨给砸折了，就没上医院瞧去，都愣养着凑着糊弄过来了，就那样啊。到我这儿就复发了，这病，我说瞧去吧，瞧去，我问他们，让他们给拿点钱，他跟我动手了。在家呢，去年八月份他把腿摔折了，我就把他给拉的县医院治不了，又拉在这个军区总医院，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又花了六七万，又花六七万了。
1: 这钱都是您出的啊？
0: 回来了，回家了，养着来了，养着说该拆迁了。我说我这还有个三四十万块钱，都存的是定期的，这活期的花没了。你说这定期一取都变成活期的了，不白存了不？嗯。我跟他儿子说，我说要不行，你先拿，你们姐俩哥俩嘛，先拿五千，一人拿两千五百块钱，我这钱到位了，我再还你们，再给你们，我不叫你们拿钱。嗯，他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到最后有人把他妈接走了，上医院了，不让回来了，拉他们家去了，不让回来了。嗯，给打电话。也不接，也打微信拉黑了，电话也删了，现在就联系不上了。他说他妈啥样了，在哪儿，一个都不知道，联系不上。
1: 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0: 过了12年。哦，咱俩的交情好着呢，他对我也好，不对他呀。
1: 那这个怎么不领个证啊？
0: 他不领呗，他就一往着这个事儿呢，就是我想哪走哪儿走，他儿子也不让领。
1: 你别说，我们叔还行哈。就是哪一个老伴儿有什么问题，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的，还真是不错。
2: 这个男士啊，相当不错，相当优秀，没有自私，
3: 就特别有担当。
2: 对，
1: 女士们都说找一个有担当的先生哈，我觉得我们叔叔还真是挺有担当那个劲儿。
4: 对，

0: 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1: 他们境遇相仿，
2: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3: 这儿挺合适的。
2: 那太好了，
3: 我看这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2: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3: 那么巧的呢？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日，爱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

0: 传矩阵，敬请关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充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形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 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可不行了，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吧。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雨桐？哎，阿姨，
4: 有
1: 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了。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心脉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

0: 慎封顶。
1: 是，猎头好记性。
0: 你比我儿子有福气，
1: 父亲是个好女孩，
0: 好好对她。
1: 我会的。聂总啊，别太担心了。聂宇生是您的儿子，他一定会很坚强，这点小事急不垮的，他会好起来。
0: 谢谢你，舅妈，
1: 多保重。
0: 亚当，
2: 你帮我。
0: 好，谢谢你。

0: 上去坐一会儿。
1: 哦，不了，我今天挺累的。
0: 啊。
1: 那个结婚那件事情，我开玩笑的。
0: 路上慢点开。
1: 嗯。
0: 拜拜。

0: 哇，
1: 爸，你怎么搬家都不告诉我一声啊？
2: 这是聂总啊，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0: 喜欢吗？
1: 不错啊，那我的东西要搬过来了。
0: 你的东西啊，
2: 都在都在。你房间在楼上呢，我带你去。走，
1: 来，先上去了。嗯，
2: 小心点啊。这是三楼，前面就是你的房间了。
1: 好，哎，我来。
2: 哎，好，我去开门。
0: 啊。

0: 哎，怎么样？跟以前一模一样吧？一个东西都没有少。
1: 辛苦了，辛苦了，全叔，
0: 不客气。好，那你早点休息啊。
1: 好的，嗯。

0: 怎么样？放心吧，状态不错，一切正常。你好，哎，多少钱？32。
1: 好的。
2: 可以扫码支付一下。
0: 好了，不急了。
3: 那好，谢谢。
0: 你和28号的外卖好没？28号的外卖还没有好，等一下。
3: 军哥，
1: 王老板，
4: 军哥，哎，
3: 军哥，哎，喝点水。哎，
1: 谢谢啊。
3: 你这份工作干的还挺久嘛。哎
1: 呀，有活就干呗，这挺好的。洗洗车，送送货，
3: 不错。
1: 哎，那个最近老聂他们家怎么着？有什么动向没？
3: 他现在哪顾得上啊？聂医生出车祸了，
1: 撞了。
3: 嗯。
1: 严重吗？
3: 人倒还行吧，就是脑子有点糊涂，有点傻。
1: 植物人啊？
3: 没那么严重，他那个叫什么心理退行。
1: 什么意思啊？
3: 就好像是说你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吧，就退到了以前的时候。哎呀，详细的我也不知道，静静也没跟我说，你别问他，省他烦。
1: 好了，跟你说，老聂家缺德事干太多，确实是报应。
3: 你别这么说啊，人家聂医生挺好的，人家可没做什么缺德事儿。
1: 大夫有没有说他这个就这个退行还能再回来吗？
3: 他
1: 行，明白了。

0: 你又给我道歉，你就可以随便羞辱人？
1: 不是羞辱你。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怕你告密。
0: 好，那我现在就去把你打架、抢我车，还有这个堵嘴费的事情告诉老师。
1: 哎，你
0: 怎么怕了？
1: 谭静，我想跟你做朋友。谭静。

谭静，谭静，你怎么哭了？进来啊！我怕，我爸不在，进来看看。这就是我的新家，看，里面是餐厅。 吃饭的地方，然后这就是我爸喜欢的古董啊什么的。其实我对这里不熟，我爸搬家也没告诉我。<笑>好了，别看这里了，到我房间看看。啊，来，好，看，这就是我房间，怎么样？看看。 你也不喜欢，我也不怎么喜欢。我爸选的颜色什么的，我都觉得不是我喜欢那种。但是我喜欢这里，这是我唯一喜欢的角落。看出去，这个风景就有点像我们老家的样子。那边啊，看，那个有个池塘，有些小动物走来走去，挺好。那边也不错，那边就是有个另外一种。 味道方向不一样，这边可以看到日落，那边可以看日出。哎，这边好像也有什么东西。

0: 上次我们班的婚礼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好好拍照，回头我们要好好的拍一次。好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别紧张，跟我爸说了，我要跟你一起去比利时。哎，十一这件事嘛，我爸也无可奈何，就算他再生气啊，那股劲估计也过了。没事，没事。
1: 啊，你刚刚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哦，对，我就想问你，你选好你要学什么专业没有？
1: 哦，我因为学的是英语教育嘛，我想以后还是当老师比较合适，但是现实的话，
0: 现实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的，你只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你知道吗？在学校演讲的时候多帅呀、啊、Without love, there's no all is well. 特别帅，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吗？你整个人好像在发光一样，知道吗？
1: 嗯。
0: 那你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0: 都听明白，好吗？
1: 好。
0: 到底，到底是笑还是感动啊？
1: 感动啊。
0: 好了好了，不要哭。
2: 我是盛方廷，你好。哎。

0: 那我开门见山了。今天约孙先生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谭静的父亲和东远集团当年发生过什么事。
1: 你门不能这么开啊！你是哪一位啊？
0: 同事，我是谭静的同事，我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
1: 啊，你是想报答他呢，还是对我们家静有什么想法啊？
0: 报答，想报答他。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谭静的同事，所以孙先生，你对我不用有太大的戒心。而且之前呢，叶东远和谭静争平平的抚养权，谭静来找过我，跟我讨过一些看法。抚养权的事呢，虽然是暂且搁置了，但是聂东远这个人我很清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我今天来找你呢，了解这些旧事，一来是未雨绸缪，为将来的谈判增加一些筹码；二来呢，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不是很喜欢聂东远，对于东远集团的一些做法，我也同样不喜欢。所以能抓到他们一些痛脚，我会很开心。
2: 这个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出国了，所以这几个月呢，他就交给我来照顾这个房子，给他浇浇花啊什么的。
3: 哇，漂亮！哎，还养小乌龟呢。你朋友很有品味耶，这是我喜欢的颜色。哇，这个落地窗，漂亮的风景呢。这房东还挺有童趣的。哇，还有个小花园，真的好漂亮。以后我们家也要像这样有个小花园。我怎么觉得我好喜欢这里啊，这里的感觉好熟悉，好温馨。哎，你记得我们住那个小房子吗？虽然旧旧的，小小的，但是很温馨，这样才像个家。不像我爸那个房子，可能太大了，空空的。最主要是因为没有你。你怎么了？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
2: 我不高兴是因为你没洗手啊。你去洗手，然后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3: 好吧，那我顺便上个洗手间。
1: 变了，
2: 我变了。
1: 你怎么这么能干呢？你煮东西没有这么厉害的。
3: 放心，我的红烧鱼也会把它练好，绝对不输你。加一个这个，你知道吗？有一次课间操，我就看到你在那里吃馄饨，然后那你嘴边呢就沾了一点这个辣椒油，我好想过去帮你擦掉，但那个时候又不敢。之后我连课间操都不上，
1: 我每天就等着你过去吃馄饨，
3: 这个脸没有了。
2: 其实那次你进来看着我，一直盯着我看，辣是吧？等一下。看来我做的还是不对，会辣吗？不
1: 是，是辣了一点点。那因为人家的辣椒油是有秘方的，
3: 特别香。
2: 其实上次课间操你跑过来盯着我看，我都知道。
1: 原来，
2: 想不想回去吃馄饨呀？
1: 可以。
3: 以吗？
2: 可以啊，明天是周末，不用上课，所以我们可以回宁安吃馄饨。
3: 好哎，啊，好，这个不用放，拿着，丢给我。你看，31、32，好，嗯。可以唱歌吗？嗯，不要了，打扰到乘客们。超级想回去。
4: 医生说，女生不能再受到刺激。你如果想到什么，或者想跟她做什么，我希望你事先跟我，还有医生先沟通一下，好吗？
2: 我想带她到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去，这个家对于他来说太陌生了，他没有任何情感和记忆。
5: 反而我们可以通过他熟悉的环境、气味等等，来唤起他对现实的记忆，渐渐的让自己认识到自己在退行。
2: 就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提示他，他是生活在现实中的。
5: 没错，当然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慢慢的。如果他对现实的信息能比较接受的话，我们就试着多给他一些。如果他还是比较抗拒，那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再去刺激他，或者唤起他记忆的地方，也是可以的。
3: 是学校的方向啊。
2: 学校。
3: 老样子啊，进去看看。
2: 好。
6: 师傅。
2: 师傅。
6: 师傅。嘿。你们谁呀？干嘛的？
3: 我们是以前在这里上课的，想进去看看。
6: 不行，
2: 我们啊，其实是学校里老师叫我们过来的。
3: 对，
6: 哪个老师啊？你让他来接你们。
3: 那个李老师。
2: 张老师。
6: 哼，糊弄谁呢？学校是随便进的地方吗？走走走走走。哎，
3: 师傅，帮个忙呗，我们就进去一会儿。

0: 是我珍藏在心里最甜美的一块糖。最苦的时候，我想到它，又可以帮我挨过那些难过的日子。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糖竟然成为了你的毒药。
1: 行。

0: 怎么办呢？
1: 还好小门没关。
2: 你慢点。
1: 小心啊，你小心点。
3: 快点，来不及了。
0: 这边是教室，都一个样，没变。
4: 叫什么？
0: 没事，
5: 哎，没事，二位，
0: 没事。
5: 你们怎么？哎，跑什么呀？
0: 别跑！
2: 不行了，
5: 叶医生啊。韩静，我呀，小虎子，哎，是我小虎子，
6: 虎子，
5: 对呀，是我，
6: 怎么是你呀？哎呀，
5: 太好了，
0: 好了，
5: 哎呀，刚你俩一跑呀，我就认出你们俩来了，哎，没想到还在一起呢，啊，
0: 你怎么在我们学校？哎呦，
5: 我在这当体育老师呢，教足球课。
0: 你学习这么差，可以当老师？哎呦，
5: 不要提我这茬了。怎么着，你们俩结婚了吧？
0: 还没，不过也快了。哎，
5: 结婚可得快点啊，别老忙着工作。在一起这么多年了，钱可是赚不完的。
0: 工作什么呀？我们还在大学呢。
5: 上大学？
2: 哎，刚跑的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太渴了，请我们喝个水。
4: 我就觉得奇怪，还以为他像以前一样逗我玩呢。对不起啊，刚刚我不知道情况，说错话了，别往心里去。
2: 你看他现在多开心，我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儿，让他永远这么快乐。
4: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一定告诉我啊。
2: 好，谢谢你。饿吗？
4: 来一碗，
7: 点我们的。
2: 分着吃。
4: 你俩终于来了。
0: 老板。
2: 好嘞。
0: 把嘴角辣椒撒一下。你先加辣椒酱，
2: 给你加一点点。
0: 辣椒油，辣椒油，
2: 够了吧？
0: 够了。嗯。
2: 什么问题啊？
0: 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样。
2: 我也觉得
0: 不像以前那个味。
8: 不好意思啊，李叔在吗？
9: 李叔啊，早就不干了，已经回家养老了。
2: 怪不得呢。
0: 难怪，就是不一样。
8: 李叔，来碗馄饨。
9: 来了。

0: 老板，来碗馄饨。
1: 来。哎，别找了。
2: 啊，
1: 他今天没来。
2: 啊。
3: 嗯，好可惜啊。李叔说不干就不干了。
4: 他也许有自己的考虑吧。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我们要学会的是要去面对。
3: 哇，你现在很会讲道理。
4: 因为我有体会啊。
3: 那以后呢？我们会变吗？
4: 会。
3: 会。不会。不允许。我不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机会离开我的。
5: 来，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4: 但你说

0: 叔父伯母好，我是盛方廷。
1: 爸妈，这是我男朋友。
2: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0: 我女儿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让她受过委屈，以后也不会。
1: 伯父伯母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让你们相信我呢，确实是有点难，但我恳请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喜欢舒淇，我会对她好，不会让二老失望，不会。
2: 那就好，今天也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也没给你带什么礼物，以后有机会到家里来做。
1: 好的好的，舒淇一直夸伯母做饭很好，有机会我尝尝您做的菜。
2: 欢迎。
3: 那我不打扰你们相聚了，我就先回去。
4: 哦，我送你。
0: 既然来了，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随便吃点啊。大闸蟹喜欢吗？
1: 哦，可以的。
2: 那琴琴帮他拿。啊，
3: 我自己来，没事。
2: 琴琴这边的东西啊，家伙事不够，所以呢，谢谢，我就简单的做了一点，
4: 挺好的，妈妈的味道嘛。等他们自己来。
3: 没关系，没关系。谢谢。
2: 要弄点这个吃。
3: 啊，好，谢谢。
2: 琴琴，
4: 哎，那我自己来吧。
0: 来一口黄酒，吃大闸蟹配黄酒。
4: 爸，他刚做完胃溃疡手术，医生说不能喝酒呢。
0: 哦，是吗？
3: 啊，没事，伯父想喝，我可以喝点，无妨。
0: 好嘞，少来点，
3: 少来点，少来点。来，黄酒，
0: 暖胃。
3: 嗯嗯嗯，
0: 蟹是凉性的，正好中和。
3: 好。

0: 有量。
1: 吃点菜，吃点菜。嗯，赶紧吃点菜。哦。先吃点东西再
2: 喝。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伯父爱喝，没关系。
1: 哎，少喝点。你让人家吃点东西啊。嗯，来来。

0: 行不行？
1: 哎，嗯啊，
0: 婶儿啊，大人
1: 啊，
0: 男人的最重要一条，
1: 不负发型论了。

0: 的意思。
1: 你说你啊，你多大年龄了？你跟年轻人比呀、啊？
2: 嗨，别不行。哎，闺女，
3: 哎，
2: 我告诉你啊，这圣人要对你不好，爸爸下次来把他喝再喝趴下。
3: 哦，知道了。哎、
1: 你先上车吧，
2: 先上车了啊，
1: 先上
2: 跟他说啊。
3: 好。
2: 哎，是。哎，
1: 真是。
3: 哎呀，你觉得他怎么样？
1: 你觉得呢？重点是啊，你要开心。
3: 嗯，谢谢妈妈。
1: 行了，我快去看看他吧。
3: 行，那你慢一点，照顾好爸爸，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 拜拜啊，
3: 妈妈拜拜，
1: 拜拜，快回去吧。
3: 好。

0: 站起来。
1: 妈妈呢？
0: 刚送完他们回去了。喝点水来，多喝点，快。好点没有？
1: 没事。
0: 喝这么多。
1: 我一直欠你个对不起。我知道。
0: 你记错了吧？那是我说的分手，你对不起什么呀？
1: 我让你没选择吗？嗯。我一直都有问题，我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黑洞，我不愿意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爱。我跟你不一样，你阳光明媚，我感觉能照亮整个世界一样。
0: 可是我想靠近你啊，我那么想走近你，可是每一次我往前面走一点点，就把你的小门关上，无论我怎么拍怎么踢，你就是不肯开门。你知道其实我说分手就是想让你把那半扇门打开，可是你宁可让我走
1: 开门。你我之间，你才是那个更坚强更勇敢的人，我反正总是逃避，
2: 一直躲在门后边，一直得势。
0: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觉得那扇门打开了，不过还是想赌一把。

0: 胖头，好久不见呢。
1: 什么好久不见？我有正事跟你说。总之这事儿啊，跟东远还真脱不了干系。
0: 什么事？
1: 方爸的死跟你爸可能还真有关系。
2: 我们回不去了。
3: All is well. We hope all is well. But in reality,
2: 我去问你父亲吧。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4: 我就没亏待过
5: 他。我要在你的面前哭了。
3: All is well are the right of someone, but not me.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6: 你是说这几天你都在睡觉？
0: 我觉得特别累，睡着了就不用想了。
6: 可以，反正现在在放假嘛。你打算一直睡到开学？毕竟你在比利时读书，功课是很重的。
0: 比利时？
6: 那这段时间你也不准备跟谭晶联系吗？他很担心你。你说难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好像要被撕开了，撕裂的感觉，喘不过气来，很痛苦。

0: 这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别着急啊，要不然咱们找个精神科的医生来看看。
0: 找什么精神科医生？这外面知道他以后怎么过活啊？
1: 哎呀，你别吵吵。
2: 你走吧，别再来找我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不着急，邂逅下一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眼瞅着距离中秋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要说到中秋节啊，其实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那一口月饼。
1: 是，
0: 像除了五仁啊、豆沙，还有枣泥等等这些传统经典口味，每年呢还会涌现出不少的新花样啊。那么今年又有哪些新口味呢？
1: 今天一大早啊，我们的记者呢去到了稻香村，咱们去那儿啊，提前给大伙探访一下。您知道吗？今年的月饼啊，不仅仅是花样多、口味丰富，连做糕点的一位师傅啊，都换了新面孔了。这位做月饼的新师傅是人形机器人。
0: 其实要说到机器人啊，什么跳舞啊、炒菜，包括摊煎饼，这些都已经不新奇了。但是做月饼还真是不多见。那么当科技遇上了传统技艺，能够碰撞出哪些新来呢？
2: 您瞧，头戴厨师帽，身穿围裙，咱们这个北京稻香村的零靠寻宝馆呢，是来了一位新学徒——智能机器人儿。您看这月饼上的图案啊，像不像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呢？这就是刚刚出炉的，在糕点师傅的指导下呢，咱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呢是倒入馅料、搅拌、脱模以及刷蛋液这几个动作流程啊，一气呵成，十分熟练，与糕点师傅呢默契配合，这一会儿的功夫呢，月饼呢就新鲜出炉了。
3: 太新颖了，真的没有想到机器人还可以做月饼。
4: 主要是希望呢，我们的传统糕点制作技艺能够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走进大家的那个视线当中。目前呢，机器人承多的更多是一些重复性和标准化的一些动作，需要常年的经验积累的，比如这个面团的状态或者馅料的状态，以及这个配料的方式，还有这个对温度的把控，这些都是需要师傅有通过经验来把控。目前呢，我们是没有那个把这个机器人引入我们工厂的工业化生产的打算，但是一直到中秋，我们这个机器人都会在门店进行一个活动的展示。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这个门店的初步探索，然后给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2: 那么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中秋节前呢，咱们店内呢上午、下午都定时分别有一场这样机器人做月饼的展演，为大家带来非遗技艺与智能之间的跨界碰撞。那当然了，临近中秋呢，咱们店内也是推出了各式各样新的月饼。
5: 样式应景吗？
3: 吃了月饼就有团圆的那种感觉，
5: 眼花缭乱的，不知道选哪一款比较好。
2: 我们今天呢就来尝尝咱们这个京式的月饼，皮浆椰蓉口味，光从外表上看啊就泛着一层光泽，看着很诱人了，闻着也特别香，椰香味非常浓郁，饼皮呢也是非常的松软，一点都不腻，
4: 添加了蔓越莓，通过蔓越莓的酸来中和椰蓉的甜，希望就是能更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6: 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店内还特别推出多种主题礼盒，打造多元组合，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4: 这是我们今年首次推出的低糖礼盒，进行了一个减糖处理，它也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的口味。九龙城瑞礼盒，古建筑为设计灵感，里面的排列方式就很像九龙壁。
3: 我觉得这一款挺好的，然后它是那种低糖的嘛，挺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在红色里边感觉它最出众。
2: 而在柜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个各式的现烤糕点以及现烤月饼。那这里啊，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啊，就是这个福兔饼了。您看这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兔子，抬着头像不像是在望着月亮？是不是跟中秋非常契合呢？看上去呢，都让人不舍得吃。不过啊，咱们还是要来替大家尝一口，没忍心啊，在这个脑袋上咬，身子上咬了一口。吃下去啊，真是香甜但不腻。
5: 旅游过来的，然后呢，正好路过，非常感兴趣，进来看一看。中秋佳节，我想给亲人选一点，可惜这个伴手礼品种很多的，而且形式多样，还贴合时尚，然后还符合，传统人要求的那些元素都在里头呢。我觉得是很赏心悦目。
2: 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啊也是一个大晴天，天气非常好。您看这蓝天白云啊，美的好像一幅画卷。
7: 秋高气爽，
8: 舒服。北京最好的秋天。
2: 不过现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会带上一丝凉意了。不少人出门呢，也是会穿上一件外套。那么今天整体天气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6: 而本周整体天气都不错。根据预报，从明天到周日，基本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到31摄氏度，午后较热。而受冷空气影响，18日，也就是本周五前后，会有一次降水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0: 近日，通州法院执行局执行了一起关于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咱们常说啊，这两口子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感情可以画上句号，但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不能就此一笔勾销。
1: 说白了啊，恩怨归恩怨，责任归责任，道理呢大伙儿都懂，但是现实中啊，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0: 确实啊，这不前一段时间啊，任女士情绪激动的呢是找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反映前夫呢是拖欠孩子啊。
7: 我不知道。我妈的主要干嘛？
9: 我们来调查你有没有收入啊，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我们就走了。能现场履行吗？
7: 我现在没有。
9: 那就跟我们回到执行局行吗？
7: 这是什么意思？
9: 强制传唤你，能主动给吗？
7: 我现在
9: 没有是吧？
7: 啊，
9: 好，那个司法警察啊，
10: 这依法对你全责。
7: 哎，我今天走，能不能不带这个？
9: 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6个月的抚养费，1个月3000，才18000。
7: 我现在确实没有
9: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啊。

0: 随后呢，我们跟随车辆来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经了解，在将被执行人带到这个执行局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呢也是跟家里的家属沟通联系了一下，然后呢，他的妹妹呢表示即将呢把钱送到这个法院。
1: 这个是妹妹，认识是吧？然后今天也是他过来了，愿意把这钱先垫付上。
2: 他那个付完了之后，对他还失信了？
1: 不失信了，所有的强制措施都会撤销。
2: 直到下一次强制执行是吧？
1: 对，你最好跟你哥说一下，下次就别让他申请强制执行，主动给。
2: 上次是我们刚刚恢复断签，然后没有过半个月吧，然后他还没有来得及找我，然后又上了。然后就死循环了。现在这事儿这样，就是不是说我故意说我。就是说我不给钱，是他没有工作，他没法给钱。
1: 只要有这个限高就找不了工作，是吧？
2: 我也是想，我应该是没办法找工作，他一直死循环。
1: 你这边一申请执行，那我们会给他上限高，上了限高，他哥就没法找工作，看你能不能稍微缓缓再申请执行。
3: 给到这块，如果他答应每个月要能给的话，我
1: 对，因为我也跟强制申请，我也跟。说让他
3: 行，
1: 主动的给，好吧？
3: 就我反正就是给了钱就行，我也不愿意他找不着工作。
1: 是。
3: 他老赖着不给，确实我这压力也挺大。
1: 对对。
4: 您听，只要对方能积极按时支付后续抚养费，任女士表示愿意给对方一定的宽限时间。经过妥善沟通之后，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拖欠六个月的抚养费交到了任女士的手中。
1: 钱数对吗？
5: 对，今天你们能来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真的感谢感谢在座的各位。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年的汛期啊，多地都发生了区域性的洪涝灾情，也是牵动人心。这灾情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呢也是纷纷伸出援手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网友呢是主动晒出了捐款凭证。然而呢，为了博取流量，有人呢却借机动起了歪心思。
7: 我们先来看福建日报报道的一起闹剧。该报社的记者啊，收到了网友爆料，说一个名叫安兰的博主宣称啊，自己捐款上百万，实际呢只捐了一块钱。记者搜索了这名博主的社交账号，果不其然啊，在他的首页上放着一张截图，内容是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百万。那图上的捐款日期是7月17日。此外呢，该博主还发帖表示啊，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那相关的内容引发了上千的点赞，这名博主的粉丝数呢也突破了3万。
6: 那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上旬，广西南宁等地呢是的确遭受到了洪涝灾害。该博主呢自称是捐款100万元，要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福建日报记者呢是把电话打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十字会，也就是博主截图当中提到的捐款接收方。工作人员表示说啊，详细的捐款名单呢均已公示了，7月17号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的捐款。
7: 工作人员根据记者反馈的姓名进行查询，结果查到当天该博主名下确实啊有一笔捐款，但是金额仅仅是1块钱。随后记者呢尝试联系这名博主，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6: 可能说到这儿啊，大伙儿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这位博主呢实际上啊只捐了1块钱，却拿着刻意修过的捐款图是夸大了捐款的数额，号称是捐了100万。说实话啊，这捐1块钱本身是并不丢人的，善呢是贵在真诚，捐款无论数额大小，发自本心就可贵。但是呢，您把这1块钱愣是说成了100万，满嘴跑火车啊，那就要被人鄙视了。
7: 没错，那这名博主啊，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账号中呢晒假图，还在别人的评论区啊频繁晒出所谓的万元捐款的截图，尝试进一步来巩固自己这样一个公益人设，把灾情当作博取个人流量的背景板。真不知道这名博主的心这是不是肉长的。
6: 是啊，那目前呢，涉事博主的账号已经是被禁言了，他发布的相关帖子呢也已经被平台进行了删除。
7: 这种行为啊，说白了就是把公众的善意当成流量的收割机了。那实际上啊，利用灾情沽名钓誉的博主并非刚刚那位安兰一个人。前不久，另一位网名叫做秋叶白的博主啊也被曝光涉嫌诈捐。
6: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这位博主呢是晒出了10万元的捐款截图， 这捐款对象啊，写的是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张截图呢，是一度收获了7000多个点赞啊，上千条的网友留言。那许多福建网友呢，还在评论区表达了对这位博主的谢意。
7: 那我们呢，是注意到一个细节啊，这位博主面对网友的感谢，还回复说，微博小利不值一提，这姿态摆的倒是挺到位的啊。
6: 然而呢，后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啊，截图当中的机构名称啊，包括图标，还有捐款的数额、标点啊，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呢，也是进行了核实，结果您猜怎么着？这当地啊，根本就没有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个机构，也就是说啊，连慈善机构的名字都是该博主给编造出来的。
7: 而且这名博主的账号呢，还晒出了包括湖北黄冈在内的多地捐款证明，声称啊，7月8号向黄冈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还显示了个人的真实姓名。黄冈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证实，捐款名单呢均已公示，当日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万元的捐款，此啊是不实捐赠。
6: 黄冈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透露说啊，此前呢还有人用 AI 生成了捐款凭证，这虚构啊捐赠了30万元以博取流量，他们发现之后呢已经报警处置了。
7: 那说到报警啊，我们来看看公安机关处置过的一个类似的案例。潇湘晨报报道过，今年7月，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包某借甘肃广西汛情炒作编造公益好人的人设，伪造某公益机构的捐款证书，频频在短视频平台呢去发布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6: 经民警的核实，这个包某啊从未参与任何防汛活动及捐款，这捐款凭证呢全部都是他剪辑拼接加工，或者是直接用 AI 工具伪造的。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典型的借灾营销，造谣蹭热度。

0: 审团多轮严谨审评，分级遴选，本次友谊赛最终评选出最佳作品、优秀作品、风采作品及优秀组织单位等多项荣誉。多位学社代表也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1: 就是，其实我是十几年前呢，得了严重的疾病啊，那时候很消沉，就觉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就觉得呀天要塌了似的。后来家人就鼓励我说的，你不要这样，不要消沉，你要往前看，就鼓励我说的出去旅旅游，拍拍照片，就这个小爱好的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呢，我的身体也慢慢的好起来，精神也变得好起来了。
2: 这次呢，非常高兴能够参与美好生活随手拍的评选工作，那么通过大家来的这些作品啊，也能够看到我们银发啊，这些人啊，这些朋友，对摄影的热爱，我觉得题材啊特别丰富，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尤其是摄影啊，门槛虽然很低啊，但是呢，拍好了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非常鼓励啊，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啊，能够热爱摄影，能够拿起相机或者手机啊，不断地发现我们身边的美，把它们记录下来，传播出去，那么让我们的生活啊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4: 专列呢，全程是往返仅需12天，带您会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爱生活每一天。

0: 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呀去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一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呢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

0: 意味着什么？
1: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0: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1: 我就想这么多。
0: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3: 对这些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4: 说得非常到家。
0: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5: 打滚
0: 杂粮排骨，
5: 对，
0: 酱爆鸡丁儿，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6: 从十点开始吧。
0: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7: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6: 哎，你好，是吧？谢谢。
8: 那打给我看看吗？
0: 啊，行啊。嗯。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9: 不知道。
8: 今天米饭，老头子。
0: 啊。
8: 米饭菜。
0: 啊。
8: 粥，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0: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8: 这有规定的写着呢，中午饭晚上饭。
0: 哦，两顿的。
8: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0: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8: 对呀，你
0: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8: 一会儿凉了，搁冰箱里。
4: 搁冰箱，明儿早上
8: 明天早晨就那什么，
7: 对，
8: 就挺好。
4: 我中午就吃那个，晚上吃那个。
8: 你自己拿来。
0: 行，盖上。
8: 盖上。
4: 先
8: 给我
0: 来
4: 点
0: 啥
4: 呢？
8: 先
0: 再给来点，
8: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0: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8: 这有吗？
0: 加一个主食。
8: 啊，对对，
0: 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4: 我们俩人岁数大，不
8: 是？不是，你看那一碗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呢，拿那一碗。
0: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8: 我虚岁都是90了，你
4: 不是
8: 岁80吧？
4: 八十，
8: 因为他这2天就占了我一岁。
4: 90了，他也等于快90了。
8: 也90。
0: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8: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0: 哦，给帮忙。
8: 爷子会做饭。
0: 哦，
4: 你会
8: 不行。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3顿饭。
0: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4: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他腿不行。
8: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0: 那您平时下楼吗？
8: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96年就7年的了。
0: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8: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的。
0: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8: 对，
4: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就我
8: 做。
4: 现在我这会儿想，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做，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是也就瞎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0: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2小时。
4: 对，
0: 然后下午
8: 还得做。
0: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8: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炖鱼都是他们做。
0: 就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
8: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像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4: 仨孩子都得一块住。
8: 小个的都63了。
0: 您孩子小的都63了。
4: 对，这大都快70了都。要是仨儿子，要仨孙子，要是这样都不得一块住。 对，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元桥那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0: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8: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0: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4: 对，指不上他们了。
0: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5: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但是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他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在一走，嚯，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9: 有孩子，孩子一忙我就得顾不上。
0: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9: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不是真的顾不上你。
0: 是
9: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0: 是吧？
9: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0: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
8: 他做菜
4: 做不了这样的家了。
8: 你们家还没这个，
4: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这条件，人都没有这量了。
8: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0: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4: 我接地的都没有
0: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4: 这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0: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4: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饭，连他们都自己做，
0: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4: 那当然是。
0: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3: 10块。
0: 哦，
3: 相当便宜。
0: 一个菜，一个汤，
3: 一个汤
0: 就够了，
3: 就够了。
0: 今天吃的是
9: 这是热炖吧，东北那个，这是
0: 排骨。这一份多少钱？
9: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哇，他们吃的多。
0: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9: 我们俩人。
0: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10: 我这个50块钱。
0: 多少钱？

0: 头也会变大。那么骨头又大，外面又长了很多的滑膜，又有很多的积液，影响这软的硬的合在一起，我们这关节就会慢慢的肿胀或者膨大。我以前也有一个老病人，然后他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在门诊，最早啊他就是这个，他说叫酸困的感觉。当时呢我呢也给他一些建议，包括让他去做康复，其实但是呢很遗憾他觉得不太在乎，他说我还没退休呢，我忙着呢，我现在顾不上，等再过大概一两年的时候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说来想开点药，说怎么了，他说现在啊这个不太舒服，有时候他会这个卡一下绞索，他跟我说绞索，我说你从哪儿学的这个东西，我从书上看的，你看人还看书。但是呢很遗憾，他虽然看书没有吸取书中的这个精华，
1: 病情严重
0: 了。哎，对，我跟他说了，我说您这其实已经进展了。他说我有很多事儿要干呢，我还要去这儿玩去那儿玩，顾不上这个事儿。但是呢我门诊再见他的就不一样了，就肿了一大块。
2: 哎呀，
0: 就是所以说他这个病情发展啊跟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的像。所以说这一二三三个步骤，我就想到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发出第一道警报、第二道警报、第三道警报，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道警报。
3: 一定要保护好这三毫米。
0: 对对对。
3: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三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0: 固然啊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哈、啊、就是但是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我们更大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3: 日常的生活习惯，
0: 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
4: 膝盖总是反复疼痛，可能和这个日常习惯有关。
0: 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四个轮子，结果您让人两个轮子跑。
5: 对。
4: 哪些康复运动能科学养护膝关节？
6: 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三毫米就特别容易磨，有的人好像就特筋膜似的，他就没什么事儿，怎么锻炼怎么跑他都没有关系。
0: 哎，我想做一个小的情景来、
3: 啊、
0: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学员，哎，就比如说您，您平时啊就是跟咱们、哎，咱们俩站着聊天
3: 啊，
0: 哎，咱们聊了半天了，
5: 是 是
0: 然后您怎么站啊？
5: 一般就是这样的，要不就抱个腿，
3: 双膝，
5: 对，就这样呗。
0: 其实呢，这里面就有一些误区。您看我们这个姿势，刚才像您这么站的时候，重心都在哪儿啊？
5: 在一条腿上是吧？
3: 您是老换腿还是就？
5: 经常得换，要不然你这酸啊。
0: 您看，关键词出来了吧？酸，为什么酸呢？他受不了了。
5: 对，
0: 本来我们两个人站着是两条腿着地，是吧？
5: 是
0: 我们身体重量放在两条腿上，您现在呢一条腿稍息了。
5: 对，
0: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5: 对，
0: 他的重量全在一条腿上。这就好比我们这个一辆汽车本来是四个轮子，结果您让人两个轮子跑。
5: 对，
3: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以后改了，出去聊天的时候呢，两条腿都落地。
1: 对，
0: 当然也不用那么板正啊，但确实我们要做到我们的力量的均衡。对，你想试一下是吧？
5: 是
0: 对对，我们稍微放松，我们试着，哎，您自己内心当中想着，我把身体往上拔一点，
3: 往上拔，
0: 不用，放松，放松，稍微放松一点，哎，慢慢轻轻的往上拔一点，就是让我们身体稍微平衡一点，不要朝一边倾斜。为什么往上拔呢？就像一棵往上长的一个大树一样，直上直下。这样的话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很平衡的可以落到我们的脚上？
5: 是吧？能感觉的。
0: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您的骨盆呀、您的脊柱啊都开始支棱起来了。
5: 对，他得用上劲儿。
0: 对，
5: 用上劲儿，胯也得用上劲儿，腰也得用上劲儿。
0: 目的是让什么？让我们的整个的体态变得更周正一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力量，还是说力量能够从上到下，很平均的、很均衡的落到我们的地面。
5: 这样站着的吧，他这感觉他这个就是挺稳当的，挺舒服的膝盖。
0: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说，站如松，坐如钟。其实很长时间啊，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后来慢慢开始做这一行以后，我想是我们的这个

0: 传统的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它其实不是就要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站姿，很平衡的传导力量吗？所以说我们很多古画它是有道理的。
1: 嗯，站如松您已经体会到了，嗯，坐如钟您
2: 对对，接着坐着
3: 走路一阵风
0: 对
2: 对对，
0: 站如松坐如钟，将来就走路一阵风对。
2: 我这腿啊，现在是早起来它就是发皱的很，必须得揉揉啊搓搓啊活动开了才行。另外一个就是平常你要走多了还会疼，这回是找主任给我找一个康复治疗的办法。找您来康复来了。哎
0: 呦，正好今天我想带您啊练一个先进的仪器，不过练之前呢咱们先去换个装备。
2: 好，
0: 走。
2: 我这个装备换完了，想穿个大健美裤。
4: 那为什么它紧绷的像个健美裤一样呢？因为啊，咱们需要这个紧绷的状态才能看到您的下肢力线。因为咱们这个呀是反重力跑台，一会儿啊您穿的这些裤子会和我们这个器械的这个拉链拉起来，然后里面会给您充气，就跟太空漫步似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充气了。
2: 好，
4: 慢慢慢慢，这个气儿就越来越充足了，就给您托起来了。这样不是就减轻您膝盖的那个压力了吗？哦。比如说您平时走路的时候，膝盖要承担这个50%的身体体重，那么现在它只需要承担20%、30%的体重，对膝盖的压力就小了。所以我们同样活动相同的肌肉，但是呢，膝盖的负荷会比原来要小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下肢很痛的患者我们会用反重力跑台进行训练。那我们先用反重力跑台进行一个走路，您感受一下跟平地走路的区别。
2: 感觉的轻省，膝盖的受的这个压力好像没那么大啊，
4: 轻省一点。
2: 对对对对，很轻省。
4: 然后您自己可以观察这个视频，嗯，您的这个步态是不是良好的，您的脚是不是对称的，
2: 对，
4: 您能明显感觉到这里头是充气儿的。
2: 对啊，对对，
4: 鼓的。
2: 对，
4: 它就是把您整个身体能承托起来。您看这下面体重减轻40%啊，现在的负荷也就是您60%的这个身体体重了，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台器械去做训练的原因了。那我们就是走10分钟左右，什么时候结束呢？啊，您感觉已经有疼痛了，我们就暂停了。
5: 真是不错，那怎么跟咱们那个健身房的那个器械差不多呀？只是腰里粗了一圈。嗯，
2: 它很不一致，轻松很多。它是把空气把身体啊拖住一些，拖住一些的，您的膝盖的这个受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
5: 是
2: 哦。啊，您走道就很轻省。
0: 您觉得做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哎，
2: 很舒服，很舒服。要平常要这么走的话，就是我像这个速度的话，那我这膝盖肯定是受不了了。
5: 那个就是康复训练。
2: 对对对对，
6: 我感觉袁叔叔刚才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都轻盈的快跑起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
2: 要是平常的话就这样的话，这膝盖肯定受不了了，这脖子盖疼着了，就这样走没事，下来以后挺轻松。
3: 因为我的膝盖呢也在那儿做了手术，结果呢也是在康复当中。我在康复那儿有康复师，他引导你有那种拉力，而且呢有那种各种器械在球上练你的肌肉，还有呢让你就是练这个走台阶，一步一步走来解决。
6: 您康复多长时间了在那边？
3: 我7月15号做的手术到现在。
5: 您觉得那个您自己觉得管用吗？
3: 太管用了，
5: 就是康复训练
3: 特别管用。你看我现在原来不行啊，
2: 能屈下去了，
3: 能屈了，
2: 能屈下去了，弯下去了。
3: 对，可是现在呢，整体这个肌肉已经在增长了。嗯，就通过这个科学的锻炼。
0: 其实我特别想说，肌肉对我们来讲有多么重要。我们的膝关节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支撑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它要稳定，我站得稳，我能稳，我才能走得远。嗯，哎，是这个道理。但是稳定来源于什么？一个是我们膝关节本身的骨性结构，哎，我们就它就长成这么一个形状，它就有一定的稳定的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膝关节周围有很多的肌肉，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肌肉群保护它，扶持着我们这个膝关节，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您设想我们这个膝关节是稳稳当当的，那么它的磨损就少。反之，如果我们的肌肉不是那么强大，我们走路这个膝关节，我们膝盖左右左晃右晃，我们这个腿大腿小腿之间也老错动，那您想想这个磨损得有多大，是吧？
6: 所以啊，大家得练，但是呢得科学的正确的练习。
0: 对对对，
6: 把我们膝关节这周围的铠甲给它筑牢了。
0: 哎，对，
6: 这样才能更稳定更安全。
2: 是，
0: 您说的太对了。但是科学的练习就需要有我们专业的人去指导。
6: 知道，
1: 没错。
0: 对对，所以我就想请我的一个同事，我们康复的黎婷医生来给大家做一些示范。
6: 欢迎黎医生。您好。
7: 您好。
6: 林医生跟袁叔是不是
2: 很熟
6: 了？是，因为刚才拍摄就是您，对吧？
2: 对，他指导我老师，
6: 指导我师，
0: 林老师。
7: 那两位都是我们的患者。
6: 哎，林医生，您不光是自己来，您还带了一个
7: 小礼物，一个小毯子。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听数点睛。
6: 听数点睛。
7: 我们看啊，这毯子上面有9个数字，然后我们要练哪个腿呢？就把哪个腿放在这个5号的正中间。那比如说我要练我的左腿，那我就把我的左腿放在这个5号数字的正中间。大家听到这个数，比如说我说1，我们要把另外的右腿往前迈，练这个左腿的稳定性，
6: 还得大反应力。
7: 哎，对。然后比如说我说6，那我就往这个6的时候这个地方点一下。那比如说我要练9，就往9的这个位置点一下。那么我们练的是肌肉，那就肌肉啊就跟金子一样宝贵，所以我们叫听数点睛。
6: 感觉挺简单的。
2: 不简单，不简单，
5: 不简单。我跟着比划几下，这就摇摇晃晃的，站不住。
6: 这就说明肌肉不好。
0: 不好。
6: 那燕子阿姨您来试试怎么
8: 样？我有点悬。
7: 啊，比如说燕子阿姨您哪个腿感觉稍微强一些？
8: 我觉得好像左腿长一点，
7: 强一些啊。那强一些呢，我们先用左腿来试一试，因为这个是一个下肢的稳定练习，它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所以咱们先用自己比较好的那条腿试一试啊。如果好的腿可以的话，我们再试试看那个相对来说不好一点的腿。那现在呢，您稍微的把这个左腿屈起来，
8: 还得屈起来。
7: 哎，好，右腿去点2，好，点3。好，点，哎，站稳了，站稳了啊，
6: 撑不住了，
7: 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8: 3，
7: 点6，好，点9，好，来8，
8: 8，
7: 哎，好，稳住啊，稳住，好，回来，
6: 好，
7: 哎，这个就是一个听数点睛的这个游戏，大家会发现，如果点一个数回来，那就可能会轻松一点，你要是连着点的话，可能就会难一点，
8: 对，
7: 就是练的是你就支撑腿的那个稳定性。它这个就是练一个，不只是练力量，还练一个本体感觉。很多老年人防跌倒就是要练这种稳定本体感觉。
6: 那像这种锻炼，比如说我一天大概练多长时间差不多就可以了，明天继续再练。
7: 那么单次的话控制在半分钟，然后休息，然后每天呢您就抽个10分钟练练就行了。
6: 咱们这个训练啊一定得每天坚持练，当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膝关节稍微放松放松，让我们的肌肉哈撑起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运动锻炼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9: 经常忘事丢三落四，警惕大脑提前衰老。
10: 他老了在脑子里也会出现一些老化的表现啊，就像我们脑子里的老年斑。
9: 如何抓住大脑衰老拐点？快来测测您的反应力。
10: 我们希望增肌减脂，这就需要锻炼我们的核心。
9: 长期睡不好也会加速大脑衰老。
11: 2-3天以前睡不着，
6: 为什么呀？
11: 就不知道，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完了，觉着说是玩手机吧，可把手机搁下了，还是不行。一会儿还得拿起来，就觉着给它看累了，我再睡。
9: 用对方法，失眠患者减药有希望。
10: 吸4，停7，呼8。吸气，1、2、3、4。
9: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面专家带来提神醒脑实用法则，科学守护大脑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眼瞅着距离中秋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要说到中秋节啊，其实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那一口月饼。
1: 是，
0: 像除了五仁啊、豆沙，还有枣泥等等这些传统经典口味，每年呢还会涌现出不少的新花样啊。那么今年又有哪些新口味呢？
1: 今天一大早啊，我们的记者呢去到了稻香村，咱们去那儿啊，提前给大伙儿探访一下。您知道吗？今年的月饼啊，不仅仅是花样多、口味丰富，连做糕点的一位师傅啊，都换了新面孔了。这位做月饼的新师傅是人形机器人。
0: 其实要说到机器人啊，什么跳舞啊、炒菜，包括摊煎饼，这些都已经不新奇了。但是做月饼还真是不多见。那么当科技遇上了传统技艺，能够碰撞出哪些新意来呢？
2: 您瞧，头戴厨师帽，身穿围裙，咱们这个北京稻香村的零靠寻宝馆呢，是来了一位新学徒——智能机器人儿。您看这月饼上的图案啊，像不像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呢？这就是刚刚出炉的，在糕点师傅的指导下呢，咱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呢是倒入馅料、搅拌、脱模以及刷蛋液这几个动作流程啊，一气呵成，十分熟练，与糕点师傅呢默契配合，这一会儿的功夫呢，月饼呢就新鲜出炉了。
3: 太新颖了，真的没有想到机器人还可以做月饼。
4: 主要是希望我们的传统糕点制作技艺能够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走进大家的那个视线当中。目前呢，机器人承多的更多是一些重复性和标准化的一些动作，需要常年的经验积累的，比如这个面团的状态或者馅料的状态，以及这个配料的方式，还有这个对温度的把控，这些都是需要师傅有通过经验来把控的。目前呢，我们是没有那个把这个机器人引入我们工厂的工业化生产的打算，但是一直到中秋，我们这个机器人都会在门店进行一个活动的展示。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这个门店的初步探索，然后给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2: 那么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中秋节前呢，咱们店内呢上午、下午都定时分别有一场这样机器人做月饼的展演，为大家带来非遗技艺与智能之间的跨界碰撞。那当然了，临近中秋呢，咱们店内也是推出了各式各样新的月饼。
5: 样式应景吗？
3: 吃了月饼就有团圆的那种感觉，
5: 眼花缭乱的，不知道选哪一款比较好。
2: 我们今天呢就来尝尝咱们这个京式的月饼，提浆椰蓉口味，光从外表上看啊就泛着一层光泽，看着很诱人了，闻着也特别香，椰香味非常浓郁，饼皮呢也是非常的松软，一点都不腻，
4: 添加了蔓越莓，通过蔓越莓的酸来中和椰蓉的甜，希望就是能更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6: 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店内还特别推出多种主题礼盒，打造多元组合，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4: 这是我们今年首次推出的低糖礼盒，进行了一个减糖处理，它也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的口味。九龙城瑞礼盒，古建筑为设计灵感，里面的排列方式就很像九龙壁。
3: 我觉得这一款挺好的，然后它是那种低糖的嘛，挺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在红色里边感觉它最出众。
2: 而在柜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个各式的现烤糕点以及现烤月饼。那这里啊，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啊，就是这个福兔饼了。您看这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兔子，抬着头，像不像是在望着月亮？是不是跟中秋非常契合呢？看上去呢，都让人不舍得吃。不过啊，咱们还是要来替大家尝一口，没忍心啊，在这个脑袋上咬，身子上咬了一口。吃下去啊，真是香甜但不腻。
7: 游过来的，然后呢，正好路过，非常感兴趣，进来看一看。中秋佳节，我想给亲人选一点，可惜这伴手礼品种很多的，而且形式多样，还贴合时尚，然后还符合，传统人要求的那些元素都在里头呢。我觉得是很赏心悦目。
2: 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啊也是一个大晴天，天气非常好。您看这蓝天白云啊，美的好像一幅画卷。
8: 秋高气爽，
9: 舒服。
10: 北京最好的秋天。
2: 不过现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会带上一丝凉意了。不少人出门呢，也是会穿上一件外套。那么今天整体天气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6: 而本周整体天气都不错。根据预报，从明天到周日，基本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到31摄氏度，午后较热。而受冷空气影响，18日，也就是本周五前后，会有一次降水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0: 近日，通州法院执行局执行了一起关于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咱们常说啊，这两口子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感情可以画上句号，但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不能就此一笔勾销。
1: 说白了啊，恩怨归恩怨，责任归责任，道理呢大伙儿都懂，但现实中啊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0: 确实啊，这不前一段时间啊，任女士情绪激动的呢是找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反映前夫呢是拖欠孩子啊好几个月的抚养费都没给了。那经过法官的核实，这已经是任女士第四次来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了。
1: 这肯定不行啊。为此法院呢是启动了强制执行措施，并于近日法官一行人呢是来到了她前夫的住处调查情况，让其给钱。这一次执行的过程啊，虽然说有点波折，但好在最终呢还是迎来了一个好结果。
8: 李法官，真的非常感谢您，给我执行了好几次了。
9: 不客气。
8: 没有您，我这孩子的钱都不知道从哪儿出。
11: 非常感谢。
9: 没事没事。我记得7月4号的时候，你来过哭天抹泪的，然后也特别不容易，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8: 感谢感谢。
6: 眼前的这位是任女士，在拿到这18000元抚养费的时候，哽咽着向执行法官连声道谢。她说：“这笔抚养费来得太不容易了。”经了解，自从任女士跟孩子的父亲离婚之后，对方就没主动给过钱，他们也因此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12: 任女士向本院先后申请了3次抚养费执行，均执行完毕，本案为第4次申请执行。
13: 那我申请的是25年9月到26年3月，然后我这马上9月份又开始申请26年3月。到26年9月，半年嘛，半年一申请嘛。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14: 就是、
13: 一个人1500。每个月给嘛，
15: 那不会主动给是吗？
13: 不会不会，这都从来都是扣钱，从来都没有主动给过。
6: 任女士表示，因为感情不和、交叉婆媳矛盾等原因，2024年她跟丈夫离了婚。离婚后俩孩子归她，如今大的10岁，小的6、7岁，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很不容易。
15: 有了这部分钱，可以缓解一下家里的家庭压力，是吧？
13: 对，是的，是的。
6: 任女士表示，她也不想每次都申请强制执行，可每次她管前夫索要钱款时都会落空。
13: 她就说没钱，她一直说没钱，其实她有，她老说谎。
6: 为了保障胜诉人的权益，执行局的法官一行人来到了孩子父亲的家中。
16: 直走是吧？
13: 对，走到头，走到头左边就是。站开，一直往里走就行。房东没在啊，不好意思啊，把房子
17: 房东住哪屋啊？
13: 他们这个1层是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那就是这两间就都那什么了，这都是隔的小床，那都租出去了。
17: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13: 他是在2楼还有1层，然后咱们去个2楼看一下看在不在哈。慢点啊，这电梯有点陡。
6: 任女士称，他们之前居住在上楼拐弯的这间房里，
13: 左手边那个有个门，
6: 但无论如何敲门，里面始终无人应答。
13: 前院是属于我们的，这边是他后妈的院。反正
17: 这边上了锁
13: 出去了。
17: 他妈在是吗？
13: 我没看着他。
17: 那去1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16: 对。
6: 可是在1楼我们并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母亲的身影。经过询问租客了解到，
18: 到上海去玩去了，
17: 他自己去的。
6: 或许是听到了楼下的动静，此刻被执行人田某现身了。
17: 干嘛呀？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别害怕。人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18: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17: 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18: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17: 那是谁在租啊？
18: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17: 我们来调查你有没有收入啊？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对吧？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我们就走了。能现场履行吗？
18: 我现在没有。
17: 那就跟我们回到执行局，行吗？
18: 这是什么意思？
17: 强制传唤你，能主动给吗？
18: 我现在没有
17: 是吧？
18: 没有
17: 啊，来，那个司法警察啊，
19: 这依法对你强制。
18: 我今天走，能不能不带这个？
17: 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 钱也不多，六个月的抚养费，一个月3000，才18000。
18: 我现在确实没有
17: 那您说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啊。

0: 随后呢，我们跟随车辆来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经了解，在将被执行人带到这个执行局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呢也是跟家里的家属沟通联系了一下，然后呢，他的妹妹呢表示即将呢把钱送到这个法院。
1: 这个是妹妹，认识是吧？然后今天也是他过来了，愿意把这钱先垫付上。
2: 他这个付完了之后，对他还失信了？
1: 不失信了，所有的强制他都会撤销。
2: 直到下一次强制执行是吧？
1: 对，你最好跟你哥说一下，下次就别让他申请强制执行，主动给。
2: 上次是我们刚刚恢复第二天，然后没有过半个月吧，然后他还没有来及去找工作，然后又上了。然后就死循环了。现在这事儿这样，就是不是说我故意说我。就是说我不给钱，是他没有工作，他没法给钱。
1: 只要有这个限高就找不了工作，是吧？
2: 我也是想，我应该是没办法找工作，他一直死循环。
1: 你这边一申请执行，那我们会给他上限高，上了限高，他哥就没法找工作，看你能不能稍微缓缓再申请执行。
3: 给到这块，如果他答应每个月要能给的话，我
1: 这一会儿我也跟
3: 强制申请，
1: 我也跟说让他主动的给，好吧？
3: 就我反正就是给了钱就行，我也不愿意他找不着工作。
1: 是。
3: 他老赖着不给，确实我这压力也挺大。
1: 对对。
4: 您听，只要对方能积极按时支付后续抚养费，任女士表示愿意给对方一定的宽限时间。经过妥善沟通之后，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拖欠六个月的抚养费交到了任女士的手中。
1: 钱数对吗？
5: 钱数对。今天你们呢来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真的感谢在座的各位。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年的汛期多地都发生了区域性的洪涝灾情，也是牵动人心。这灾情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呢也是纷纷伸出援手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网友呢是主动晒出了捐款凭证。然而呢，为了博取流量，有人呢却借机动起了歪心思。
7: 我们先来看福建日报报道的一起闹剧。该报社的记者收到了网友爆料，说一个名叫安兰的博主宣称自己捐款上百万，实际呢只捐了1块钱。记者搜索了这名博主的社交账号，果不其然在他的首页上放着一张截图，内容是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百万。那图上的捐款日期是7月17日。此外呢，该博主还发帖表示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那相关的内容引发了上千的点赞，这名博主的粉丝数呢也突破了3万。
6: 那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上旬广西南宁等地呢是的确遭受到了洪涝灾害。该博主呢自称是捐款100万元，要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福建日报记者呢是把电话打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十字会，也就是博主截图当中提到的捐款接收房。工作人员表示说详细的捐款名单呢均已公示了，7月17号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的捐款。
7: 工作人员根据记者反馈的姓名进行查询，结果查到当天该博主名下确实有一笔捐款，但是金额仅仅是1块钱。随后记者呢尝试联系这名博主，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6: 可能说到这儿大伙儿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这位博主呢实际上只捐了1块钱，却拿着刻意修过的捐款图是夸大了捐款的数额，号称是捐了100万。说实话这捐1块钱本身是并不丢人的，善呢是贵在真诚，捐款无论数额大小，发自本心就可贵。但是呢，您把这1块钱愣是说成了100万，满嘴跑火车那就要被人鄙视了。
7: 没错，那这名博主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账号中呢晒假图，还在别人的评论区频繁晒出所谓的万元捐款的截图，尝试进一步来巩固自己这样一个公益人设，把灾情当作博取个人流量的背景板，真不知道这名博主的心这是不是肉长的。
6: 是那目前呢，涉事博主的账号已经是被禁言了，他发布的相关帖子呢，也已经被平台进行了删除。
7: 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把公众的善意当成流量的收割机了。那实际上利用灾情沽名钓誉的博主，并非刚刚那位安兰一个人。前不久，另一位网名叫做秋叶白的博主也被曝光涉嫌诈捐。
6: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这位博主呢是晒出了10万元的捐款截图，这捐款对象写的是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张截图呢是一度收获了7000多个点赞上千条的网友留言。那许多福建网友呢还在评论区表达了对这位博主的谢意。
7: 那我们呢是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位博主面对网友的感谢还回复说微薄小利不值一提，这姿态摆的倒是挺到位的
6: 然而呢

0: 后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啊，截图当中的机构名称啊，包括图标还有捐款的数额标点啊，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呢也是进行了核实，结果您猜怎么着？这当地啊根本就没有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个机构，也就是说啊，连慈善机构的名字都是该博主给编造出来的。
1: 而且这名博主的账号呢还晒出了包括湖北黄冈在内的多地捐款证明，声称啊7月8号向黄冈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还显示了个人的真实姓名。黄冈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证实，捐款名单呢均已公示，当日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万元的捐款，此啊是不实捐赠。
0: 黄冈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透露说啊，此前呢还有人用 AI 生成了捐款凭证，这虚构啊捐赠了30万元以博取流量，他们发现之后呢已经报警处置了。
1: 那说到报警啊，我们来看看公安机关处置过的一个类似的案例。潇湘晨报报道过，今年7月，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包某借甘肃广西汛情炒作编造公益好人的人设，伪造某公益机构的捐款证书，频频在短视频平台呢去发布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0: 经民警的核实，这个包某啊从未参与任何防汛活动及捐款，这捐款凭证呢全部都是他剪辑拼接加工或者是直接用 AI 工具伪造的。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典型的借灾营销、造谣蹭热度的违法行为。那公安机关呢已经是依法对包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1: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文伟律师表示，根据我国慈善法中的相关规定，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的，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0: 也就是说啊，公开做出的公益捐款承诺具备法定的约束力，不可随意反悔。
1: 那要说起来，诈捐的危害啊，远不只是欺骗网友这么简单，这诈捐者也是在挖公益慈善事业的墙角。
0: 没错啊，这诈捐者是信口开河，在伪造的捐款证书上想填多少钱就填多少钱，但是呢公益慈善机构却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这笔钱。如果说啊，有人发问了，这笔钱哪儿去了呀，这公益慈善机构呢必须要自证清白，这样的事情多了啊，这公益慈善机构的公信力自然呢也会受到影响。
1: 没错，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啊，诈捐者就是在往公益慈善机构身上泼脏水，再往灾区群众的伤口上撒盐。要我们说，这样的跳梁小丑啊，就应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0: 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这10次事故9次快，超速驾驶呢是极引发交通事故的。这不前些天在山西孙佑高速与天理高速的互通匝道上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驾驶摩托车高速过弯，结果呢这车辆是撞上了护栏，人被甩出去了。
1: 跟男子一起骑行的人呢立即是报了警，涉事男子啊生命体征平稳，但是后果不可以说是不严重。经过医院检查，这名冒失的摩托车骑手啊全身多处骨折。
2: 事故现场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清晰还原了惊险一幕。事发时，涉事摩托车驶入高速互通匝道后，车速较快，车辆通过首个弯道时已贴近护栏，在进入第二个弯道过程中，车辆彻底失控，径直撞上道路护栏。
3: 我们在后面过来之后，摩托车是横在这儿，然后人在这儿。
2: 交警现场勘查调查确认，伤者为涉事摩托车驾驶员，报警人为其同行骑行好友。事故发生瞬间，过快的车速导致驾驶员重心失控，被甩至护栏下方，摩托车受惯性影响侧滑，剐蹭护栏后倒地。经医院检查，这名驾驶员身体多处骨折，所幸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1: 要说年轻人啊，热衷于骑行，喜欢速度与激情，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公路可不是赛车场，前提是您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别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0: 司机开车啊，还不能忽视天气对路况的影响。前些天在太原南二环高速路段呢，是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呢是突然失控撞上了护栏，后方一辆车呢是猝不及防，又狠狠地撞上了事故车。事故车被撞之后啊，是旋转了180度，当场就趴窝了。
1: 交警现场勘查认。

0: 定，撞护栏的前车呢，雨天经过湿滑路段的时候是没有减速，所以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1: 民警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现场勘查、痕迹取证、当事人询问等工作。经核查，事发时段辖区持续降雨，高速路面湿滑，抓地力下降，行车风险大幅升高。驾驶人行驶至该路段时，未根据雨天路况及时降低车速，行驶速度过快，导致车辆失控，先与道路中央护栏发生碰撞。车辆失控后，向右偏移变道过程中，后方车辆因未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跟车距离，来不及避让，与前车发生二次碰撞，连续撞击导致前车旋转180度，最终两车相继停在高速应急车道内。
2: 还是跑太快，我这拐弯路下雨就不能跑得快了。
1: 最终民警依法对本次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前车驾驶人李某雨天高速行驶，车速过快，操作不当，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后车驾驶人黄某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让不及，引发二次事故，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好在两车所有驾乘人员行车途中均规范系好安全带，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风险，本次事故仅造成车辆及道路护栏受损，无人员受伤。
3: 前两天，广西桂林象山警方依托反诈预警机制，警企联动快速拦截了一个可疑快递，起获了80克黄金，为受害群众挽回了10万余元的损失。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80克黄金是被藏在了一台家用电磁炉的夹层里，隐蔽性极强，这电诈分子的犯罪手段啊，也是不断翻新。
4: 民警在工作中接到高危预警，一个从云南寄到桂林的快递存在重大涉诈风险。民警第一时间对接快递站点，成功将快递拦截。这个快递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坚果礼盒，拆开后是一台家用电磁炉。民警拆机仔细检查，果然有所发现，原来在电磁炉的电路板夹层藏着3块黄金，经现场称重共计80克，价值10万余元。经查，这位远在云南的受害人陷入了一场虚假投资理财骗局，骗子不断给他洗脑，谎称线上渠道受限，必须邮寄黄金完成线下验资才能解锁理财收益。受害人信以为真，把黄金藏进电磁炉邮寄过来，险些落入骗子手中。
5: 以往诈骗大多诱导受害者直接转账，现在犯罪手段不断翻新，诈骗分子刻意避开银行转账预警，把黄金邮寄当作洗钱渠道，财物藏在家电内部，快递外包装毫无破绽，隐蔽性很强，发现处置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4: 目前象山警方正在对该案件线索深挖溯源，全力追查背后的诈骗及洗钱团伙。
6: 凡是投资理财以验资解冻解锁收益为由叫你买黄金寄贵重物品线下交付财物的，全部都是电信诈骗。一旦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拨打96110反诈咨询专线，守好个人财产安全。
3: 相信大伙儿都还记得，今年5月中旬由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多家单位协办、赞助支持的“美好生活随手拍”的活动啊。
0: 这项活动啊是面向全市50岁以上摄影和短视频爱好者去征集作品。这消息一经发布啊，好几千名银龄创作者也是踊跃参与。
3: 是，大家都是热情高涨哈，积极创作投稿。那么经过评选，一批作品呢是脱颖而出了。近日还专门举办了荣誉发布仪式，现场是非常的热闹，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7: 美好生活随手拍，祝贺大家。
1: 近日，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隆重举行。活动自5月15号启动以来，面向全市50岁以上摄影和短视频爱好者开放征集，覆盖北京16区及7大系统的老干部群体，累计吸引5000名银龄创作者参与，收到摄影短视频原创作品近1万件，用质朴细腻的影像记录了新时代美好生活图景。
8: 咱们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这些银龄的朋友们呢，退休了以后呢，他要有一个生活的方式，而摄影呢，是在这里面呢，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活动。它既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又可以呢带动当地的文旅，大概有几千人参与了我们的培训，大家了解了这个手机如何的拍视频，

0: 手机如何拍这个照片，这样的话，然后呢又通过剪辑获得了大量的乐趣，每天非常的开心，也促进了我们的这个文旅事业的一个发展。
1: 经过专业评审团多轮严谨审评，分级遴选，本次友谊赛最终评选出最佳作品、优秀作品、风采作品及优秀组织单位等多项荣誉。多位学社代表也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2: 其实我是十几年前呢，你得了严重的疾病啊，那时候很消沉，就觉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就觉得呀天要塌了似的。后来家人就鼓励我说的，你不要这样，不要消沉，你要往前看，就鼓励我说的出去旅游，拍拍照片，就这个小爱好的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呢，我的身体也慢慢的好起来，精神也变得好起来了。
3: 这次呢，非常高兴能够参与美好生活随手拍的评选工作，那么通过大家来的这些作品啊，也能够看到我们银发啊这些人啊，这些朋友对摄影的热爱。我觉得题材啊特别丰富，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尤其是摄影啊，门槛虽然很低啊，但是呢拍好了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非常鼓励啊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啊，能够热爱摄影，能够拿起相机或者手机啊，不断地发现我们身边的美，把它们记录下来，传播出去，那么让我们的生活啊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5: 专列呢，全程是往返仅需12天，带您会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爱生活，每一天。

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呀去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

0: 吃上三餐热饭。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一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呢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 对，我就想这么多。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4: 对这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5: 说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6: 排骨、
1: 杂粮排骨，
6: 对，
1: 酱爆鸡丁、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7: 从十点开始吧。
1: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8: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7: 哎，你好，是吧？谢谢。
9: 这大给我看看吗？
1: 啊，行啊。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9: 不知道。今天米饭，老头子。
1: 啊。
9: 米饭菜。
1: 啊。
9: 粥，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1: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9: 这有规定的，写着呢。
5: 中午饭
9: 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9: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1: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9: 对呀、你这。
8: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9: 这不是凉了，搁冰箱里的。
5: 冰箱，明儿早凉了，
9: 明天早晨就那什么，
1: 对，
9: 挺好。
5: 我中午就吃这个，晚上吃这个。
9: 你自己拿呗。
1: 行，盖上。
9: 盖上。
5: 先给我拍点上去。
9: 先试。
1: 再给来。
9: 可能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1: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9: 这
1: 就
9: 完了。
1: 加一个主食。
9: 对对对。
1: 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5: 我们俩这岁数大，不
9: 是。不是，你看这一碗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的嘛，哪里够？
8: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9: 我虚岁都是90了，
5: 你不是虚岁是八十八。
9: 因为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5: 90了，他还等于快90了。
9: 也90。
1: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9: 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做老总
1: 啊，给帮忙。
9: 爷子会做饭
1: 哦，
9: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1: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5: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他腿不行，
9: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1: 那您平时下楼吗？
9: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6年7年的了，
1: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9: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的。
1: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9: 对，
5: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就我
9: 做饭。
5: 现在我这会儿钱，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做饭，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是。也就下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1: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2小时。
5: 对，
1: 然后下午还得做。
8: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9: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1: 啊，
9: 炖 炖鱼都是他们做
6: 的。哦，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哦、
9: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像、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5: 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9: 小个的都63了。
6: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5: 啊、对，这大都快70了都。要说仨儿子，要仨孙子，要说别人都不在一块儿住。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台门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6: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9: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6: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5: 对，指不上他们了。
6: 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10: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
11: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12: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但是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在一走，呵，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
13: 看这个。
12: 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14: 有孩子，
15: 孩子一忙我就得
14: 顾不上。
6: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15: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14: 不是
15: 真的顾不上你。
6: 是
14: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6: 是吧？
14: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10: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2: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并不是最大的幸福。

0: 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1: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
0: 哦，
1: 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0: 那你
1: 我一个人呢，你说炒两三个菜吧又挺麻烦，还得
0: 还浪费，
1: 还浪费呀，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也能换那样的吃
0: 啊。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1: 对，
0: 就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1: 人老了吧，不接触社会呀，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我就我一个人老了，
2: 这么棒
1: 啊！我爱我的老年。
0: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1: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我特别知足。感谢那个，怎么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的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8.8折。
3: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在蹲点采访过程中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流泪的。由此我们也切实地感受到老年助餐点的重要性。那这位张淑华阿姨所说的老年餐桌让她更热爱她的老年生活，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在吃过了午饭之后啊，我们的记者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4: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5: 对，挺好的。他们家
6: 就按我的路线走。
4: 行，按您的路线走。
7: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宴。
6: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4: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6: 对。
4: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6: 不到10分钟。
4: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6: 对。
4: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6: 嗯，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的。
4: 哦，
6: 多近啊！
4: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15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6: 可以
4: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6: 都能覆盖了。
8: 你别看钱啊，这是我写的字。
9: 哎，好看哎！
8: 不好看，就是
9: 好特别啊！
8: 啊，对，这是我
9: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8: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9: 这您画的
8: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9: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
8: 啊、对，你就这么看吧，
9: 特别艳。
8: 啊、你看，
9: 哇，
8: 这是我上电视台。电视穿这衣服看见没有？
9: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8: 啊。这个是，
9: 哇，
8: 这是我夏天的。
9: 哇，
8: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9: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啊、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8: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9: 哦，
8: 就带它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4: 啊、都得
8: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9: 还开过飞机？
8: 对。
9: 哎呀，帅呀！
8: 我那就带上这东西了。
4: 哦，
8: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你跑去吃喝，就是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4: 好。
8: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10: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8: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1: 对，
0: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1: 最大的打击了。但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0: 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1: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0: 哦，自由恋爱？
1: 对，都不像人家包办恋爱。
0: 哦，
1: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20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2: 不是我一个人吗？
1: 哦，
2: 这是街道社区给送的安全电话，我这一键急救什么的。
0: 哎，您这个设施配的蛮全嘞。
1: 对啊，他特殊照顾属于。
3: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着安排的特别满，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4: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哦，这个泰达广场这块是社区的活动站。
1: 活动站，
0: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1: 朗诵活动。
0: 朗诵活动。
1: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我们，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吗？
4: 哦，
1: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4: 哦，
5: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6: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3: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7: 我爱我的老年。
8: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9: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4: 啊，
9: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4: 哦，
9: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10: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9: 啊，
10: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
6: 我80奔了，
10: 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11: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1: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11: 哎呦，跟我说感动了。
1: 是
6: 民以食为天啊。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3: 我
6: 觉得老年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啊。
3: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去。
6: 所以这个
3: 真的
6: 老年食堂问题，
3: 早晨
6: 解决问题。

0: 解决，
1: 长辈也去，
2: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1: 这解决了，
2: 真的，
0: 真的，孩子也放心。
2: 咱们说花钱吧，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3: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大伙儿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接下来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3: 那很多人啊，如果出现了肩颈酸痛，会选择按摩去放松一下。但是啊，有不少网友反映，有人是按摩完之后啊，手臂发麻，连水杯都端不稳。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并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等这种三高的问题，却是在按摩之后头痛欲裂，查出了急性血栓。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专家说了，说我们的颈部啊，这是连接心脏和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呢是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呢是从颈部来穿行的。那颈部的血管呢，缺少较厚的骨骼肌去保护，耐受外力的能力也是比较差的。如果说按摩方法不恰当的话啊，有可能就会造成椎动脉或者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导致动脉内膜撕裂，血液呢进入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进而造成管腔狭窄。另外撕裂的时候啊，也有血小板的聚集，会造成脑栓塞。那脖子哪里啊是不能按的呢？专家给您画了3个危险区：颈动脉、椎动脉2个血管区域，还有锁骨下血管区域。另外啊，脖子两侧靠前喉结旁边有个叫颈动脉窦的地方，一按啊，心率就会变慢，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心脏骤停。那专家提醒大家，推拿按摩呢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可不是说越大力越好啊，这手法要轻柔，力度呢是因人而异的。
5: 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都不一样。
6: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5: 啊、哦，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7: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功夫菜呢，是越来越少。
6: 海边渔民的菜，
5: 嗯，
6: 不加水，
5: 这真是一口鲜啊。
8: 不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3: 今儿呢，跟着陈静老师啊，咱们继续找美食。这边就是一特别棒的，吃福建菜的。
6: 福建菜这历史可悠久了，是八大菜系之一。
5: 感觉就是那种酒店餐饮的风格，
6: 对
5: 吧？
6: 酒店，它是酒店附属。
0: 咱们家吃的是福建菜，
1: 对对吧？经营福建菜为主，嗯，已经开业20多年，
0: 20多年了。
9: 听说你们家有道菜啊，叫荔枝肉，是吧？
1: 对对对。
9: 然后呢，特意我们导演跟我说了，说这个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1: 荔枝肉呢，是一道福建的传统菜，有200多年历史啊。然后呢，它为什么叫荔枝肉呢？因为它形似荔枝，二似荔枝。
3: 荔枝肉难道不是因为这旁边荔枝跟肉搭配起来的吗？
6: 不是啊，原来荔枝肉人家说是形似荔枝，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只有肉丝，类似于口味像鱼香肉。
3: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但其实荔枝肉本身在当地传统做法里边是没有荔枝的，
6: 没有荔枝，
3: 就是它大小感觉就是一颗整颗的荔枝，
6: 对，
3: 然后呢上面有点那种小菱格那种纹路，对吧？就特别像荔枝那个皮。
0: 我试试这菜，
6: 这真的传统菜，这是。
3: 哎呦，这个菜的口感好特别，外边是有点酥壳，挺脆的，然后里边是那个肉，但那个肉应该是里脊肉那种感觉，就是很软糯很弹，再往中脆，中间弹。
6: 南方人其实把水果入菜里头做的也是叫极致的，广东菜有菠萝胡萝卜，
3: 对，
6: 那也是往里加的。
3: 本身里边没有荔枝啊，但是它本身调那个酱汁的口味是那种有点酸有点甜，
6: 对，
3: 就是很符合荔枝的那个口感，
6: 对，酸甜口，这算手工活，
3: 手工活
6: 比较麻烦这种菜。
3: 我去后厨看看，咱看看看怎么做的这菜。
6: 这个啊，咱们这儿的荔枝肉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包心的手法，就嫌它麻烦，都不这么做。
3: 这怎么个包心法？
6: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咱们把这个肉呢，先提前呢给它切好，把它断了筋络，然后给腌好之后呢，包起来。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呢，我们在一面呢系上荔枝花刀了。你看这面算是咱们系了花刀那面，看得见啊。然后把这个马蹄呢包在里面。
1: 然后先折，先折三角，
6: 先折一个三角。
1: 然后滚，
6: 往下一滚。然后把这两
1: 边再折三角，
6: 把这个两边给
1: 收边
6: 收，
3: 一点不能把这马蹄露出来，
6: 对，
3: 完全包的特瓷实那种。
6: 你看这，
1: 它是折两折，它是折两折。
6: 哦，还真像，挺圆的，像荔枝吧？裹成一个这种球状，让这个荔枝的这个花刀完全能给它绽放出来。这样就可以了，这就算一个。
1: 你知道这包的难度在哪儿吗？
3: 哪儿啊？
1: 不能要求肉长成一样，你给着吧。先三角独立，然后再包，就跟包豆包似的。你这你给它折里头，炸的时候你不能包太厚，因为你炸不透，厚的地方炸不透，薄的地方炸不着，就干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得包着均匀，得连抻带拉带折再扣，
3: 就是让包裹那个马蹄的那一圈肉得是均匀厚度。
1: 对，他说两层，就是都是两层，你炸出来才火候均匀。
6: 而且这个菜呢，在我们这儿属于招牌菜，卖得特别好。
3: 一天算过吗？大概得多少？
6: 半天卖了42个荔枝，也就是420个荔枝肉。
1: 对。
3: 这也是人家的招牌菜，黄鱼饺。
1: 对，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随着呢，就一杯酒或者一杯米酒，这都是一种做法，一锅焖。
3: 这南方想这个词儿，
1: 南方是潮湿，它的湿度是差不多40%左右。然后拿盐杀进去之后，慢慢的
3: 水分出去
1: ，然后变成风干的那种状态，变成响。
3: 咱试试，说半天没尝呢。这真是一口鲜啊，鲜味特别足。它其实肉是那种
6: 滑，
3: 没有多余的水分，但它本身还是滑嫩的，就这种状态。
1: 这个生焗的时候，它是没肯定不会再加盐，就是靠这个黄鱼响里头的盐渗透出来。
3: 哎，包括你看这所有食材，就是我拿起来的时候，都稍微有一点点粘锅那种感觉，有点黏。就这道菜，虾也好，刚那个笔筒也好，还有那黄鱼响。就是它其实吃的不是海鲜，原来咱们说那种汁水四溢啊，就那种嫩的感觉。它吃的是浓缩的那种香味儿和鲜味儿。
1: 然后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鲜完了是干。
3: 哎，对，
1: 这就是它的作用。你做的时候，它的手法肯定不一样。
3: 咱看看去。那您咱这灶上做的是那黄鱼响吗？
6: 对对对。
3: 这是一个什么做法？
6: 一个传统的一个焗的方法。
3: 焗是吧？
1: 焗是南方菜的代表，有盐焗，有生焗，这就是属于生焗。就是料是生的。
6: 一般咱们这个焗10分钟左右。
3: 10分钟。
6: 咱们可听它里面的声音啊。刚开始焗的时候，它的声音是那种就是咕嘟咕嘟，有那种大泡的那种声音。
3: 现在还是有点那个大的声音。
6: 等焗到最后的时候，就声音就变成那种沙沙的声音了，就都是因为水分都没有了嘛，就都是那个小泡的那种声音。
3: 哦，是有点。那个、
1: 真差不多，
3: 沙沙那个，
1: 你现在能闻到那个海鲜的味道了，都能闻到了，
3: 还真是
1: 能闻到，
3: 这差不多了是吧？

0: 来，
1: 哦，还真是，你看现在它那个边上就有一点那种就是焦焦的感觉，那种
0: 这个
1: 印儿出来了。
0: 按照我们职业化来说，就是糊化的，它开锅的时候糊化就贴着膜了，它的糖度更高，
2: 焗让那个水分呢已经就是挥发差不多了，
1: 嗯，
2: 慢慢的它下面就会有一些这个焦底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才刚刚好，
1: 就要这个火候，
0: 对对，就要这个效果。
2: 再过的话可能就会出硬壳了，
1: 嗯，
2: 现在吧，您看啊，现在多少它有一点水分，如果要把这水分完全给它耗干以后，
1: 嗯，
2: 都出一种焦味，
1: 嗯，
2: 焦味的话就会把这个海鲜的味道先
0: 腌了，哦，腌了，
1: 所以就留薄薄的一层汁儿，
2: 对，
1: 就这个
2: 薄薄一层汁儿，
1: 对，就这个是最合适的状态，
2: 特别好。
3: 今儿咱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福建菜，而且这店啊其实有年头了，2003年开业，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3: 嗯，家地址呢就是在福建大厦的3层，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停车场，停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4: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西二环的复兴门，哎，咱的下一站呢就是龙岗酒楼，咱一块儿尝尝地道的东北菜去。
5: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月坛南桥的西南角，今儿呢也是要找一位老朋友，就是丁总，欢迎丁总。
6: 你好，你好，
5: 哎，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哎，咱找着丁总呢，咱就找到正根了啊。丁总呢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
6: 对，
5: 哎，咱这儿的好吃的也不少，而且黑龙江呢地大物博，想必咱这儿也有不少的土特产，是不是？
6: 好，我马上给你介绍介绍，
5: 嗯，
6: 既有好吃的，又可以带走，又可以在这儿吃。
5: 坐电梯呢，我们就来到了2楼，是吧？
6: 我们主要是以包房为主，
5: 嗯，
6: 啊，两侧都是包房，我们包房都是以这个黑龙江厅啊、镜泊湖厅啊，都是以这个江水这些命名的。最大的包房能坐12个人，小的一般都是6到8人，
5: 大概也得10几个包间吧。
6: 一共9个包房。
5: 9个啊，包房到了这个。
6: 向前走，我们就到了
5: 大厅了，
6: 一个大厅。
5: 嗯，
6: 今天就咱们2个人。
5: 行。

0: 花香就能大饱口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深挖宝藏餐厅，每一家都能把地道风味原汁原味的搬个，再均匀裹上醇香的芝麻，徒手贴入高温炉壁炙烤成型。出炉之后的烧饼形似满月，饼皮如蟹壳隆起，外皮酥香，内里松软有嚼劲儿。吃的时候，您可以再加上咸菜丝，再搭配上一碗用牛骨熬制的胡辣汤，妥妥的河南非遗风味啊！那么尝过了中原特色，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尝尝巴蜀的麻辣鲜香。这家餐厅招牌回锅肉那是进店必点的，精选黑猪臀部位置的二刀肉，经过先煮后炒，肉片卷曲成灯盏窝的形状，再搭配青蒜苗、豆瓣酱爆炒提香，色泽啊是红亮诱人，咸咸微辣，下饭堪称一绝。另外店里的麻婆豆腐也是妥妥的招牌菜，小石锅上桌，豆腐还泛着小油泡，趁热拌上米饭，让人胃口大开，轻松解锁光盘模式，那是百吃不厌的经典川味。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酒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鸭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鸭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啊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甜面酱一同食用，入口除了浓郁的鸭香，还萦绕着淡淡的玫瑰花香，风味层次啊是格外的丰富，让人一口难忘。
1: 老走错，
2: 我已经被骗2回了，我跟你说啊。
3: 那小孩的肚都一样的，
4: 怎么看着那个野生的还是
5: 黑胡椒的跟白胡椒的有什么区分吗？
6: 啥不一样，
7: 这是它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它的特点。
1: 这一堆锅呀，
8: 八大碗啊，咱们家的特色。
2: 往年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
0: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初次相见便已心动。
1: 您的体质和素质、外表我都觉得满意。您今后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2: 嗯，谢谢。
1: 不管您养猫养狗好，养什么好，您的喜好的就是我喜好。既然我就这样看着您了，我就这么说。
3: 那您看我们钟姐脾气性格怎么样？
1: 那保证错不了啊！您看人家一坐那儿蹲着，第二一说话一俩嘴一笑，特别美，是吧？
2: 谢谢。
0: 日子需要精打细算。
3: 你会记账吗？
4: 不收记，小时候就不记了。
3: 所以你这么多年养成一个好习惯哈，记点账，大约知道自己一个月都开销在哪了，花了。
4: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在上期节目里，一号女士与一号男士展开同台交流，女士因双方年龄差距选择不再继续沟通，男士拥有一手过硬的技术手艺。
1: 我是七级钳工啊，我现在年轮外的还能干，就是没人要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3: 看你们家什么样，这你们家都是您自己装修自己弄的？
1: 对，就是自己焊的，厨房的那什么梁都自己焊的。
5: 家通过十条重点就是脚
3: 哦，
5: 这条街是香火系的，
3: 嗯，
5: 那通过改造吧，弄得更美。
6: 您这位置挺好的呀，
5: 十一五一外的马路灯光特别漂亮，特别美。
6: 这里边住了多少户啊？
5: 我七八户。
6: 七八户呢？哎，先生，我看这上边种这些东西，这是您种的还是您邻居种的呀？
5: 我自己种的葡萄，先生跟我说。
6: 啊，这是您自己种的。
5: 对。
6: 葡萄和红果树，这一般是什么季节开花？
5: 就是开春开花，到秋季结果，相当的美。是我的厨房。
6: 平常您做饭就是在这儿做是吧？
5: 对对对。一般呢，做点酒菜，喝点酒，完了之后看看电视，看看电脑，哎，这一天天的就算过完了。
6: 您这房子多大呀？
5: 现在是一不到三十平米。

0: 多长时间了？
1: 我这今年26年了。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这花3000买的。哦，3000买的，这是玉片。你看我这多抠，这空调原来是搁外屋的。我把这外屋这给卖了，说你空调我们买这个，我从这掏一窟窿，给墙掏一窟窿，
0: 这你这个
1: 有两用吗？是吧？
0: 你这个真的能两用吗？我刚看到这个。
1: 是啊。
0: 你自己掏的那窟窿啊？
1: 掏窟窿，我自己焊一梯子，掏一窟窿，这一个空调两用，洗手间、卫生间，这都是我自己做的。啊、
2: 哦，还挺才。
3: 这是两间。
4: 对，两间。
3: 有自己的厨房，有独立的卫生间吗？
4: 独立的洗手间。反正还有洗衣间，还有厨房，
3: 还有洗衣间，
4: 都是自己瞎闹的，都是自己瞎闹的，是吧？
3: 把那结构这儿改改，那儿改改，这儿加加，那儿加加的。
4: 大厦楼房也算上，我那我住一层呢，后边晒太阳给扩出来，嗯，完院里种的那什么香椿树、石榴树、葡萄树，我现在我不那儿住了，那儿不管了，那物业都是我们厂子的物业，都认识。
1: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3: 刚才您也说了要找一个伴儿哈，是从55到85都行，那55得比您小将近20岁。
4: 那我能照顾，能伺候。
3: 我看你
4: 玩的好，说玩的玩，吃好喝好，那都是旅游都可以啊，没问题。
3: 那人家比您小20岁的
4: 人不要我呀？
3: 不是，人家可能脾气大呀。
4: 脾气大没事啊，脾气大我脾气比他还大呀，他就跟他听你的了。
5: 我以为您说他脾气大，我脾气小。
4: 不，
5: 那还能处？他脾气大，您比他脾气还大。
4: 不是，男人呢，这也是男人。你哄着哄着，今天是你的，明天跟着别人跑了，你脾气没脾气，你跑吧。那你们跟哎，
3: 那您看这现场啊，除了这位穿黑衣服的，人家是有家的，剩下这些都是单身的啊。哦，您觉得哪个类型您比较有感觉？
4: 我看看啊，我一看就那姐姐是富的。
3: 哦，钟姐。
4: 那姐姐富的。
5: 钟姐啊，
4: 那端正。
3: 行。
4: 人想着
3: 来。钟姐，钟姐过来聊聊来，基本情况介绍介绍，互相聊聊啊。
6: 好。您问吧，您的情况我大概知道了，听了。
4: 您的体质和素质、外表我都觉得满意。嗯，
6: 谢谢。
4: 您今后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6: 嗯，谢谢。
4: 不管您养猫养狗好，养什么好，您的喜好的就是我喜好。既然我看上您了，我就这么说。以后说一步说一步看看，对不对？但时间不要太长了，岁数不等人，时间不留人，机会是有，但不能错过的。
6: 好。
3: 我们钟姐来，您突然会说话了。
4: 啊，不是，我见人没人说什么话，这不是说我说啊。嗯，见明白人说明白话，见糊的人呢，咱说糊的话。
3: 那您看我们钟姐脾气性格怎么样？
4: 那保证错不了啊！你看人家一坐那儿端正，第二一说话俩嘴一笑，特别美，是吧？
6: 谢谢。
4: 要人家看不上我呢？
3: 那钟姐，您觉得我们先生怎么样？
6: 先生表达能力特别好，他的个性也是比较突出，也没法改变，得找一个比较顺服他的，挺好的，但是我不敢，他性格太厉害了，我有点怕。第一个
3: 不是您不好，是他不敢，
6: 我不敢。
4: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什么事情啊？慎重，慎重再慎重。
6: 第二个，主要问题平房，我不行。我从小到大，我们虽然是从外地长大的啊，在辽宁，我也是辽宁人长大的，从小到大我都是住楼房，啊，就是我最低标准，我的底线，我老了，我不能再去克服平房去了，就这么低，
4: 啊。我楼房也有，在大山那儿呢。楼房像等于出租的。
6: 谢谢谢谢，就是您的个性，我有点怕。
4: 我知道，没事没事。
3: 那这样，我们钟姐姐就
6: 祝你好运。
4: 谢谢，祝你好运。
7: 这女的看不上，
8: 这女的很有品味。
3: 那这样，我们就看看观察室的两位女士哈，一位王女士，一位张女士，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想了解哪3个方面？
4: 人家需要什么生活？
3: 不，您。

0: 先就您感兴趣的，你想了解他们的年龄吗？是不是北京人吗？
1: 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儿，人家选我，我就可以跟他聊。哎，
0: 那我再问您，以后是住在您这儿，还是住在他那儿？
1: 哪好哪住吧，是吧？哦，
0: 那我们来看看住房。两个都有房，这不好挑。是不是北京的也无所谓，是吧？
1: 无所谓。
0: 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重要吗？
1: 都无所谓，都无所谓。
0: 行，那我替您再挑俩吧。年龄，由于刚才钟姐上场，我发现您可能对胖乎点的女士哈，圆润的您会比较喜欢。那咱们看看她的身高体重。王女士69岁，1米57，57公斤，有房。张女士58岁，1米65，64公斤，有房。那这么讲，那我们的王女士应该比较符合，69岁，年龄跟您相近，也是属于胖胖乎乎的，然后她自己也有房子。见见王女士。
1: 行，
0: 您要不满意，想见年轻的，您也可以决定。
1: 没有不满意，都满意，到时候来了都满意，是吧？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啊。哎呦，姐姐端上好吃的来了，是不是？您这带了什么好吃的呀？
2: 肉饼
0: 啊，肉饼啊，您自己现烙的呀？
2: 自己烙的，都凉了。
0: 哦，那快先让我们先生尝尝。肉饼您吃吗？
1: 吃吃吃。哦，
0: 这是今天早晨烙的？
2: 就是早晨烙的。哎呦，
0: 您这是牛肉馅的还是
2: 猪肉的？哦。
0: 王淑凤69岁，丧偶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怎么样，姐姐？
3: 好吃，真的挺好吃的。
0: 好吃是吧？
4: 热的就好吃了。
2: 好吃，就爱吃肉，都吃饱了还能吃。
0: 味道如何？
2: 味道很好，很那个地道。味道很地道。
0: 您觉得呢？
2: 北京
0: 也好吃是吧？
2: 好吃。
0: 这刚才姐姐说了，这也是凉了，这要热了刚出锅是吧？就更香了。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相当到位啊。凉的也到位。
0: 也好吃哈。
1: 对。
0: 行，这是早晨几点烙的？
4: 早晨4:30起来的。
0: 天哪，
4: 你们要是7点让我到这儿啊。哦，
0: 所以您4:30起，差不多5:30烙出来，收拾收拾走了。哎呦，这一看啊，您能把这个肉饼带来，就说明您肯定做得好，才敢在我们这儿晾呢。您自己会做什么呀？
1: 吃的应该几乎都能做。
0: 您自己现在一日三餐都自己做？
1: 对呀，蒸包子、蒸花卷、烙饼、弄鱼、炸丸子，都行。哎
0: 呦，啥都行啊！就您每天做饭，还真的就是做几个菜给自己啊？
1: 我不仅做俩一般的，
5: 那您可以，我给我自个儿也就做一个，
0: 一个我都懒得做。就家里要有个面包饼干，我就直接解决了。我还不还起锅给自己做个炒个鸡蛋都嫌麻烦。您给自己做的最复杂的菜是什么？
1: 那就是炸鱼、炸丸子。
0: 怪不得你看这个人家比较有个性啊，那真的是什么都行，18般武艺，要修什么行，做饭咱也行，是吧？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4: 还行吧，挺不错的。
0: 大家都觉得我们先生挺有个性的，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4: 这个老先生这么能干，可不我驾驭不了。
0: 但我怎么觉得您如果跟他，我觉得有可能能行呢？一看您又特别温柔似水那种，应该您的脾气挺好的。
4: 我脾气还行吧。
0: 还行吧，
4: 哎，不发脾气一般的，
0: 对吧？我一看你也不像爱发脾气的人。咱们先聊5分钟吧，好不好？
1: 您敞开的说，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对的，您直接给我指教。完了，我该纠正纠正，这以后的事儿了啊。目前您随便说。
4: 我觉得您挺好的，我说的，您各个方面都挺好，我感觉就是我不太适合您。
0: 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4: 那个房子，因为我跟我闺女住那房子就不大，就挺小的。她这房子更小，又是平房，我说话直， 我不会拐弯。
0: 哎，那这事儿我得问问先生了。刚才您跟我们钟姐沟通的时候，钟姐也说了，说你看我小的时候我们也住平房哈，到这个岁数了，就我们就要避免平房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确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哈。那我们姐姐也提出了这一点，看来其实很多女士会比较在意。就如果未来女士说咱们去住您那个楼房去吧，您能同意吗？
1: 我因为我是平房生平房长，所以我喜欢接地气的。
0: 碰到这位女士哪儿哪儿都合适，她喜欢您，您也喜欢她，但她真的就住不惯您那个平房，您会不会因为她就去改住楼房去了？有这种可能吗？
1: 这不见得，这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呢？人活着是为自己活着的，我不是为对方活着。
3: 鉴于我们这个哥哥啊，就要住在平房。即便我多么爱你，我呢跟你上楼房了，这后边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房子和房子的对等，它还有一个人文环境，那个地方它很熟悉，它每天单身的时候一背小手出来溜达来，大街上溜达来了，是这样吧哥哥，对吧？然后街坊邻居大杂院，它习惯了这个环境，今天让它上楼房，它认识谁呀、啊、对吧？你说你退休了这么多年，至少16年了，到了那地方，也许他是我们的过去的单位的宿舍，但人就是这样，10多年了也都不熟了，他是不是得搓火？是谁让我如此难受？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我现在这么难受，这日子也不好过。
0: 不，现在问题是在这儿哈，其实大家都尊重每个人的这个习惯、要求、择偶的条件等等，都是尊重的。但是问题在于，您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可能适配的女士就变得突然变少了。就如果这事儿可以商量，可能有这么多的女士；但如果不能商量，可能只有这么点儿女士。就是看您怎么选择。如果您这个条件我是不能动了，那女士们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的钟姐姐，人就会说了：“那我不住平房。”那这个事儿就一拍两散了。姐姐最终的判断呢？
4: 不聊了，不跟这老哥聊，
1: 就不聊了。
0: 行，那不聊，我们就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
1: 那我回去
0: 好不好？啊，这边
1: 行，谢谢。我现在没有人，我光棍一人，我住楼房干嘛去？他现在还没这心呢，现在拿这话现在给你下一个框框呢。你想支持我住哪住哪去？那大老爷们儿，我凭什么让你支持我呀？
0: 那我们来了解我们的王姐姐啊，看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人间烟火、生活精打细算、无人管束、透支生命。人间烟火就是咱们是一个特接地气儿的人，是吧？啊，平常的生活爱做饭，肯定
4: 平常生活特简单，买买菜，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有时候时间那个富裕了，再去公园溜达溜达。晚上再锻炼锻炼。
0: 您这个做饭什么都会做吧？
4: 反正咱们家里吃这个东西基本上都会做，因为以前我在食堂上班。
0: 什么抻个面啊，擀个面啊？
4: 不会抻面，就会擀面。
0: 擀面也行。那都会做什么卤啊？
4: 那打卤，什么炸酱。
0: 我觉得炸酱能炸好吃了也挺不容易的。
4: 炸酱不能着急，反正是。
0: 啊，那得炸多长时间啊？
4: 就得小火慢慢的炸，不能着急。
0: 那你要弄一锅酱得用多长时间啊？
4: 用不了那么多，用一点儿就行，家里吃能吃多少啊。
0: 每次现做是吧？
4: 每次现做。
0: 那别的大菜你会做吗？
4: 大菜不会做，
0: 但家常菜都没问题。
4: 家常做咱平常过日子都行，反正我是不出去吃的，一般都在家做。
0: 那现在是跟谁？跟孩子住一块儿？
4: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0: 那每天给她做饭啊？
4: 她也做我也做，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0: 你闺女还没结婚呢？
4: 闺女那个孩子都开学该上高三了。
0: 那怎么还跟她住一？是您住女儿家里呢是不是？
4: 她住我这儿
0: 啊？为什么呀？
4: 他不，原来结了婚以后不在他这住，完了以后一怀孕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没走。我也没轰。
0: 那他们全家都住这儿啊？
4: 等于他们三口子都住这儿。
0: 那您房子多大呀？
4: 就说70吧。 不足，其实
0: 那等于您是想要找个老伴，您就从这家里走了，是不是？
4: 对，
0: 您是不是也挺烦他们的，照顾他们一家三口？
4: 反正是，嗨，人都有人多的好处，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0: 是是，但您这个做饭的这手艺，那一直都在。

0: 做饭饭的都挺爱吃的。
1: 大外孙上学什么的你得给做吃的，他们两口子下班了你得给做吃的
0: 啊。嗯，对。
1: 那你这一天够忙到的。
0: 反正每天早晨差不多都得买去，买回来东西还不能买多了，买多了你紧着搁着就烂那菜青菜。
1: 天天买菜是主要的任务。
0: 对，
1: 然后一天得准备两餐，
0: 然后回来归着归着再洗衣衣裳涮涮，这就一天。
1: 那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们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您真找了老伴儿走了，这没人给他们做饭了，不急啊？
0: 没有，我人也都不饿着。现在年轻人都比老人想得开，人家都出去吃。
1: 那人家说哟，今儿周末了，妈别做了，咱们一起出去吃吧，您跟着去吗？
0: 我不去。
1: 嗯，为啥呀？
0: 他们吃的都是辣子。
1: 哦，
0: 年轻人都吃辣子，他们三口子都吃辣子，我也不吃辣子。
1: 那您在家什么做饭永远不放辣椒是吧？
0: 不放辣椒。我说你们要放辣椒呢你们自己做，我不弄辣椒。
1: 姐姐也有她自己的坚持。反正我不放辣椒，你们爱吃不吃，
0: 就是你们吃你们自己做，反正是
1: 啊，
0: 辣的。
1: 嗯，那您是什么时候动的想法说要来选择找另外一半？
0: 不是老看电视
1: 啊，
0: 第一老看电视，而且那个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还是找个伴儿好。
1: 嗯，但理论上您跟他们住在一起不应该感到寂寞。
0: 这寂寞不寂寞只能自己知道。
1: 哦，人一家三口热热闹闹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是吧。
2: 嗯，啊，估计男方没有房子，
3: 也许租出去了。
4: 我觉得租出去的可能是。
3: 对，是对，因为养孩子嘛啊，需要钱。
2: 钱对。
1: 您单身多久了？
0: 他一二年心梗去世的。
1: 哎呦，这都十几年了
0: 啊。
1: 那您怎么不早一点考虑找啊？
0: 他那个去世以后，这不就给看孩子。

0: 怎么样？
1: 挺好的，特别看着特别有安全感，特别踏实的。
0: 你们俩年龄是有点差异，
1: 他是我两块砖的姐姐啊，
0: 两块金砖啊，
1: 他的姐姐。
0: 但是就是，除了年龄，就如果您觉得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士，其实找回家挺踏实的。
1: 我就喜欢这样性格，这样踏踏实实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没什么太大选择，你哪都行，只要我喜欢，只要他喜欢我。
0: 但问题就在于，你看这样的姐姐，她可能不会，又会跳舞，又会滑雪，又会唱歌，又会走摩托步的。
1: 她不会，我可以带她。带着就是。
0: 但她也不喜欢，就喜欢在家里待着。
1: 慢慢磨，可以，我也可以你待，待半天，咱们出去半天。我可以哄骗她出去。
0: 所以你喜欢这种慢慢悠悠的，比较踏实的哈。
1: 安全感的，
2: 我也喜欢这个。哦，男人都喜欢这种贤惠型的，居家过日子的，有安全感，老实巴交的呀。
0: 如果是那种才艺特别多，就是爱好特别多的，对你们来说会减分吗？还是会加分？
2: 那有一利有一弊呗。
0: 对您来说是加分，对您来说呢？
2: 我还没想呢。
0: 这不其实挺矛盾的吗？
2: 是
0: 他有那么多的爱好，兴趣爱好，他就得出去参与这些爱好啊。他怎么能踏实？
3: 人是怕 hold 不住
0: 啊。对呀，这不就是矛盾的吗？
2: 对，是啊。
0: 所以既要又要啊，
2: 没有
0: 是挺难的。
3: 那这跟女生要男生，你得会挣钱、有本事、有才华，你还得温柔体贴、顾家，这不一样难吗？这男人大部分是他年轻时候事业做得好，他就没时间顾家，他的时间有限呀、啊，你不能，那你也叫既要又要吗？
0: 不是，这个对于女士来讲，这种是可以接受，但您不能因为工作的说自己在挣钱养家，在外边有别的心思，你单纯就是说为了这个家在奋斗，我想这女士们其实都能接受，把后方能守好，您只要那条线别过，是不是？其实女士们还都是可接受的。
4: 而且她是这样，就是比方说男士很忙工作，但是一分钟的电话能打，几秒钟的这个问候能写，就是你的心让这个女士知道在这儿。哎，吃饭了吗？那我今天干嘛干嘛去了啊？我今天晚上有个应酬，和张哥、李哥、王哥。其实只要你有铺垫，她心里就踏实，对吧？你不说话，说哎，今儿不回来，明儿不回来，后儿不回来，我有事儿，有事儿，有局，有局。什么叫局？他就不踏实。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我就今天晚上，我说我和那个，比方穆老师吃饭，那我就会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我得晚回去不吃饭了，我和穆老师一起吃饭，对吧？那可能我还会再说一句话，可能我们要聊个什么什么事儿。你说他不就踏实吗？
0: 对吧？
4: 那即便这个人有特别多的爱好，他是单身的爱好，他单身他没事儿干，他今儿跳舞，明儿萨克斯，后天这个，但是他一旦找到了老伴儿，他就未必有这么多的爱好了，是吧？心心念念有了个伴儿，我们两个人就重新商量爱好，都可以结束，不是说啊不行，这不能找。你看他又跳舞又萨克斯，还是八段锦，这哪有时间陪我呀？他是单身，
0: 对。
4: 对吧？就像这姐姐啊，我上午打扫卫生，我下午我又去买菜去。说你看这人多无聊啊，每天就这么一个圈圈。但是我有了老伴儿呢，可能我就不这么生活了，对吧？
0: 对
4: 啊，可能我买菜我买多点儿，我买他两天的，我就有一天可以出去。我现在没事干，我买菜是个营生，对吧？我溜溜达达，我就买一把小葱，就够一顿饭。我明儿我再去，所以都能改变。
3: 对，
0: 嗯，
3: 我就是
0: 说的对。
3: 我原来爱好特别多啊，这后来这不就自个儿骑个车拍个照，
4: 对呀，
3: 饭局也不去了，那是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5: 您有什么兴趣爱好？
6: 游泳、乒乓球，完之后跳水。
7: 大家好，我是王淑凤，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咱们就来看看今天的，还有一位先生啊，目前知道的这位李先生，76岁，1米7的身高，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1400以上，见不见？
7: 见见吧，给彼此个
0: 见一下
7: 机会。
0: 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0: 你好，这边走，这边走，坐这儿，坐这儿。哎，你好，你好。李永刚76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
1: 你看他这个走的，就起码就稳当，给人第一感觉。
0: 您住在北京哪儿啊？
2: 密云。
0: 哦，
2: 新庄镇。
0: 那您今儿是从密云赶过来的
2: 啊？
0: 那早上几点走的？
2: 早上我3点就起来了，就是睡醒睡不着觉。
0: 比您起的还早呢。我们姐姐4点半起来烙饼，您这3点就从密云出发了。
2: 我因为我这个还得倒车，这里我头一趟来，找不着地方啊。
3: 还挺活泛
0: 啊，还挺活泛。你看看，我觉得您特别棒，能发现别人的优点啊。那不知道您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咱们先简单的聊聊啊。
3: 哦，您问我吧。
2: 啊，您多大岁数啊？
3: 69。
2: 69，我76。我刚才那我在那边，我算计算计。反正要行了的话，咱俩嘛不犯相倒是。你属狗，我属虎。我条件就是说有10间房，正房6间，正床位是5间，有1间是烧炕的，有食人锅。每逢到春节时候蒸个扣肉不去了，有这锅。在里边是没改建的机子
3: 啊。
2: 东西厢房1边2间，也就是这个。
3: 您那个房是不是都租出去？
2: 没租，就我一个人。这房是6间正房，东西因为2间厢房，一共10间，一共。
4: 啊，10间房就您一个人住啊？
2: 对，这是厢房。
4: 这是厢
2: 房，这是。
4: 哦，这是厢房、厨房是吧？
2: 库房。
4: 平常都是您自己做饭是吗？
2: 我自己做饭。
4: 哦，您平常做啥呀？
2: 蒸馒头。
4: 嗯。
2: 米饭。
4: 哦。
2: 面条、包饺子，咱都会，都会。
4: 都您自己做。
2: 啊。这边是卫生间，这是陈子栋洗衣机，今天新买的。
4: 您这洗衣机可够大的呀。
2: 嗯。这是客厅，那屋是我儿子的那卧室。
4: 哦，您儿子的客厅。
2: 嗯，
4: 您儿子常回来吗？
2: 不常回来，要干活就活着回来。
4: 哦，平常的话都在外边干活。
2: 对，是我自己的。
4: 这是您自己养的花吗？
2: 这是长寿花，这就是蟹爪莲，仙人掌结的。
4: 哦，这是您睡觉的地儿。
2: 对。
4: 哎，您这儿挺宽敞的。
3: 您身体怎么样？
2: 身体没毛病，天天干活。我还有2亩多地，喜欢吃啥就种点啥。
0: 您那地里啊，都种什么了？
2: 芝麻、娘高粱，棒子、黄豆、红小豆，想吃的啥就种点吧。
5: 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0: 我看着您不需要去菜市场啊。
2: 黄豆啊，到冬天榨个豆浆喝过去。
0: 哦，
2: 没啥事儿，榨豆浆喝。
0: 哎呀，
2: 红小豆，豆粥是个豆饭，这个豆包，绿豆到夏天解暑。
0: 哦，
2: 熬点豆汤也。最弱是我熬的豆汤喝的哪个才解暑的吗？
0: 您看您这粮食有了，然后菜也有了，那您那个有水果吗？
2: 有水果，有樱桃，樱桃下来是那个就是大桃，大桃下来是猫桃。
0: 您这一个月1400有点多呀，
2: 花不了村子呗。我要撑住家，再有一个找一个老伴儿，他不就俩人花了不就？
0: 哦，
2: 他不就花差不多？
0: 你看，您还需要去买个菜，人家是想吃什么自己种
3: 种，
0: 是不是？真的一分钱花不出去。带我们去看您那地呗，我们看看去啊。
4: 这是您的园子吗？
2: 对，都是我的，这是连桃树30多棵，这是20多棵。那边厂子那边有10几棵。
4: 哦，加起来30多棵。
2: 嗯，油桃。
4: 哦，这个是油桃树。
2: 对，那边是红小豆。
0: 我这么看呀，就您那30多棵什么桃树、樱桃什么的，您自己又吃不了，一棵树您吃一季都吃不完，那您剩下是不是可以卖呀？
2: 卖，就采摘的。
0: 哦，
2: 像我这一棵树。一个树就卖12000。

0: 多块钱，就这一个桌就卖这么多钱。今天不行，但是今天都烂了，还下雨。一开始裂完了，下雨都烂了。今天卖的不多。
1: 那桃也能卖，对不对？
0: 得是三斤一箱，一百块钱一箱，也有八十的。到最后有一烂了，我就批发了，五块钱一斤那个卖了。哦，
1: 所以您看，您那一个月1400，您这还不包括卖樱桃、卖桃、卖黄豆、卖红豆、卖绿豆这些钱，对吧？
0: 对，不包括这。
1: 人家时间屋子是不用租了，
0: 对吧？反正不用借也花钱，
1: 是不是啊？是，就这还一棵树12000，还凑合着花，一年凑合着花，
0: 对，
1: 没多少，就几十万。
2: 哎，我就看大哥嘿，往自个儿那个园子里一站，戴一大草帽，啊，就那个风采，
1: 就那个
2: 幸福，
1: 大王来巡山那感觉，是吧？
2: 地主家有余粮啊，
1: 对，真的有余粮，想吃什么就自己来点儿。
0: 就是今天缺一个，家里缺一个收钱的，就我上外头接客去了。人家给我打电话，不认同那地方，我就得接人家去骑电动车。这一波人栽够了，不栽了，要人家要走了，没人收钱，就这么个事儿。哦，
1: 姐，我觉得也行，您说呢？不能看单看我们一个月那点点收入，就是你看我们先生真的是没什么开销，现在就发愁有人给收钱这活儿啊，谁愿意干呢？你不愿意啊？
3: 我想下去。
1: 为什么？您说说为什么？
3: 我不行了。
1: 为什么呀？
3: 太远。
1: 哦，太远了。哎，您现在住哪儿啊？
3: 我住五六居那儿。
1: 所以您觉得不想去过田园生活吗？
3: 太远了，这家坐车倒车倒车。
1: 不是还倒什么倒啊？如果你们俩成了，您就住在人那儿了。
3: 不行，我不可能老在那儿啊。
1: 那您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呀？
3: 跟对方那儿多住些日子，然后回来再住几天。
1: 不是，将来不就是跟老伴生活在一起吗？
3: 那也得老得回去瞅瞅。啊，
1: 也是这种。
3: 因为什么呢？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你老不回去，老在对方那儿住去，你将来万一有个不合适了。谁管你？
2: 老伴儿管你，您以后跟老伴儿是一家，人那儿女那个跟他们家跟您没关系了，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3: 不是那个意思，万一对方或先走了，我身体不好，你咋办？就是等于你，我就得找我的孩子，他就得找他的孩子啊。
1: 可以啊，
3: 你这永远都不回去，你找了老伴儿以后，等你不行了，你得回去找闺女去，人家谁买你的账啊？
1: 姐，我觉得您不能这么想。你看啊，我妈妈现在在青岛生活，我们俩一年见不了几面。当我妈妈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我就能不管她了吗？怎么可能呢？
3: 那个人和人不一样，
4: 她是这样，她是离不开孩子，
2: 对，
4: 她是想

0: 伴奏哎。
1: 您是有专属的伴奏团队是不是？
0: 对对，
1: 这是主唱，
2: 对，
1: 厉害了。
3: 这个男士性格挺开朗的，请他唱歌干什么的，那个挺外向的，应该是能给人带快乐，不管外表怎么样啊。
1: 这个负重持家生活窘迫这事儿我怎么没明白呀、啊、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啊、
4: 昔日相守用情至深，
0: 我给他印他奶，是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不行了，就这么快。
4: 情投意合，心生欢喜。
1: 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他们两人长得好像。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12、13岁吗？13岁？
5: 不介意
6: 啊，我倒不介意。哎，
1: 这不就可以吗、嗯？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5: 乐意。啊！
1: 乐意了，那咱聊聊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一到秋天呢，北京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火，就是香山。因为香山的红叶那是全国闻名。但是您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在燕京八景当中说的香山，它列举的是西山晴雪，可没有香山红叶，这到底为什么？有人觉得呀，因为古代香山没红叶吧。不对，这金代有一个人叫周昂的，写过一首诗就叫香山。这里边呢有句话叫做红叶黄花自一川，那说明呢打金代开始香山就有红叶了。不过呢那个时候啊不成规模，这香山大规模种植黄栌啊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但这个时候呢香山也叫静怡园，这是皇家园林，百姓不得入内。而且呢在古代啊交通不便，所以城里的百姓呢很少有去到香山游玩的。您说在北京城眺望香山看不见红叶，但雪景不一样啊，这雪山远远的就能看见。您像在这个峨眉山顶上能眺望到贡嘎大雪山，在北京城里呢也能看到西山晴雪，所以呢有了这么一景。那现如今的香山呢游客也不少，所以啊山脚下的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两位北京的兄弟，而且呢把这个家常菜千层饼烙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了店里的招牌菜。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据说啊，这瓷器城从景德镇过来的，我俩过来挑点东西啊。
2: 餐具该换了，
1: 你不得看看
2: 像样的，
1: 买就买好东西。哎，这碗行，
2: 万事
1: 顺心，
2: 食材好，餐具也得讲究。
1: 对，这吃饭。你用一好瓷具感觉都不一样，
2: 端着好碗吃好饭。
1: 对，
2: 北京人吃饭这餐具特征，什么吊瓷不能用，那用再论讲有讲究的。
0: 刘涛和郑浩是发小，两个人一同在胡同里长大，
2: 讲究
1: 这是装酒用的茶，酒壶吗？
0: 如今他们一同经营着一家主营老北京家常菜的餐厅。
1: 全是瓷碗，拿花瓷
2: 蓝边，
1: 在我们家呀，我老在西单以后绝对是一头子。
2: 食材我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瓷器、泥土烧，
1: 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自己定制
1: 啊，
3: 四到五个字手写的，我们那个糖醋里脊往上一扣，客人都吃完了，咱写一个好不好吃，好吃再来一盘，
1: 不好吃我管退，
2: 有奖竞猜，再来一盘。
0: 俩人对餐厅的氛围格外上心。既不愿意把门店雕琢得过分精致，也不想刻意塑造成网红的模样，而是想把小店打造成属于80后、90后的一段回忆。
2: 装修我们自己设计的，特别像胡同里面的拆迁风，每块敲碎的砖都是我们自己弄的，感觉有点乱，但是干净，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墙上的字儿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因为他爸那个绘画画，
1: 对，算是老艺术家吧，主要是父辈嘛，带给我们这个刻板印象嘛比较深刻。
2: 哎，龙哥，行，就这么着吧。
1: 鸟笼嘛，那些盆栽、logo 牌子呀，
2: 各种摆件，跟年代挂钩的。你看我们门口的这摩托车什么的，都是94年的。
1: 对，
2: 这些盘子什么的，都用搪瓷的，还是还原我们80后的这个儿时的记忆。
0: 别看门店不大，但是这家餐厅的历史可有些说法。
1: 我们家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获得这个个体经营执照的餐馆。
0: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刘涛的姥姥率先开启了饭馆。刘涛从小蹲在灶台边看，发小郑浩则蹲在旁边等着吃。
2: 那我们真的三条胡同加起来也没俩饭馆啊，是不是？咱说在那个年代，他印象太深了。
1: 就我们家那口他比较喜欢吃，他老是我们家吃饭，
2: 一捞肉饼好，班都不上了，都上他们家吃那肉饼去，就是家庭的味道。那个年代开始，饭馆其实就是服务，做一个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大家都上班忙，哪有功夫老给你做这个？
0: 千层肉饼

0: 成餐厅的招牌，也是刘涛的拿手绝活。
1: 这个菜是我姥姥传给我的，因为我姥姥原来在饭馆里边就烙这肉饼，小时候吃那个味儿让我记忆比较深刻。姥姥说，我把这手艺给你吧，大了以后你要有个营生，能养活自己。我们家肉饼啊，用的是大红门的肉馅，特别鲜艳，肉质比较紧，血汁非常少，肥瘦比例啊特别讲究到位。
0: 大红门这名字北京人都熟，一袋好肉馅，肥瘦配比必须拿捏得当，肉质鲜嫩，不柴不腻，怎么用都撑得住，味道要打动人，品质更要让人放心，这是大红门做肉的底线。70年的匠心传承，只为吃好这口肉。
1: 我们家肉饼啊，给馅给的足。你想小时候跟家里边吃饭，没有皮嫩肉的，肉多才叫肉饼呢。我们家肉饼就是一张饼一斤馅，甚至得一斤多点儿，到嘴里特别饱满。
0: 刘涛的姥姥时常叮嘱，做餐饮行当最忌讳在分量上耍小聪明。街坊邻里的那份信任就来自于实打实的用料，厚道自在食物当中。
1: 拌馅得用冷泡的花椒葱姜水去拌馅，我们拿花椒葱姜浸泡2小时，而且是冷藏，冷水打出来馅儿，它会让馅儿整个比较紧致，更黏糊一点。花椒水啊，我们得一点一点往里打，一次不能加多了，按照一个方向打，为了让它的肉能够吃进去里边花椒水这个味道。加入五香粉、盐、生抽、老抽、蚝油，先打一次，再加料。你看这个馅儿色出来就特别的晶莹剔透，让它的味儿更好吸收。再往里搭2个鸡蛋，它能吃上劲儿，这馅儿更黏糊。现在我们开始加姜末、料油、香油、葱花，葱的比例放的比较少。咱家卖的是肉饼，让人第一口吃你是肉而不是葱。老家传的就是这饼，你要是吃好，肯定得自己做。
0: 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这是刘涛练出来的肌肉技艺。
1: 这面呀，得一遍一遍擀，薄厚均匀。就小时候我姥姥擀那面时候，我还拿一马扎边上坐着呢。每层的薄厚啊，这个尺度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它是千层，不能说一层厚一层薄，尽量做到均匀。
2: 你好，几位？
3: 一位。
2: 来看这儿就行。哎，下回尝尝我们那铁板的也好吃。
3: 微辣。
2: 微辣。
3: 微辣。
2: 嗯，
1: 切的丁儿稍微大点，这汤汁得再收时间稍微长一点，姜末给它咕出来。
0: 在餐厅的工作当中，刘涛和郑浩有着明确的分工，刘涛负责后厨，而郑浩负责宣传和运营。
2: 酱油糖醋汁，这是老式做法，是不是明油亮芡？咱先别说吃，咱就说这样，咱说行不行？
3: 都是酸味的吧？
2: 啊，这菜出锅溜边醋必须烹一把，要的不是说去这脏气味，是为了要这个蒜的香味。
3: 嗯，
2: 行吗？
3: 这两个菜两种风味，酸甜，这是咸香。
2: 对，
3: 来干尖尝尝，
2: 嫩吗？
3: 嗯。
2: 哎，等这现烙的饼的时候，先尝尝这个，绝对是公园的味道。我们拿着我们这个传统的制作工艺，发力全方位在各大平台上，把我们的真实性展示出来。他手艺这块儿。我就宣传经营，我跟他就一句话，你就千万不要给我搞创新就完了，就是原来怎么办咱就怎么

0: 办，无需创新。
1: 直到今天，刘涛和郑浩还保留着姥姥当年留下的传统。
2: 我们每周三有免费的打卤面，干黄花、干木耳、干香锅，鸡蛋、肉片、花椒油，在家做特麻烦，你得头一天泡水，用这个泡干货的水去勾这个卤的芡，做，咱就给人做好了，送就送好的。最重点的还是我想让大家吃到老味道。
3: 还想帮别人吗？送快递的小哥啊，环卫阿姨啊，爷爷奶奶呀、啊，他们都在我们家，都是谁不想说吃一口热乎面呀，吃一口家的味道呀？我们在用心去做每一个事儿。滇红四林能认可我们就足够了。
2: 地道北京味儿。
1: 姥姥那一代赶上个体饭馆刚兴起的年月，街坊邻里无论手头宽裕与否，总能在店里讨上一口吃食。这份厚以待人的处世之道，刘涛和郑浩二人始终是铭记在心，但这份本心坚持起来却也并不容易。
2: 因为现在主要是成本高，这东西你不能卖贵了，但是呢，竞争又激烈，大家又互卷，我们不卷，好的东西不会便宜。我们做肉饼其实是快餐，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来这儿，他要点两个北京菜，甚至于老头老太太坐这儿，俩老人吃饭，小酌一下，享受生活，他能吃到他曾经年轻的味道。大人带着孩子来，他也能吃到他小时候的味儿，
3: 也让孩子给我尝尝他爸妈当时那个味儿。
2: 蛋炒饭。我们哥俩就想干一件让人家满意的事情，也让我们满意的事。
3: 我觉得我们得做下去，如果不做下去的话就没人做了，我们这边孩子的孩子就不可能再做这些东西了。那如果这些东西真没了，那就真没了。我的愿望还是希望更多人来我们家，至少能吃到家里边就足够了。

0: 小时候就这样。
1: 你再看看那儿，
2: 不一样了。
1: 原来领导那饭馆
0: 变化太大了，
1: 但是它差距再大，我就愿意来这儿。白塔大楼，抹不去的记忆还得是这儿。
0: 你说他们家不跟那
2: 不跟那儿住吗？咱四个小时候，捉迷藏、弹球、拍画，不都这玩吗？你说住在也还吃点鱼吗？现在来，
0: 你记得吗？跟那小时候吃炒肝椒，包子蘸炒肝，
2: 那个太回忆了。
3: 白塔寺附近是姥姥最初开店的地方，也是刘涛和郑浩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些年，俩人一直有个念想，希望将来有个机会把店重新开回这里。曾经在姥姥店门口追跑打闹的两个孩子，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在灶台前了。要是真能把店开回这里，他们带回来的就不只是一门手艺，还有姥姥留下的那些记忆，和两个走了很远，终于回家的孩子。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都饭馆味道掌门刘涛、郑浩，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三元桥呢，因为连接着城区啊，跟这首都机场，可以说是啊最洋范儿的这么一座立交桥了。但是啊，就在三元桥的附近，当年有一座牛王庙。现在呢，这庙没有了，但是还有地名叫牛王庙小区。这牛王庙怎么个来历呢？说法很多，但是啊，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靠谱的。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记载啊，说当年在立春头一天，顺天府的官员呢要去春场迎春，在立春当天呢，还得在春场啊举行一个仪式，叫做鞭打春牛。这鞭打春牛呢，就是咱常说的打春。在老北京的地图上呢，这春场附近还标着一个地名叫春牛房。您看这春场在哪儿呢？史料记载在东直门外一里。它为什么在东边呢？因为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东方属木，主生发，代表着春天啊，跟这个打春呢正好相契合。所以说呀，在春场的东边再建这么一个牛王庙，祭祀牛王，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倒是啊合情合理的事儿。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跟牛还真就有关系。您看，叫酱牛饺子。可以说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把这股牛劲儿全都用在自己的手艺上了。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每个月酱牛饺子都要举办一次饺子创意大赛，餐厅的厨师们每人带着饺子馅儿，从食材、外观、口感等各方面展示自己的创意，相互切磋交流，最后评出优秀的饺子。
1: 手擀皮就是你技艺越好。
0: 林俊环是每次大赛的发起人，也是酱牛饺子的味道掌门。
1: 经过评委们的仔细品尝，我们得出了第一名咸蛋黄焦香牛肉水饺。啊，这个也第一次在饺子馅里能吃到咸蛋黄，有微微的有一点辣味，加上肉的那个嫩度，特别清鲜。
2: 我发现啊，创新是特别重要的。老一套消费者他对你不太感兴趣，开饺子馆依然需要不断的创新。饺子的馅儿、饺子的皮儿、饺子的各种蘸料都需要不断的创新。
3: 感觉牛肉大葱的话比较香一点，
4: 虾仁煎味道相当不错，而且大虾仁特别实惠。
5: 饺子吃进里边，汤就会爆出来。
0: 薄皮大馅儿，抱团弹牙，林俊环的饺子口感堪称一绝。而以牛肉为招牌馅的饺子，在现如今的北京饺子界也独树一帜。从初入北京到成为酱牛饺子的味道掌门人，老林已经摸爬滚打了30年。
2: 我是93年的时候来的北京，干最基础的活，掏炉灰、扫院子、倒垃圾，特别向往能不能学一些技术。那个时候很陌生的一个人就进入餐馆。有一天我自认为很勤快的把师傅的土豆丝给切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师傅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公开批评我，说我这个技术不行，把这个土豆丝浪费了，就当着大家的面倒了。当时我就受的触动特别大，那时候我就感觉应该先从大家不愿意做的杂活力活做起。从洗碗间到配菜大概干了2年，慢慢一点炒一些简单的，到炒一些正常的消费的菜，就这样的大概4年就变成了灶上的师傅。
0: 凭着这股子韧劲儿，老林在这个餐厅一扎就是7-8年，从小工做到厨师长。在这里他还练就了一手绝活酱牛肉。
1: 这个酱货是我的曾祖宗，因为做酱货特别辛苦，要起早贪晚的。我当年年纪小，就把酱货这个事儿独自承揽过来。酱货成为我的独门秘籍，现在也成为我们餐厅的特色和招牌。
2: 酱牛肉我们一般选前腱，有的也叫三花趾，它比较紧实，筋比较多，月盛斋的还是不错。筋腱的分布比较均匀，比较饱满，酱完以后它那个一层筋一层肉，口感既筋道又不柴。
0: 月盛斋优质鲜牛肉，内蒙古天然养殖基地的优质牛肉，筋膜分明，纹理清晰，质地紧实，自然光泽度好，简单的烹饪就能呈现牛肉本真的鲜香。

0: 慢慢的去炒，酱汁的颜色给它炒出来。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加里自带鲜甜的这个浓汤。
1: 我这守护关节的宝贝熬出来的哈，这汤用它一熬，一方面是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那种自然的甘甜的味道。但是我这个宝贝煮熟了之后，它是什么味道和口感？
0: 煮熟以后呢，它的口感就是糯糯的，有点像吃山药、吃芋头那种感觉。给它先煮开锅，然后呢，咱们转成中小火。
1: 这个浓汤有了，但是这个牛肉怎么处理呢？今天不是要教大家一个殿堂级别的处理牛肉的方式吗？哎，
0: 是的。通常呢，咱们在家里，比如说都爱吃一些筋头巴脑，有牛腩，有这个牛蹄筋儿。今天咱们这个操作呢，也是有利于让这肉加速它的成熟。买回来的肉给它清洗干净，切成大小合适的块，横切牛羊，竖切鸡。那么横着断着筋切呢，容易入味，也是容易什么成熟的更快。所以呢，如果您要顺着切，那肉它一熟了以后，它缩得很紧，不容易烂。然后呢，这第二步就是靠煎肉的表面，给它煎得更加的焦，更加的蓬松，一会儿它也是更容易去熟，更容易入味。咱们锅里来点油，直接下锅煎，
1: 先形成那种小胶壳，锁住水分。
0: 对，一定要锅温高一些去煎，才能让它的这些异味挥发，肉香味出来，还表皮煎到那种就是麻皮的状态呢，是更容易吸汁吸味，微微的焦黄，香味也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加入一些葱姜，这个香叶呀、八角、桂皮呀、花椒，可以稍微的一样来一点，开火把它要煎香。这一步是一个很关键的去腥增香的一个关键的一步。
1: 要给它煎炒到什么程度呢？
0: 可以离近点看一看啊，赛代芳张老师，
1: 我怎么觉得这会儿就能吃了呢？哎，
0: 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就出来了，是吧？稍微的淋点酱油，而且一定是没有汤汁的情况下，干锅的状态啊，淋点酱油，这肉香味会更突出。
1: 它就是因为这会儿锅温高，你看酱油下锅就是去锅的感觉，哎，马上蒸发，
0: 一定干锅调，香味才出来。
1: 您别稀释它哈，
0: 老抽来一点，蚝油、花雕酒、胡椒粉，稍微的来一点，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刚才咱们调好这锅汤，跟咱们煎的肉就可以二合一了，
1: 完美结合在一起。哎，
0: 烧开锅以后，给它转成中小火，盖上盖，炖个40分钟到一小时。那如果您是用高压锅，像这个大小块又经过咱们那种煎的麻皮了，基本上压20分钟，这个软硬就差不多了。那咱就可以给它准备下锅，咱们去高压锅给它压上。
1: 20分钟，咱们就可以享用美味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个大栗鼠和山莲藕护关节的宝贝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2: 今天这个神秘的食物啊，就是牛大栗。听这个名字哈，它第一是有大栗，给我们强筋壮骨，像牛一样的强健啊。它另外还有一个功效，除了补腰肾、强筋活络，还有补虚润肺的效果。关键它的口感非常好，所以非常适合于入我们的菜肴，来炖汤、煲汤，强筋健骨，补益肝肾。
1: 尤其是这会儿一下雨啊，就容易觉得那些老的关节病就冒出来了。
2: 是的，
1: 也腰酸背疼了，然后腿也开始疼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今天晚上煲汤做菜的时候，咱就把这牛大栗给它放上，咱这菜肴还能更加的甘甜。您这牛肉炖的怎么样了？
0: 咱们把那个料渣子去除掉了，就剩牛肉跟原汤了。这个时候呢，咱把这土豆，哎，直接给它放进去。番茄，这时候咱们都一块放，然后咱们开大火，直接收汁就行了。番茄呢，基本上在里面再炖个10分8分的，哎，这个软硬度就刚刚合适。
1: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提鲜的秘籍还没揭秘呢。哎，
0: 别着急，汤汁呢已经完全的这个粘稠了。一般的这道菜呢，咱们为了保持这温度，用砂锅会效果更好。连汤带肉带料，哇，一块下啊！提鲜秘籍来了，其实呢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柠檬了。那么这个柠檬呢，它这种果香味儿，配合着这种咱们说这种红肉类是非常绝搭的。
1: 对，
0: 我们稍微的挤上一点儿，碰上了咱们这个里面这个番茄汁呢，会变得更加的红亮一些。
1: 你看这个牛肉即将上桌的时候，它完全是那种一抖一抖的状态，然后我们再想象着这个软烂的牛肉又吸附了满满的咱们牛大栗的汤汁儿，咱们那个鲜美的番茄酱的汁水，哇，这牛肉太好吃了。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眼瞅着距离中秋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要说到中秋节啊，其实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那一口月饼。
1: 是，
0: 像除了五仁啊、豆沙，还有枣泥等等这些传统经典口味，每年呢还会涌现出不少的新花样啊。那么今年又有哪些新口味呢？
1: 今天一大早啊，我们的记者呢去到了稻香村，咱们去那儿啊。

0: 提前给大伙儿探访一下，您知道吗？今年的月饼啊，不仅仅是花样多、口味丰富，连做糕点的一位师傅啊，都换了新面孔了。这位做月饼的新师傅是人形机器人。
1: 其实要说到机器人啊，什么跳舞啊、炒菜，包括摊煎饼，这些都已经不新奇了。但是做月饼还真是不多见。那么，当科技遇上了传统技艺，能够碰撞出哪些新意来呢？您瞧，头戴厨师帽，身穿围裙，咱们这个北京稻香村的临靠寻宝馆呢，是来了一位新学徒——智能机器人儿。您看这月饼上的图案啊，像不像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呢？这就是刚刚出炉的，在糕点师傅的指导下呢，咱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呢是倒入馅料、搅拌、脱模以及刷蛋液这几个动作流程啊，一气呵成，十分熟练，与糕点师傅呢默契配合，这一会儿的功夫呢，月饼呢就新鲜出炉了。
2: 太新颖了，真的没有想到机器人还可以做月饼。
3: 主要是希望呢，我们的传统糕点制作技艺能够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走进大家的那个视线当中。目前呢，机器人承多的更多是一些重复性和标准化的一些动作，需要常年的经验积累的，比如这个面团的状态或者馅料的状态，以及这个配料的方式，还有这个对温度的把控，这些都是需要师傅有通过经验来把控。目前呢，我们是没有那个把这个机器人引入我们工厂的工业化生产的打算，但是一直到中秋，我们这个机器人都会在门店进行一个活动的展示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这个门店的初步探索，然后给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1: 那么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中秋节前呢，咱们店内呢上午、下午都定时分别有一场这样机器人做月饼的展演，为大家带来非遗技艺与智能之间的跨界碰撞。那当然了，临近中秋呢，咱们店内也是推出了各式各样新的月饼。
4: 样式应酬吗？
2: 吃了月饼就有团圆的那种感觉，
5: 眼花缭乱的，不知道选哪一款比较好。
1: 我们今天呢就来尝尝咱们这个京式的月饼，皮浆椰蓉口味，光从外表上看啊就泛着一层光泽，看着很诱人了，闻着也特别香，椰香味非常浓郁，饼皮呢也是非常的松软，一点都不腻，
3: 添加了蔓越莓，通过蔓越莓的酸来中和椰蓉的甜，希望就是能更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4: 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店内还特别推出多种主题礼盒，打造多元组合，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3: 这是我们今年首次推出的低糖礼盒，进行了一个减糖处理，它也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的口味。九龙城瑞礼盒，古建筑为设计灵感，里面的排列方式就很像九龙壁。
2: 我觉得这一款挺好的，然后它是那种低糖的嘛，挺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在红色里边感觉它最出众。
1: 而在柜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个各式的现烤糕点以及现烤月饼。那这里啊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啊就是这个福兔饼了，您看这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兔子抬着头，像不像是在望着月亮，是不是跟中秋非常契合呢？看上去呢都让人不舍得吃，不过啊咱们还是要来替大家尝一口，没忍心啊在这个脑袋上咬，身子上咬了一口，吃下去啊真是香甜但不腻。
4: 游过来的，然后呢正好路过，非常感兴趣，进来看一看。中秋佳节我想给亲人选一点，可惜这伴手礼品种很多的，而且形式多样，还贴合时尚，然后还符合传统人要求的那些元素都在里头呢，我觉得是很赏心悦目。
1: 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啊也是一个大晴天，天气非常好，您看这蓝天白云啊，美的好像一幅画卷，
6: 秋高气爽，
5: 舒服，北京最好的秋天。
1: 不过现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会带上一丝凉意了，不少人出门呢也是会穿上一件外套。那么今天整体天气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4: 而本周整体天气都不错，根据预报从明天到周日基本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到31摄氏度，午后较热，而受冷空气影响，18日也就是本周五前后会有一次降水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1: 近日，通州法院执行局执行了一起关于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咱们常说啊，这两口子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感情可以画上句号，但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不能就此一笔勾销。
0: 说白了啊，恩怨归恩怨，责任归责任，道理呢大伙儿都懂，但是现实中啊，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1: 确实啊，这不前一段时间啊，任女士情绪激动的呢是找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反映前夫呢是拖欠孩子啊好几个月的抚
6: 养费都没给了。那经过法官的核实，这已经是任女士第四次来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了。
0: 嗯，这肯定不行啊。为此法院呢是启动了强制执行措施，并于近日法官一行人呢是来到了她前夫的住处调查情况，让其给钱。这一次执行的过程啊，虽然说有点波折，但好在最终呢还是迎来了一个好结果。
7: 李法官，真的非常感谢您，给我执行好几次了。
8: 不客气。
7: 没有您，我这孩子的钱都不知道从哪儿出、啊。非常感谢。
8: 没事没事。我记得7月4号的时候，你来过铺垫我那儿的，然后也特别不容易，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感谢、感谢。
9: 眼前的这位是任女士，在拿到这18000元抚养费的时候，哽咽着向执行法官连声道谢。她说：“这笔抚养费来得太不容易了。”经了解，自从任女士跟孩子的父亲离婚之后，对方就没主动给过钱，他们也因此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10: 任女士向本院先后申请了3次抚养费执行，均执行完毕，本案为第4次申请执行。
11: 那我申请的是2025年9月到2026年3月，然后我这马上9月份又开始申请2026年3月。到2026年9月，半年嘛，半年一申请嘛。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12: 就是、
11: 一个人1500。每个月给嘛，
13: 第二不会主动给是吗？
11: 不会不会，这都从来都是扣钱，从来都没有主动给过。
9: 任女士表示，因为感情不和、交叉婆媳矛盾等原因，2024年她跟丈夫离了婚。离婚后俩孩子归她，如今大的10岁，小的6、7岁，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很不容易。
13: 有了这部分钱，可以缓解一下家里的家庭压力，是吧？
14: 对，是的，是的。
9: 任女士表示，她也不想每次都申请强制执行，可每次她管前夫索要钱款时都会落空。
11: 她就说没钱，她一直说没钱，其实她有，她老说谎。
9: 为了保障胜诉人的权益，执行局的法官一行人来到了孩子父亲的家中。
15: 直走是吧？
11: 对，走到头，走到头左边就是。站开，一直往里走就行。房东没在啊，不好意思啊，啊，把房子
16: 房东住哪屋啊？
11: 他们这个1层是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啊，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那就是这两间就都那什么了，这都是隔的小床，那都租出去了。
16: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11: 他是在2楼还有1层，然后咱们去个2楼
16: 看一下
11: 在不在哈。慢点啊，电梯有点陡。
9: 任女士称，他们之前居住在上楼拐弯的这间房里，
11: 左手边这个有个门，
9: 但无论如何敲门，里面始终无人应答。
11: 前院是属于我们的，这边是他后妈的院，还是这边
16: 又上了
11: 租出去了？
16: 他妈在是吗？
11: 我没看着他。
16: 那去1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9: 可是，在1楼，我们并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母亲的身影。经过询问租客了解到，
17: 他到上海，就是去玩去了，
16: 他自己去的。
9: 或许是听到了楼下的动静，此刻被执行人田某现身了。
16: 干嘛呀？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别害怕。人多次申请执行过你，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18: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16: 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18: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16: 那是谁在租的？
18: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16: 我们来调查你有没有收入。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对吧？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我们就走了。能现场履行吗？
18: 我现在没有。
16: 那就跟我们回到执行局，行吗？
18: 这是什么意思？
16: 强制传唤你，能主动给吗？
18: 我现在
16: 没有，是吧？
18: 没有
16: 啊。好，那个司法警察啊，
19: 这依法对你强制。
18: 我今天走，能不能不带这个？
16: 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6个月的抚养费，1个月3000，才18000。
18: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16: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啊。
12: 随后呢，我们跟随车辆来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
13: 经了解，在将被执行人带到这个执行局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呢也是跟家里的家属沟通联系了一下，然后呢，他的妹妹呢表示即将呢把钱送到这个法院。
16: 这个是妹妹，认识是吧？然后今天也是他过来了，愿意把这钱先垫付上。
14: 他这个付完了之后，对他还失信了？
16: 不失信了，所有的强制措施都被撤销了。
14: 直到下一次强制执行是吧？
16: 对，你最好跟你哥说一下，下次就别让他申请强制执行，主动给。
14: 上次是我们刚刚恢复，然后没有过半个月吧，然后他还没有来及去找我，然后又差了。然后就死心了，现在这事儿变了。就是不是说我故意说我，就是说我不给钱，是他没有工作，他没法给钱。
16: 只要有这个限高就找不了工作，是吧？
14: 找不了工作，应该是没办法找工作，他一直死心了。
16: 你这边一申请执行，那我们会给他上限高，上了限高，他哥就没法找工作，看你能不能稍微缓缓再申请执行。
2: 给到这块，如果他答应每个月要能给的话，
16: 对，一会儿我也跟。说让他主动的给，好吧？
2: 就我反正就是给了钱就行，我也不愿意他找不着工作。他老赖着不给，确实我这压力也挺大。
16: 对对。
9: 您听，只要对方能积极按时支付后续抚养费，任女士表示愿意给对方一定的宽限时间。经过妥善沟通之后，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拖欠六个月的抚养费交到了任女士的手中。
16: 钱数对吗？
3: 钱数对。今天你们呢来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真的感谢在座的各位。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年的汛期啊，多地都发生了区域性的洪涝灾情，也是牵动人心。这灾情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呢也是纷纷伸出援手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网友呢是主动晒出了捐款凭证。然而呢，为了博取流量，有人呢却借机动起了歪心思。
0: 我们先来看福建日报报道的一起闹剧。该报社的记者啊，收到了网友爆料，说一个名叫安兰的博主宣称啊，自己捐款上百万，实际呢只捐了1块钱。记者搜索了这名博主的社交账号，果不其然啊，在他的首页上放着一张截图，内容是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百万。那图上的捐款日期是7月17日。此外呢，该博主还发帖表示啊，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那相关的内容引发了上千的点赞，这名博主的粉丝数呢也突破了3万。
6: 那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上旬，广西南宁等地呢是的确遭受到了洪涝灾害。该博主呢自称是捐款100万元，要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福建日报记者呢是把电话打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十字会，也就是博主截图当中提到的捐款接收方。工作人员表示说啊，详细的捐款名单呢均已公示了，7月17号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的捐款。
0: 工作人员根据记者反馈的姓名进行查询，结果查到当天该博主名下确实啊有一笔捐款，但是金额仅仅是1块钱。随后记者呢尝试联系这名博主，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6: 可能说到这儿啊，大伙儿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这位博主呢实际上啊只捐了1块钱，却拿着刻意修过的捐款图是夸大了捐款的数额，号称是捐了100万。说实话啊，这捐1块钱本身是并不丢人的，慈善呢是贵在真诚，捐款无论数额大小，发自本心就可贵。但是呢，您把这1块钱愣是说成了100万，满嘴跑火车啊，那就要被人鄙视了。
0: 没错，那这名博主啊，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账号中呢晒假图，还在别人的评论区啊频繁晒出所谓的万元捐款的截图，尝试进一步来巩固自己这样一个公益人设，把灾情当作博取个人流量的背景板。真不知道这名博主的心这是不是肉长的。
6: 是啊，那目前呢，涉事博主的账号已经是被禁言了，他发布的相关帖子呢也已经被平台进行了删除。
0: 这种行为啊，说白了就是把公众的善意当成流量的收割机了。那实际上啊，利用灾情沽名钓誉的博主并非刚刚那位安兰一个人。前不久，另一位网名叫做秋叶白的博主啊也被曝光涉嫌诈捐。
6: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这位 位博主呢是晒出了10万元的捐款截图，这捐款对象啊写的是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张截图呢是一度收获了7000多个点赞啊，上千条的网友留言。那许多福建网友呢还在评论区表达了对这位博主的谢意。
0: 那我们呢是注意到一个细节啊，这位博主面对网友的感谢还回复说，微博小利不值一提，这姿态摆的倒是挺到位的啊。
6: 然而呢，后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啊，截图当中的机构名称啊，包括图标还有捐款的数额标点啊，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呢也是进行了核实，结果您猜怎么着？这当地啊根本就没有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个机构，也就是说啊，连慈善机构的名字都是该博主给编造出来的。
0: 而且这名博主的账号呢还晒出了包括湖北黄冈在内的多地捐款证明，声称啊7月8号向黄冈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还显示了个人的真实姓名。黄冈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证实，捐款名单呢均已公示，当日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万元的捐款，此啊是不实捐赠。
6: 黄冈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透露说啊，此前呢还有人用 AI 生成了捐款凭证，这虚构啊捐赠了30万元以博取流量，他们发现之后呢已经报警处置了。
0: 那说到报警啊，我们来看看公安机关处置过的一个类似的案例。潇湘晨报报道过，今年7月，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包某借甘肃广西汛情炒作编造公益好人的人设，伪造某公益机构的捐款证书，频频在短视频平台呢去发布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6: 经民警的核实，这个包某啊从未参与任何防汛活动及捐款，这捐款凭证呢全部都是他剪辑拼接加工或者是直接用 AI 工具伪造的。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典型的借灾营销、造谣蹭热度的违法行为。那公安机关呢已经是依法对包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0: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余文蔚律师表示，根据我国慈善法中的相关规定，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的，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6: 也就是说啊，公开做出的公益捐款承诺具备法定的约束力，不可随意反悔。
0: 那要说起来，诈捐的危害啊，远不只是欺骗网友这么简单，这诈捐者也是在挖公益慈善事业的墙角。
6: 没错啊，这诈捐者是信口开河，在伪造的捐款证书上想填多少钱就填多少钱，但是呢公益慈善机构却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这笔钱。如果说啊有人发问了，这笔钱哪儿去了呀，这公益慈善机构呢必须要自证清白。这样的事情多了啊，这公益慈善机构的公信力自然呢也会受到影响。
0: 没错，所以毫不夸张的说啊，诈捐者就是在往公益慈善机构身上泼脏水，再往灾区群众的伤口上撒盐。要我们说，这样的跳梁小丑啊就应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6: 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这14次事故9次快，超速驾驶呢是极引发交通事故的。这不前些天在山西孙佑高速与天黎高速的互通匝道上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驾驶摩托车高速过弯，结果呢这车辆是撞上了护栏，人被甩出去了。
0: 跟男子一起骑行的人呢立即是报了警，涉事男子啊生命体征平稳，但是后果不可以说是不严重。经过医院检查，这名冒失的摩托车骑手啊全身多处骨折。
15: 事故现场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清晰还原了惊险一幕。事发时，涉事摩托车驶入高速互通匝道后，车速较快，车辆通过首个弯道时已贴近护栏，在进入第二个弯道过程中，车辆彻底失控，径直撞上道路护栏。
20: 我们在后面过来之后，他摩托车是横在这儿，然后人在这儿。
15: 交警现场勘查调查确认，伤者为涉事摩托车驾驶员，报警人为其同行骑行好友。事故发生瞬间，过快的车速导致驾驶员重心失控，被甩至护栏下方，摩托车受惯性影响侧滑，剐蹭护栏后倒地。经医院检查，这名驾驶员身体多处骨折，所幸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0: 要说年轻人啊，热衷于骑行，喜欢速度与激情，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公路可不是赛车场，前提是您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别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6: 司机开车啊，还不能忽视天气对路况的影响。前些天，在太原南二环高速路段呢，是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呢，是突然失控撞上了护栏，后方一辆车呢，是猝不及防又狠狠地撞上了事故车。事故车被撞之后啊，是旋转了180度，当场就趴窝了。
0: 交警现场勘查认定，撞护栏的前车呢，雨天经过湿滑路段的时候是没有减速，所以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15: 民警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现场勘查、痕迹取证、当事人询问等工作。经核查，事发时段辖区持续降雨，高速路面湿滑，抓地力下降，行车风险大幅升高。驾驶人行驶至该路段时，未根据雨天路况及时降低车速，行驶速度过快，导致车辆失控，先与道路中央护栏发生碰撞。车辆失控后向右偏移变道过程中，后方车辆因未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跟车距离，来不及避让，与前车发生二次碰撞，连续撞击导致前车旋转180度，最终两车相继停在高速应急车道内。
5: 还是跑得快，我的拐弯路下雨就不能跑得快了。
15: 最终民警依法对本次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前车驾驶人李某雨天高速行驶车速过快，操作不当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后车驾驶人黄某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让不及引发二次事故，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好在两车所有驾乘人员行车途中均规范系好安全带，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风险，本次事故仅造成车辆及道路护栏受损，无人员受伤。
6: 前两天，广西桂林象山警方依托反诈预警机制，警企联动快速拦截了一个可疑快递，起获了80克黄金，为受害群众挽回了10万余元的损失。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80克黄金是被藏在了一台家用电磁炉的夹层里，隐蔽性极强，这电诈分子的犯罪手段啊，也是不断翻新。
21: 民警在工作中接到高危预警，一个从云南接到桂林的快递存在重大涉诈风险。民警第一时间对接快递站点，成功将快递拦截。这个快递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坚果礼盒，拆开后是一台家用电磁炉。民警拆机仔细检查，果然有所发现，原来在电磁炉的电路板夹层藏着3块黄金，经现场称重共计80克，价值10万余元。经查，这位远在云南
22: 好的印象，尤其是摄影啊，门槛虽然很低啊，但是呢，拍好了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非常鼓励啊，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啊，能够热爱摄影，能够拿起相机或者手机啊，不断地发现我们身边的美，把它们记录下来，传播出去，那么让我们的生活啊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0: 专列呢，全程是往返仅需12天，带您会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 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

0: 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在我们生活帮帮忙呢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呀去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一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呢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 我就想这么多。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4: 对这些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5: 做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堆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6: 打滚
1: 杂粮排骨，
6: 对，
1: 酱爆鸡丁儿，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7: 从10点开始吧。
1: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8: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9: 哎，你好，是吧？谢谢。
10: 这咋给我看看吗？
1: 啊，行啊。嗯。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11: 不知道。
10: 今天米饭，老头子。
1: 啊。
10: 米饭菜。
1: 啊。
10: 粥，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1: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10: 这有规定，那写着呢，中午饭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10: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11: 啊，
1: 明天早。哦哦，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10: 对呀，你
8: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10: 一会儿凉了，搁冰箱里了。
5: 冰箱，明儿早上
10: 明天早晨就那什么，
11: 就
10: 对，挺好。
11: 我中午就吃这个，晚上吃这个。
10: 你自己拿。
1: 行，盖上。
10: 盖上。
5: 先走，来点啥呢？
10: 先
1: 再给来点。
10: 可能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1: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儿，中午就够了。
10: 这就完了。
1: 加一个主食。
1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一份儿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5: 我们俩这岁数大，
10: 不是。不是，你看这一碗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的，哪是一碗？
8: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10: 我虚岁都是90了，
5: 你不是
10: 八十吧？
5: 八十，
10: 因为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5: 90了，他也长得快90了。
10: 也90。
1: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10: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总
1: 哦，给帮忙。
10: 爷子会做饭
1: 哦，
5: 你会？
10: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1: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
5: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
1: 啊，
5: 他腿不行，
10: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5: 嗯，
1: 那您平时下楼吗？
10: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96年就7年的了，
1: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10: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就
1: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10: 对，
5: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就我
10: 三碗热饭。
5: 现在我这会儿想，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做饭，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什么？也就下头这蒸点饭就完了。
1: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
5: 嗯，
1: 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2小时，
5: 对，
1: 然后下午
10: 还
1: 得做。
8: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10: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1: 啊、
10: 哦，炖鱼都是他们做。
1: 哦，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哦、
10: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
1: 哦、
10: 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5: 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住。
10: 小个的都63了。
1: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10: 啊、
5: 对，这大都快70了都。哦、要是仨儿子，要仨孙子，要是别人都不在一块住。
1: 哦、
5: 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1: 最近的也不近。
10: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1: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5: 对，指不上他们了。
1: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6: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
7: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12: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再一走，嚯，更麻烦。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13: 有孩子，孩子一忙我就得顾不上。
1: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13: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1: 不是
13: 真的顾不上你。
1: 是
14: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1: 是吧？
14: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6: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2: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比我最最大的幸福了，
14: 大的享受，
12: 真是极大的享受。
0: 如果有人给你做饭，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就这样的感慨啊，在年轻人听起来可能是挺浪漫的，但是我们的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这样的感慨啊是发自于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呢可能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也在忙碌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老人的一日三餐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
1: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10: 公用厨房。
1: 哦，
10: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
1: 哦，这是您家的
5: 啊？这我们家的，
1: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10: 对。
1: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5: 对。
1: 就是去那儿买。
5: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住他那儿买去。
7: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1: 其实对。

0: 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1: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2: 没有。嗯，
3: 有事吧？
0: 真的有猫？
4: 听见猫。
0: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1: 酱爆鸡丁儿，
3: 有事吧？
0: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它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5: 都是咱附近的。
6: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7: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8: 可以吗？
1: 可以，完全可以。
5: 这都标注好了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一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6: 五楼。
9: 习惯就好了，每天都是几十层楼爬的。现在不都提倡多爬楼吗？从160多斤升到130多斤，还能挣钱。
0: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
9: 对，得等到这个。
0: 您跑的是真快，将将不到10点钟，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6: 对。
0: 然后接下来陆续1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6: 对。
0: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6: 还可以喘口气儿。
0: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6: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这什么事？
2: 找你吃饭。
3: 行，我这
2: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5: 没事，
0: 这2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3: 那当然值得了。
0: 因为
2: 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2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0: 啊，
2: 你2个人才给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的可能国家有补助。
0: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3: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2: 咱们家做菜
3: 做不了这样，我家了。
2: 你们家也没这个。
3: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条件，人都没有这量了。
2: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0: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3: 我接地的都没有。
0: 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3: 这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0: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3: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饭，因为他们都自己做，
0: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3: 那当然是。
0: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5: 这顿饭多少钱？
10: 10块。
0: 哦，
10: 相当便宜。
5: 一个菜，一个汤。
10: 一个汤
5: 就够了。
10: 就够了。
5: 今天吃的是
11: 这是乱炖吧，东北那个。这是
5: 排骨。这一份是多少钱？
11: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他们吃的多。
5: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11: 我们俩人。
5: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12: 我这个不是喜欢这个。
5: 多少钱？
11: 我这还有我们这个呢。
5: 还有啥呀？就打包的。
11: 啊，对。
5: 我看看，
11: 在这儿。
5: 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真可以。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2荤1素是23，1荤2素20，2荤2素28。
13: 这叫明码标价。
5: 2荤20，2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13: 对，
5: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14: 您看啊，不管是送餐的价格，还是堂食的价格，福寿苑老年餐桌。

0: 呢都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一荤一素15块多钱，这个价格确实算是挺实惠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老年餐桌，附近的老年人啊有了一种吃饭自由带来的松弛感。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边是打餐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可能要带饭回家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带着饭盒。
2: 老年食堂办得很好，这个食堂是我的首选。
3: 一次买完了以后，这中午和晚上这都有。
1: 怎么来的？走路、骑车？
3: 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过来多长时间？
3: 过来有20分钟吧。
1: 20分钟？
3: 对。
1: 家附近没有这样的点吗？为什么来这儿啊？
3: 我这附近没有。
1: 哦，
3: 这附近没有。
4: 我有他们的群，有网，完了可以看，每天都什么态度，站着来，就可以。
1: 想吃啥可以提前说，是吗？
5: 对，可以留着。
4: 而且那个可以随时打电话。
6: 一日三餐，从早到晚，服务态度最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关键问题。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一直吃了这10年，有好些人都吃完了以后，都因为岁数大了，都走了好多了。
5: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
1: 您也10年了？
5: 对，
1: 您这么多。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5: 我75。
1: 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5: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1: 但你
5: 就我一个人呢，你说炒2-3个菜吧，又挺麻烦，
1: 还浪费呀
5: ，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儿，也能换那样的吃。
1: 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5: 对，
1: 就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5: 人老了吧，不接触社会呀，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就我一个人朗诵，
1: 这么棒
5: 啊！我爱我的老年。
1: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5: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我特别知足，感谢这个，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发点八折。
0: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在蹲点采访过程中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流泪的。由此我们也切实地感受到老年助餐点的重要性。那这位张淑华阿姨所说的老年餐桌让她更热爱她的老年生活，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在吃过了午饭之后啊，我们的记者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7: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5: 对，挺好的。他们家就按我的路线走。
7: 行，按您的路线走。
8: 这儿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宴。
5: 对呀、晚上就跟这儿吃馅饼。
8: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2家老年餐桌。
5: 对。
8: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5: 不到10分钟。
8: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5: 对。
8: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5: 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的。
8: 哦，
5: 多近啊！
8: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15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5: 可以
8: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5: 都能覆盖了。
9: 你别客气啊，这是我写的字。
7: 哎，好看哎。
9: 不好看，就是。
7: 好特别啊！
9: 啊，对，这是我。
7: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9: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7: 这您画的
9: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7: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啊、
9: 对，你就这么看吧。
7: 特别艳，
9: 你看，
7: 哇，
9: 这是我上电视台，
5: 便是穿的衣服，看见没有？
7: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5: 啊。这个是，
7: 哇，
5: 这是我夏天的，
7: 哇，
5: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7: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5: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7: 哦，
5: 就带它，蒙古，
7: 嗯，
5: 伊朗，
7: 嗯，
5: 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7: 啊，都得
5: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7: 还开过飞机？
5: 对。
7: 哎呀，帅呀！
5: 我那就带上这东西了。
7: 哦，
5: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
7: 嗯，
5: 你跑去吃喝，就是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
7: 嗯，
5: 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7: 嗯，
0: 好。
5: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10: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5: 对，
10: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5: 对，
10: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5: 最大的打击了。但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10: 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5: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10: 哦，自由恋爱
5: 啊？对，都不像人家包办恋
10: 啊。
5: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20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

0: 要先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健康导师，中国非公立医疗协会的委员副主任医师高一博。高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为什么站着开场？要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
1: 我带了一个临床中我们常用的啊，就是这个直径啊、长度的这个牙针。
0: 刚才我在场下啊，看高主任是专门拿一个单独的包装，拆出来的，
1: 对，
0: 现拆出来的种植牙的牙根儿、
1: 没错。哎，
2: 谁没牙赶快给镶上，现在别浪费了。
1: 因为这个一打开之后就不能用了啊，因为每一个牙根呢都是无菌的包装，它只有在种的那一刹那才能去打开，如果打开我们拿到手里边就是有菌了，就不能放到体内了。
0: 那我们想体现它到底结不结实，您打算往哪儿种啊？
1: 往这个模拟的这个颌骨的模型上。
0: 那罗叔叔您今天可以当助手了。
3: 好的
2: 啊，螺丝刀。
1: 哎，对，这时候呢把它放进去之后。
0: 郭阿姨您种过是吧？
2: 我种过啊、但是种的这过程不知道，不疼
4: 麻药
2: 一点都不知道、
0: 我们看啊，给大家准备不同的尺寸的瓶装水，大家觉得这个一会儿的挂钩，拿种植牙根做的一会儿的挂钩能撑多重的水？
5: 我觉得啊，
0: 这是五百
5: 小瓶儿了，
0: 小瓶儿，您觉得小瓶儿？
5: 这个我都多害怕，
3: 我这个都觉得够呛啊。
0: 能？那这样，您来试试这小瓶儿的。方主任，这牙根挺贵的，能试吗？
5: 别给都挂了啊，在现场。哦，哎呦喂，
0: 没问题，
5: 真棒哎，
3: 真够棒的，
5: 这超乎我的想象了啊，这已经。
2: 有空间，
5: 还有个，还可以加重。
3: 我可以再给加个重吗？
1: 可以，
3: 真的可以、
1: 可以。
3: 哎呦，天也禁得住吗？
2: 我慢慢，主要是他提两个动
3: 作。慢慢来，慢慢来。
4: 没事没事，
1: 我是担心叔叔的手能不能禁得住。
0: 没问题，
3: 太厉害了。
4: 反正我下面要种牙，我能感受到他的力量。
2: 你真挂得住哈？那你提得住了啊？我试试仨是不是都能搁上去啊？我给你了，您得多少斤啊？多少斤？你看看，这是五升的，
5: 对，
2: 五升的，十斤哈。
5: 对对对，
2: 我提了都费劲，
5: 真是。
2: 罗叔叔，
0: 罗叔叔，行了，
2: 我觉得你行吗？
5: 我
0: 稍等，高主任，您带来这牙根真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放心。
0: 行，
2: 别砸脚啊，别砸脚啊！我一挂上去，或者你砸着脚了，哎呦，我都哆哆嗦嗦的。
5: 我觉得您挂都费劲。
3: 哎呦，哎呦，
0: 真没问题。
4: 真结实，而且呢，实际往下有差不多十毫米，对吧？
1: 对，
4: 镶进去了，
1: 对，十毫米的这个牙根就这么结实，因为现在牙根呢是刚刚种上，其实真正的和我们颌骨啊是长在一起，
2: 长好了，
1: 对，其实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结实，
0: 还这么结实啊？
2: 还能再挂吗？
1: 其实还能再挂啊！
4: 我手也哆嗦。
3: 罗叔禁得住，
2: 不是牙根不是牙根受不了了，是
5: 指甲树，
1: 那不行了。
0: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这么结实？
1: 它是一种钛的材质啊。这种钛呢，它和人体的生物相容性是最好的，所以它能和颌骨啊长为一体啊。好多人以为是牙根啊是用螺丝给它拧上去的，其实它这个真正的是结合呢叫骨结合，是和骨头长为一体，这个时候的它力量是最大的啊。
0: 因为刚才我们主要给大家看到的呢是牙根外头，我们额外给它加了一个小挂钩，所谓的小挂钩，为了我们挂水方便一点。那如果说真的在我们口内的话，肯定就会安上这个牙
2: 帽、
1: 牙冠。
0: 对，就正常使用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牙齿，如果说安上去了之后，它还能像现在这么结实吗？
1: 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我给大家带的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牙冠呢可以拿下来。
0: 下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牙根儿。
1: 没错。
0: 这儿是搭了一个台子。
1: 对。
0: 现在就是要嫁接我们的牙齿了。
1: 没错。
2: 可是您这怎么拧上去呢？您这都镶好了。
1: 我们是通过修复螺丝，很小的一个小螺丝。对，这里边是六个。
4: 六个
1: 螺丝。每一个小螺丝呢，大概和大米粒儿这么大。
2: 主任，您这螺丝才那么。

0: 脚，它能跟那个固定一块待得住吗？
1: 我们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一下。
2: 啊、哦，高主任现场就要给我们把这个牙冠给安上了。
1: 通过小螺丝呢，我们把它固定上。因为口腔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
3: 哦、我想问了，那您这固定这个螺丝了，那那个牙那个位置不有一孔啊？面有孔，它吃东西不塞吗？
1: 这个孔呢，我们会通过补牙材料把它完全补上。
0: 哦，都是一
1: 啊，就看不到了。
0: 哦，都是一块来操作哈。
1: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通过固定啊，把这个牙呢已经固定到模型上了。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它的强度。
0: 那我还用刚才那个方法，用这个水。
1: 可以的。
0: 那我就直接用最重的。
3: 那我帮您拿最大的，这回我来拿大的得了。
0: 行吧，你拿。
3: 您这个这太沉了，这个
0: 太沉了，
3: 确实太沉了。真的行吗？
0: 慢慢的撒手啊，
3: 真的行吗？
0: 别咕咚一下。
3: 对。哎呦，真害怕，哎呦，
4: 真够沉的。
3: 哎呦，松手了，
1: 松手吧。
5: 我觉得，哎
3: 呦，太厉害了。
0: 你觉得这儿动了吗？这已经是
5: 很稳定了，
3: 很稳定了。哦，哎呦，真不错耶。
5: 我开始有个误区，我还以为那个钛合金是牙是钛合金的，
0: 不，原来是。
1: 没错，
5: 因为我有镶大金牙的，镶钛金牙。
0: 哎，你这上银的了。
5: 对。啊，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表面上可能我们看着跟之前的这个牙齿差不多，但是里头它是钛的。它这牙根是非常结实的。
1: 没错。啊，
2: 当然，如果说您也有种牙的需求，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啊，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的了解，是半口、全口、单颗还是多颗，具体的治疗方案有哪些不同？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钛结石一个实验，认识牙根大力士，金秋种牙正当时，权威专家为您算清三大账。第二个，缺牙不种危害大，老掉牙不是宿命，做好牙周守护，终身都能有好牙。第三个，高龄基础病人群也能舒适化种牙，专家定制个体化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次性修复。先来看第一个啊，钛结石一个实验，认识牙根大力士，金秋种牙正当时，权威专家为您算清三大账。其实啊，这关键点一当中，这牙根大力士我们看出来了，真是大力士。但是金秋为什么种牙正当时呢？您还要给我们算三大账，这三大账分别是什么呀？
1: 其实这个通过大数据来说啊，秋天呢，种牙人最多，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不像夏天这么烦躁了，而且呢，我们的秋天呢，睡眠也是更好了，因为天气凉快了嘛，所以说休息起来，我们的免疫力啊会更好，所以对于种牙来说，恢复得更快。再一个，我们想想，秋天到了之后呢，很快就到了这个春节了。那现在种上牙之后，正好春节就能装上牙去吃饭呀，去见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哎，这个时候呢，有牙了，哎，心情也好，也好看。所以说呢，种完牙之后，它需要一个时间，正好呢赶到我们的春节。还有呢，就是说马上就是我们的爱牙日啊。所以说呢，到了爱牙日，所以提倡大家呢，对于口腔健康呢，一定要重视起来。所以说呢，各个地方呢也都会出现，哎，这个秋天呢看牙的一个高峰季节。
2: 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季节温湿度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因为以往我们也说大热天夏天不适合做手术，
0: 对，
2: 就怕这个伤口什么愈合的不太好啊，或者说人比较受罪。
1: 对，
2: 那如果要是天气转凉了之后，的确是还可以。
1: 可以。
2: 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这个时间做完了之后，春节过节的时候，哎，有牙了。吃喝的时候，对，更舒服更爽了。还有第三个，就是您提到这个外部的因素哈，可能各方面的宣传都上来了。
1: 对，
2: 那是不是我在想也会有相应的这个优惠跟福利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啊具体的去考虑一下。如果您也想解决您口腔内的问题，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啊，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呢跟专家来交流一下，看一看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去具体的解决自己口内的问题。
6: 牙齿缺失置之不理，潜藏不少健康隐患，即便高龄身患基础疾病也可以实现舒适种牙。
1: 进去的时候啊，我们的护士说阿姨，然后戴完牙之后说，哎呦，这不是大姐吗？20岁他就说牙就开始脱落了。他会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父母之间都会相互传染。
6: 专家专属定制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站式修复，
1: 舒适化种牙。有一些人是睡着了还打呼呢，等他睡醒之后说，怎么还没开始啊？其实我们的牙已经种完了。
6: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

0: 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牙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接下来就要看第二个关键点了啊，我们来看，缺牙不重危害大，老掉牙不是宿命，做好牙周守护，终身都能有好牙。大家有缺牙的吗？缺牙的举手。
4: 哦，我种上了已经，
3: 哦，已经不缺了。
4: 哎，对，我已经是实惠了，嗯，非常好，可以肆无忌惮的吃东西了。
3: 哦，也不能太肆无忌惮。
5: 我呢是正在准备种牙，嗯，因为前一阵我不是那个牙断掉了嘛，嗯，然后现在把牙根给拔掉了，嗯，然后养好伤口，
6: 对，
5: 然后准备要种咱们的那个牙。
3: 嗯，您是几颗呀？
5: 一颗，槽牙，很关键。
3: 什么时候开始掉了的？
5: 有3-4个月了吧？哦，
3: 就这3-4个月，您是在观望还是说？
5: 在观望，一个是了解这个种牙的这个整个的材料啊，牙的选择呀，嗯，还有整个的这个过程，嗯，然后我也在看，嗯，还有呢，就是说呢，这一段时间特别难受，嗯，因为槽牙嘛，很关键的牙，
6: 对，
5: 我们老年人咀嚼东西少不了，
6: 对，
5: 所以我俩老想在这边咀嚼，但是实际上又跑这边来了，就相，嗯，相当的缝里去了，很难受，
6: 是的，
5: 所以我要尽快的把牙弄好。
7: 嗯，哎，我跟你有点相反了，因为我这也有掉了，你看这儿一个，还有两边这儿也有，都它都已经要合并在一起了，嗯，都倒了两边，然后但是这颗呢，我又觉着不太碍事儿，
3: 嗯，您吃饭拿什么使啊？
4: 门牙客，
7: 慢慢嚼吧，
5: 吞下去，把东西吞下去，
7: 慢慢嚼，就是那属于那种的，哦，但是这颗呢，我又觉着不太碍事儿，
3: 您一共是缺了几颗？
7: 4颗吧，哎呦，它都要连在一起了。
6: 对，两边牙已经倒了，
7: 是吧？你专家一下就看出来了。嗯，这颗呢是吃东西给割掉，现在根儿还在里边。因为我平时表演啊干嘛的，臭美，我觉得也不太碍事儿，一乐也露不出什么来。
3: 就前头那8颗都在呢，后头的没有就算了。
7: 没去弄，而且我还觉着我有点怕疼。
3: 反正您打鼓表演的时候，前头这8颗牙没问题，反正后头就缺就
7: 对。
3: 这缺多少年了？
7: 有7-8年了。哎呀，嗯，
3: 啊，挺能扛啊。
7: 它也不影响我什么呀，我乐的时候也露不出什么来。
3: 您除了乐时候不影响之外，吃东西影响吗？
7: 吃东西我也没觉得太影响，因为它这个位置嘛，我可以用这边嚼。嗯，就是这样，所以也就没太往心里去。
3: 嗯，如果像黄阿姨这种情况，她就一直不管它。反正也能吃，嗯，目前也不影响咱的颜值，嗯，这可以一直挺着吗？
6: 其实是不对的啊，哦，这缺牙的危害，哎，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呢，就是好多人说，哎，我没感觉到，啊，那我们做一个动作，大家不咬牙的情况下咽一下口水。
3: 不咬牙的时候咽一下口水，
4: 啊，
3: 观众朋友们注意啊，咱们来测一下，大家牙齿放松啊，上下不咬合的情况下吞一下口水，
5: 没法吞。
6: 嗯，你这样咽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动作，低头的一个动作才能咽下去。
5: 对，
6: 嗯，
5: 对，
3: 嗯，每次说明什么问题呢？
6: 就说明牙的重要性啊，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动作啊，吃饭啊，你看，如果说这个动作，比如说没有后牙，你在吞咽过程中就容易有一些食物残渣会掉到肺部，嗯，啊，引起肺部的一些感染。
7: 那专家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有点感觉，因为我这个缺牙，我真的第一不敢吃硬的东西，第二呢就嚼吧嚼吧就差不多了，也不敢说啊，对，就不敢说真正品尝那个美食啊，那么细嚼慢咽，哎，我就是嚼吧嚼吧，只要差不多就赶紧咽，因为。

0: 家店特别好吃。
1: 这样什么店？
0: 我跟你说一地儿。
1: 哪儿？
0: 大肠。
1: 哎呀，太好了，大肠牛肉最好吃了，
0: 是吧？你看，
2: 对，每天大肠给家里给往这送，早上起来五点来钟就送过来。牛窝，
3: 这咱们去，比如超市或市场都买不着吧？
1: 买不到这么大个儿啊！
2: 我谢谢，
1: 真是
2: 看着没吃。
1: 它是筋，不是油。
2: 膝盖骨就是那个筋，他们放锅里炖，炖熟了以后把骨头去掉，就是这个。
3: 这是
1: 炖好的，连肉带骨带筋，多棒！
3: 香。接下来咱再尝尝这个，
1: 哎，
3: 你说
1: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3: 肉饼，
1: 一看就倍儿实在。
3: 对，就咱就看这个肉啊，都快溢出来了。哎，自己家包肉饼是不是都没这么狠？
1: 对，这个料确实给的足。
3: 这一张差不多是一斤，还得高高的往上跑。然后呢，大概是切八芽左右。
1: 这馅真嫩哎。
3: 嗯，面筋的，油汁儿都足。肉还嫩，
1: 它那个油呢浸到这个面里边。
3: 人家这个你知道用的都是上脑角馅，
1: 哇，那是一点筋都没有，肯定就是嫩，就嫩在这儿了，还是选料好哈。
3: 所以你看吧，遇见北京味道就得来这个，尝尝这是讲究的好味道。今儿带您来的这店啊，人家是开了30多年的老店了。然后安贞有一个店，然后南小街这儿有一个店，人家都是从早点就开始有，就是
1: 一天都能在这儿，
3: 一天都能吃，然后好吃还特别多。
1: 我刚才特意拿一个他们家菜谱，你看啊，八大碗，然后肉饼、烧饼加肉、清真菜，然后还有涮肉和烤串，
0: 就真的特别全乎。
3: 特别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呢，您来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这个饭点儿，周末和每天的中午人相对是比较多的，可能需要等位。有一点呢，就是人家只有一个小包间，所以如果您要是朋友想聚会的话，记得提前订这个包间，因为它门口不是太好停车，所以如果您想对下地铁过来登个车，这是比较方便的。
1: 哎，
4: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哇，后面肉，对，肉都什么辣？
5: 用纸咱们展一下。非常的干松，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6: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7: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8: 哦呦，
7: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4: 鲜嫩香，过瘾。
7: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8: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他的生活悠闲自在。
1: 就您那30多棵什么桃树、樱桃什么的，您自己又吃不了，一棵树您吃一季都吃不完，那您剩下是不是可以卖呀？
2: 卖，就采摘的，一个树就卖12000多块钱，就这一个树就卖这么多钱，就是今天咱们缺一个收钱的。
0: 闲暇时光，他常常与乐曲相伴。
2: 细看来年西风光阵那山新地新人更新。
3: 在选择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听的最好听的一首啊，就什么歌星啊，什么美声啊，都不在，都不行。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上一期节目里，一号男士对观众席的女士一见倾心。
2: 您的体质和素质、外表都觉得满意，您今后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您的喜好呢就是我喜好。
0: 对方觉得两人性格并不契合，便委婉拒绝了他。随后二号女士登场，双方在沟通当中没能达成共识，一号男士选择离场，二号女士现如今和子女一同生活。
5: 现在跟闺女在一块儿，
1: 那每天给她做饭啊？
5: 她也做，我也做。我俩都做，谁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出去旅游吗？
5: 不去。
1: 为什么呀？
5: 我没有方向感，我怕丢了。
1: 抱团啊。我们选择每年有很多的团。
5: 抱团你得有个伴儿，你一个人你没个伴儿哪行啊？
1: 你抱团就不需要伴儿了。你不要说要自己出去玩，你自己出去那是，但抱团这团里好多都是一个人呢。你看我们选择的那个旅游团，很多都是单身，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单身凑在一起。